0: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一厘，
1: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Fernando Toyota 汽车城啦。
2: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3: 想知多啲游轮嘅资讯，缤纷游轮作为游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云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游轮 U Cruising 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游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游轮开始。
4: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8点养生活，
7: 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甜品呢？应该说是甜品，也不算主食吧。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在 food court 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餐厅，然后有看到主厨在做飞饼。而这个飞饼呢，我最喜欢吃的口味就是香蕉，因为那种香蕉的那种香甜，再加上脆饼飞饼的这种香脆油腻的感觉，就觉得特别的搭。从此之后我就爱上了任何关于香蕉口味的东西。你一定吃过比方说香蕉风味的软糖啊，什么牛奶呀、布丁啊等等之类的。你知道这些食品里面添加的是香蕉香精，而不是真的香蕉啊。你也可能疑惑过，为什么香精的味道跟真的香蕉比起来它确实差挺远的。你是对的啊，因为他们确实是差很远。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是香精的问题，而是香蕉品种的问题。我们现在吃的香蕉啊，跟上世纪50年代时的香蕉根本不是一个品种。原来的香蕉品种呢，遭遇了灭顶之灾，近乎灭绝。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有关香蕉的故事。人类栽种香蕉的历史几乎跟人类文明史一样长啊！早在5000年以前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香蕉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香蕉里面有很多很硬的种子，不仅不太好吃，甚至呢还会硌牙。大规模商业化的种植还要到大航海时代以后，那时的葡萄牙商人把香蕉从东南亚带到了中美洲，经过不断的选育，香蕉终于变成了今天这样子籽少肉多的模样，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并走向了商业化的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呢，最广泛种植的香蕉品种一直是 大麦克，叫做 Gross Michael。这种香蕉长得跟今天的香蕉很不一样，它香味浓郁，而且皮很厚，耐得住漫长的运输的过程。那当时呢，深得各个国家的人们的喜爱。然而，一场疾病的到来，毁灭了几乎整个品种。疾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称为尖泡镰刀菌的真菌，它寄生在香蕉的根部，释放细胞毒素，引起香蕉细胞成批的死亡。你只要染上这个病呢，香蕉树就很快的枯萎。接下来，这种疾病会一颗接着一颗的传染，直到蔓延到整个香蕉园。当时呢，人们把这种病称为巴拿马病，但它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名字，叫做香蕉癌症。这是因为这种病无药可治，抗真菌药物对这种病毫无效果。种香蕉的农民们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的香蕉被传染、枯萎，然后死亡。现在呢，我们把这种疾病称为 Tropical Race 1， 翻译成中文呢是黄叶病热带第一型。巴拿马病所向披靡，很快统治了当时世界几乎所有的香蕉庄园呢。那疾病到处都是枯萎的香蕉树，然后蕉农们颗粒无收，而香蕉在那个时候呢，很快成为了有钱都难以购买的奢侈品。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香蕉对疾病的抵抗力如此之差？其实这本质上是基因决定的。刚不是跟你说了这个香蕉的名字，它的品种叫做大麦克吗？它是属于三倍体香蕉。这种香蕉的好处呢，是种子完全退化，吃起来不会硌牙，而且果实呢长得比较大，肉多。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无法进行有性繁殖。大家都知道啊，无性繁殖产生了所有后代，基因上基本没有任何的区别，除了基因随机突变，而有性繁殖才会引入基因的变化，开启基因的多样性。因此，全世界所有的大麦克香蕉的基因都几乎完全一样，当然了，也都没有针对这种病的抗性，就是代表着一旦感染啊，全家死光。这就是单一品种栽培的风险。好在啊，在科学家还有育种专家的不断努力下，抗病的香蕉品种终于被培育出来了，而且还不止一种。1947年前后呢，标准果品公司从这些品种里面选出了最适合大规模种植的品种，叫做华蕉，也叫做香芽蕉。从此呢，蕉农们纷纷放弃了之前的大麦克，改种香芽蕉。香蕉呢，终于摆脱了完全灭绝的命运，又一次走向了世界。现在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到的香蕉呢，绝大部分都属于香芽蕉。其实大麦克啊，之前的那个品种并没有完全的灭绝，它仍然存在在东南亚一些零星的小规模的种植园里。这些种植园呢，目前暂时没有被黄叶病感染，但是它从此很难在大规模全球化的种植了。但是这些我们说了那么多，又跟香精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之前的大麦克品种和现在的香芽蕉不仅在抗病性上有区别，它们的口味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之前提到了啊，大麦克比起香芽蕉，它的香味更浓郁。其实呢，从风味化学的角度上来说，大麦克这个品种含有更多的乙酸异物质，而这种乙酸异物质呢，就是制作香蕉香精最主要的原料。当时啊，人们最初研究香蕉香精的时候呢，市场上还是大麦克品种的天下。人们发现乙酸异物质与大麦克所带有的特征香味啊，非常的类似，所以呢，世界上第一支香蕉香精从此诞生了。现在常见的香芽蕉乙酸异物质的含量比较低，吃起来呢，跟大麦克的风味已经不太一样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香蕉香精的风味和现在的香蕉差很多？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变得不是香精，而是香蕉本身。我们已经忘却了香蕉曾经的味道，但是香精既然代替我们承载了关于味道的记忆。

0: 劣质纹身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劣质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任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5: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ane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7: 唉，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6: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7: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8: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啊，无论是像是 Facebook、 WhatsApp、 YouTube、 Instagram、 WeChat、 TikTok， 甚至是之前的 Snapchat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有不同的账号，用不同的 platforms 来做交流啊，或者是日常分享啊等等。那比起年龄更大的群体呢，年轻人一般都拥有社交媒体账号，或者是说更多的社交媒体账号，他们使用的网站和应用程序也更多。然而呢，年轻人也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啊。在2017年到2021年期间呢，在英国英格兰17至23岁的人群中，有一半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恶化。那目前网络上有媒体报道社交媒体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案例呢，也有人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即使确实是如此，实际上证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还是非常的有限。相关研究呢，往往只是在单个时间点上衡量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来帮助我们了解社交媒体究竟是否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那此外呢，现在有的研究结果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啊。一些研究强调上网会带来更多遭受伤害， 焦虑、抑郁和网络欺凌的风险。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啊，上网实际上可以是有益的，可以帮助人们与其他人建立一些联系啊，获取社会支持以及相关信息等等。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啊，当然使用社交媒体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有益处啊，也有害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尽量的规避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方法能让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使用社交媒体。你需要思考你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为什么使用，以及使用多少。社交媒体对你而言是用于工作呀，用于社交呀，用于社会行动啊，还是灵感来源？你是否需要社交媒体来与家人保持联系，或者是获取其他社会支持等等？你是否会在社交媒体上寻求生活问题的建议？社交媒体平台及其许多用户都会从中牟利，例如经常试图向人推销东西，因此要注意你究竟给商家和用户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并在参与相关内容时想一想，这些人其实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为了衡量怎样使用社交媒体才是积极有效的，怎样是有害的，请简单问问自己，诶，什么时候使用社交媒体会感觉好，什么时候会感觉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子，你是否需要一直使用社交媒体才行呢？研究表明啊，正念能够帮助我们注意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留出空间让我们来审视自身的想法。使用社交媒体时保持正念，可以帮助你洞察和接受社交媒体给你带来的感受，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所以啊，大家可以啊，拿一周的时间把这个列出一个 Excel sheet， 或者是就简单一张白纸，想想刚刚我们提到的每一次你准备打开你的微博或者微信，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小红书等等之类的，你真的是记录下来，哎，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一刻想要去查看某某这个社交媒体呢？是因为什么？是需要必须的需要呢，还是说只是无聊等等等等？就你把这样子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啊，给到你自己。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表明，被动使用社交媒体，比方说浏览新闻流啊，和不受控制的刷负面信息，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攀比、嫉妒以及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相比之下呢，主动使用，比方说发短信或者是与其他的这个贴主互动啊，则更有可能产生正面的效果，包括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更大的社会联系感。因此不妨关注或者是分享，并与那些提供你喜欢的积极内容的账号和用户互动，或是加入网上社区，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新的比较 positive 的联系。而且你需要注意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究竟关注了哪些账号，并充分利用相关设置，确保只有积极的人在关注你，就代表是说你收取到的信息都是 positive 的，没有一些负面的能够导致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人们暂停发帖或者是完全放弃社交媒体的案例。虽然我们尚不清楚放弃社交媒体会有什么长期的影响啊，但是在最近的研究发现呢，即使是一个星期不用社交媒体，都会提升人的幸福感，并且明显的改善抑郁和焦虑的心理，特别是对于那些大量或被动使用社交平台的人来说。如果你担心社交媒体对你的影响，请记住，你其实是可以随时选择远离它。你可以选择每天几个小时，每周一天，甚至是一整个星期都不看社交媒体，一步一步慢慢的重新塑造社交媒体对你的整个人整个生活的影响。那这里也可以使用一些App 来帮助你，比方说有的应用程序叫做 Off Time， 还有一个叫做 Hold， 这两个也可以帮助你管理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0: 劣质完善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2: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2: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3: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灭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7: 八点养生活，
8: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5月20号哈，首先大声跟大家说一句520，我爱你。不成文的这样一个咱们中国约定俗成的一个小小的情人节啊，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拥有心仪的伴侣和幸福的家庭。话说啊，时间回到2个星期之前，5月6号那一天，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式开启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志愿者的招募。躺着做实验，躺完全程还能够拿到2到7万元的餐食补助。而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2个星期的报名在今天正式结束。不知道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会说，哎呀，子君你怎么不早说呢？事实上早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我知道消息的时候，也就是5月6号开启报名的当天，据说因为报名人数太多，就已经导致上传空间爆满了。好吧，那么问题来啦，什么是地星三号呢？这个事实上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为了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影响而开展的一项实验。因为在太空之中，人体的骨骼、肌肉、心血管系统都会因为失重而发生变化。为了研究这些变化，并且找到防护的措施，科学家们就需要在地面上模拟这些状态。 此前呢，还组织开展过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实验，尤其是2019年组织开展的地星二号实验啊，参与的研究团队多达22家，仅前期方案设计、条件准备、志愿者招募等筹备工作就花了将近2年时间，而初始报名的人数更是超过400名。其中的36名志愿者以成功躺平90天的成绩，在当时创下了卧床实验人数的世界之最。不得不说，卧床实验既是一次对身体的挑战，也是一次对意志的磨练，同时呢，对于咱们国人来讲，更是为国效力的光荣任务，可以为空间站任务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飞行提供重要的数据。根据招募简章，实验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两个组别，卧床的时间约为15天到60天不等。按照实验流程，卧床之前先要进行统一的体检、专项培训以及相关的测试，而进入卧床环节之后，参试者就需要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者头高位卧床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参试者需要完成用餐、洗漱、睡眠甚至大小便等各种日常活动，除此之外还需要配合各种的实验测试，类似于立体耐力测试、脑血流测试以及心肺功能测试，比如卧位、骑自行车等等。在卧床结束之后，还要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方面的恢复，所以这项实验也不是谁都能参加的。首先就是时间上要匹配，这次实验时间是2026年5月到8月，小3个月的时间，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长的时间能够拿出来参与测试、参与实验的。另外呢，就是身体素质的要求，毕竟这是一场严肃的科学实验，参试者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想要参与实验、报名成功了之后啊，还有几个关口需要过。第一关就是基础硬指标，首先是性别与年龄，要求是中国男性30到55岁。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因为航天医学研究需要特定的生理数据，年轻人嘛，可能身体太健康、太皮实、太能够接受各种环境的挑战了，而老年人基础病又偏多，所以这个时候中年大叔就脱颖而出了，简直是黄金人选来的。另外就是身高体重的要求，身高1米60到1米75， BMI 身体质量指数要在18.5到26之间，太胖了床放不下，太瘦了的话数据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还有学历要求，初中及以上，虽然是躺着，但是还是要求参试者能够看懂实验要求，能够配合科研人员工作的。那么过了第一个基础的身体硬指标关之后，第二关是视力与感官的测试。首先视力方面，裸眼视力不低于 0.1， 矫正视力不低于 0.8， 没有色盲。虽然躺着，但是视力的检查是航天相关实验的标配来的。五官方面呢，没有严重过敏性鼻炎，没有青光眼，没有反复晕眩，毕竟头低位躺着，就是头比身体要低，这样的姿势如果五官不通畅，人是会非常非常难受的。那接下来的第三关就会更加严格一些啊。第一就是没有金属植入物，体内不能有钢钉、钢板等等，这个是为了配合后续的医学检查，比如核磁共振等等。所以之前如果是四肢方面或者说是肋骨方面曾经骨折，植入钢钉、钢板的就要被排除掉。接下来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无烟瘾、酒瘾、网瘾、毒物使用，甚至猪瘾都不可以。在参试期间，如果猪瘾犯了，想吃好吃的了，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想要靠躺平这段时间戒烟戒酒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必须本来就没有。最后就是心理素质， 这可以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关。参试者必须有极强的意志力和沟通能力，毕竟要耐得住几十天的寂寞啊，还得家属签字同意才可以。而如果参试者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话，也会直接出局，一票否决制。第一就是骨骼肌肉疾病，腰腿痛、关节炎、脊柱侧弯；内脏疾病，胆结石、肾结石、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第三是精神心理疾病，有精神病史或者三代直系亲属有精神疾病史，还有就是传染性疾病，各种传染病、顽固皮肤病也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想做一个合格的躺平志愿者是非常非常难的，不过一旦进入实验当中并且能够成功的完成，那么一定能够获益匪浅。最基本的就是丰厚的参试补助，这也是最实在的。根据简章，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万到7万元不等的参试补助。之所以会有所不同，就像咱们刚才之前说过的，因为参试者参与实验的时间也是随机不等的，有15天到60天之间，那么参试补助自然也就随之有所变化。还有就是免费的顶级体检，这个也是参试者算得上是一个小福利来的。当然了，包吃包住包衣服，这也是最基本的。实验期间不光是食宿全免，还发2套参试服装，路费也是全报销的。关键是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应该算得上是这一次参与实验者最重要或者说最想得到的。能有一个体验航天员级别的医学实验机会，可能会成为一个人未来吹牛一辈子的资本啦。当然了，咱们上升一下价值，最关键的还是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每一次航天突破都离不开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每一个人的参与都是航天向前迈进的步伐，每一个人的付出都将是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的关键一步。说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咱们都知道它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之一了。在那里红灯区都是合法的，咖啡店也是可以卖大麻，人们还可以在 Smart Shop 购买各种各样的置换蘑菇。就是这么一座看起来什么都不管的自由城市，最近却出台了一条被批评为管得太严的法律。从5月1号起，这座城市禁止出现和化石燃料及肉类有关的产品广告，因为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点，温室气体排放量很高。除了比较常规的汽油车和航空公司广告，4月还在阿姆斯特丹街道投放的泰国和纽约旅游局广告同样在禁令名单当中。因为去这些目的地的路上也会产生很多碳排放。至于肉类产品，麦当当的巨无霸以及肯爷爷的炸鸡广告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绝响。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城市都禁止了与化学燃料有关的产品广告，这并不难理解。毕竟二氧化碳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的大头，但是像这次阿姆斯特丹禁掉与肉类相关的产品广告，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比较少见的。这座城市对肉制品意见那么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源头，也就是牛羊等牲畜太能排放了。在畜牧业中，常见动物几乎都是反刍动物，它们的消化器官中存在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可以分解发酵植物纤维以便身体吸收，这个过程就会产生甲烷，甲烷随后通过打嗝或者说是少量通过放屁这些方式被释放到空气当中。说到了水蒸气之外的温室气体，人们总是会想到二氧化碳，然而鲜有人知甲烷其实才是排在第二位的，占人为排放温室气体的 16% 左右。别看它占比不大，但是在100年的时间范围内，甲烷吸收并困住热量的效果 是二氧化碳的28倍。反刍动物的消化器官位于消化系统的前端，食物尚未被肠道大量吸收，因此微生物分解发酵食物产生的甲烷量非常非常的大。拿奶牛举例，一头奶牛每天排出的甲烷可以装满300多个 1.5 升的可乐瓶，每年的甲烷排放量有70到120千克，它们的粪便还会在缺氧潮湿环境中生成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第三大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考虑到全球畜牧业规模巨大，这也难怪农业包括畜牧业和能源系统工业并列为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阿姆斯特丹的市议员安可巴克对媒体表示，他们本来是打算禁止包含乳制品在内的所有动物制品广告的，最后为了增大法案通过的概率，才勉勉强强委委屈屈地做出妥协，仅囊括了肉制品。此外，这个法案只适用于公共场所的广告投放，比如公交车、地铁、公园长椅、街道广告牌等，私人营业场所仍然是可以在自家范围内张贴广告。这个法案同样不限制媒体和互联网上的投放。
9: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不久之前麦当当肯爷爷还有泰国啊纽约啊旅游局被禁止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打广告，背后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碳排放实在是太高了。当然了，针对这样一条在阿姆斯特丹在荷兰这样一座自由都市自由国家被评为管得太严的法律，民众们也是纷纷有自己的表达的。批评者就指出，这项广告禁令更像是作秀，被波及的商业联合会甚至批判其违反了言论自由，将会对阿姆斯特丹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支持者们则辩护道，过去这些年正是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将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

位于河口三角洲，甚至低于海平面。如今他们已经长期依赖堤坝、抽水系统和防潮工程，才使得一些区域免受海水的吞噬。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气候变化是个未来问题，而对于荷兰来说，它是生存现状。阿姆斯特丹的市议员安妮可·维恩霍夫在游说该法规的时候就倡议道，如果我们已经将大量税金用来对抗气候变化，那为什么还要把城市的公共墙壁让给那些抵消我们环保努力的企业呢？如果我们想戒掉高排放的生活方式，到处看到这些产品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说到了 AI， 真的不得不承认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AI， 利用 AI， 甚至驾驭 AI， 越来越如臂使指，驾轻就熟。这不，越来越多的房产中介就开始利用 AI 给房屋整容，而且不只是局限于美颜方面啊，甚至已经开始装修了。最初这个现象是从修理草坪开始的，经历干旱夏季或疏于打理的黄色草坪，经过 AI 处理之后变得那叫一个郁郁葱葱。此后市场上开始出现标注数字虚拟布置的空置房源图片，开始直接用人工智能给房屋装修。一个典型的案例被美国的童书插画师迪安·威利发现并且曝光于网络之上。他在房产网站 Zillow 上看到了一套底特律租赁房产的 AI 美颜图片，夸张程度简直令人咂舌。房屋经过 AI 重新粉刷墙面、翻新地板之后，几十年积累的污垢在图片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栋在岁月中泛黄的房屋就重新变得洁白如新，简直是欺骗消费者。根据媒体报道，部分 AI 公司正将这一趋势推向更远。一家名为 Autorio 的公司是由前脸书的产品经理阿洛克·古普塔创立，可以将房产静态图片生成短视频，向买家或租客兜售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现实。古普塔就说啊，两年前刚起步时，客户们基本上都拒绝了我们，2024年他们开始说多告诉我一些，今年他们已经在问我怎么开始用。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创新战略总监就告诉记者，他观察到使用 AI 的人数出现了急剧攀升。他说，在过去几周的几场会议上，我们随机询问台下100人中有多少人在使用 AI， 大概有八九十个人举手。尽管租房和购房者对被虚假图片欺骗的担忧与日俱增，房东和房产从业者却依然乐于借助 AI 来压缩产品。古普塔就表示，省去雇佣摄影师的费用可以节省500到1000美元。美国房地产协会创始人 Jason 则更为直白，我为什么要把空房间照片发给虚拟布置公司，等他们花4天时间做完再收我500美元，用 ChatGPT 45秒免费搞定。尽管此类图片均有明显标注并不构成欺诈，但是这一做法仍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持开放态度的网友就指出， Photoshop 美化照片早在90年代便已普遍，蓝天绿草坪只是视觉上的锦上添花，只要房屋本身状况没有被歪曲则无伤大雅。也有人认为实体家居布置同样是一种理想化呈现， AI 不过就是将这一逻辑延伸到了图片层面。而持反对意见的网友则态度非常强硬，有人表示一旦看到标注 AI 增强的房源就会直接略过，这只会让人觉得房子有问题或者中介在偷懒儿，这就是他们的理由。还有网友强调， AI 添加了原本不存在的草坪来覆盖裸土，实质上掩盖了买家需要承担的修缮成本，这已经不是美化而是隐瞒和欺诈。此外还有网友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若中介只是模糊地要求 AI 让房子看起来更好，

却未逐一核查 AI 所做的每项改动能否以不知情为由免责。对此，有网友直接回应，在大多数法律情形下，不知情并不构成免责理由。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立法了。根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出台法规，要求中介披露经 AI 处理的图片，并向买家展示原始图片。在英国，租客投诉中介以美化图片诱骗看房，当地消费者保护法要求中介不得发布具有误导性的内容，在使用 AI 翻新效果图时，通常需同步展示原始图片。爱尔兰广告监管机构也曾就科克郡一宗房产案例收到投诉，这个房产同时展示了真实状态与 AI 美化之后的外观图，有投诉方认为，买家若要将庭院复原至图片效果，需要花费逾3万欧元，具有误导性。不过，监管机构最终裁定，只要图片标注清晰，普通买家不会因此受到误导。那在新西兰呢，房源 AI 图片的使用受到了1986年公平交易法的约束，这个法案禁止误导性或欺骗性广告，这也是为何经过处理的草坪图片通常会标注数字增强字样。此外，中介还必须遵守2008年房地产中介法及其行为准则，不得在营销材料包括照片中误导买家或隐瞒相关的信息。不得不说啊，现在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大到房产还是小到一件衣服，很多人都是越来越不敢相信网络上的图片了。毕竟之前使用 PS、 Photoshop、 美图秀秀等还有一个底线，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辅助，人类的想象力已经突破了天际，这些图片的真实程度也确实是令人不得不产生怀疑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1: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3: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星期三5月20号，其实我也是后知后觉，早上的时候我在看哈，我说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在发各种的爱心呢？原来这是520，因为自己做这个财经节目，这几天呢脑海里面想的这个520就是这个 Meta 520会大裁员的这个消息哈。那这个520好好的爱一下自己，然后也爱一下身边的人吧。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方式你都可以去表达一下，这些平常没做的早饭你可以先做一下给你的伴侣啊，平常没洗的碗你可以今天呢特意的洗一下碗，给帮你的这个家人呢分担一下这个家务活儿，同事之间呢多说几句这个520我爱你，有时候它也不一定代表啊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意，我觉得就像爱你老几就爱自己，它也是一种爱意哈。所以今天呢我认为这个一日一善，你就今天好好的善待一下身边的今天所有遇到的人就可以了。这个夏天很多人去旅行，那么欧洲、意大利这些可谓是热门的地方哈。其实这个著名的城市我经过过，我真没有进去游玩过，所以我对这个比萨斜塔为什么不会倒下呢很有兴趣知道。但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呢是去过这个比萨斜塔的这个比萨城哈，我是经过过，车子经过，自驾游我都没有进去哈。因为在我的这个认知里面啊，也许这个比萨这一座的小镇它就是一个斜塔，没有别的东西了哈，所以我当时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进去看。但是这个比萨斜塔应该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那为什么像这样的这些的斜塔呢？在世界各地，像比如说荷兰的跳舞屋，还有中国的虎丘塔，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有这些歪斜的地标。为什么他们会倾斜？那为什么倾斜又并不代表就会倒塌呢？根据这个荷兰的理工大学的一位的教授的说法，说建筑物倾斜的原因有很多。他说这个像荷兰的这个跳舞屋，它就是由于这个地基的形式造成的。 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多数房屋是以木桩作为基地。如果说这个木桩状况良好，房屋通常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木桩开始腐朽或磨损不均，再加上重量分配不平均，就可能导致建筑随时间呢推移，逐渐的倾斜。那比萨斜塔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个比萨斜塔，如果你知道一点历史哈，就是一开始建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点倾斜了，但原因就是这个地基土壤极为松软，导致塔身下沉了约3到4米。然后这座塔呢，还有位于这个戴夫尔特的有一个旧的这个教堂，这个在也是世界上呢很少人知道，这个是在荷兰。这座塔呢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它的倾斜方式其实是和比萨斜塔相当的类似，它会朝着这个荷兰的这个运河的方向倾斜，是因为其中一侧的土壤在这个开凿运河的时候被挖走，导致那一侧的这个地基变得比较松软，支撑力不足，就跟比萨斜塔一样，在建造过程里面呢就开始倾斜了。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倾斜的建筑，你说为什么我们又不担心他们会倒呢？根据这位荷兰教授的这个荷兰大学的这个教授的说法说，建筑物的倾斜呢，它不一定呢代表结构不安全，你必须倾斜的相当严重才会呢影响到结构的稳定性。比萨斜塔呢从建造初期开始倾斜，但是测量数据显示在20世纪期间情况进一步恶化，倾斜的角度呢持续的增加，当时的这个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呢，意大利的一个叫帕维亚市的一个市政塔倒塌，那这位教授认为呢这起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比萨斜塔也因此呢在第二年1990年的时候关闭。然后当时呢科学家们工程师们提出了许多让比萨斜塔稍微回正恢复安全的方法，后来呢最终采用的是抽取土壤的技术，在不直接接触塔身的情况下，工程人员从地基的北侧移除了约37立方米的土壤，然后在当年1990年停止开放11年之后呢，做好了这一切的这个修整的工作之后，才重新对外开放。就是说当时是在相当一个特殊的算过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范围内呢，把这个比萨斜塔呢给它稍微的这个扶正了一下哈。然后呢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房屋呢，如果倾斜的建筑是像这样的一些房屋使用木桩地基，更换地基确实可以防止倾斜继续恶化。但是呢教授认为说这种工程具有侵入性，通常需要拆除建筑的一楼结构。那么所以就像顶起汽车那样把整栋房子撑起来加以矫正。但是他认为很多时候这么做呢反而是弊多于利哈。某些建筑可以进行稳固的处理，但是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有它的这个代价。代价有时候的最恶劣的这个后果就是你可能弄不好的时候，它就真的这个建筑就整个的就倒下了哈。其实气候变化呢也有影响。这位荷兰的教授认为说呢，仅在荷兰就有约7万多间的房屋建立在这个木桩的地基上，并且面临受损的风险，而因为浅层地基而有风险的房屋数量更是接近呢它的这个3倍。如果说呢这个气候变化有更大的影响，在未来呢这些问题呢会进一步的恶化。至于这个比萨斜塔经过11年的修整工程，到最后完成修复，它的倾斜的程度已经减少超过40公分，所以呢工程师认为说呢，你要是去比萨斜塔呢玩的话，你这个接下来的200年内啊都还是可以保持安全无忧。也就是说呢这个工程呢没什么危险，你现在看的这个斜塔斜着的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去那儿打卡都一定要去拍一个呢好像你自己用这个双臂在扶正塔的这一个角度哈。当然这个我没去过，我还是有点遗憾的，下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呢 去这里呢，在希望能够去最终呢去目睹一下这个斜塔的风采。好的，那我今天回来之后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中国这个炒股达人啊，投资人段永平的最新的这个持仓啊是哪些。同时星期三呢，我们继续的会听到呢我们的这个Jason G 房屋财产保险与生活的这位资深保险达人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保险房屋保险的那些事儿哈。同时也会提到这个三星的这个内存芯片工厂啊罢工是迫在眉睫，还有在这个在文化智库方面，我们会听到呢刚好过去的这个5月的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个博物馆日呢又会让博物馆重新热闹起来，我讲几个比较有趣的这个博物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中国著名的投资人段永平管理的一个 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的向美国的证交所呢提交了2026年第一季度啊这个 13F 的持仓的这个报告。数据显示呢，截止3月31号呢，这个机构持仓的总市值是200亿美元，较2025年底的175亿美元增长了 14.4%， 持仓的数量从14只增加到19只，整体呈现出核心仓位加固、新兴赛道布局的鲜明的这个特征。在这次的调仓当中呢，段永平已经彻底的清空阿里巴巴的持仓，同时清仓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和 AI 算力云服务商CRWV， 完成了对非核心资产的集中的这个出清。一季度呢他加仓了英伟达超过660万股，持股数从 723.7 万股增加到1385万股，增幅达到 91.3%， 持仓的占比升到 12.07%， 成为第三大的重仓股啊。而他新进了特斯拉，打破了市场对段永平呢不投马斯克不碰电动车的固有的认知。报告显示，一季度段永平对特斯拉持仓市值达到 12.67 亿美元，直接是跻身了第五大重仓股，占比 6%。 那这一个动作的戏剧性啊，在于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段永平在一场的访谈里面说他认为马斯克这个人呢很厉害，想法很先进，但是从投资角度说呢，这个我比较难投他。他表示呢，投资实际上是在跟公司经营者做朋友，我不想跟他做朋友，哪怕给我钱我也不干哈。他认为马斯克是有些东西呢很有道理哈，只是呢他觉得不太可能投他。但是这个也并不影响啊，这个段永平使用特斯拉的产品，也刚刚呢这个刚刚公布的持仓呢也看到他把它列为自己第五大的这个持仓了。然后呢这个除了美股调仓之外呢，段永平近期对泡泡玛特和茅台的表态也引发了市场的热议。5月7号他公开宣布把神华都换了泡泡玛特，消息一出呢，泡泡玛特的股价直线拉升了约2个多点哈。段永平从去年开始关注泡泡玛特，但是一直保持的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直言呢看不懂这门的这个生意，不会碰哈。对于长期持仓的这个茅台段永平此前也曾提出了茅台和其他白酒是两个东西的观点，看中他独特的口味和文化的这个壁垒哈。然后在5月7号段永平透露自己又买了茅台，面对网友的提问他回答说，像苹果，他最爱的苹果和茅台的商业模式其实都很强，假设你的钱既能买茅台也能够买苹果的话，你的投入所对应的公司份额谁赚的钱多呢，就是谁是更便宜的了。那因为段永平的这样一些的任何的发言，他的任何投资的这个进仓或者是抛售呢，都对资本界有一些的这个影响哈。所以当他的这个最新的持仓公布了之后呢，总结来看就是清仓了阿里，新进了特斯拉，加仓了英伟达以及拼多多等哈。所以大家就是在你的这个钱和他的钱也许 大家没办法比的时候，就看你自己哈，想要从哪些的股票里面去赚取呢属于你的认知能够赚到的钱。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的轻松一下。

0: 劣质完善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好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3: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3: 周六洛西和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5: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6: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我们又继续的邀请到 Jason， 资深的保险人 Jason G 呢，来跟我们大家聊聊呢这个房屋保险呢到底是什么。 Jason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志趣对话栏目做客。
10: 就是像房屋的地区，然后个人的信用啊，房屋的用途哈。那房屋这种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类型也很多嘛，在加拿大哈，这些类型它又是如何在这个风险里面去影响的？
11: 类型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做保单的时候呢，它不是说就是房产，我这一个房产你给我做一个保险，这就是一种保单。实际上保险公司呢分成了好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 condo 是一个情况 ，house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这个农场，然后还有是这个这种那个移动的房屋，这种可以拿拖车拖走的，对吧？然后呢，保险公司还要分呢，是自己住是一种保险。如果是同样的房子，你是出租又是一种保险，这还比较好理解。但是呢，这还有更细的呢，比如说像这一下这个一栋房子，我们也见到这种 rooming house， 这一栋房里一套房子里住了7-8户，像这种是允许的，政府也允许，保险公司也有的有一些保险公司呢是给提供保险的。还有 Airbnb。或者是这种短租的这个房子，或者是长租的房子，这也有区分。然后还有这个商业保险，这里面也是更有这也是其中一类。所以说这些都是不同的保险。所以这个呢，我觉得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你要做房子做这个物业的保险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保险公司说明它的用途，说明它的这个当然是这个形状啊，这个这个很好理解，但是用途对保险公司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评估你的风险是完，像刚才我们说的，都每一个用途都会有不同的风险，所以这个你要跟保险公司说清。如果中途你改变了，这也会常有的现象。我经常本来是自己住的房子，我不经常住，干脆我就开始租出去吧。租出去后来一看，我做 rooming house 那个很挣钱，那我干脆就改吧。你每一次这种大的用途改变，一定要通知保险公司，否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保险的那个三宗罪是这个 fail to disclose， 这就是一个大罪，就是你不通知保险公司你的用途改变，这是一个重点。
9: 所以之后有可能真的有什么事儿了，他不一定赔，对吧？
11: 对对，完全可能就不赔的，通常都是因为这种状况。
10: OK， 明白了，这个蛮重要的，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哈。然后呢，你回到客户的本身哈，像您啊，您是专业人士，就是你就比较头头是道的，你就会知道。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呢，我们不在这个专业的，我们不一定能了解哈。我们要如何呢去加强我们自己啊，增长我们的这个保险上的这些知识，还有我们提升我们自身了解自己风险的状况呢？
11: 是保险公司呢，就是你首先一个呢是说位置，我觉得这个位置对这个保险影响比较大嘛。你在买房在买一个物业的时候，完全呢是可以去多了解一些周边的情况，或者了解一下这个跟这个房产经纪啊，或者是其他渠道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的背景，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大的理赔，或者是你在验房时候，那个验房的那个验房师他也都可以。可能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尤其是房顶会有水渍这种漏洞，这种过去有跑过水的痕迹，这些呢都是一些挺好的一个佐证，给你提供了一个信息，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有时候保险公司甚至也会能查到以往的记录，知道这套房子在过去那个屋主呢可能发生过都发生过什么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如果尽可能掌握，通过你掌握的信息来判断好的位置，它有没有过去有没有理赔的历史。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把这个风险防范呢要全方位的。你比如说像防火，对吧，像防水，像一些这个你甚至有现在开发了很多新的设备，你在这个洗衣房放一个那种感应这个跑水的感应器。一旦跑水它滋滋滋叫，然后都通知你的手机，对吧，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就非常欢迎，因为你有很多的防范，然后呢你就会把事情都那水刚跑出来还没有淹到任何地方，只是在你这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发现了，及时就采取措施了，这就保险公司也喜欢，你自己也少了很多麻烦。另外还有就是警报器，像这个保险公司都会通常都会给这个中央警报器，就是说你的警报器，你不是说比如像我们通常家里都有这烟感报警器啊，这个火警报警，或者是防盗的有些摄像头啊，但它呢如果不跟那个中央保安公司联系呢，它的这个防范的等级还是低一些。如果你再跟中央防范中央这保安公司联系，你的火警或者是匪警它都会及时通知那边有人帮你日夜24小时帮你盯守着，那样的话呢就能更能及时反应，所以这也是保险公司非常欢迎，是通常来说都会有折扣的。另外呢就是你这个物业如果是主人在，保险公司比较喜欢，就是哪怕你出租出去你主人也住在里面，那保险公司通常对这种房屋认为是风险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当然还有就是说你要定期去维护，发现一些漏洞，发现诶这有点跑水了，经常观察一下房子，对吧，或者是定期的要做一些管道啊，像一些那个屋顶的清淤泥啊，像一些管道的这个检修啊，如果万一有点漏水了一定要找出漏水点在哪里啊等等，这都是要有一定的细致维护，这样的话呢保险公司你的风险出现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10: 这个就像就是财务管理一样，有时候我们可以哈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财务都交给别人管理，但是你自己如果不理财，财也不会理你，对吧？所以
11: 没错，
10: 还是自己的事儿给自己要抓紧一点哈。好了，那 Jason， 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们下周回来和听众朋友们继续空中聊，好吗？
11: 好的，
1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0: 三星电子的这个罢工啊，可以说是这个马上迫在眉睫了，因为今天的这个新闻传来呢还是没有谈妥，那没谈妥的话呢会如期在5月的21号呢进行的这个大罢工，大概是45000工人的这个罢工。那有评论家认为说呢有可能为火热的 AI 产业降温，大家也知道呢这是 韩国的龙头企业，导致韩国的这个芯片产业的兴旺哈，让他们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股市当中呢，韩国的涨幅呢是全球第一哈。三星也占据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动态随机存取的这个存储器的产能，这一类的内存芯片几乎应用在全球所有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然后三星和他的韩国自己的这个 competitor SK 海力士呢，他们一起呢控制着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动态随机存储器的这个市场。所以说这个三星的5月21号明天的45000名工会成员的罢工计划是为期18天。现在韩国政府非常紧张，好几轮的谈判了，已经是明示暗示这个劳资双方一定要呢是要解决问题，但是这个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的罢工看起来是没办法避免的了。这也会是半导体行业史上规模最大的停工事件，如果罢工哈如期举行的话。然后冲击人工智能供应链当中呢这个最为关键的环节。其实去年的时候呢 SK 海力士与工会呢达成协议，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里面达成协议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工人他们的诉求无外乎就是希望我帮你资本家赚那么多钱，我的绩效奖金呢我要拿多一点。那 SK 海力士和工会达成的这个协议是未来10年将年度营业利润的 10% 直接作为绩效奖金发放给员工，同时取消奖金的上限。这意味着 SK 海力士35000名的员工今年人均可以获得46到47万美元的这个奖金，预计明年人均奖金将接近90万美元。这一类的高额分红并非首次，其实这个公司呢还算是这个大方还是经常会派一些人均大概10万美金左右的利润的分享奖金。那三星，那当然他们也就是有类似的希望，他们是在这个SK 海力士的 10% 的这个营业利润的方面，他们要求营业利润的 15% 划入员工奖金池，取消现行奖金的上限，也就是不得超过基本工资 50% 是目前的上限。然后同时呢，三星的工会要求加薪 7%， 三星管理层则提出将约 13% 的这个营业利润作为2026年一次性奖金发放，但是没有承诺像 SK 海力士那样的一个长效的薪酬制度的这个改革哈。那这种竞争压力导致三星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过去的4个月，工会主席说呢，约有200名的三星员工熟练的技工跳槽到这个 SK 海力士。你看，就是两个 competitor， 大家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熟人哈。我在这儿我拿了很少的钱，但是我让你资本家赚那么多，但是我一跳过去那边跳过去 SK 海力士，我可以拿到这个人均可以到46到47万美元的奖金的时候，在韩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你想想看对吧哈，可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跳槽吧。然后实际上呢，三星呢这个它的芯片的部门呢，从2024年开始呢持续的亏损，公司当年没有发放绩效奖金。但是这个现在业绩已经惊人的逆转了，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暴涨近8倍，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员工呢还和2024年一样依旧未能获得分红，那这个真的是可以说员工就是做不下去了。所以现在从这个韩国的劳工委员会到韩国政府的这个牵头两边一起谈，都谈了好久啊，这个谈了大概好几个月。所以说一场为期十几天的这个罢工可能就是没办法避免。实际上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三星是全部罢工，那场的罢工呢都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晶圆代工的产量下降 58%， 内存芯片的产量又下降了 18%， 这相对来讲又让 SK 海力士哈，同样的产品让人家呢就是那边可以生产，这边在停工，所以说实际上对员工自己哈都有的比较，员工的跟两家的这些的员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嘛，总有些亲戚朋友认识的熟人同事或者同或者是这个同学啊，在另外的 competitor 对手家工作，所以大家一分享这个奖金的数据，打工嘛，我为的是什么呢？对不对？我为情怀可以，但是我也要跟公司呢共进退。那我2024年的时候，没有奖金发没问题，那时候严重亏损嘛。现在已经是这个逆转之后，我还没有分红，可以说让就是大家说不下去哈。现在这个，连韩国的总统府哈，这个政策市长在5月的12号那天呢，在 Facebook 呢都有发过类似的言论，说韩国应该向全体国民发放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红利，并说这些巨额收益建立在整个国家过去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基础之上。那天呢，就导致韩国的这个股价一度在盘中暴跌 5.1% 哈，市值蒸发约3000亿美元。所以你看，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普通的人，如果说你是打工的人哈，做牛马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打土豪分田地，而且觉得这是应该分的哈。所以我们就是看看明天这个罢工是否真的是会举行吧。好，以上结束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面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莱斯里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4: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大家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啊，这个是5月20号哈、啊。那其实18号的时候是国际呢博物馆日。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呢，我就看到很多的博物馆呢都有是自己啊拿出绝活儿，自己博物馆的各种的这些珍宝啊，然后在社交媒体，不管是大英博物馆，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还有国内的等等哈，就让博物馆呢又重新热闹起来。博物馆就像城市里的大型的珍宝盒，它封存着时间与空间，把故事与物件轻轻地藏进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走进博物馆，下意识放轻脚步，隔着玻璃观看历史，学习知识。像我们这边的咱们多伦多的博物馆哈，这个也很不错，有恐龙啊，有一些的化石，还有些雕塑，还有些沉船，也都被整齐的陈列，妥善的隔离，他们属于过去，而我们属于现在哈。不过这些年呢，博物馆显然偷偷在进化，在发展。而且博物馆的这些运营的人呢，越来越会玩，有人在馆里过夜，有人组队解密，有人换上戏服穿越历史现场，就像这个 Midnight in Paris 午夜梦巴黎里那个深夜12点的街角，推开门你就误入另一重的时空。其实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各个城市的博物馆呢都经常会有一些在博物馆过夜，在博物馆的一些夏季暑期，面对孩子们的各种的活动，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呢好好去看一看。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呢蛮有趣的这个博物馆哈。有时候这些博物馆的你会发现，这个运营的人啊脑洞大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哈，非常的有意思。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国际间谍博物馆，这个叫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就是其中一个挺会带人入戏的一个博物馆。进入博物馆的第一件事儿不是看展，而是你要先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在入口处，工作人员会递来一张内置芯片的任务卡，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代号、出生地和掩护职业。 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多了那些各种的谍战片一样哈，那些纸条给你写的一些东西，看完之后立刻你要销毁嘛，还有你的身份你也一定要记住哈。然后你记住之后，并且在接下来的展厅里面哈，你要不断的完成啊这些身份的验证，去破解密码，隐藏身份，通过测谎测试，设计监听装置。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冷战传奇的装备也会在途中陆续的现身啊，什么口红的手枪啊，保加利亚雨伞啊，藏在烟斗和剃须衣膏里的微型设备啊等等啊，就是这个博物馆里这些的陈设看上去甚至有些荒诞像一些老派谍战电影里的复古道具但是他们都曾经真实的改变过历史啊。那这个博物馆你入馆领取的任务卡是非常重要的，记得随身携带，它会贯穿整个特工的任务，建议你至少保留3个小时。这个是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间谍博物馆。好，我们接下来去这个藏在巴黎的一个贝尔西旧酒仓区的一个游乐场艺术博物馆。它可能是呢这个全巴黎最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这里收藏的不是博物馆里面常常有的绘画或雕塑啊，而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游乐场和嘉年华里的古董设施。比如说这个手摇的旋转木马，机械木偶啊，静听啊，老式游艺的装置，马戏团的道具，整个空间像一场被冻结的美好年代的梦境。更惊喜的是，这里很多设施至今还能运转，导览演员会启动一架1910年的旋转木马，邀请游客登上木马，老式游艺机被重新的点亮，人们可以想像百年前那样去玩游戏。你这里呢就像你误入一场上个世纪初的这个巴黎的狂欢，就是那些电影的通往旧时光的梦幻派对也都在这里发生。据说这里曾经是呢乌迪艾伦那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午夜梦巴黎的 Midnight in Paris 的这个取景地哈。这个博物馆呢仅可预约导览参观，就是不能随便去溜达，很多时段也不接受自由的进

因为夜晚到这个洛阳的古墓博物馆呢，就有点是那种古墓探秘的一种沉浸式的戏剧。夜游的时候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真实的墓葬空间里面，游客就是会沿着地下的这个通道穿行，进入26座不同时代的真实的墓室。怎么说呢，你如果不害怕的你去玩这个你觉得特别刺激，但是假设像有些的朋友如果你对这些天生抗拒的，我又觉得就没必要哈，就特意要去融入那个当下那个环境。因为的确这里就是好像在和地界在有一个亲密的接触，虽然是通过趣味的游戏机制，但是你置身在地下的墓室哈，你总会对个体来讲呢产生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吧哈。不过这个洛阳的古墓博物馆呢，它的这个夜游活动不是每天开放的，通常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也建议提前预约。而且这个墓道空间呢非常的低矮狭窄，建议你穿舒适的平底鞋去。好，那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呢，就也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夜宿活动哈。这个就是你看，当游客离开，灯光熄灭，那些白天安静陈列的一切，都会不会在深夜悄悄的这个苏醒呢？这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著名的这个夜宿活动，几乎呢，它就是一个大家很想和恐龙在一起度过一晚的那种所有的想象都能在这满足。夜幕降临的时候呢，白天拥挤的展厅逐渐安静下来，参与者手持手电在无人的恐龙展区穿行，黑暗中呢，那头会突然转头发出咆哮的仿真霸王龙，在光束照到它的瞬间，总会让人心跳呢漏掉半拍。然后就是整个氛围呢，就是那个电影这些里面的一些场景的哈，那种感觉。然后夜晚呢也会改变人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哈，就是你白天呢你在博物馆参观，你习惯人要边走边看，你要拍照，你要阅读说明牌，但是灯光暗下，脚步声逐渐消失之后呢，空间的本身就重新让人拥有了这个想象力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趣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哈，斯德哥尔摩呢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呢，这整个的博物馆呢，它几乎呢是为一艘船而存在，这个叫做 Vasa Museum 啊，馆内收藏着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17世纪的沉船Vasa 号。这艘船呢原本象征瑞典帝国野心的巨大战舰，在1628年首航就沉入海底，沉睡333年后被重新的打捞，竟然奇迹般完整的保存至今。所以如果你真正的站到 Vasa 号面前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就是我们像我现在我看照片哈，就是我倒是没有说好像有那种震撼，但这个作者认为说你到了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巨大的这个黑色的船身几乎呢占据了整座展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距离，你可以沿着不同的高度的平台环绕沉船行走，从这个船底甲板到高处结构一点一点的接近它啊，你会看到它木头表面的裂痕呐，雕刻与炮口依然清晰可见，甚至这个空气里面啊，你还能隐约的闻到旧木材和海水混合后的这个气味哈。所以这个博物馆你也是刚好在那座城市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去一下呢 Vasa Museum， 它每天提供呢导览服务，环船游览大约需要呢这个25分钟哈，费用是包括在这个门票里面的了。好，那我们最后来介绍一个，是如果你想真正理解古罗马人怎么生活，戴克里先浴场比斗兽场更值得来。这里曾是古罗马最大的公共浴场，能够同时容纳3000多人，它远不只是泡澡的地方，更像是2000年前的城市生活中心。如今这里被纳入罗马国家博物馆的体系，保留着建筑最真实的样子。你会穿过米开朗基罗改建的回廊，仰望数十米高的穹顶啊！你可以把整座的空间变成线索，拼出古罗马人的日常，健身、游泳、阅读、会友、散步哈，一整套的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日常，这个也是我觉得

他去的之前好像真的没有说对这个有一个印象，下次去罗马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再去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已经去过两次罗马了，但每次去的时候重点都不一样哈。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呢，就是还能够走得动的时候呢尽量的克服自己呢比较懒不想走路的这一个呢习惯哈，尽量走到我能去的地方呢去参观一下。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啊。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星期三早晚九点相伴的财富生活520。希望你今天遇见每一个人，你有机会的时候告诉我这些人，如果他是懂520的意思，520哦，爱你哦。好，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2: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3: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peration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2: 真的？
3: 真是！现在 Lexus Operation Hill 的示范车大清销 ，RZ 型号电车大借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清销价。
2: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3: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2: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至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5: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 音乐家李兰。

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失恋博物馆》，演唱者叫李 OK。 之前不是有个王 OK 吗？现在有个李 OK。 Anyway， 顺着这个歌曲的名字《失恋博物馆》，让我想到了早前一段时间看到说，上海南京东路的某个商场，如果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会在三楼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外面是很热闹的，可是一推开门，整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白色的墙面上，一双磨损的高跟鞋静静地躺在展台上，旁边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为了你，我第一次穿高跟鞋，每次约会都把脚磨破，现在想想，在你我的关系里，我爱得太卑微。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是失恋博物馆。这个概念啊，这个失恋博物馆曾经呢在很多城市都很流行。最早呢在克罗地亚首都就有一间失恋博物馆。好像在被人类情感当中这最糟糕的一面啊要做个纪念。后来美国也有，很多地方都有。现在中国啊，从北京王府井儿到广州天河城，从成都的春熙路到杭州湖滨的银泰，这种呢以个人情感创伤为主题的展览啊，哇，纷纷出现呐。大家呢就花几十块钱买张票，就可以窥见别人最私密的心碎时刻。听到这儿你觉得很奇怪对吧？因为这失恋本来就是一件很特别的私人的事儿。很多感情结束的时候，甚至只有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当那些很私密的故事被放进玻璃柜里，被灯光照亮，被陌生人驻足观看之后呢，还要可能品头论足，他突然之间不只是一个人的 heartbreak 了，他变成了一种公共情绪。那今天我就想来聊一下，为什么人会想把自己的失恋展览出来呢？那些被留下来的物件到底是在纪念爱情呢，还是在练习告别呢？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悲伤放进博物馆里，真的能让人好过一点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徐佳莹拉拉的这一首《失落沙洲》。

听完了失落沙洲，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失恋博物馆。那些在博物馆里面陈列展示的物品到底是要干嘛呢？如果你选择把悲伤放到博物馆里面，你觉得你会舒坦点吗？那接下来的内容呢，其实是来自闫飞老师啊，他带我们借助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这当中的运作逻辑。

我们说，从私人的心碎情感变到了公共展品，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呢？好，要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引入一个核心概念，叫做文化生产 （cultural production）。提到文化生产啊，你想到什么了呢？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艺术家在画室里挥毫泼墨，作家呢在书房里奋笔疾书，这当然没错。但在社会学当中啊，文化生产不仅是指艺术品的创作过程，更是指文化意义、社会记忆和集体情感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被建构、传播和消费的一整套机制。它既包括谁有权定义什么是文化，也包括这些文化如何被包装成可消费的产品。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啊，失恋的年轻人把前任送的一个马克杯投稿给博物馆，配文是这样写的：我每天用它喝咖啡，仿佛那个他还在，现在把杯子放在这里，或许我才能真正放下。哎，就在这一刻，这个平凡的杯子完成了它的转变，从日用品到文化符号，承载起关于爱和失去的集体记忆。而这个投稿的人也从情感的承受者变成了文化生产者了。那么在这个失恋博物馆这个案例当中啊，私人情感是怎么样一步步的转变成文化符号的呢？这边呢归纳有三点，分别就是自我规训、商业筛选和意识形态形塑。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边呢先跟大家讲一个细节啊，有一个失恋博物馆的策展人，他曾经就这样说，他说建立失恋博物馆主要是想传达一种正能量，希望能给感情失意的人一个可以释怀的地方，对正在热恋的情侣一个珍惜对方的警示，存在一点点治愈作用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投稿的故事都会被展出啊，策展人呢要加以筛选的。那你说，那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入选呢？哎，人家这位策展人说得很含蓄，说要有普遍性，能引起共鸣。那这句话的背后呢，就藏着文化生产的第一重机制，也就是自我规训。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故事要被公开展示的时候，他就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了，开始了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其实呢，当翻看了大量失恋博物馆的展品的文本啊，就会发现一个挺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几乎所有故事都遵循着相似的叙事结构。是啥结构呢？就是相遇时是美好的，热恋时是甜蜜的，分手时是不舍的，那现在释然了。很少有人会写争吵时候的歇斯底里，背叛时候的那种无比的愤怒，或者呢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过错等等这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共空间里啊，这投稿的人呢需要扮演一个值得同情的、令人动容的、真诚又体面的角色。当然除了展品这一种的自我规训啊，还体现在语言的选择上。这类的博物馆在克罗地亚的原版啊，它是叫做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也就是破碎关系博物馆。那你看这个名字就相对中性啊，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讲述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但是到了中国就被翻译成了失恋博物馆。那失恋这个词呢，在我们中文的文化语境里面啊，是天然带着一丝被动和哀伤的色彩的，仅仅是从这个翻译就已经是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叙事立场了。好，刚才说了自我规训，接下来呢要说一下这个商业筛选。文化生产的第二重机制是商业筛选。
借着前面提到的啊，对于失恋博物馆的运营商来说，什么样的展品有价值呢？加引号的有价值呢？太过平淡的爱情故事，那观众肯定是不买账的呀。那如果是太过激烈的，比如说甚至涉及到家暴呀、出轨的呀，又可能会引发种种争议。那对于运营商、策展人来说啊，他们需要的是恰到好处的悲伤。什么是恰到好处的悲伤呢？就是既能触动人心，又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那失恋博物馆正在构建的呢，是一种特定的爱情记忆，是那种纯洁的、忧伤的、值得缅怀的。即使失去了，也得保持体面和尊严。而那些很复杂的、暧昧的、狗血的、难以归类的这种情感的经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过滤掉了。好，那来到更深层的是第三重机制，就是意识层面的形塑。社会学家福柯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啊，叫做异托邦 Heterotopia， 意思是指一个真实存在的但脱离了日常时间流动的特殊空间，它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那失恋博物馆就是异托邦的一种形式，在这里面啊，个人记忆被纳入了某种公共空间，进入了集体叙事框架。不过啊，这种叙事模式会在不同文化当中呈现出很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克罗地亚那个失恋博物馆里面，就有一把斧头，听见这个就害怕，对吧？投稿者啊，用这个斧头砸烂了前女友的家具，还好没出人命。但是呢，在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个失恋博物馆当中，你是绝对看不到这样的展品的，因为暴力啊、愤怒啊、报复这些的情绪呢，通常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不符合中国文化语境下对失恋者的期待。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广告回来第二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当情感成为商品。

0: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进险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2: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3: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4: 当然阿当喽，
3: 当
4: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3: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4: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新的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5: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音乐家李兰。

富豪他真的对你好吗？富豪拷问式的三连问啊，他真的对你好吗？好了，回到今天说到失恋博物馆，其实通过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已经慢慢了解到啊，失恋博物馆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人了，因为它有普遍性，能引起共鸣。表面上看啊，好像只是一个分享心碎故事的地儿，但背后呢，其实有一整套文化生产的机制在运作。你看，什么样的故事会被留下呢？什么样的故事会被展出呢？什么样的情绪更容易引发共鸣呢？那哪种失恋看起来更适合被大众观看呢？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当私人情感开始被筛选、被包装，最终被展示之后，这事情呢，其实又往前走了一步。它不只是文化了，它开始变成一种可以被消费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来到失恋博物馆未必只是为了疗伤，很多时候其实是在消费一种关于悲伤的体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当情感变成商品之后，这失恋啊，为什么会越来越像一种可以被参观、被拍照、被分享的公共体验呢？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逻辑，以及它到底能不能治愈人们的情感创伤呢？

在失恋博物馆啊，几十块钱的门票能买到啥呢？它可以买到一场大约90分钟的情感体验。如果你再加几十块，还能穿上汉服，在隔壁的星空馆拍一组写真。这就是当代文化生产的新形态，叫做情感的商品化。那在消费社会里，其实我们知道一切都可能成为商品，包括最私密的情感体验。那失恋博物馆就完美地验证了这个观点，但是它的商业模式比传统的文化产业更加巧妙。巧妙在哪儿呢？因为它几乎不需要生产成本。你想啊，这传统的博物馆需要收购藏品，聘请专家进行鉴别还有研究，可这个失恋博物馆呢，展品是观众免费提供的，故事是参展者自己写的，那策展呢，只需要简单的筛选和排列。用互联网的术语来说哈，这就是典型的 UGC 模式，也就是用户生成内容，只不过啊，从线上搬到了线下。这种模式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生产闭环。你花钱来看别人的失恋故事，被感动了，然后呢，又投稿自己的故事，又成为了别人付费观看的内容。哎，在这个循环当中啊，每个人既是文化的消费者，又可能是生产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啊，这是一种生产性消费，意思就是消费行为本身创造了新的生产。但是在这儿还有个悖论啊，就是这个失恋博物馆的出发点是治愈，可它的商业模式恰恰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那些过往伤痛的经历。那你说，如果真的治愈了所有人，谁还会去看展呢？谁还会投稿呢？嘿，所以吧，它需要维持一种很微妙的平衡，就是既要给人希望，又要让伤痛持续存在。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悲伤已经从真实的悲伤转化成一种被规范化、标准化的加引号的这个情感展演啊。参展者他知道自己的故事会被展出，所以呢肯定会一定程度上美化叙述。那观众知道自己呢是花钱来体验的嘛，所以呢也会配合的投入一些情感呐、啊，甚至有时候真的看到某一些点、某一些故事的时候流个泪啊，最后拍个照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情感被包装成文化商品，而这个商品又反过来定义了什么是真实的情感。这种商品化在网红展览现象中呢，真的是达到极致了。我看到一些的调查就说啊，说失恋博物馆的访客呢，不单是为了参观，更是为了打卡拍照。哎，那展览方呢，就投其所好了，设计了大量的网红元素啊，比如说霓虹灯标语、ins 风的装置、梦幻的灯光。如果呢，你去小红书上搜索失恋博物馆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帖子啊，是在分享拍照的攻略，而不是那些情感故事。文化理论家特奥多尔·阿多诺曾经就批判文化工业将艺术变成了商品，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但是失恋博物馆的案例告诉我们说，当代的文化生产啊，已经是超越了简单的商品化，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那就是参与式商品。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了，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他们心甘情愿地提供内容，创造价值，然后再消费这些价值。那这种参与就给了他们一种主体性的感觉，就淡化了背后的商业逻辑了。所以说了这么多，当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啊，下次走进一间失恋博物馆的话，或者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哎，你不妨问一问自己啊，我在生产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为什么要这样讲述呢？是谁在定义什么是值得讲述的呢？好了，回到最初的问题，把失恋做成博物馆，真的可以治愈心碎吗？哈哈，也许真的是治愈哈，不是把心碎做成展览，而是理解心碎背后的社会机制，然后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去记忆、去释怀。

0: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2: 等不用等，
1: 还有2.9厘息。
2: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1: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 Dunwood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D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3: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4: 快啲嚟求救啊！
5: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re 转播，
1: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6: 音乐家李兰。
7: 之前的时段我们聊了文化生产、情感商品化、自我规训、网红化、情绪消费，最后一部分哈，我们从这个社会观察回到我们人本身。原来我们都在学习怎么面对失去，自我和解，关于记忆，关于放下。有的时候我们保存一段感情，其实不是因为放不下那个人，而是舍不得那个曾经拼命去爱的自己。失恋博物馆很多展品都不是贵重物品了，可能只是一张车票、一件旧 T 恤、一把钥匙、一个杯子啥的。真正让人难忘的从来不是东西本身，而是这件东西它提醒你，你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
8: 也许我不是在等待他爱我，而是在等待我不再等待他的那一天。

0: 那些想说的话终于回到我的身边。
1: 有些东西很奇怪啊，在感情结束的时候你反而什么都舍不得丢，聊天记录留着，照片留着，对方送的小物件也都留着。可真正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突然就会在某一天某一刻就发现，原来自己终于可以平静地回头了。不一定是完全放下了，只是说你开始能够接受有些人真的只陪你走一段路。失恋博物馆之所以会让人难过，也许不是因为那些爱情有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因为每一件展品背后可能都藏着一句很多人说不出口的话，如果当时的我们再成熟一点就好了。

0: 这不是爱吗？
1: 分手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2: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如何不一样？
1: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就上了地铁。

0: 我们
1: 陈奕迅演唱的《我们》，送给每一个曾经认真拥有过的人。也许很多人去失恋博物馆不是为了怀念谁，而是想确认一件事儿：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我一个人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有人会把回忆锁进抽屉，有人把故事写成文字，也有人把它放到展柜里。可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说有没有忘记啊，而是你终于可以平静地提起那段过去，不再责怪自己了，也不再执着于如果当时。有些人教会我们相爱，有些人教会我们成长，而有些离开最终会变成一种很安静的成全。今晚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刘若英的《成全》。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3: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2: 真系？
3: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2: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3: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2: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港女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 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懂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3: 梗係阿 Don 喎。
2: Don
3: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2: 揸緊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3: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

0: 听过新闻，听过广告客户嘅说话咧，我哋翻到嚟《岁月流星》第182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同样系介绍下呢个钟头嘅节目内容。第一个环节当然系东西合璧啦。听众 Benny Kwan 点咗一首 Besame Mucho， 啊个指定咧系要 Ventures 演奏嘅，1962年嘅啦。中文版本咧，我哋系会选嚟叶蔼玲演唱嘅《永在美梦中》。喺上海留声机要为陈一毛播出张露姐姐演唱的《望穿秋水》。翻查记录，原来这首歌在岁月流星是未播过的，而陈一毛亦都是点了好耐好耐，真是名副其实的《望穿秋水》了。不要紧，有心不怕迟的，今天会为你播出。而接着另外一首歌是要为听众的小青播出《那个不多情》，演唱的就是要你姐姐。在国语歌专门店要为听众的刘太播放一首由郑婷演唱的《明日之歌》。而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咧，金曲大搜杀会为听众嘅 Judy 咧选播 Manhattan Transfer 嘅《A Nightingale Sank in Berkeley Square》。而接住落嚟咧，听众嘅 Winston Yu 好想听 Herman Hermes 嘅《Hold On》，年份系1966年嘅。而今日最后一首歌咧，要为听众嘅 Kenny 系播放 John Lowe 演唱嘅《One Day》。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温哥华呢位听众嘅 Benny 咧，系点咗首《Besame Mucho》。呢首歌系好多个版本噶啦，但系佢想听就系 The Ventures 音乐嘅版本。1962年，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著名嘅秘鲁民歌。咁有人翻译佢嘅意思咧，就系你就是幸福。

听过 Ventures 的版本之后呢，我们选来国语的版本，由叶蔼玲演唱《永在美梦中》。这位台湾的实力派歌手叶蔼玲呢，自从1985年当他发行第一张国语的专辑《因为所以》之后呢，叶蔼玲就以他富有磁性、柔情无比的独特歌声演唱过很多首动人的歌曲。他雄厚的歌唱实力使到他一出道就同张学友同时，在1986年度呢是获得全年的金桑奖最佳新人奖。到了1988年的5月，叶蔼玲在台北的中华体育馆首次开了他的大型的个人演唱会。当时入场的观众超过2万人，不但成为台湾第一位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更加堪称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演唱会盛况，同时亦都被选为当年度见报率最高的女歌星。

0: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3: Don
4: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在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6: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l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圣 Germain 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7: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上西窗。
8: 上海留声机，
9: 桃花江边好风光。
10: 在上半部的《东瀛风情话》，大家已经欣赏过由美空云雀演唱的《望穿秋水》原装的日本歌曲的版本，听众陈一木在很久之前点了一首由张璐演唱的《望穿秋水》，安排到今天为陈一木播出的，相信你都是《望穿秋水》了。张璐原名是张秀英，14岁那年她和妈妈由苏州移居到上海，后来被在电台工作的邻居发现，请她到电台客串试音，结果反应很好，冇几耐，更加系被邀请加入电台嘅歌唱团，而同时咧，亦都受到唱片公司嘅注意，张璐就正式签约咗成为歌星啦。喺呢个时候，佢灌录咗嘅唱片咧，系有《你真美丽》《露珠和蔷薇》等等，都成为流行名曲。同时，亦都开始喺上海各大夜总会献唱，奠定咗佢喺歌坛嘅地位。1952年，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正式成立，张璐就应邀南嚟香港。灌录了《迎春花》《小小羊儿要回家》等名曲，并且是赢得了中国歌后的美誉。其后呢，张璐在香港定居。50年代中期，张璐是以擅唱活泼跳皮的中词西曲驰名，他演唱的风格亦都明显地融合了西洋歌曲的奔放，代表作品有《逍遥千里》和《给我一个吻》等等。进入了60年代，张璐对日本的歌曲和中国的民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学习日语之外， 亦都多次远赴日本搜集资料。呢、这个时候佢嘅作品呢，又包括咗《打渔网》啦，《苹果花》，同埋而家要为陈一毛播出嘅改编自日本歌嘅《望穿秋水》。

介绍了张路和他的望穿秋水之后呢，接着下来要为听众小青选播他想听的由姚莉姐姐演唱的《那个不多情》。这首歌是来自同名的电影《那个不多情》的主题曲，部电影是由钟情主演的。那姚莉就介绍得很多了，不妨讲一下主演这部电影的钟情。钟情的原名是张凌伦，1932年出生于湖南，他爹地是地方上面的绅士，由于拥有8个妻妾，只有是钟情一个女，所以就成为掌上明珠了。所谓娇生何处有，双女本多情。钟情生得好靓，而且性格温柔顺泼，好可惜细个的时候呢，爹地同妈咪就分开了，由妈咪抚养她长大。她的艺名钟情呢是采用妈妈的姓钟了。至于为什么叫做情呢，可能是出自双女多情。钟情和桃花江一片走红，接着就一步一步拍了大量的歌唱片，好像那个不多情、特别快车、多情的野猫、葡萄仙子、白花公主、风雨桃花村、一见钟情、阿里山之恩、凤凰于飞、采西瓜的姑娘、给我一个吻等等。虽然钟情拍这么多电影，但是由于钟情不善于唱歌，所以电影里面的插曲呢大部分都是由姚莉幕后代唱，包括这一首来自《那个不多情》电影里面的主题曲《那个不多情》。

0: 国语歌专门店。
1: 在上一个环节《上海留声机》，大家欣赏过两首国语歌之后，跟着我们再播多首国语歌。在国语歌专门店这个环节，要为刘太播放郑平演唱的《明日之歌》。这首歌作曲的就是顾家辉，作词就是沈华，由这位人称代唱天后郑平演唱。这部1967年的邵氏电影《明日之歌》里面所有的插曲都是非常好听的，包括有《昨天》和《寂寞》等等。部电影是由凌波、金汉和乔庄主演的。请刘太欣赏《明日之歌》，郑平。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82集最后一个环节了，金曲大搜杀。听众的三毛点了一首 Manhattan Transfer 演唱的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eley Square， 一首很特别的歌曲，请阿三毛细心欣赏啊。

接住落嚟，听众 Winston Yu 点咗一首 Herman Hermes 演唱嘅 Hold On， 首歌咧系1966年噶啦 ，Herman Hermes 隐士合唱团 Hold On。

0: 岁月流星第182集已经是到了尾声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临走之前呢，祝大家今晚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永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ine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ine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4: 等唔使等，
3: 仲有 2.9 厘息。
4: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3: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4: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5: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2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6月4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无必话言离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很多真诚的基督徒都爱神，都乐意服侍神，然而他们却往往被过去所犯的罪来困扰，那一些回忆不断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叫他们受到很大的障碍。他们没有办法让以往的错误过去并原谅自己。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罪疚感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怎么样靠神的大能胜过这种有损我们生命的罪疚感。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你做了错事，而你又知道这是错事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呢？相信你会感到内疚和不安，可是你会否为着过去所犯的错依然感到内疚呢？有的时候也许会，尤其是所犯的错导致严重后果的时候，我们也许久久不能忘记。当人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罪疚的时候，他会很挣扎，而这种罪疚感会影响他的一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在罪疚感中挣扎的时候，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罪疚感是带着破坏性、毁灭性的，它能够夺走人心中的喜乐和平安，也使得人一生蒙上灰暗。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而有些罪疚更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做了错事会感到罪疚，但不是所有的罪疚都是犯罪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处理心中的罪疚不是很简单吗？只要向神承认，不就可以得着赦免吗？然而，如果心中的罪疚不是因为犯罪而引起的，那又怎么办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某件事的起因或者来源，我们就可以处理它，或者说比较容易处理。但要是不知道，那就真的茫无头绪了。所以要处理罪疚感，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成因，为什么我们会有罪疚感呢？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对神有了错误的看法。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了偏差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罪疚感，而且是持续的有这种感觉。我们心中知道有些事情不妥，但却不能具体的说出其中的原因，不知道问题的成因何在。让我在这里分享一个年轻传道人的见证。这个传道人12岁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在那个年纪对神的认识还不深，所以对他来说神是遥不可及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在他心目中没有男性的任何形象让他可以联想到父亲的概念。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多少也受着父亲形象的影响。这个孩子没有自己的父亲，只有一个继父，而他的继父对他并不好，所以他自然不愿意神像他的继父那样对待他。所以这传道人一开始对神的印象是带有偏差不正确的看法。当时他在想，神在高天之上，而我在人间。圣经说，如果我祷告神，神就会垂听我的祷告。于是年纪小小的他就开始思想如何去接触神，如何跟远在高天之上的神接触。但是在感受上，他总觉得神离开他好远好远。不过感谢主，神恩待这个孩子，慢慢的改变了他对神的看法。有一天，就在他刚洗完澡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在一个小小的浴室洗澡，洗完之后就准备从浴缸里起来穿衣服。当时他还是半身站在水里， 水刚好及膝，而他那时候想伸手把浴室的灯把它打开，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是湿的，而这样子用湿了的手去开电灯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老旧的开关，是随时会触电的。而就在他差不多要摸到开关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于是他赶快把手缩了回来，冲出浴室去接电话。结果呢，电话铃声响了三声就停了，显然是打错的。跟着他回到浴室去，当他走过厨房回到浴室的时候，赫然发现这其中的危险性。他猛然想起，要是他刚才用湿手去开灯，他很可能已经触电了，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而他之前没有想到，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头还不禁捏了一把冷汗。然后他想到了神的保守和看顾，这是头一次他感到神不是那么遥远，而是就在他身旁看顾着和保护着他。神与他亲近，这是他从不知道也从不认识的。神救了他的性命，在他还没有能够察觉危险的时候已经保守了他。透过电话的铃声中断了他即将要做的事，让他逃过了一场灾难。他感觉到神的慈爱，神的亲近，神的看顾和保守。虽然他肉眼看不见神，但是他知道神的确与他同在。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经历，这经历并不使他从此就跟神发展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所用的方法不对。他像很多基督徒那样读经祷告，尽自己的努力去行善，做神喜悦的事，去讨神的欢心，又禁止自己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以为这么做可以减少神对自己的不满。然而这一切却都没有效用，因为神根本没有要求人这样做来讨好他。虽然一切的善，一切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神所喜悦的，但是人一切的善是他作为人当尽的本分，而不是将功补过换取救恩的资格。所以当时的他因为不明了这些真理，所以对神的印象是惧怕多于亲密，这也许是他从小所接受的教导。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他所拥有的第一本圣经是他生日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他还记得当他得到这本圣经之后，他在圣经的底页写着，我虔诚的母亲送给我的，他教我晓得神的爱和神的愤怒。而当时的他显然是对神的愤怒的认识多过于对神慈爱的认识，因为他所听见的道大部分呢都是描写神的威严，神的愤怒，而至于神的爱他倒不大清楚。事实上这个传道人说，在他那十几岁的年代，他记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听到什么关于神的爱的道理，他觉得好像听过，但是印象并不深刻，仿佛从来没有听过那样。但是对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他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在他心目中，神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非常威严的，是人不能亲近的。而神在宝座上就专心查看地上每个人的行为，要记录人所犯的过错，然后惩罚人。所以当时他非常怕死，因为害怕死后要受到神的质问和惩罚。而因着他十来岁的时候，他跟其他孩子一样是贪玩和经常闯祸的，然而他已经很努力的要做好，很想达到神的标准，然后才离开世界。而更让他感到害怕的，就是他竟然听见有些信息指出，人可能在得救之后又从神的恩典中失落。啊，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虽然他尽上最大的努力，但是却无法达到自己所渴望的圣洁标准。他也不晓得到底该读多少圣经，到底该做多少的祷告，多久的祷告才算是足够，才能够让神的心意满足，才可以让神收回他的怒气，永远接纳他。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多么圣洁，同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达到圣洁，而他也实在没有办法做到十诫所说的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所以十诫对他来说成了人生的一个重担，神对他更是一个负担。 所有宗教的事对他都是负担，他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了了。久而久之，当他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时候，他就觉得内心充满罪疚，而这罪疚却跟罪是无关的，那只是源于他对神的误解和错误的看法。很多人都以为新约圣经是专门讲论关于罪和罪疚的，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读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我们发现四本福音书加起来只有十次提到罪和罪疚，其中六次是比拉多说耶稣是无罪的，两次是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罪，其他两次是耶稣和群众说话谈到关于亵渎圣灵的罪。由此可见，新约圣经并不是讲述有关于罪的书，而是讲述有关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以及神的赦免的书。如果我要弟兄姊妹猜到底新约圣经提到罪有多少次呢？也许你会以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其实不是。新约圣经反而是更多的讲述神的恩典、神的赦免以及神的大爱。到底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如果要弟兄姊妹描述你所信的神，你会怎么样去描述呢？他是否是一位充满慈爱、充满恩典以及怜悯的天父？他非常关心你，非常亲近你，又关心你所做的一切，对于你的处境非常感兴趣。他希望一生引导你，像慈爱的牧人引导他的小羊那样。又或者在你心目中，你觉得神是一位审判官，就是不断地记录着你所犯的错，然后给你打分数，记录在案，然后限制他要给你的好处跟恩典，因为他要惩罚你。到底你心目中所认为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是个专门找人错处然后惩罚人的审判官，但是很多人却是这样看神，认为神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一般人对神的认识依然是停留在神是一位审判人的神，神是一位定人罪的神，他不会体恤和同情人。当然，一个人越是犯罪，他对神的看法就越会是这样。我所要指出的就是，今天很多人在罪疚感中的挣扎，而他们的罪疚感原来是来自于对神错误的认识而引起的，而并不是由于他们真的犯的罪。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人之所以有罪疚感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抓紧神恩典的信息。他们之所以在罪疚感中挣扎，是因为错过了或者是没有抓紧神恩典的信息。很可能他在教会里长大，但是却没有认识神恩典的浩大，或者是教会的教导过去不是很平衡，不是很得当。虽然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强调个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然而当人得救之后，他就转过头来对那得救的人说，你必须为自己的罪悔改才可以得救。那么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从某些事情中回转，转到另外一些事情去。一个人怎么能得救呢？他不是靠洁净了自己所以得救，也不是靠为罪悔改而得救。悔改是一种内心意念的转变，从而带来行为上的转变。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罗马书十章九节，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又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因此成为神的儿女。而悔改就是内心所产生的变化。悔改不是洁净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脱离罪恶以至于得救。人得救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跟悔改无关。恩典是在悔改之前，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进入我们的心中，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灵，而对人生有新的看法。我们成为重生得救的人，有新的目标、新的方向。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都不再去追寻。今天很多人依然以为，我们要去做些什么，才能够使自己得救。我们要好好的悔改， 我们甚至要悔改到一个地步，要痛哭流涕的悔改才符合得救的资格。又或者呢，有些人听到一些错误的道理，以为必须放弃这个，必须弃绝那样，才可以让自己得救。其实不然，信耶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得救。至于得救以后的生活，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只是今天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被罪疚感所缠绕，痛苦不堪，以为自己必须放弃某些恶习才可以得救，然而却又没有放弃的力量，所以感到很痛苦。但是神从始至终都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清了罪债，我们不必自己再做些什么去解决罪和罪疚的问题。我们内心得着洁净，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内心所做的，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整个人都会有极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所贪恋、所向往、所爱慕的，如今已然不再追求爱慕，而我们还会舍弃。若有人以为我们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那就是错的，因为神的救恩已经是完全的、完美的，我们无法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再加添什么、再帮忙些什么，这都是多余，这也是费心的做法。然而我们晓得，有些在教会中长大或者宗教气氛很浓厚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获得一些教导可能是错的，可能有偏差，因为他们以为要持守旧恩呢，你一定要做到最好，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日积月累下来，他的内心就充满了罪疚，因为感觉到靠着自己不能够达到圣洁，靠着自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其实后来有人说这些道理是错的，但是他内心依然有挥之不去的罪疚感一直跟随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希望我们生活在罪疚当中，他希望我们一生住在他的爱里，他希望我们能够得着丰盛，得着自由。圣经说我们住在神里边就有喜乐，而这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不断的有罪疚感的缠绕、罪疚感的困扰，试问又怎么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呢？因此要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的信息，不明白神的意念，我们很容易掉在罪疚感的乌云当中而出不来。继续，第三个罪疚感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罪。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圣经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吗？然而我们要知道，认罪不是使我们得赦免的原因。我们得着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认罪了所以神一定要赦免我们，绝对不是。我们获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所以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用信心去接受，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离开罪恶，就必得着赦免。我再说一遍，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怎么样怎么样好，或者我们在神面前苦苦哀求，祈求他的赦免，所以他就赦免我们。我们自从信耶稣的那一刻起，神就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从罪恶和罪疚感中获得释放。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即使信了耶稣的人都一样可能会犯罪，但是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然有人会说了， 啊，这么容易就获得赦免，那岂不是纵容人不断去犯罪吗？然后犯了罪之后又祷告祈求赦免。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必然在其中判断一切，掌管一切。神在宇宙间定下了很多规律，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人不至于毁灭自己的一生。神苦口婆心的劝导世人不要犯罪，其实不是因为神要审判罪，而是因为罪必然会有它的结果。最好的例子就是人类的始祖的经验。神对亚当夏娃说，这美丽的漂亮的伊甸园交给你们修理看守，你们可以在其中享用一切的美物，享受树上的果子，但其中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就是园中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结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而后果就临到他们了，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不能像过去没有犯罪前那样与神交往。他们虽然肉身依然活着没有死亡，但是灵性在违背神在犯罪的那一刻就死亡了。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灵性上的死亡。这好像神突然之间改变了身份，本来是很慈爱的，是把美物厚赐给人的，但是一下子忽然要定人的罪，要惩罚人，要审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神要人知罪，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得罪了神，叛逆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好像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做父母的怎么做呢？绝对不是不再爱他们，而是要惩罚和管教他们，目的是要他们知罪，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会责打孩子，为了要使孩子苏醒过来，不至于在做错之后依然无动于衷。然而慈爱的天父除了叫我们知罪之外，他还乐意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向他认罪了，也不是因为我们向他苦苦哀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一生的罪，过去犯的罪，今天犯的罪，明天可能犯的罪，将来可能犯的罪，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赦免了我们。神惩罚我们，管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回转悔改，但是赦免却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向神做出怎么样的保证，怎么样的承诺，也不是因为我们苦苦哀求，我们的哀求之情够迫切够诚恳，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可是问题就在于，神赦免了我们之后，我们竟然不愿意饶恕自己，不肯放过自己，而继续容让罪疚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折磨着自己。罪疚感的形成，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明白该怎么样处理罪。为什么神已经饶恕了我们，而我们却不愿意饶恕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还为难自己，不让自己获得释放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唯一方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还在救恩的门外，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赦免的同时，也要把自己从罪疚的感受中释放出来。神拯救我们，他要我们享受和经历他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虽然我们生命里充满挣扎，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那不断困扰着我们的罪疚感呢？弟兄姊妹，每当我们被罪疚感所折磨的时候，让我们思想我们对神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于恩典的信息有没有好好的把握住，我们对于主的应许是否清楚明白，同时我们对于罪的处理是否正确。主耶稣的宝血是一切的秘诀和关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一生的希望，不论我们做错了什么，不论我们犯过多么大的罪，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我们都可以获得他无条件的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的讲题，当感到罪疚时，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安定在天、信实不变的话语，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个话题。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主耶稣早就为我们付清了罪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依然是不被定罪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1430 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7: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费雯丽。
10: 阳光
11: 早安
10: 多伦多。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 AM 1430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看到这个窗外的这个阳光啊，不要被它所骗哦，因为这个气温还是蛮低的啊。5月21号，哇，时间飞快，今天星期四了。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加风寒效应，对了，风寒效应啊，体感只有3度左右。啊，如果您打开这个窗子，哇，这个风清凉的吹进来，蛮舒服的啊。相对湿度80%，是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在14度，其实都不算高的啊。晚间呢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在6度。明天星期五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7度左右。这个时节，这个天气比较清凉，看到这个邻居啊在穿着这个 T 恤衫跑步，哇，真的蛮冷的啊。那都要注意各方面，咱们中国人更加注重养生啊。昨天咱们讲了一个话题，就说这个目前呢，如果您这个好多朋友喜欢坐游轮，那我就非常喜欢，因为什么呢，完全不用操心呢 啊上到游轮之后呢，就是啊聊天啊，吃饭啊，睡觉啊，健身啊，啊，阳光海滩啊，都非常之舒服。那当中游轮呢，有这个啊，咱们刚才之前说的这个荷兰籍的游轮啊，叫汉迪厄斯号，有这个汉坦病毒或者汉他病毒，这翻译的译音来的啊。那这个就是由于在游轮的密闭空间呢造成影响，游轮当中有餐厅啊、戏院啊、电梯啊、客舱啊、厨房啊、供水系统啊、室内的公共空间，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大房子里边啊。那这个偶尔您到甲板上去透透气啊，有阳光啊等等啊，其实呢它整个内部的这个通风系统都是怎么样，万一有一个人感染到呢，其他人都会受到影响。那如果啊就是啊这个传染性比较强的人传人的，那可就麻烦了，因为聚集的比较多嘛。这是昨天咱们大概讲的啊，因为很多人共用相同的餐点、空气、水系统和公共这空间啊。那这个有的这个专家就说了，这个游轮呢设计方面呢，哎，除了这个好的这个通风系统啊，啊，能够随时更换这个新鲜空气之外呢，万一发现有急救的病人或出现人传人的状况，这个游轮应该马上开往附近的港口啊，甚至有的游轮呢要备有直升机，可以把这个病患呢要赶快的运走，否则的话呢放在那里的话就肯定会产生麻烦，尤其是人传人。这是专家目前呢给游轮提出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也不能说因为有这方面的隐患那我们就不去坐游轮了，也不可能，对吧？那以这个大家还要比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程度来去平衡这件事儿。昨天呢咱们留了一点点话题哦，就说那游轮有这样的情况了，如果咱们住在公寓，大家知道公寓呢都有统一的通风系统，就像酒店一样，它有中央空调的啊，不是咱们以前老式的公寓，你家里都是有这个窗式空调，自己也开冷气啊，平时呢就啥都没有的，最多开窗子通风。啊，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公寓就不一样了，总体的啊这个空气的流通啊，啊新鲜的空气啊，啊这个夏天的咱们的冷气啊等等啊，都是通过中央空调系统来统一的，由大厦来负责啊进行这个监管和流动的。那这个病毒可经由共用的通风系统在公寓之间传播。所以说呢啊，为什么就有人足不出户也没有接触其他的人，那就中了这个新冠肺炎啊等等。如果您还啊这个记得新闻，就是陶大花园的这个事件，香港啊，就是因为这个公用的这个系统，再加上它的这个设计呢，就像叫烟囱效应，对吧？它这个厨房啊卫生间的这个管道是从一楼一直通到上面去的。那如果有人啊在这个排泄物当中有这个病毒，它一冲水的话呢，哎，那这样的话就不断的往楼上走啊，整个大楼都有这方面问题了。所以说呢也让咱们大家想起，就是说在公寓的这个设计方面 也非常之关键。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这个叫博尔德分校啊，当中的科学家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那自从有了新冠肺炎，大家对什么气溶胶啊等等啊，就非常大有概念了。以前呢，咱们都没听说过，所以说啊，香港这个淘大花园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问题。那在公寓的设计上呢，就加以改进了。那研究显示，比方说麻疹呐、流感呐、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等等，都通过这些包括浴室的通风系统啊，在住宅大厦的不同用户之间的进行传播啊。您想要多么的严重啊？包括这个浴室的这个系统、厨房的系统、卫生间的系统，如果有这种烟囱效应的话，它就不断的啊来进行扩散。所以说呢，在这个啊不同的这个老旧的公寓当中啊，这个结果就更加的明显。借由空气传播的病毒啊，可以在分隔的室内空间之间传播，无需要对面的接触就可以传播了。那很简单，就是通过这个通风系统、管道系统啊，通过厨房、通过卫生间等等啊，不断的进行这个传播。那然后呢啊，以不同国家的这个研究人员啊，都把这个气溶胶领域的这个专家集中在一块儿，对不同的老旧公寓进行了研究。他们针对北美的、西班牙的啊、亚洲地区的等等，所有这些老旧的公寓都进行了研究。就发现，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公寓当中的气流、气压，他们把各种的这个指标都进行了这个测试，还有包括二氧化碳的浓度等等。如果这浓度高，那都会影响啊这个气溶胶的传播。那研究发现呢，天气的变化也都影响到通风管道的气压。那气温升高呢，会导致气流的倒流。如果打开厨房的这个抽气扇的话呢，就可能加剧空气的传播。几分钟之内，相邻的浴室几乎所有的这个空气都吸入了。所以说，哎，包括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天气的变化都有影响啊。那这个他们特别研究了在1960几年兴建的这些大楼，那当中的通风系统啊等等就更加有问题了。那当然，现代的这个公寓在整体的这个设计啊、节能环保还有这个空气流通方面呢，都做了不少的防范的措施。总之，真的是，那这些只能交给专家来处理，咱们自己呢也要格外当心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2: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5: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全的朋友，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是上升了1度，达到7度，体感呢在4度左右，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4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7度。6:46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Nielsen 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Hugh Ontario 附近比较多车，然后再由 Dixie 一直多车到 Kill 的附近。 B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Highway 89附近多车，然后再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附近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的 Jameson 再有 Spina 多车的 Jarvis。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 Me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

0: 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正争落步。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一班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为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天要临时转飞蒙特利尔，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曾到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原本不应该获准登机，但错误地登上了航班。由于美国近日因应东非伊波拉疫情的限制而相关旅客入境，美方拒绝航班在底特律降落，改由蒙特利尔杜鲁多机场处理。而法航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而涉事的乘客在蒙特利尔下飞机并接受检疫人员的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随后已经安排飞回巴黎，而受影响航班就继续前往底特律。法航随后发表声明，指客机是应美方当局的要求而转飞，并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的状况。另外，安省卫生厅证实，一名近日由东非抵达安省的人士正在医院接受多种传染病的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而当局表示，病人因为旅游的记录而接受检测，目前已采取适当的感染控制的措施。安省暂时未有确诊的个案，而样本预计今天送往温尼佩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化验。与此同时，多名加拿大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员正在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包括追踪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援和协助病人接受治疗等。联邦外长阿南德指出，目前约有360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身处在上述两个国家，而当地的领事官员已经随时准备提供协助。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累计有600宗疑似的病例，139人死亡，化验确定当中51宗是确诊。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正调查疫情确切爆发的时间和地点，而基于疫情的规模，认为可能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这次感染人群的病毒株是本迪布交病毒，而平均的死亡率是40%，与常见的扎伊尔病毒株不同，现实并无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疗法或者疫苗，检测能力也都有限。世卫表示，正在考虑研发两种疫苗应对疫情，但可能需时3到9个月。较早之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染疫的一名美国医生已转送到德国治疗，家人也被送往同一间医院的隔离病房。而另外一名在乌干达曾接触伊波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已转送到捷克入院。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原定计划今年夏季访华，但因为北京不满美国可能会落实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而搁置。报道引述消息说，科尔比原来是与北京官员讨论访华的事宜，但中方已经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处理对台军售案之前，中方不会批准有关的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无计划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和

0: 赖清德等所有各方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有白宫的官员就表示，特朗普将会在短期之内决定是否批准对台军售，又指美国去年批出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符合一直以来的政策，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至今所批出的对台军售的总额累计已超过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和。赖清德昨天表示，如果有机会跟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的力量，采购美国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而希望能够持续推行军购计划。美国传媒引述沙特消息指出，美伊双方的代表可能本月底再在巴基斯坦谈判，但是伊朗仍未决定是否会参与，主要视乎美方谈判的立场。另外有报道指出，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出现分歧。知情人士透露说，特朗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的晚间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起草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会开启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等问题的谈判，但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怀疑的态度，并倾向于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的基础设施。以色列消息指出，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星期之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商讨局势。南韩国防部的官员表示，韩美有望在一年之内针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完成最后的评估，最快明年正式移交。两国目前针对由韩军指挥的未来联军司令部行使指挥权的能力进行三阶段的评估。韩方表示，双方今年将会进行第二阶段有关完整作战能力的评估，并敲定目标移交的年份，之后随即进行最后的阶段有关完整任务能力方面的评估。而南韩传媒报道说，韩美的防长可能在今年十月份的韩美安保会议之上决定在明年之内完成移交指挥权，而到明年的安保会议再选定具体移交的日期。韩方正在酝酿跟美方预先制定移交的路线图。韩方的负责人表示，原本希望能在上星期的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之上完成制定路线图，但内容有待补充，导致滞后，而预计将会在十月份的安保会议之前完成。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可能在下周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高级官员指出，情报显示，习近平很可能在本月稍后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外长王毅上个月访问平壤，以及习近平的安保和礼仪人员最近也都到访当地，相信是为了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据报，习近平此行可能会寻求调节北韩跟美国的关系，而今年初，南韩总统李在明访华期间，也曾请求习近平帮助调解两韩关系，习近平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南韩青瓦台表示，正关注相关的动向，希望中韩交流会以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来进行，而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广东省持续多天受到暴雨的影响，多地到今天早晨仍有大雨，而截至今早，全省有34个镇街录得24小时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河口镇770.5毫米，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625.3毫米，珠海斗门区的斗门镇有477.6毫米，而广州多条的道路和停车场都被水淹，水深到半个车身，多辆汽车在积水当中抛锚。江门市的狼溪村也都严重的水淹，道路积水达到1.5米，有民众被洪水围困，消防出动橡皮艇协助撤离。阳江市在超级暴雨之下，而莫阳江出现了20年一遇的洪水，江河水库超越警戒线1.15米，而今天中午之前出现了4.3米的最高水位，超越警戒水位可能持续到星期天。而深圳也都遭遇到强降雨，持续的暴雨橙色预警生效，而其中珠江口和宝安区昨晚一度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曾经出现雨水倒灌和积水，导致交通挤塞，当局派出人员到场排走了积水， 深圳机场超过30个航班延误，另外90多班抵达航班需要转飞其他的机场，深圳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因应大雨，目前中国广东全省累计疏散超过5000人，而恩平市今天停课、停工、停运，珠海、佛山、中山等也都停课，而广茂铁路部分的列车停运，多班的列车延误。另外，日前遭遇到极端强降雨天气的湖南石门县，应急救援工作持续的进行，最少有6个人死亡，10人失踪，全县超过10万人受灾。中央气象台预计说，中国大陆中东部今天起将有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广东大部分地区、广西北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中国足协宣布再处罚65人，当中17个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跟足球相关的活动，剩下48个人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者以下。这次是中国足协公布的第3批行业处罚的名单，之前两批分别是2024年9月和今年1月份的公布。美国新墨西哥州有3个人因为接受到不明的物质而死亡，23名急救人员需要入院，其中2个人目前情况严重，另外大部分人经过治疗之后已出院。初步调查相信，有关的物质可能透过接触传播，并非透过空气传播，并排除一氧化碳或者天然气中毒的可能性，不会对社区构成危险。警方表示，星期3接获疑似吸毒过量的报案之后，派人到最大的城市阿布奎基东部的乡村的一个住宅当中进行调查，而入室之后发现有4个人失去了意识，其中3个人死亡。部分救护人员到现场之后，怀疑接触到现场环境当中的不明物质，相继出现不适的症状，包括恶心、头晕等等，而消防救援队的危险品处理小组已进驻现场调查不明物质的具体成分。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4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和 May。
4: 我梦想要部 Audi，
3: 现在利率只有 0% 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2: 利息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3: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5: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列文山含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19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7: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6: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8: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Yeah.

0: Toe like this, yeah. Pop, pop, pop, pop, pop, pop, pop. Slide like this, pull like this. Please don't do your toe like this, yeah. Huh?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祭奠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7: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是7度，体感在4度左右，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高气温在14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6度。明天星期五预测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7度。7点21分呢，为您再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四零的西营线 Brock Salem Kennedy 到 Avenue Allen 一直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四零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ill Ontario C0到 Hill 都多车，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在407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从左边数第二条线道地面上有杂物，在407的西行线 McCowan 附近左边数第三条线道也都有杂物，然后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在 Fairview 附近左边数第二条线道有大货车抛锚，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ck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 Me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1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财经新闻报道，
9: 咱听众朋友，7点24分，在财经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回应有关欧盟制定新贸易工具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提问，而新闻发言人就表示说呢，如果因为存在贸易的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反问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他说，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欧盟更不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采取双重的标准。中国国家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的积极共识，并原则上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何亚东指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而推动恢复并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警告说，利率可能较现实的水平大幅的攀升，并预示人工智能将重塑华尔街的人力结构，传统银行的职位将逐渐的减少。戴蒙在中国上海出席摩根大通中国峰会期间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表示，全球可能已从储蓄过剩转向储蓄不足，利率可能远高于现实的水平。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一班由巴黎非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为涉及伊波拉入境限制，一度临时转飞满地可。一名定居美国的加拿大公民被控非法参与多次美国联邦选举投票。美国新墨西哥州有三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23名急救人员要入院。全盡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Do 啊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21日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尤其是要提醒所有向东行嘅朋友，因为今朝早咧阳光比较猛烈嘅，希望咧大家戴太阳眼镜，唔好因为啲阳光咧而影响到你嘅视线，甚至可能会酿成交通意外嘅。401西行线咧现时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多车咧，去到麦卡云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受阻，因为个坏车停咗喺度嘅，但系本身。呢个路段已经挤塞啦，龙尾由 Newson 开始到 Avenue Road 都系行车缓慢，而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作 Allen 到 Dixie 咧都系繁忙。401东行线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拖车咧，跟住再由410一路塞到 Q 嘅。咁而睇下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已经行车缓慢，跟住咧再由 Elgin Mills 到 Major Mackenzie 亦都系繁忙。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挤塞咧，直至 Lawrence 之后就会松翻噶啦。而408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401南行线由 Sand 到活到 Queen 系多车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早前介乎 Fairview 系有交通事故，咁但系现时清理好晒啦，咁但系仍然要清车龙都要一段时间嘅。所以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Centennial Parkway 开始已经慢驶直接 Fairview， 而 QEW 东行线由 Erin Mills 到的士都行车缓慢。睇睇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427一路塞对 Jameson， 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是多车嘅。而加甸拿西行线出427嘅出口有交通意外，现时肇事车辆就移咗过去右边嘅路肩㗎啦。咁但因为嗰个交通事故都係比较严重，所以有好多嘅碎片散布晒喺所有嘅行车线。所以今朝早加甸拿嘅西行线由 Kipling 开始慢驶直至427为止。咁而城市道路方面有两个嘅事故嘅。第一个就係尋日都讲咗㗎啦。喺市中心 Wellesley 嘅东行7:00开始会封闭，直至今晚7:00为止，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呢段都会封闭，因为会更换水管。而另外喺宾顿线因为有严重嘅交通意外 ，Fancourt Drive 介乎 Sandalwood 同埋以北嘅地区现时警方系封闭进行调查工作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 ,30 万 ,40 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86-8188 647-808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8: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1: 近年好多人都喜欢自己做小手工，除了为兴趣，其实还有实际用途的。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看得又用得的手工番碱。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
14: 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胡以欣。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5月21号星期四早上嘅7:37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咧仍然都系比较凉爽啲嘅，甚至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觉得有啲冻冻地嘅感觉。咁所以难怪咧，就算你话阳光普照，今朝早咧我自己都戴翻顶冷帽，唔好冻亲个头啊。可能正话大家听见新闻咧，都会觉得奇怪，点解嗰班法国航空公司嘅航机咧要去到满地可咧？其实可能真系咧喺呢一班航机处理乘客嘅时候咧出现咗少少问题嘅，因为嗰名疑似可能有伊波拉病毒嘅乘客咧，佢本身去过东非嘅，咁啊照计咧喺呢家咁样嘅情况下面咧，系唔应该上到个飞机，咁但系因为错误地咧，佢就登上咗咧巴黎咧上咗呢班法航嘅378航机，于是乎咧准备飞去美国嘅时候，美国嘅海关咧就禁止佢入境，于是乎咧就绕道嚟咗满地可。咁你话喺满地可咧点样处理呢个乘客咧，暂时都未知嘅。咁但系始终喺我哋安省咧都真系严阵以待啊，因为曾经去过东非或者光果民主共和国嘅人士咧，如果佢哋疑似系接触咗伊波拉咧，亦都系要隔离嘅。咁依家亦都要真系睇下世卫啦。当明白到个疫情开始越嚟越危险嘅时候，系咪真系应该咧就喺人流管制或者隔离方面咧做多少少嘢？希望呢个致命病毒咧唔会影响到其他嘅地方嘅。今朝早咧仍然比较凉爽啊，现时嘅室内气温只系得8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5度嘅感觉。今日将会阳光普照嘅，而最高气温会上升到15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8:42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生命充满阳光，个人都会更加健康。现时四零一双线咧，由412到四零繁忙咧，而介乎麦卡文 collector 左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咁但系本身四零一双线咧，由 Newson 到 Avenue Road 已经系非常行车缓慢嘅啦。松一松之后咧，就由 Allen 塞到去 Dixon 嘅。四零一东行线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另外再由410一路塞到去 Q 嘅。咁跟住睇睇404南行线啦，先由 Davis 到 Miller 行车缓慢啦，跟住再由 Elgin Mills 塞到去16街。404 DP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系繁忙。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10南行线由 Sand 到活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向多伦多方向 QEW 咧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行车缓慢 ，QEW 东行线喺密市由 Air Mills 开始慢驶咧，一路到的士咧就会畅顺翻噶啦。加甸拿东行线咧由427到 Jamison 亦都系行车缓慢，而西行线出427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嗰啲碎片仍然系未被清理咁，所以加甸拿西行线咧由 Kipling 到427一段咧都系行车极度缓慢。睇翻另外两单嘅交通事故，第一单咧就系 Wells 东行线啦，已经开始封闭啦，直至今晚7:00为止，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咧，因为更换水管嘅工程咧系会日日都封闭嘅。而另外喺宾顿市喺 Frankfurt Drive 发生嘅交通意外咧，令到喺呢一个介乎 Sandalwood 嘅十字路口咧继续封闭，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万。
4: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昨日的520这个可以给你示爱的日子，你有没有好好善用将自己的心声讲出来呢？其实有时人真的要学会用自己的言语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去做这件事，于是乎不单止可能会词不达意，甚至可能口讲的和心想的是截然不同。虽然我都明白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建基于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你真的对于一些不满的事情你是想开声的，但是你知道开了声还会衍生到一些不是太好的效果。于是乎我们渐渐地就将很多想讲的说话收在心里面，不敢讲出来，怕得罪人，甚至可能怕讲了出来呢自己连份工都没得做。所以能够畅所欲言绝对是一件好事，
7: 而如果你在自己的职场是可以有那句讲那句，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这样就证明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良好，还有你的上司都是一个言听计从肯去广纳意见的人。虽然说不是个个可以享有这么好的职场待遇，但是就算你是没有，都是要勒住勒住去讲嘢，都不需要因为这样而不开心，因为始终工作只是占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给你畅所欲言，尤其是应该在你的家庭。但是如果你的家庭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又是讲什么都可能一言九鼎，即是说讲一句被人顶足九句的话呢，那似乎你的家庭关系真的有一些要修补的地方。而我发觉有时在家庭里面最难启齿的说话，并不是我爱你这三个字，而是另外那三个字，对不住。家是应该讲爱讲包容的地方，但是始终人都是会有做错的时候，一旦不觉意做错了事，或者甚至有人得罪了你，令到你愤愤不平，这三个字对不住就真的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虽然说讲了对不住不代表个内心真的觉得自己不对，但是最起码这个善意的举动就是要用这三个字对不住去化解彼此可能会出现的隔膜。哪个先讲对不住就一定是赢家。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不敢启齿呢？就是很怕讲完对不住之后，对方会食住自己，甚至可能会令到你自己陷入一些更加难堪的境况。你说在其他的情况有这样的想法绝对正常，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家，你都想着自己的家人会对你是有这样这么不好的待遇，那又真的挺危险的。所以要去修补彼此的关系，先去认错，表达你的悔意，这个是永远都走不掉。而实际上为什么很多时我们不敢讲对不住这三个字呢？都是面子有关。满以为讲了 sorry 自己就是输家，这个其实是绝对错的。边个肯先讲对唔住，嗰个先至系大赢家，因为代表你愿意积极地去将一切嘅问题解决，将一切破裂嘅事情尝试愈合。纵然伤口喺度，系咪愈合得咁容易咧，都未必嘅。但系起码你唔去做咧，就一定冇办法愈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要讲嘅说话就一定要讲，因为唔讲，后果可以非常之严重，甚至可能会令到关系嗰啲破裂越嚟越深。你都唔想㗎，勇敢啲讲你应讲嘅说话，好让别人畅快，你同样感受喜乐，让我哋彼此共勉。
4: 如果你想搵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搵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搵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今个11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6: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自潮食店潮茶档，点知港式咁简单。
9: 潮底食主打海鲜至尊套餐，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加埋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一于海鲜大杂烩，特价99。
4: 潮人气出品更有咖喱酥炸牛腩、铁蛋鸳鸯扒、凉瓜牛、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总美够口。留意星期四雀苏王潮食推介。
9: Young Gap Weldry 东南角潮茶档905-737-7373。
2: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 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三十、四十、五十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退维修费按业权份数，居民难计天文豪。大埔宏福苑去年发生夺命火灾，至今已经接近半年。管理公司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向居民公布有关法团财政状况、退款、收葺安排等资讯。虽然公布的资讯同首轮简介会相同，但是首次确认最快在6月10号退回大维修基金款项给合资格的业主。会上答问环节期间，多名业主关注退款安排和不可分割业权份数等问题，又涉及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和长命契等不同业权事宜，令到事情变得复杂。今次的简介会在昨日下午2点举行，有上轮参与过的业主表明不再参加，因为内容重复，并且对他们的诉求帮助有限。继续主持简介会的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指，大维修账户连同履行合约保证金合共有 1.27 亿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户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全数退回，而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多寡就取决于业主的单位号。首轮款项将会在6月10号发放，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决定各业户可以获得的赔偿金额，而根据宏福苑的公契订定，屋苑的1号和5号单位业主可以获得14份业权数，2、4、6、8号单位业主就可以获得13份，而3号和7号单位的业主就可以获得12份。所获的业权份数越多，可获取的赔偿金额就越多。对于有居民关注将单位出售给政府会否影响退款的安排，陈伟光表示，有关退款事项会在6月处理，期间业主决定将单位出售给政府并不会影响退款安排，现届业主会获得退款。具体而言，业权属于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以及分权共有的业主，合安最早会在6月10号向合资格业主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共有，即是俗称的长命契的拥有人，合安亦都会由6月10号起处理相关个案，这类业主届时可以申请授权给某一位联权业主代领退款。

0: 先生认为不合理，并且指宏志阁未受火灾影响，他们的维修费用不应该由其他座数的业主承担。加上宏志阁原本正进行维修，工程已经到了某个程度，但是合安从未交代已经完成的工程范围，只是靠人目测就可以得出最少3000万元的初步估计，直言比宏毅更加夸张。雀鸟造型空气监测仪污染指数超标，即扮死。荷兰间公司设计出一款雀鸟造型的空气监测器，来自医疗级感测器，可以精准侦测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温度和湿度，并且结合网络提供的花粉和微菌风险数据。当空气品质恶化的时候，该款空气监测器会机械式倒下扮死，而开窗通风之后就会再复活，直觉提醒用户要换气。它同时配备应用程式，可以追踪历史数据，自行设定二氧化碳的浓度值，轻松管理室内的空气质素。试销完全养殖鳗鱼，开创全球先河。日本水产厅表示，今个月29号起向普通消费者试销完全养殖鳗鱼，开创全球的先河。每条的售价大约是5000日元。完全养殖鳗鱼曾经因为饲料和养殖费用高昂，难以商业化，但是成功开发新的技术，成本因而大减。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水产研究与教育机构指，完全养殖鳗鱼每条鱼苗成本在2016年度大约是40000日元。引入自动喂饲器和改良水箱之后的方法，每条成本减到去1800日元，但是仍然是天然鳗鱼的3至4倍。机构计划进一步将成本降到去只有800日元左右。完全养殖是由人工培育的亲鱼上面采取卵进一步培育，并且筛选出孵化后子鱼期较短的鱼种。围绕鳗鱼资源的可持续性，全球正在展开讨论。日本农林水产省希望到了2050年的时候，市面出售的鳗鱼全部都是来自人工鱼苗。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不知道你在多伦多或者安省驾驶的经验有几多啦？通常你在高速公路见到啲咩景观呢？咪就系车尾灯、车尾灯、车尾灯、车尾灯、车尾灯咯，跟住就出口咯。出口讲到出口，尤其停红绿灯啊，你会谂啊，到底我搞唔搞低车窗俾2蚊出边嗰个人呢？都系一个价值观嘅问题。嗱，见到人系好正常嘅，但系如果见到有几只狗仔喺度，真系唔系成日遇到噶噃。换句话讲，即系喺街上边你见到有流浪狗啦，咁一般市民可以点样做呢？通常就打311或者联络一啲爱护动物组织。咁但如果警察见到街上面有流浪狗嘅时候，佢哋又应该点样做呢？佢哋又系唔系打电话俾相关部门呢？呢两位警察决定自己出手相救。话说最近在安省 Hamilton 发生了这一单几搞笑但是又几暖心的故事。原来这两位警察原本只在 Hamilton 的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执勤工作，其实是捉紧快车。发现前面有一只喘晒大气的狗仔，哇，出面又咁热，得唔得㗎佢？会唔会瞓低㗎？於是警察就决定，不如我去帮下佢手咯，成功带走第一只迷惘嘅流浪狗。但点知发现，附近原来仲有一只，嗰只可能系佢家姐添。当警察想埋近啲去抱走第二只狗仔嘅时候，点知嗰一只狗可能估到警察有个花名叫阿斌系嘛，好难啊！第二隻狗呢非常之怕人，完全唔俾人类接近。警察諗到啲乜嘢方法去吸引第二隻狗仔上警车呢？灵光一闪，諗起全球生物嘅共同语言，食。聪明嘅警察最后咩发现冇人能够抗拒 pepperoni 嘅，更何况狗，出动一塊 pizza 嘅 pepperoni 成功引诱两隻狗仔安全上警车，哔步哔步返警署。根据了解，呢两隻喺 Hamilton 嘅熱到差啲中暑嘅流浪狗最后咩被送到 City of Hamilton Animal Services 嗰度。而家呢两隻狗仔目前被列为 strays， 即係流浪狗，动物庇护中心会暂时照顾他们两只狗，暂时 hold 5日左右，要等待主人认领。之后照片亦都会被放上去失踪宠物的网站上面，如果没有主人认得出醒翻起认领的话，就可以开放领养的了。事件摆了上网之后，网民大肆讨论，就说哇，整件事真的好像卡通片一样，如果有人领养

0: 两只狗仔，网民就话帮佢哋两个改翻名，应该一只叫做 Pep， 另外一只叫做 Ronnie 先啱。嗱，关于拯救动物嘅暖心古仔，消防员嘅版本你就听得多啦。警察拯救狗仔 ，sounds like an equivalent。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三个八毫八一袋，
3: 莲藕一个八毫八磅，
2: 本地芥菜苗两个九毫八一袋，
3: 油水白蜡八个八毫八磅，
2: 新鲜文昌走地鸡十六个九毫九一只，
3: 加拿大翡翠螺五个九毫九一包，
2: 出前一丁两个九毫九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一班由巴黎飞抵特律的法航客机因涉及伊波拉入境限制，一度临时转飞蒙地可。一名定居美国的加拿大公民被控非法参与多次美国联邦选举投票。中国外交部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和出售武器。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21号的晨早新闻专辑。一班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日要临时转飞蒙地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曾到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原本不应该获准登机，但错误登上航班。由于美国近日因应东非伊波拉疫情限制相关旅客入境，美方拒绝航班在底特律降落，改由蒙地可杜鲁多机场处理。法航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涉事乘客在蒙地可落机并接受检疫人员并接受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随后已经安排飞返巴黎，受影响的航班就继续前往底特律。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已经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列作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已经有接近600宗怀疑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专家相信实际感染数字可能超过1000宗。当局又指今次爆发的病毒株目前未有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防疫形势严峻。在本国，联邦外长阿南德指出，目前大约有360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身处上述两国，当地的领事官员已经随时准备提供协助。研究机构证实，安省伦敦市周边地区日前出现龙卷风，目前当地正展开大规模清理，暂时无伤亡报告。北部龙卷风计划 NTP 昨日表示，初步确认在星期二傍晚的风暴系统于伦敦市东南面一个叫做 Derwent 的小镇引发了龙卷风。研究人员昨日已经前往实地评估龙卷风的强度和路径。美国检察部门表示，一名定居美国的加拿大公民被控非法参与多次的美国联邦选举投票。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出，涉案的40岁男子被控两项罪名，包括外国人非法投票以及明知属虚假选票仍然投票。检方说，被告在1987年取得永久美国永久居民身份，长期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 Saugus 镇。当局指控他在官方选民登记文件上报称自己是美国公民，并曾参与多次的联邦选举投票。如果罪成，被告最高可面对1至5年监禁，以及10万至25万美元的罚款。网上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于下个月出庭应讯。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新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他返回华盛顿后又向记者表示，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据报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卡塔尔本周较早时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德克兰和伊方磋商最新草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美将于本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特朗普日前在通话中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但特朗普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美国新墨西哥州有三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23名急救人员需要入院，其中两人情况严重，另外大部分人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初步调查相信有关物质可能透过接触传播，并非透过空气传播，并排除一氧化碳或天然气中毒的可能性，不会对社区构成危险。警方说，昨日接获疑似吸毒过量的报案之后，派人到最大城市阿布灰基东部乡村一个住宅调查，入屋之后发现有四人失去意识，其中三人不治。部分救护员到场之后怀疑接触到现场环境中的不明物质，相继出现不适症状，包括护心、头晕等。消防救援队的危险物品处理小组已经进驻现场调查不明物质的成分。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明，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亦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9: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 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在香港，一名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案件列作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在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事主儿子报案，说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当场被证实身亡。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他从单位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的居民，每个单位可以给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小时和不限上落次数。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1: 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第二轮上楼安排今日起展开，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朝早8点起，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在宏泰阁住了超过40年的何太话，今次再上楼主要是想怀缅以往的生活点滴。
12: 你都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始终都是每个位置都是你，无论细路哥或者你的成年人，你都是每一个 area 你都是会是很珍惜，同埋会是很想再望多眼。即今次会每一个位置都会仔细啲再睇下啦。执嘅嘢已经唔系多噶啦，只不过想再上去怀缅下各方面啦，点点滴滴都系要噶啦。
11: 居民刘小姐就话：今次主要想攞翻小朋友嘅物品同玩具。
13: 即系除咗我哋大人，其实小朋友喺呢件事上面系影响都好大。系啊，因为佢哋冇办法可以上翻屋企啦，即系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绪喺度啦。佢哋唔会识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系知道啊，点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烧噶、哦。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11: 有宏新阁嘅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俾居民考虑系咪参与楼换楼计划。
14: 有好多街坊都唔系一个单名业主嘅，佢哋都要考虑系到底系换唔换楼咁，希望即系换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一買樓嗰陣就要揀，即刻去揀樓啊，再買啊。咁依方面就會有啲緊缺啲。咁希望佢政府可以俾長啲時間去俾我哋選擇到底係咪換樓。
11: 第二輪上樓由今日起至到下星期五，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4名居民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3小時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6: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落案起訴1名55歲男子，兩項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在上个月21日被捕。传媒引述调查指，他在2024年10月2日和去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香港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7%，与3月份持平，亦都低于市场预期的1.9%升幅。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 按年维持升 1.6%。 各类组成项目当中，电力、燃气和水升了 5.5%， 集项服务升 4.5%， 交通升 4.3%， 集项物品升 2.6%。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财经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86点，下跌26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1,684点，升1,879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2.63美仙，跌0.09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方面先，东西行线都比较多交通意外的，都是那句请大家小心驾驶，时刻警觉的。401的西行线先，多车位 Block Street 至西林 West Road Collector 缓慢之后，有曾经三单都是非常接近交通意外，好彩有两单刚刚完成了，第一单 Markham Road 以西，第二单就是过去 Markham Road 到 McCowan 之前的两单交通意外清晒场，但是第三单去到 McCowan 之前的 Collector现时因为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右线都继续受阻。之后去到404的 Express Lane 中线都有第二单交通意外，而多车位就这个 Morningside 一路去到404 Express 和 Evan Road Collector， 跟住就 James O'Park 去到 Highway 25，到去到401的东行线先讲多车位 Graph Line 一带，然后 Mississauga 至 Huron Terry 的 Collector 410至到 Kill， 跟住就不断有些交通事故要留意。首先第一單去到 Leslie 以東的 Collector 路段，右邊是有交通意外形成，多車位是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先，之後就好快去到這個出404 DVP 的 Ram， 右邊線有壞車，跟住去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右邊線有個大貨車，那些 Tanker Truck，咁大家留意返呢幾個情況啊。409東行線 Martin Grove 至401多車，而轉喺404嘅南行已經由 David Drive 多車落到 Miller Elgin Road 至16街同埋 Finch 落到去 Baby Blue， 當然出 Richmond 嘅 Ram 都非常之繁忙啦。 DVP 嘅北行線呢，喺過咗 Diamond Road 位置呢，右邊路部位有個壞車報告。 QW 東行線最新個慢車位都已經由 Fruitland 開始斷續去到 Third Line， 跟住 Elgin Road 去 Dixie 嘅啫。Gardiner 東行線接力位就47至 Jameson， 西行嘅 Gardiner 呢，所有交通事故包括喺 Jameson 之前同埋去到呢個47之前嘅交通意外，再加埋所有 link 咧，都曾經有嗰啲障礙物體喺路上面都清走咗啦，叫做咁。但係咧，多車位就 Spadina 一路經過 Jameson， 再去到 Humber Bridge， 然後去到47呢幾段路噶。咁另外 QW 西行線咧，先嚟一段多車位47至即時啦。咁之後咧 ，Four Drive 至 Trafalgar 行上多車地區，再加埋咧 Trafalgar 以西咧喺中線，即係左邊所謂第二條線有架壞車阻路噶。40南行線 Sandy 會接到 Queen， 而403蚊先講東行線有交通意外咧，就Mavis 東呢，令到 HOV 線兩條左線封閉了，即是得單線行車，多車位就由塞到去 Winston Churchill 開始。403西行線是407一路多車去到 QEW 的，而去到市區方面呢，就留意一交通意外啦。最新那一單呢，在多倫多東面呢，是這個 Eglinton 夾這個 Allen Road以西嘅少少嘅啫，就叫 Oakwood Avenue 啊。咁然后另外咧喺旺市咧有个跟进，啱啱新都系八点前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是、呢个 Centre 街夹呢个系 North Promenade， 其实就 Promenade Mall 以北嘅位置啦。咁同埋咧喺 Brampton 方面咧，由于个交通意外调查工作咧，有同人撞伤咗咧，要调查咧就系、是、呢个 Fancourt Drive 咧，介乎呢个系 Cedar Valley Boulevard 至到去 Sandalwood Parkway 咧系封闭嘅嘛。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好消息， 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减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减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时事百科。
9: 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但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展示军备，是近20年来的首次。卫国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战事令到苏联超过2700万人死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每年的5月9日都会举行红墙阅兵的仪式。在1941年的6月22日，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攻势，令到时任苏联领袖斯大林措手不及，苏联的烽火四起，战事持续接近4年，苏联红军由苦战变成反攻，最终令到德军溃不成军。在1945年的5月7日，德国在法国汉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二战的欧洲战事。投降书的生效时间是欧洲中部时间5月8日的23:01，但当时前苏联是汉斯的唯一代表。苏军军事联络团指挥官苏斯洛帕罗夫无法立即联系，就决定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授权之下，作为苏方代表签署投降书。因为如果他不签字，有可能出现投降仪式没有前苏联参与的尴尬局面。但事后时任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相当不高兴，认为德军的投降只应该是柏林，而且应该由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特使签署。经前苏联和美英等盟国磋商，最后确定这次的签署只是视作投降仪式的预演。而正式签署仪式就是第二日5月8日在柏林郊外一个庄园举行。苏军元帅朱可夫在莫斯科时间5月9日的凌晨接受德国陆军元帅海特尔提交的投降书，所以大多数欧美国家将5月8日定为停战日，而在俄罗斯就将5月9日作为胜利日。在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只有在重大的周年纪念，即是1985年和1990年举行阅兵，其后苏联解体，红墙阅兵到1995年才重新出现，并且第一次加入空中的表演。总统普京在2000年执政之后，阅兵的规模变大，在2008年起加入重装甲部队，在2010年开始更加有外国部队接受检疫。红墙阅兵亦都是一个外交的场所，去年是80周年阅兵，就有包括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内超过2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邮奖送你。
8: 阳光天气站
1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终于暖翻啲啦。现时嘅室内气温咧上升去到九度，不过加埋风洞效应咧，仍然会有七度嘅感觉嘅。相对湿度系66%，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今日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会上升到15度，而紫外光指数都系非常之强嘅，会有8呢个度数。所以如果你话出街的话咧，又怕晒，记住搽翻啲防晒啦。而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又跌翻落去只系得4度。听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嘅。下周时间咧，可能会多翻少少云啦。听日气温介乎9度至16度，而星期六咧就开始天阴啦，兼夹会有雨嘅。虽然暖翻少少啊，其实应该话冻翻少少，因为星期六嚟讲咧，气温只系介乎10度至13度之间，个温差比较窄啲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咧，将会系8:42。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1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3: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15: 等唔使等，
14: 仲有 2.9 厘息。
15: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14: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5: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4: Don Fanino Flasse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6: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7: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9: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係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火车 Lakeshore E 线的信号问题仍未解决，今朝早继续有班次延误。省府数据显示，厄提华限制国际学生名额的政策正引发本地院校的招生危机。多名加拿大红十字会及无国界医生人员正前往刚果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 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八点三十分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首先拖车位主要首先系四一零至 Q， 咁跟住有啲大挤塞啊，因为有几单交通事故喺随后发生嘅。Avenue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去到先去第一个交通意外现场啦。Leslie 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咧封咗右边线咯，咁跟住咧出四零四 DP 嘅 Ram 咧右边线有坏车，咁但系咧好彩第三单去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嘅嗰个大货车 Tanker Truck 咧已经移离咗现场噶啦。咁但系咧，另外去到呢个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又要留意翻几单事故。首先咧，最新咧就收到报告，去到 Curtis Road 嗰度咧，可能发生事故，因为嗰边交通相对比较挤塞。咁之后咧，慢车位咧喺 White Road Collector 啦。Union Express Lane 啦，咁跟住作為 Morning 時開始一路塞到去四零四啦。咁中間咧先講啦，去到呢個 Macquarie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現時因為交通意外要處理咧，剩翻一條右線要封閉啫。咁之後去到四零四 Express Lane 咧，中線交通意外又係持續噶。咁所以咧多車位嚟到四零四 Express 之後咧，再去到呢個 Avenue Road Collector 都係有緩慢情況，跟住 Avenue Road 直線路噶。四零四南行線主要多車位 Finch 段段續續落到 Richmond 北行線上翻嚟嘅咧，就係 DVP 咧，就係呢個過咗 Dominion Road 位置，首先右邊落個右壞車。而慢车位就由 Diamond 上到去 Shepherd 同埋407嘅呢段路啦，去到呢个系加利纳东行线咧，四七至 Jameson 咧，西行加利纳 Spadina 断断续续咧多车咧去到427噶啦，去到 QW 西行线交接位427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同埋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Road， 亦都喺同时地。Trafalgar 以西中线继续有嘅坏车阻路嘅，四零三东行线方面咧 ，Mavis 以东咁啊，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咧 ，HOV 线两条左线继续封闭之下咧，单线行车多车位系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嘅。市区方面亦都有啲交通意外，有新嘅两单都喺约克区嘅。首先黄士 Rutherford Road 夹呢个系 Q Street 啦，咁另外咧喺 Aurora 地区咧就 Wellington Street 夹呢个 First Commerce Drive 啦。咁啊，继续跟进紧嘅咧就仲有系都系黄士咧，就系喺呢个 Prominent Mall。北少少嘅啫，向北嗰条街叫 North Promenade 夹呢个 Centre 街啦。另外咧，多伦多东边啊，就系呢个系 Eglinton 夹呢个 Oakwood Avenue 以东咧，就 Allen Road 以西呢个位置啦。咁同埋最后咧 ，Brampton 地区因为交通意外有调查工作关系啦，所以喺 Van Kirk Drive 咧封闭就介乎 Cedar Valley Boulevard 至到去 South Sandwood Parkway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五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3: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3: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5: 梗系阿 Don 喎。
24: Don，
25: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reelove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在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4: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2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 t e l l 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love Toyota 汽车城啦。
16: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 预约416-668-8688。
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4: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啊！5月21日星期
7: 四，
6: 耶！今个礼拜咧，因为过咗一个长周末嘅星期日咧，大家啲日子咧都要谂一谂先。但系又好快，又好似接近周末啦。
7: 冇错啊，听日星期五啦。而呢个周末嚟讲咧，虽然咧会比较天阴为主啊，多雨水咁，但系个气温咧仍然维持喺双位数字以上嘅，
6: 冻翻少少。不过我哋今日为大家加油，因为提你要入油。
7: 哇！呢、這个好紧要啊，
6: 有得平啊！今日下昼3:00-7:00，
7: 唔系间间油站都有嘅，因为咧现时系见到咧就系猫头鹰啦，同即系 Max 嗰个母公司啦，再加埋 Circle K
6: 啦，
7: 佢哋原来旗下咧喺安省大部分地区有超过1000多间油站，有时可能会 Esso 嘅品牌嘅，有啲不同品牌，咁所以今次咧你会发觉喺下昼3:00-7:00咧，佢哋嘅油价就会减1毫子。
6: 哦 ，very good。
7: 如果以现时嘅油价191.9咧，即系嗰个时间某些油站咧就会跌到落去181.9，又睇下咧。佢嗰啲对家嗰啲竞争对手咧，会唔会相应减价？
6: 咁我觉得都会嘅，即系大家都系做生意啫。咁、如果你话喺今次嘅即系推出呢个主题嘅时候咧，咁啊主要都系头先你所讲啦 ，Circle K 啦，或者某一啲嘅指定嘅一啲嘅油站。咁但系时间咧亦都好尴尬，3:00-7:00，好多朋友翻紧工噶。就算你话我可唔可以有个 break 咧，出去入油，要视乎你个 break 系点样安排。但系就好多朋友就话，平时咧都系大概放工时间入油嘅，以前就会话夜啲入咧平啲。咁但系而家早咗，咁所以可能咧排队嘅人都会比较多嘅。咁另外仲有讲到咧，我哋喺即系多伦多关心嘅消息咧，当然就系最近咧喺机场方面咧都发生咗好多事件。咁好似我喺啱啱之前3月咧翻咗嚟 Toronto，我都发觉有啲不寻常嘅，即系佢会突然间问你，即系喺嗰个等行李嘅位置啦，就问你喺边度翻嚟啊，你同边个一齐去啊？跟住然后佢就会抽样咧去即系邀请一啲嘅乘客咧，请你入嚟，我哋做一个检查先。咁即系比起以往嚟讲，是更加要加强他们的检查，因为实在很多事件出现了，好像之前交行有职员也是因为毒品问题，跟他的工作应该是有一些 conflict of interest， 处理方案有问题，所以更加会看到不单止是航空公司的处理，还有一些 case 就是也都跟机场的管理人员有关。
7: 如果你说正话讲你那个例子， CBSA 即是我们加拿大的边境服务部，有时拉你进去就看看你本身有没有报足税，因为今时今日的电子叫做入境系统咧，佢嗰啲問題都問得好簡單嘅，咁所以可能有時咧係懷疑或者抽樣，有啲人會唔會係帶咗過多嘅物品入嚟，係冇完税。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幾日咧，其實 CTV 佢哋 W5 嗰個調查系列咧，就睇到我哋機場有幾個漏洞嘅。第一樣嘢就係話，有人咧喺你離開加拿大嘅時候，將你個行李掉包啦，你去到個目的地，你又發覺啊，此層層好似係自己嗰、那個，跟住原來入面已經俾人換曬毒品落去，呢個係第一個嘅發現啦。
6: 咁啊，除咗睇下你有冇即係一啲逃税之外咧，樂熙其實近期咧呢啲嘅檢查係多咗好多嘅、
7: 啊，
6: 原因就係因為唔係淨係你有冇報即係、就是、報到足啊，而係講緊可能你嘅行李唔係你自己嘅，佢、
7: 啊、
6: 都會直情問埋呢一個，你有冇幫人攞行李翻嚟加拿大？所以其實已經知道咧，係一定係有啲嘅事件係陸續發生咗，所以大家就提高警覺嘅。
7: 係啦、啊，一方面好擔心有人輸入毒品嚟到加拿大咧，呢、個係我哋唔想嘅、但係那邊相，如果你話你離開加拿大去到第二個地方，你見到個行李好似係似層。因为见到有人咧，就系话喺呢啲犯罪集团咧，系喺你嘅行李运送上去飞机嘅时候，系将你嘅行李调包。本身咧嗰个嘅条码，即系你知每一个行李入面系有张纸去证实系你嘅。是属于你的，但是个行李就不是属于你。所以当你去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发觉为什么那个行李不同的样子已经被人调包了。
6: 你刚才那两句呢，行李是属于你，但其实行李是不属于你。那我真的在有个迷思，究竟我的人生我行李是不是属于我的，真的的。表面正功可能是你，但实际未必是你的。
7: 但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做得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本身在机场入面已经有一些内应的人士做呢？的而且确在这个调查报道呢， 顯示到有，但係那邊相亦都顯示到我哋機場一個咧比較嚴重嘅保安漏洞，就係好多時你發覺入去一啲叫做保安嘅區域，照計應該咧只可以出嚟，唔可以入去。但係實際上目測，好似啲記者咁樣講咧，嗰啲話唔應該入得到去嘅地方，其實係有啲被盜入到去嘅。
6: 咁啊，都幾個嘅不同嘅事件咧，都可以慢慢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咁因為咧，亦都發現到咧，就係有啲嘅即係人士咧，佢哋個行李咧標籤就喺機場係俾人哋換咗啦，咁而無辜成為頭先所講運毒嘅嫌疑犯。咁另外仲有咧，就發現到喺我哋加拿大四大嘅國際機場當中咧，原來對於一啲尤其是係職員啊，航空公司嘅職員嘅安全檢查咧，都其實係非常之鬆懈。咁所以其實有時真係有啲職員佢哋嘅處理都係有問題嘅。
7: 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多倫多嘅皮爾遜國際機場咧，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啊。如果你話係國際航班嘅，要入去個管制區域咧，就並唔係咁容易。但係內陸機嚟講咧，本身係有啲位你應該係要喺即係出面嗰度先至可以等嗰啲到步嘅乘客。但係如果你可能喺 A 房去 B 房，又會有個秘密通道咧入得到去。咁試諗下，一個應該係監控嘅地方，原來人人都入得好去，而咁啱又有人借住呢個機會，希望去做一啲非法嘅行為。真的可以隨時將你的行李調包。
6: 咁就不過咧，就加拿大嘅航空運輸安全局咧，就係 CATSA 啦。咁佢哋嘅書面回應近期有關於咧，就係呢啲喺機場裏邊咧，就發覺嚇有啲行李好似都係即係有時嗰個被人換咗嘅機會係多咗，同埋甚至有啲係叫做販毒嘅情況咧。咁佢哋就表示，咁就截攔呢啲非法毒品咧，唔屬於佢哋嘅職責範圍。
7: 係咁，所以變咗實際上係邊個嘅範圍咧？係咪即係 CBSA 啊，定系话警察咧？如果你话呢方面唔能够厘定嘅，可以睇到几个问题。第一就系作为乘客，我哋搭飞机，我哋都想翻到屋企嘅时候见翻自己嘅行李噶。呢个第一可能冇保障嘅，而最担心就系继续有人利用呢个安全嘅漏洞。我哋加拿大嘅社区只会越嚟越多毒品嘅问题，呢个系我哋绝对唔想见到的。
6: 咁啊 ，CTV 嘅即系佢哋新闻平台咧，有一个叫做特别嘅节目内容咧，就每一次都将一啲事件系深入调查嘅。咁就系呢个最新嘅一个喺呢个 W5 嘅。最新的調查就發現到咧，係的確咧係涉嫌一啲同有組織嘅犯罪啦、毒品嘅走私啦，甚至係一啲暴力案都有關嘅一啲機場嘅員工。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咧就涉及到喺機場裏邊嘅一啲工作嘅人員，佢哋可能本身都有犯一啲嘅罪行啦。同時間咧，其實喺2023年嚇一路開始嚟咧，亦都喺我哋嘅機場發生過咧，就係最大型嘅黃金劫案，記唔記得啊？即係2200多万嘅加元嘅黃金嘅
7: 喎。黄金系一个问题，贩毒系另一个问题。呢、這个亦都可以话睇得到咧。其实可能现有嘅保安制度啊，甚至呢啲行李制度系有一定嘅漏洞。所以睇到呢几日嘅报道咧，我更加欣赏就系话，虽然有啲人会觉得今时今日好多人都系做自媒体，你自己开住个镜头，攞到少少资料咧，你就好似做咗一个新闻工作者。但系因为呢一啲嘅传统嘅大传媒，佢哋有足够嘅资源，先至容许啲记者真系可以话身陷险境。你要去接触呢啲可能同帮派有关嘅活动，佢公开咗之后，呢啲记者嘅安危都系受到威胁噶嘛？佢仍然会做呢样嘢，希望改善加拿大嘅制度。呢个真系传统传媒咧，先至有能力可以做到嘅。
6: 咁啊，今次呢一份嘅报告咧，都系啱啱今朝早咧就系推出，咁都系非常之详尽地咧讲到佢哋 CTV 嘅新闻调查嘅节目里边咧，系由即系2010几年开始咧已经有一啲嘅资料，再加埋咧系近期2023或者系2025年咧，即系发生过嘅一啲事件。咁啊，逐一去睇一睇咧，究竟会唔会系嗰啲嘅机场？里边嘅内部管理系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咁甚至都访问咗一啲咧退咗休嘅 RCMP 咧，佢哋都话咧，实在呢啲嘅案件，佢哋唔 surprise， 都系时不时咧会有喺机场方面咧系要更加清楚咧，就知道一啲员工嘅背景啦，同埋究竟佢哋有冇一啲嘅即系叫做除咗 background。check 之外咧，仲有就系佢哋嗰个喺近期工作上咧，有啲咩特别嘅可疑，或者有啲叫做令到大家觉得有啲奇怪嘅地方。咁其实即系话唔系净系话管理一啲对外嘅嘢，对内嘅管理咧系更加重要啊！
7: 我哋只系用几分钟咧去讲咗 CTV 个调查组咧系查到啲乜嘢，咁但系成个调查过程咧，我相信既然系做得咁多集嘅 W5 咧，将会有更加详细嘅分析同埋更加多嘅资料，
6: 要深入睇一睇啦。
7: 所以真系鼓励大家有机会应要。 去支持呢个节目，因为冇呢啲节目咧，我哋唔知道原来有啲漏洞系可以有改善嘅空间嘅。
6: 咁啊，另外 Elon Musk 咧，琴日亦都宣布咗咧，就系计划咧，就系为佢旗下嘅 SpaceX 咧进行呢个可能系史上最大规模之一嘅首次嘅呢个叫 IPO 啦。咁啊，睇到文件显示咧 ，SpaceX 咧上年嘅营运嘅亏损咧都达到$26亿嘅，但系佢收入咧就系有一定嘅比例。咁但系咧，原来今次如果成功嘅话咧，将会系史上一个最大嘅一个嘅叫做数额嘅。
7: 因为估计佢现时嘅资产咧达到1020亿，咁你谂下啦，咁多嘅资产，你真系要上市嘅时候，咁啊，当然有部分嘅股份咧属于 Elon Musk 啊。依家现时估计，如果一切如常系批准的话咧 ，Elon Musk 嘅财富咧系多咗600亿，佢一定系世界首富。而到时佢究竟嘅户口有几多钱咧？系讲紧 trillion。
6: 系啊，呢一个嘅财经方面嘅消息亦都话，如果今次成功嘅话咧，今次嘅即系受股利都会令到 Elon Musk 成为全球第一位身家会突破$10,000亿嘅人。
7: 哇！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6，继续由米叶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睇城一嘅东行线，咁啊，你主要多车位由410咧一路多车去到呢个 Leslie 噶。个缘由咧，首先因为喺 Leslie 以东呢个位置嘅 Collector 路段咧，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咧要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咁然之后咧，去到404 DVB 嘅 Ram 咧，右边线亦都有个坏车，加上早前一啲唔同嘅交通事故咧，所以410开始一个大龙尾嚟到 Leslie 噶。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有新消息，去到呢个 Harmony 之前咧。左边线发生交通意外嘅，多车位喺 Curtis Road 开始添，咁跟住咧主要多车位就 Morningside 一路多车咧，断续去到 Dixon 嘅啦。因为中间咧要留意翻第一个事故，去到呢个 McCowan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现时啊右边线继续处理嘅交通意外咧，去到404嘅 Express Lane， 咁啊中线亦都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噶。另外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继续 still 断续多车落到 Richmond 咯。咁而北行线上嚟咧，喺 Dominic Road 一路断续上到 Shepherd， 而去到呢个系 QV 东行线方面咧，除咗先由呢个 Fruitland 去到 Fairview 之外咧，去到 Trafalgar Road 出 Ram 嘅时候咧，发生呢个车辆咧有着火嘅报告啊。咁但系咧呢、這个系得两条线嘅 Ram 咧，首先咧因为呢件事件咧先封咗左边线，跟住咧前面冇几远咧就封咗右边线，大家出 Ram 时候咧出到第要小心驾驶，而多车位咧正正由 Grandland 开始嚟到 Trafalgar 一带噶，咁而对面线嘅 QV 西行线咧，亦都继续都喺 Trafalgar 呢个位咯，以西嘅位置中线左边所以第二条线咧有坏车需要处理，而去到403嘅东行线方面咧 ，Mavis 以东咧继续咧只得单线行车处理个交通意外咧，因为喺呢个 HOV 线同埋两条左线都封闭咗，而龙尾喺 Winston Churchill 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嗰啲交通意外咧，咁最新嘅都系嗰几单啦，首先 Aurora 地区咧就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夾呢個 First Commerce Drive 咧就係 Leslie 以東少少啦，旺市 Rutherford Road 夾呢個 Q Street 啦，同埋 North Promenade 夾呢個 Centre 街嘅處理一段時間嘅啦，都係同埋最後啦，警方做一個調查工作，同交通意外有關撞傷途人喺 Brampton 區。咁啊，封嘅路咧就系 Vancouver Drive 介乎呢个 Cedar Valley Boulevard 咧，一路至到去 Sandwood Parkway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5: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21: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一四三零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系 Shopee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2: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紧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紧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我梦想要嘅 Audi，
1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7: 我系 Audi。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7: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当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又喺度咧谂紧有啲咩 summer job 啦，因为 CNE 咧系好快就喺今年8月先举行啦。咁当然你话快都有几个月啦，咁但系招募啦同埋招聘嘅工作咧亦都正在展开，可以上到 CNE 佢哋嘅网站上面咧就知道今次嘅招聘啦。咁主要集中咧就系一啲系14岁至到18岁嘅人嘅申请人嘅。咁同埋，
7: 等我仲谂住走去咧嗰啲公仔档嗰度咧，睇下人哋赢唔赢到公仔牌啊嘢。
6: 都有啲机会咧，有啲咧可能会成熟少少都有机会嘅。咁但系就希望大家都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搵多些钱，或者适合的话做多些，即是有时 CNE 做 CNE 呢，你又不是为了只是钱的。你睇日日都幾開心啊！日日好似喺個嘉年華會，
7: 攞下社會經驗啦，同埋最緊要咧就係今年咧，可能係我哋加拿大嘅雪鳥飛行隊咧，喺佢哋更新之後嘅最後一次表演，咁所以喺個最靚嘅地方睇到飛行表演呢樣嘢都值得嘅。
29: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0: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ine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9: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0: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ine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32: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31: 真系？
32: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31: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32: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3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0: 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4: 大家早晨，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不顺心的会议，一句同事的闲话，都可能搞到你全日心情低落，连带工作的效率都会下降。其实情绪是可以管理的，唔使俾坏嘅心情牵住走。今日我哋不如又试下3分钟情绪急救法。心情唔好嘅时候，起身行3个圈，或者冲杯热饮，缓和一下先。好多人遇到唔开心嘅事呢，就会不断反复咁去諗，结果越諗就越嬲。其实呢个就係情绪内耗。比如俾领导批评咗，唔使一直都自责我好差，不如换咗个角度去諗，呢次嘅问题其实核心系乜嘢呢？我下次可以点样去改进呢？将注意力从情绪转移到解决方法，心情就会平静好多。你试下坏心情嘅时候，记住唔好转牛角尖，做件小事情嚟到转移呢个注意力。所以突围情绪从来都唔系话忍气吞声，而系学识及时调整。今日落班之前，记得一件搞到你好唔开心嘅小事，同埋一个可以缓和心情嘅方法。记住，管理好嘅心情，先至有精力去拼搏工作噶。
5: AM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6: AM1430交通速递。
7: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58，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Eastland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呢个工程展开；去到 Leslie 以东嘅 Collector 咧，两条右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嘅。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Harmony 呢个位置之前咧，左边线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啦。咁而另外啦，去到 McCowan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继续持续右边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去到呢个404 Express Lane 桥底位嗰度咧，中线亦都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咁而转睇咧，去到QEW 嘅东行线方面咧，嚟到出 Trafalgar 嘅 Ram 嗰度咧，继续因为车辆有着火嘅报告之后处理嘅清理工作咧，先封咗线，前面再少少咧就封咗右边线噶。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Q 西行线好消息 ，Trafalgar 嘅坏车就拖走咗啦。但另外427嘅南行线方面咧，有新报告去到 Dundas 以南嘅 Express Lane 咧，右二线发生交通意外。403东行线去到 Mavis 呢个位置咧，继续 AOV 线咧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8: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9: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山尼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8: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10: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晨早新闻专辑。
1: 高火车 Lecture 一线的信号问题仍未解决，今朝早继续有服务延误。省府数据显示，厄提华限制国际学生名额的政策正引发本地院校的招生危机。加拿大红十字会及无国界医生的专家小组正前往刚果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21号的晨早新闻专辑。高 Transit 表示，由于信号系统故障仲未修复， Lecture East 列车路线今朝早继续出现延误，已经是连续第二日影响繁忙时间的服务。Metrolinx 话，维修人员继续在现场调查和抢修，问题影响范围包括多伦多 Union 联合车站以东的路段，以及韦比至到 Ajax 一带。高 Transit 的网站显示，目前列车平均延误约20至30分钟，部分班次可能会出现改动或取消，视乎运作情况而定。当局呼吁乘客预留额外的时间，并透过即时系统 On the Go Alert 以及网站查询最新班次安排。Metrolinx 表示，正持续调查信号故障的原因，但目前未有提供详细解释。多伦多西区发生汽车撞人事故，一人重伤危殆。当局是在凌晨3:30前接报，去到 Dundas 及 Kipling 地区的现场。警方说，事发是在 Kipling 以西一座建筑物的停车场。一名相信是40多岁的男子被汽车撞到受伤，送院抢救，有生命危险。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另外，约克区警方正调查曼锦市一宗涉及电单车的事故，一人重伤。事发在昨日傍晚6:30过后，于 Woodbine 及 John Street 地区。警方接报前往处理电单车和货车相撞的事故。当局指，电单车的男司机受重伤送院，警方一度封路处理，到今朝早已经重开。安省政府的内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名额的政策正引发本地大专院校的严重招生危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专上教育厅2025年的简报文件指出，截至去年的6月5号，安省的专上院校只是用了省府分配的46%省级认证信的名额。数据显示，专上院校招生比大学困难得多。这些院校2024年向国际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之后，最终实际入学率只有33%。其中 Seneca 学院获批超过20000个名额，最终只有2380人入学。专家分析指出，联邦政府取消大专毕业生的毕业工作签证机会，彻底摧毁了留学需求。由于国际学生的学费占院校总收入1/3，招生不足已经导致多间院校被迫裁员和关闭校园。杜格福特政府表示，已经推出64亿元的新拨款模式，并由今年秋季起提高每年的营运拨款，以稳定专上教育界别。一班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日要临时转飞满地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表示，一名曾到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原本不应该获准登机，但错误登上航班。由于美国近日因应东非伊波拉疫情限制相关旅客入境，美方拒绝航班在底特律降落，要改由满地可杜鲁多机场处理。法航强调，机上并无医疗紧急状况，涉事乘客在满地可落机并接受检疫人员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随后已经安排飞返巴黎，受影响的航班就继续前往底特律。另外，安省卫生厅证实，一名近日由东非返抵安省的人士正于医院接受多种的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当局表示，病人因旅游记录而接受检测， 目前已经采取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安省暂时未有确诊个案。样本预计今日送往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化验。与此同时，多名加拿大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正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包括追踪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援和协助病人接受治疗。另一方面，印度和非洲联盟宣布推迟原定下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原因是非洲部分地区正面临不断演变的公共卫生危机。印度外交部与非洲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官员正全力应对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为确保非洲各国领导人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全面参与和投入，并顾及非洲大陆目前出现的公共卫生挑战，双方共同作出延期的决定。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在香港，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翻单位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午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回小朋友的物品。
4: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了，即是我们影响给他们都有情緒在這裡。他們不會懂得分析那麼多，他們現在只是知道為什麼我一天就回不到家呢，即是發生這件事就回不到家呢，我家沒有燒的，為什麼回不到去，即是這些我都答不到小朋友。
3: 住在宏泰閣的國泰說，很多街坊在大火中離世，感恩這次上樓還能夠重遇一些鄰居。對於長遠安置，他說考慮出售業權，但是擔心六月底的期限較為倉促。
5: 都是很逼的，是啊，同埋我哋都不知道樓的流程，人哋話俾我聽幾多錢幾多錢，個方向又唔知點樣，未知道個地盤都未起，仲係爛地，我哋點樣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翻大埔咯，冇辦法，但係要我等四年咯，嗰、那個係最好嘅咧，因為近大埔嘛。
3: 亦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6: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
3: 第二輪上樓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四個人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三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消防处表示，今年一月十九号起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咗1500栋有消防出喉辘系统或火警钟系统嘅旧楼，发现有53栋嘅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毁，同时发现部分楼宇嘅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嘅违规事项。檢控了75座大廈的消防裝置的擁有人，當中涉及1200張傳票。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7: 消防處在大埔宏福苑大火發生後，今年1月19日開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山喉轆系統或者火警鐘系統的舊樓，当中部分楼宇正是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 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中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冇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中关闭。
8: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中系有问题嘅，当中有少量咧系有一个一定嘅数目咧系因为佢冇做连检一段时间，咁咧引致呢个系统损坏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会攞出嚟调查一下，会唔会佢刚才嘅消防承办商为佢嘅连检同我哋揾到佢坏嘅时间系非常接近。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懷疑呢個承辦商喺佢做年檢嘅時候咧，係唔係咁專業，或者會唔會有啲違規嘅行為？咁我哋都會呢度會了解嘅。
7: 羅建新話：頭兩個月嘅巡查行動發出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進辦率超過90%，成效顯著，因此決定4月起將巡查行動延續2年，目標係再巡查多5000座樓宇。而在政府支持下调拨了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的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宣布，全体立法会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前往北京参加为期7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此行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全体议员集体赴京研修。行程将会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核心机关，参与有关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专题讲座，并实地考察人工智能和航天航空等新兴产业，以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制定首份5年规划。在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9: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和落实细节。至于怎样将公司型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10: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的，不同阶层人士对面积需求那个的考虑，我们亦都要考虑准买家的负担能力，亦都要考虑呢，每一次当我们定一些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的提升呢，对我们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这些反应对于我们市民究竟是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些部署处呢，我们都是要做好我们的分析的。
9: 針對希望住大啲、住好啲嘅意見，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話：會持續檢視措施成效，提升單位設計。
11: 喺住大啲方面，包括為新建資助出售單位嘅實用面積封底，房屋局係會繼續持續係檢視各項措施嘅成效同埋進一步改善嘅空間。喺住好啲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嘅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戶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9: 提出議案的民建聯新界北議員姚銘認為，適當提高標準，直接增加單位面積，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時候真正住大一點。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中國足協宣布，針對足球行業假賭黑問題案件，再處罰65人，當中17人被終身禁止從事任何與足球有關的活動，其餘48人根據行為性質、涉案金額、違規頻率次數、主觀惡性等因素，相應被禁足5年或以下。另外，中國足協根據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決材料，發現中甲的梅州客家足球俱樂部仍然存在其他嚴重違規違紀行為，決定追加扣除2026年職業聯賽積分6分 并罚款80万元人民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86点，下跌26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1684点，升1879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2.55美仙，下跌0.17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6: 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AM 1430交通速递。
18: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6，现时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嘅多车位咧，继续 south 至到去 Grand Line Mavis 去 Huron 车位 collector， 咁跟住由的士一路开始咧，塞到嚟呢个系多伦多市中心噶啦。咁首先的士多车咧嚟到呢 Eastington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工程啦，咁一路咧就之后去到塞到去其实系 Leslie 呢个位置啦 ，Leslie 以东嘅位置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一大段时间交通事故咧啱啱宣布处理完毕咗，咁但系个位咧就正。的士之后 Leslie 非常之繁忙啦，咁四零九东行线继续断续地咧喺呢个 Martin Grove 嘅城一呢段路里边多车噶，四零一西行线喺 Harmony 嘅交通事故亦都清咗场啦，咁之后咧慢车位喺 West Grove 嘅 Collector 一段开始咧。Morningside 一路咧先嚟到呢个 McCowan， 但系好彩啦，因为呢度嘅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晒，不过去到404嘅 Express Lane 啊，近住桥位嗰度咧，中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噶。咁之后慢车位咧松一松之后，再由 Bayview 多车去到呢个 Dixon Road 噶。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tills 落到呢个 Richmond 路段嗰度啦，而 QW 东行线咧喺呢个 Fulton 至到 Fairview Wall 咧，呢个 Fairview 嘅位置嗰度咧就渐渐咧就冇咁多车，仍有少少慢嘅情况啫。咁之后咧主要多车位咧 ground 翻塞到。因为出 Trafalgar 的 RAM 那里继续是非常之挤塞地，因为有车辆着过火做清理工作之下先封左边线，然后不远处可能是交通部或者处理车辆是封了右边线，即是先左后右封，大家留意之后 Aramis 到去 Dixie 加连纳东行主要都是47至到 Jarvis 的 RAM 那里，而对面线在西行线的 QE 方面，除了 Dixie Road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多车之外，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Trafalgar 缓慢，而在 Walker's Line 这个位置右边线有架坏车需要被处理嘅噃，咁转睇47嘅南行线啦，除咗 Highway 7至到 Derry Road 多车之外咧，去到 Dundas 以南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因为之前交通意外咧，现时咧进展到要封咗两条左线嚟处理，所以慢车位喺 Burnham 嘅 Collector 开始噶。403东行线只系剩翻多车位啫 ，South 至到 Wellington Dundas 嘅一带啦 ，Winston Churchill。至到咧係 Mavis 嘅 ，Mavis 嘅所有交通事故已經清理完畢曬啦。市區方面咧，多單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嘅。咁咧，首先咧喺呢個係算係 downtown 嘅位置嗰度咧，近住咁咧就係呢個 Burncrest Drive 及呢個 Castle Avenue 啊，個位置好得意嘅，就啱啱喺正 Wilson 同埋401中間咁樣咧，呢個位置嗰度咧就係呢個內即係處理喺內街嚟嘅，咁啊住宅內街啦。咁另外咧去到士嘉堡 Midland 及呢個 Wolf Avenue 啦 ，Danforth Road 以北嘅啦，去到多倫多東邊少少喺 York 呢個位置啦 ，Runnymede。 Road 及呢個 Henrietta Drive 咧、，Henrietta Road 咧就係聖克萊爾北同埋 Jane 以東嘅位置住宅區，亦都有發生交通意外啊！呢度北高區嘅喺 Stapleton Drive 及呢個 Fanny Drive 就係 Eastington 以西同埋 Dixon Road 以南嘅住宅內區啦。另外啦，大街啦，的士嘅南行線嚟到呢個 Midway 呢個位置以南咧，就兩條左線封閉嘅 Midway 喺邊咧？就係呢個喺 Derry 同埋 Courtney Park 中間嘅。嚟到萬錦市啊 ，Leslie Street 及 John Street 以北咧。莊街以北咧發生呢個交通意外，就係 Sales 及呢個407之間呢、這個呢條街啦。去到 Aurora 地區咧，繼續處理都未搞掂嘅交通意外咧，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呢個 First Commercial Drive 噶啦。另外去 Downtown 方面咧，首先啊喺 College 及 Queen's Park 咧發生交通意外 ，College 嘅東行線咧就左線封咗 ，Queen's Park 嘅南行線嚟到呢個 College 位置咧就封咗呢個右邊線噶。咁 Downtown 仲有咧聖 George Street 及College Street 啦，咁同埋咧係 Rogers Road 咧及呢個 Cardinal Road Eglinton 以南呢個位置咧都發生交通意外，兩單都有人受傷噶。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9: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20: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19: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2: 买楼都系一样，永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000，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000。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5: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27: 早晨啊，星期四啊，9点23分，大家好，我是李婷。早晨志文，
28: 早啊早啊，早晨啊 River， 大家早晨啊，冇错，听到我哋叫你哋起身啦，翻工啦，翻学嘅时间会唔会唔中意我哋把声啦？
27: 起咗身好耐啦，翻咗工啦，咁啊，但系其实而家咧想去到即系夏天旅游嘅计划咧，有冇谂过今年会出游去玩呢？
28: 喂，咁啊，梗系好啦，
27: 出游啊，
28: 睇下去边度啦，咁啊要拣啲即系啱自己去嘅地方啦，又要平又要靓又要正啊嘛。
27: 哇，咁啊，但系翻到亚洲咧， 本或者泰国都是大家热门之选，尤其是那些信道呢，就是说是回香港咪驚一驚呢啲地方去玩咯。
28: 好啊，其实咁啊机票仲可以呢，係真係平返少少啊，咁啊睇下你鍾意边度啦，好多人经台湾啦、日本啦、泰国都系一个好好选择嚟嘅。
27: 日本方面呢，其实都系向一啲呢，就係好多游客呢，其实或者系出境啊或者入境嘅时候呢，其实你都俾咗好多嘅一啲观光税㗎吧。
28: 係啊，日本梗係啦，佢就希望唔好咁多人嚟啊，因为有好多啲观光嘅一啲嘅即係害咗佢哋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佢要加好多个税啊，希望大家唔好嚟咁多。
27: 咁的确有正面嘅作用嘅，带嚟经济嘅推动，咁但亦都令到可能佢哋嘅城市嘅容貌啊，或者所有嘅措施安排呢，就因为人太多呢，佢哋都有时觉得呢吃不消啊。
28: 係啊，咁但去日本呢，你会唔会鍾意食啲乜嘢呢？
27: 哇，好多嘢喎、哦。日本真太多嘢食喎，你咁问。寿司啦，跟住啊烧牛肉啦，咁另外我特别会鍾意食 takoyaki 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日本咁多咁多嘅零食，我諗你都买唔少俾太太啦。
28: 喂，零食嘅话呢，其实呢有一单呢就係要讲緊啦，如果你去鍾意食佢哋深永其中一隻嘅牛奶糖嘅话呢，可能嚟緊呢就买唔到啦。事关呢两隻嘅牛奶糖呢，深永就宣布呢係要暂停啦，係售卖嘅，咁唔会再制造住。
27: 为什么？因为系咪畅销啊？定系即系卖得麻麻地，定系价格又再上升
28: 咧？都唔关事啊，系因为原材料唔够啊，因为咧即系中东嘅战争啦，导致佢哋原材料咧即系出现咗短缺啊，所以暂时咧系会咧系停售嘅。咁啊，但系停售到几耐咧都未知道。咁啊，其实早前咧已经系有卡洛 B 嘅，即系话佢哋嘅包装啊，因为系印刷呢个油墨啊出现咗短缺啦，所以咧将佢哋嘅包装转为呢个黑白之后咧，又有另外一间呢个零食咧系出现咧暂时咧系要停售嘅。
27: 本人咧都系好中意咧，即系自己系保留住自己原有嘅一啲历史文化，甚至系佢哋本身日本人嗰种嘅精神啊。咁所以深永制糖咧，可以话系日本咧好有代表性嘅一间嘅，即系佢哋嘅公司嚟嘅。长年最畅销嘅就系呢只牛奶糖啦，暂时停一停，佢哋都唔会话冇呢个原材料，我哋转一转啦，转一转口味。
28: 转味啊嘛！
27: 佢哋话保持翻呢一种 original 长寿嘅商品系好重要，超过50年历史噶啦。
28: 系啊，喂，讲起转味道咧，你话如果啲鳗鱼咧转咗系人工养殖个味道，会唔会有啲唔同嘅话咧吓？
27: 啊，未试过、啊，
28: 未试过啊！咁、啊、但系咧，起码价钱就会平一截啦。
27: 你有冇试过？
28: 我冇试过，因为我唔食得鳗鱼噶、
27: 嗯。哎呀，我但系今次咧去日本嘅时候好开心啊，因为去到呢个 Narita 嘅机场咧，其实佢本身喺呢个 Narita 嘅城市咧。就係、是、裏面有一啲就係即刻可以食活鳗嗰啲嘅一啲嘅選擇，
28: 好吸引啊！
27: 好吸引啊！
28: 係啊，因為其實咧鰻魚再加埋嗰個鰻魚汁咧，真係好正噶嚇。不過其實日本嘅團隊咧，其實由2010年開始咧，就成功咧就係研發咗就係自己培植嘅呢個嘅鰻魚啊。咁啊，而且佢哋嘅水產大臣都話係佢哋食過咁多種嘅即係人生以嚟啊頭三名嘅最好味嘅鰻魚啦。
27: 咁佢哋嘅水產大臣係男神定女神嚟㗎？水产大神，男仔
28: 睇翻个名先。大神叫铃木宪和啊，咁、哦、应该系男人嚟嘅，应该系系啊，阿 Suzuki 啊，咁啊叫做。
27: 咁但系即系话，而家要谂下一个商业化嘅，即、就、系、是、商业决定咯。
28: 系啊，咁、啊、其实佢平咗真系好多嘅、啊，讲紧咧而家个成本啊吓，以前啊要卖成咧系40,000 yen 一条啊，而、家去到系1,800 yen 嘅成本就而家定系。
27: O K， 咁所以会唔会系代表咗大家如果去到日本旅游嘅时候，又可以试下啲人工养殖嘅鳗鱼嘅时候，大家会可以觉得又平又抵啦。
28: 咁啱啊，快啲去试下啦！
0: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废纸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Lisbon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
1: 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五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一四三零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7: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0: 有汽油分析师预期，多伦多地区油价听日会跌8仙，至到每公升183.9仙嘅水平。高 transit 信号问题仲未修复 ，Lakeshore East 线列车服务今朝早继续延误。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卢尔卡斯特罗，中方就表示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报道。
9: 新闻点题系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1: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9: AM1430 交通速递。
18: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去到呢个系即时至到去呢个404嘅。咁中间咧只系留意翻呢一段咧喺 Eastland Collector 嘅右边线嘅工程啫。咁而401西行线方面，由 Nelson 一路开始多车咧，先嚟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路段，因为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噃。咁跟住再去404嘅 Express Lane 咧，桥底位附近咧就系中线咧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咁而去到404南行线，多车位就 finish 断断续续咧，经过 Bayview Boulevard 到去到 Regal Richmond 噶，北行线上翻嚟，主要都系 Eglinton 上到去 Shepherd。QE 东行线方面好消息啦 ，Trafalgar 嘅 Ram 嗰度咧，曾经有个车辆着火嘅清理工作已经完全完成晒噶啦。咁而另外啦 ，QW 西行线方面咧，亦都系早前喺 Walkersign 咧个报告咧系右边线有坏车噶，未有撤销呢个报告，可能仲喺路面上边。407南行线方面咧，嚟到 Dundas 以南嘅 Express Lane 咧，两条左线交通意外继续受阻啦。龙尾喺 Burnford 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有多单嘅交通意外嘅。虽然而家咧天色非常嘅风和日丽，大家要更加谨慎小心啲驾驶。另外呢个系新嘅交通事故咧，有两单先啦。首先都系士嘉堡啦，就系 Newlands Avenue 夹呢个系 Santa Monica Boulevard， 就系 St. Clair 夹呢个系 Birchmount 嘅西南边啦嘅住宅内街啦。另外咧都系士嘉堡嘅 Bellamy Road North 夹呢个 Production Drive 啦，跟住咧都系士嘉堡嘅 Midland 夹呢个 Wolf Avenue 就 Danforth Road 以北少少啦，去到呢个系依图碧谷区 Stapleton Drive 夹呢个 Fanny Drive 啦。即时南行先嚟到呢个 Midway 以南啊，两条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一段时间噶啦。咁去到呢个 Leslie Street 夹呢个系 John 街以北少少咧，都继续处理呢个交通事故啦。去到 downtown 方面咧，有 College 街夹 Queen's Park 嘅有啲新进展啊。College 街嘅东行线嘅左线咧撤销咗啦，重新开放翻。但系 Queen's Park 嚟到呢 College 嘅南行线咧，继续封翻右边线噶。继续有人受伤嘅，仲有两单系 downtown 嘅。圣 John Street 夹 College Street 啦，同埋咧喺 Rogers Road 夹啲 Caledonia Road 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十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 众里寻到他都要懂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5: 梗係阿 Don 喎。
14: Don
15: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在港，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14: 揸緊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1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2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7: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7: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定，
17: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0: 财经速递。
27: 早晨，时间9:36，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室外温度呢今日都凉咗少少啦，都有10多度，咁但日间嚟讲呢最高都有呢係比较温暖嘅天气嘅，所以呢就唔需要太担心。不过嚟緊呢几日呢又会温度有少少下降嘅。喺呢个时间呢请到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啦，咁就係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Hello, Caster。
21: Hey, 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们好啊。
27: 是啊，今天呢我们时间比较紧凑一点，但都跟我们交代一下和讲一下你的分析，因为港股呢近日呢连续几日都低收，情况怎样跟我们讲讲。
21: 是啊，咁其实港股嚟讲今日个走势呢就真係比较差嘅，咁而且呢亦都呢就係一反呢全个亚洲区上升嘅走势，咁主要都相信同呢市场呢係担心緊呢就嚟緊嗰个息率嘅问题啦，因为呢我哋呢睇返呢虽然琴晚嚟讲呢我哋见到呢十年期嘅息率呢都係回落返啲啦，咁去返 4.6 啊呢个水平，但係暂时我哋都相信好难呢係再一步呢係下跌嘅，因为始终而家整个嘅即係环球市场是个油价高企啦，冇办法在个短期里面是即是叫做抹除的。咁整个嘅油价去最后呢就会令到好多嘅生产成本上升，最终都系令到通胀呢似乎系越来越高。咁我估计就系喺琴晚呢亦都出埋呢个嘅美国联储局嘅议息记录呢，咁进一步系确认嚟緊可能分钟有机会呢系唔单止喺今年里面呢系唔会有减息嘅机会，甚至系有个加息机会呢，令到港股今日咧好大量嘅即係沽壓出現咗啦，無論係講緊一啲我哋講緊係即係高科嘅股份啦，又或者我哋傳統嗰啲嘅即係大型，譬如巴巴呢一扎嘅股份咧，咁都係出現咧比較明顯嘅沽壓。咁甚至你見到咧巴巴同騰訊呢兩隻咧喺嗰個之前大家就最主要嘅重磅股咧，咁亦都係跌咧係即係講緊係3-4%。咁啊，所以都令到成個港股喺今早啊高開180点之后呢，咁陆续由个高位跌落嚟，咁甚至跌到去最低嗰个水平附近收市，咁最终跌咗呢260点嘅水平呢，咁但係呢嗰个成交额亦都係相对高。 咁但係顯示緊咩咧？跌落嚟唔少嘅投資者都係沽貨，暫時大家都。亦都是有个机会下跌的。
27: OK, 好，咁由于线路唔系太稳定，多谢晒 Caster 你嘅分析下，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Thank you, 多谢晒。咁亦都同头先嘅分析当中，大家清楚知道咧，即系我哋琴日北美咧股市就做得非常好嘅。咁加拿大主要股市强势嘅上升之外咧，美国嘅股市咧亦都系指数上升啦。咁再加埋咧就系、美国方面亦都睇到有一定嘅一啲企业嘅业绩报告咧都非常之理想嘅，包括咗咧呢个 Walmart 咧上个季度佢哋嘅按年咧个盈利按年升有 19% 嘅，咁通常咧 Walmart 嘅呢一个业绩咧，亦都会反映到咧究竟现时咧消费者对于一啲消费嘅信心指数嘅。咁另外当然咧就系 Nvidia 啦，因为咧琴日都市场留意到咧呢一个有关嘅消息咧，就系都刺激咗好多即系唔同嘅股份类，好似呢个 Nvidia 咧首季业绩好过预期嘅，咁推到咧系$800亿嘅股份回购，咁所以股息咧都急增嘅。呢一个都系琴日股市。比较表现得好的一些指数，看看今天北美开市之后的情况又怎样。
0: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增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增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4: 系啊，好赶啊，好赶啊！我哋快啲将啲消息要话俾大家听，时间冇多。
27: 因为咧，我哋真系时间仲有好多，不过咧，我哋就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内容啦。但系讲到头先日本咧，话要去旅游嘅时候，都系好多人中意嘅。咁但系原来而家咧，佢喺7月1日开始咧，每一次出境税咧就会增加噶啦。而家咧就1000 yen， 咁啊去到7月之后咧就3000 yen。
24: 系啦，3000 yen 就大概30元到啦。咁啊，为咗咧缓解即系佢哋当地嘅观光公害啊，咁啊即系话咧，即系太多 over tourism 啦，太多人去旅行啦，即係搞到可能佢哋嘅交通嘅設施啊，又或者係增加咗啲嘅負擔啊，加強翻啲機場嘅基建啊，所以收錢啊又。
27: 咁但係有七種人咧，就係唔需要去徵收嘅噃。咁新嘅制度仲列出咗有邊七類人咧可以免徵收呢個優待咧？首先就係兩歲以下嘅 B B。
24: 嗯，梗係啦，冇理由收佢啊！兩歲可能食餐都唔使錢啦嚇。咁另外咧，仲有啲嘅機組人員啦，又或者係24小時之內即係要過境嘅旅客都唔使收錢嘅。仲有邊啲啊？
27: 咁仲有就係入境之後，如果你廿四小時就會離境嘅朋友咧 ，no need 啦，你唔需要俾呢個3000英嘅呢。
24: 咁另外如果係公務啊，又或者係即係政府機構嘅出境者，亦都唔使嘅。又或者係被逼喺度咧，係要緊急降落啦，又或者係停泊嘅話，亦都唔使嘅。驅逐出境嘅都唔需要嘅，驅逐你仲要收我錢？
27: 請你馬上離開，仲要俾多3000英先離開。咁呢啲即係特殊嘅原因啦，同埋都要即係睇下個制度推出之後咧，大家嘅迴響係點樣。咁但係你可能話3000英多唔多咧？即係30蚊加幣咯。
24: 嘅啦，一個就30咯。你諗下，再加多幾個，一家大細一齊去就成嚿水噶啦喎。
27: 好似有啲壓力喎。咁去下泰國又點樣咧？泰國都好受歡迎。咁之前佢哋宣布咗咧取消原先針對住咧一啲包括台灣在內咧，總共93個國家實施嘅60天免觀光簽證。不過而家就話要取消啦。
24: 係啦，咁取消呢個簽證之外咧，仲會咧係調高呢個入境費。
27: 又收錢？
24: 冇錯啦。嗱，佢哋而家收緊嘅咧就係300匹嘅啫，即係300泰銖，大概係10多蚊即係加紙啦嚇。咁但係佢冇講話加幾多，咁最主要收呢個嘅費用咧，亦都差唔多係因為咁嘅原因嘅，要維護翻一啲即係觀光景點一啲嘅可能改善一啲基礎設施。最重要咧，佢話今次嘅費用係包咗咧喺一啲嘅喺旅遊方面啊，一啲嘅醫療嘅一啲保險嘅費用嘅。
27: 哦，即係收咗我錢，但係其實俾啲保障我。
24: 冇錯，咁因為而家有好多人
27: 多兩塊膠布，如果受傷嘅時候，
24: 兩嚿棉花你咧，
27: 哇，好少錢啫喎，嗰度。
24: 其實唔係多嘅，不過你唔知佢加到幾多嘛？佢而家收緊300匹啊嘛，遲啲唔知收幾多。
27: 唔係，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去旅行，你買張機票，你好似話哇2000蚊，但係其實裏邊有好多錢就係唔知咩地方税啦、機場税啦、跟住入境税啦、跟住張機票。张机票其实真的不是咁贵咯，有时
24: 系啊，咁但系佢话咧，希望咧就唔好做到咧，就啊有啲人收，有啲人唔收啦，所以划一全部话都要收嘅。咁但系如果系泰国人嘅话咧，可能迟啲你可以申请翻个 refund， 咁啊攞翻你嘅钱嘅。
27: 好，咁啊听完日本同埋泰国，不如我哋翻香港啦。翻香港就要睇城城咯，因为郭富城咧就有一个首创佢嘅 IP 啊，我哋叫做咧知识产权啊。呢、這个 IP 系咩咧？叫做宝宝啊。
24: 冇错啦，咁佢你知道啦，郭富城咧而家就系呢个荣誉嘅禁毒专员啊，咁最近亦都宣传咧，即系佢禁毒嘅口号啦。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咁啊，除咗系呢个嘅口号之外咧，亦都配合埋咧佢自己即系首创嘅一啲嘅步伐跳舞啦。咁啊，而家仲推出埋咧佢自己所设计嘅呢个 IP 嘅公仔啊，宝宝啊叫做啊。
27: 系啊，咁啊，同埋呢一个嘅系一个叫做好特别嘅设计啦。咁因为好可爱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个大使嘅形象啦。咁通常都系嘅，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好似 TV Buddy 啊，跟住定。Mascot 有啲唔同关于世界杯嘅象征嘅代表啊，嗰啲吉祥物啊，嗰啲好紧要噶嘛。
24: 我哋电台使唔使整个吉祥物啊？
27: 有啦，
24: 有啊，
27: 系啊，准备就水啊，有7隻颜色，你要唔要啊？青红黄。
24: 要啊！你又要买表？
27: 有嘅有噶。
24: O K O K，
27: 准备紧。
24: 好，我
27: 由于时间关系，暂时唔可以揭露。
24: 我哋公开整个设计比赛都可以嘅。
27: 咁但系今次呢个宣传咧，会有啲乜嘢？佢要出去推广。
24: 其实最重要咧，佢系希望能够咧，就系将呢个禁毒嘅信息咧推广去到幼稚园。你话吓唔系啩？幼稚园都话要讲吸毒嘅话，应该呢样嘢咧系由细咧已经系要入脑噶啦，已经要知道要唔好吸毒，所以咧由细个幼稚园开始。
27: 因为即系佢哋太细接触手机啦，或者接触一啲叫做电子嘅产物啦，即系你好容易真系好多嘅信息同埋事物，佢哋好细个就会接触到啦。
24: 系啊，咁啊呢个咧，其实宝宝咧系一对人里边嘅其中一只嘅，其实佢仲有几只噶吓，同埋以前咧都有噶，咁啊所以今次咧佢系一条 team 嚟噶，所以佢着衫咧有名嘅叫 Team AK， 唔系 Mira AK 啊，
27: 系
24: 佢系 Aaron Kwok，of
27: course，yes， 我哋未识。AK 嗰个 AK 之前，我哋已经识咗呢个 AK 好多年噶啦，呢个 AK 郭富城好耐噶啦，只不过我哋好少用呢个名啫嘛。
24: 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即系由细细个开始咧，就俾小朋友知道咧，就系要禁毒，就唔好吸毒。
27: 唔系，其实如果用呢一啲嘅象征物啦，即系或者一啲代表嘅 symbol， 其实系好 cute 嘅嗰件事，即系唔会好似好认真、好严肃咁样。咁另外仲有就系佢一定有舞步噶，
24: 系噶，
27: 一定有呢个叫
24: 做。你之前 Baby Shark 已经有一套舞步啦。
27: 我相信我郭富城一定有呢个禁毒嘅舞步啦，同埋仲有宝宝嘅舞蹈嘅。
24: 冇错，咁啊，同埋呢只宝宝咧，几得意嘅，系我觉得应该系猫嚟嘅。如果我冇睇错嘅话，你知有时啲嘢设计咗出嚟，究竟佢猫啊，定系狐狸咧，定系？又嘅只耳仔又尖尖地，
27: 明白。
24: 咁但系佢嗰个眉毛咧系心形嘅，咁啊系啊，同埋佢嗰个手嗰、那个手
27: 板，阿 Sammy 都会 follow 下 ，Sammy 啲眉都系好似好特别。
24: 同埋嗰只公仔个手板咧，平时嗰个坡个软淋淋嗰个位咧，
27: 系
24: 一边系 A 一边系 K。
27: 啊，
24: 系啦，所以就有设计
27: 嘅
24: 啫。
27: 你都留意一下，其实我哋 Fashion 都有 Fashion Buddy 嘅，不过每日咧。佢出現，
24: 我哋兩個都係
27: 佢出現嘅地方唔一樣，你要睇下你有冇呢、這個，
24: 有冇撞到佢係嘛？
27: 睇有冇呢個彩數啊！即係你撞到佢咧，你就快啲入油啦。
24: 係啊，係趁住油價平啊，今晚
27: 可能入油平。誒係喎，應該係咪今日三點到七點入咧？
24: 係啊，係應該咁啊啱。
27: 但係有啲人話聽日油價平喎，
24: 係好難決定啊。咁樣
27: 好難決定。咁除咗咧就係講呢一個咁開心嘅郭富城嘅呢個新嘅一個推廣啦，仲有就係九龍城寨啦。
24: 哇！呢個就好期待啦。咁大家都知道九龙城寨之围城啦，咁个票房咧破一亿啦，咁亦都系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攞最佳嘅电影啦。咁啊，而家都知道噶啦，咁啊会开咧就系新嘅两个嘅部分嘅，包括系前传龙头啦，同埋系中呢、這个续篇呢、這个终章嘅。咁啊啱啱咧呢个呢几日啦，喺香港咧就封咗咧就系尖沙咀咧喺摩地道嗰度咧系拍4日嘅戏份噶。咁啊之前咧已经系拍咗啊信一，即系刘俊谦嘅戏。咁啊，嚟紧咧，啱啱寻日同埋嚟紧今日咧，都会有吴彦祖嘅戏份啊！
27: 哇，真系开心啊！即系吴彦祖真系，我觉得系超级 underrated， 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系有啲人咧系被高度咁样去推崇，但系有啲人咧系被大家实在睇得太少。我觉得吴彦祖系一个绝对系。一粒寶石嚟嘅，只要佢肯多啲翻香港嘅話，我覺得即係好多嘅電影都會有機會拍攝咯。
24: 哇！今次咧，仲佢嗰個造型啊，首次咧係曝光啊！咁你喺街大頭，即係街巷巷，但嗰叫咩啊？街頭巷尾，係喺度拍攝。
27: 嗰個叫做 Fashion Buddy 啊，
24: 即係喺度拍攝。
27: 係街頭巷尾等緊你啊！
24: 你冇得即係收埋啦，係人都會見到佢嘅造型啦。咁但係佢點都係型嘅，佢著咩都係型嘅。今次佢呢個造型咧係光頭碌，咁但係佢唔係。话完全光头嗰种光头啊，
27: 而系光牺牲好大，
24: 系啊，佢不过系嗰只光咗头，但系出翻少少头发嗰种嘅光头，咁、
27: 哦、
24: 再加埋留咗须
27: ，OK，
24: 咁啊成个 heavy metal 嘅样嘅
27: skin head 啊，
24: 又未至于系咪啊？我唔知啊，系咪你嗰种？
27: 你指住我定指住攞起先？我都仲有少少，
24: 唔系佢就 skin head。
27: 唔紧要，
24: 变咗咧就系有嘅，佢系
27: 系咁就同埋呢个即系成个嘅造型系令你觉得佢系为到呢个九龙城寨，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漫画嘛。
24: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啊
27: 要有嗰种嘅特色咯。
24: 咁啊今次佢系做即系话事人啦，继续啦，咁啊所以咧佢今次咧即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手下啦，咁啊所以今次嘅造型咧出咗之后咧，哇！大家应该系非常之期待佢终章嘅讲咩嘢噶？
27: 因为你觉得即系好似吴彦祖呢一种外形嘅演员，你会觉得佢系奸角啊，定系会做呢、這、一个？正面
24: 呢个就真系唔系咁讲，因为佢嘅可塑性系好高、嗯，我觉得吴彦祖系做乜都似乜嘅，即系佢可以系一个好冷静，戴个眼镜、恤衫、西裤，咁但系你觉得佢斯文，但系可能其实
27: 同你差唔多啊，
24: 佢系大，
27: 哇！
24: 我唔可以同吴彦祖比，咁但系即系可能佢分分钟咁斯文，可能系大佬嚟嘅，你唔知道
27: 哦，
24: 即系大佬系打大佬最好过嚟，
27: 佢有少少杀气嘅，
24: 系有
27: 的都可以有一种好似好严厉嘅感觉，
24: 有嘅有嘅有嘅系啦，咁、嗯、但系又唔似咧，即系我哋一间咧喺十点过后咧，就系我哋嘅访问嘅对象啊，就系呢个
27: 鄭子成今日系佢生日啊，郑子成咧就系我哋今次咧为到万锦市嘅万锦多福医院筹款嘅。大师啊，
24: 系啦，咁啊，早前咧同佢做咗访问啦，咁啊，今日可以听到啦，今日亦都系佢生日嚟 ，Happy Birthday！ 记得留意一阵嘅访问啦。
27: 子成好中意佢啊，听一下一阵啊，志文啦，同埋郑子成嘅一齐倾谈嘅内容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啦，
18: 时间嚟到9:53，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四零一嘅东行线啊，先有最新 Highway 25啊，左线发生交通意外，嚟到 Eastern 同 Collector 咧，右边线咧就有工程咯。而去到 Dufferin 之前嘅 Expressing 路段咧，右边线都有交通意外噃。四零一西行线就全部好消息啦，呢两单都已经搞掂，就系、是、Kennedy 嘅 Collector 啦，同埋喺四零四 Expressing 桥底位嘅交通事故啦。另外去到 QW 西行线 Walker Line 嘅右线坏车亦都清咗场，清咗场，仲有咧系四七嘅南行线嘅登特 Express 啊，两条左线开翻噶啦。咁但系四二七嘅北行线咧，有单新嘅情报啦，就去到呢个登特 City 前咧 Express Lane 咧，两条左线啊有移动嘅修路工程，咁所以大家咧嚟到呢个登特 City 前要留意翻情况。市区方面继续呢个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咁首先继续跟进有一段时间啦，喺 Downtown 嘅因为人受伤，所以 Rogers Road 及 Caledonia Road 仲未搞掂噶，而 Rogers Road 嘅东行线咧，据报咧早前咧仲系有封闭嘅报告噶，而 Downtown 仲有另外就系 Queens Park 及 Polish Street 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就净系剩翻 Queens Park 嘅南行线咧右边线受阻。去到呢个系 Lakeshore 咧，就系、是、因为有车辆着个火啊，做紧啲扑色同埋咧清理工作啦。Lakeshore 及 Reese Street 咁咧 Spadina 以东少少啦。另外有单交通事故 impaired driving 交通事故咧，就处理当中就系 Andrew Avenue 及呢个 Brimley Road， 就系 Ellesmere 以南少少嘅。呢度咧高区有人受伤 ，Keep 零及 Dixon Road， 亦都有另外。交通報告咧都非常接近啦 ，Keep 零及 Finch 都係有人受傷。最後啦，市街保嗰單咧 ，Meet 零及 Wolf Avenue 以北啊，咁咧就係呢個係 Devils 以北嘅呢單咧，有人受傷咧都仲未搞掂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列治文山罕有雙車防震屋，黃金地段 ，Leslie 夾19街1900至2300呎精品屋，只由83萬起，送五件不鏽鋼家電，零開發費，更享13% HST 回贈。5月23至24日限時展銷活動，機不可失。上午11點至下午6點，名額有限，所餘單位無多。立即聯絡領豐地產馮山團隊預約參觀及搶先揀單位。馮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

0: 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L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早晨
8: ，Sports 一班。
9: 早晨啊，朱古力
10: ，Morning Morning。
9: 哇，寻日 Blue Jays 真系令我哋兴奋啊！话晒呢个四场对住 New York Yankees 系列咧，输咗两场，但我哋冇放弃，再加埋寻日嘅主发投手 Trey Savage， 真系上年喺世界系列赛我哋知道几劲啦。寻日咧就显示到佢嘅实力喺边度，
10: 表现强劲啊！咁啊投球精准啊，咁啊结果就压制住好多个打击线咧 ，Aaron Judge 都唔惊啊，系咪？
9: 系真系有三次摔咗佢，
10: 冇错。咁啊喺佢嘅即系强劲嘅发球底下咧，咁我哋就控制住人哋嘅打击线啦。咁我哋顺。就二一啊，后尾嘅时候就有少少危嘅，咁但系咧都顺利都赢波，咁啊执翻一场啦，
9: 轻取对手啦，同埋睇翻咧，寻日大家防守都好稳嘅，因为咧 Blue Jays 系有8个安打啦 ，Yankees 都有6个安打，但系个分数只系得2-1咧，相对嚟讲大家都救得到波嘅，咁啊话晒叫做四场嘅系列啦，今晚仲会继续对住 New York Yankees， 你话如果今晚又赢到的话咧，咁啊大家打个喎，最开心
10: 啦，最好啊就系咁啦，咁起码我哋执翻场啦，拉近翻同 Yankees 同埋 Marlins 嘅距离少少咁多。
9: 系啦，咁而另外咧，寻晚 NBA 嘅 Conference Final 咧，见到 OKC 终于发翻威啦，对住 San Antonio Spurs 上场俾人偷到啦，今场咧攞翻自己应该有嘅本色嘅。
10: 今场嘅不容有失啦，咁啊 SKG 都系带住全队啦，咁啊结果都系正路发展啦，喺主场嘅之利啦，咁啊结果咧顺利咧由头带到落尾，咁啊以122咧对113，咁就顺利咧攞第二场嘅，咁啊跟住就会翻去 Spurs 吓，咁啊听闻啲 Spurs 有啲主将咧系会受伤嘅，可能咧表现有少少失准，咁啊但系今晚嚟讲咧，就去翻东岸嘞噃，咁就系呢个骑士对住呢个纽约人嘅。
9: 纽约人咧一场暂时领先嘅，咁而讲翻 NHL 啊，准备进入咧史丹利杯嘅总决赛啦。如果你话睇翻咧，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咧，寻晚4-2咧就赢咗科罗拉多嘅雪崩啦，所以暂时场数1-0。咁但系反而咧，对于我哋加拿大人，我一路都讲啦，要支持 Montreal Canadiens。纵然我哋知道。好奇怪嘅，多伦多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我系唔支持佢呢啲
10: 人。系啦，世界上我都冇永远嘅敌人嘅。而家我哋一致窗口对外噶嘛，梗系要支持 Montreal 噶啦。咁啊，终于咧就会今晚就开播啦吓。
9: 另外要同大家讲声对唔住嘅，寻日真系太兴奋讲其他嘅体育消息咧，系忘记咗原来寻日系欧霸杯嘅总决赛。咁咧就系弗赖堡咧个德国嘅队伍咧就对住阿士东维拉，最终就系阿士永恒啊！
10: 阿士永恒王子最开心啦嗰日
9: 吓，我真系王子有份捧杯。
10: 梗系啦，佢支持咗阿士几耐先得噶？咁啊，阿士真系终于30年啊，跟住捧嗰只欧霸杯翻嚟啦。咁啊，领队咧好似系即系欧霸杯嚟讲咧，佢真系密密执嘅，好似执咗5次嘅不同嘅队伍嚟讲咧，佢执教咗咁多队咧，好似攞咗5届嘅欧霸杯啦。
9: 唔单止咧，我哋平时睇阿士东维拉嘅赛事会见到啊威廉王子在场啊，咁所以寻日捧杯嘅时候咧，见到张相，咦硬系最左手边个人熟口熟面，佢又冇剃须，真系王子，咁所以今次英国王室非常开心啊。话晒叫做欧洲大赛入面咧，英超嘅阿士东维拉已经系攞咗一只杯啦，咁嚟紧咧今个月月尾就系欧联嘅总决赛啦。
10: 冇错，咁啊其实佢哋表现非常之好嘅，两球咧直头窝利咧，第一球、第二球有同一个叫做位置嘅时候咧，亦都系呢个左上角咧掟埋去，咁啊三球。都非常之靓，清脆利落，就个波欧霸杯吓，
9: 3-0赢得精彩。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

0: 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3: 丁街自潮食店潮茶档，点知港式咁简单，
4: 潮底食主打海鲜至尊套餐，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加埋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一于海鲜大杂烩，特价99。
3: 潮人气出品更有咖喱酥炸牛腩、铁蛋鸳鸯扒、凉瓜牛、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总味够口。留意星期四雀酥王潮食推介
4: ，Young Gap Weldry 东南角潮茶档905-737-7373。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6: 早晨时间10:07，大家好，我是李婷。哇，楼市方面的消息大家听到啦，水晶姐姐的宣传广告今个礼拜周末也都有现场直播，即刻请来就是嘉腾地产的水晶姐姐。早晨 Crystal。
7: 早晨 ，Riva，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你好，你好。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广告方面都推广嘅 Matami Homes 咧，佢个特色喺边度啊？
7: 哦，系啊，嗱，呢个咧，我哋 Matami Spring Water， 咁佢个 location 系非常之好嘅。咁大家咧，熟悉 Markham 嘅朋友知道咧，咁 Warden 同埋 Major McKenzie 咧，嗰一区嘅屋咧，其实系最贵嘅 ，Cashel 咧同埋 Angus Glen 嘅，咁其实属于 Major Mac 嘅南边啦。咁我哋而家呢个新嘅楼盘咧，系起喺 On Warden。Major Mac 嘅北邊嘅，咁所以地理位置嚟講咧，係屬於旺中大靜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上高速404嘅話，都係幾分鐘啦。同埋周邊啦，中西超市啦、Costco 啦、中西餐館啦、大統華啦、王府井咧等等，都係幾分鐘嘅車程
6: 嘅
7: 啫。
6: 咁當然咧，講到呢個樓盤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户型啊，或者係有啲嘅即係大家選擇嘅系列，同我哋介紹一下啦。
7: 是啦，因为我哋呢个系一个 master plan community， 即系大型嘅开发社区啦。咁当然入边咧，佢会有唔同类型嘅屋嘅。咁我哋可以叫做封建游人啦。咁我哋由最平嘅呢个83万嘅呢啲嘅 townhouse， 咁我哋 townhouse 咧又有分呢个嘅3个房啦，或者系4个房嘅，3房3厕咧，4房4厕。咁有单车房啦，同埋双车房嘅。咁除咗 townhouse 之外咧，我哋都会有呢啲嘅单车房嘅独立屋咧，同埋双车房嘅独立屋。咁佢哋整体嚟讲咧，就个性价比非常之高嘅。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价位好平啦，咁同埋咧，佢交楼个质量嘅标准系非常之好嘅。
6: 系咁就
7: 如果你想系啦，你想买细嘅又得，即系83万。咁如果想买个独楼双车房嘅话都得。咁同埋仲有咧，就系咧，我哋 townhouse 咧有送晒全屋嘅家电俾你啦。咁而以前咧好多咧就话哦，我要俾好多钱去升级啦，先会有地板啊、木楼梯啊，同埋呢一个嘅嗰个石台面啊。咁我哋而家咧就送晒俾你嚟。咁同埋咧嗰个炉头雪柜咧，呢啲全部都送晒俾你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连个热水胆。你都唔使租，冷暖气你都唔使俾，全部送晒俾你。
6: 咁而家大家都睇緊就係新楼，因为有呢一个 HST 嘅一个减免呢好吸引。咁点解呢个楼盘系咁好呢？我諗 Crystal 你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个位置嘅即係最重要嘅性价比各方面啦。
7: 是啊，因为呢而家呢政府有退税啦，咁政府呢个退税其实唔系话淨系首次置业者先有呢个 13% 退税啦。总之呢你买屋嘅时间啦同埋交楼嘅时间呢，我哋呢个楼盘系非常全部符合晒嘅。因为而家呢首次置业又好，或者系我哋正常一般人买嚟投资啊或者自住都好啦，目前市场上面唯一一个楼盘呢系可以满足呢个退税嘅。包括你投资都好，因为佢个动工已经系开始咗㗎啦。咁所以呢 買新樓花關於退稅嘅話咧，咁你選擇呢個產品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呢個樓盤咧，你就唔使 hectic 啦，

0: 看看他几时起交给你啊，或者是几时开始动工啊，担心攞唔攞到之后 13% 退税，这个楼盘呢全部符合晒，所以眯埋眼仔入边揀适合你嘅单位就得㗎啦。仲有就係市场上边呢最平嘅唔带任何管理费，冇 maintenance fee 啦，冇 portal fee， 即係嗰几十蚊啊一百几十蚊嗰啲 fee 呢都系冇嘅。咁所以话即係买嚟呢间屋完完全全系 freehold， 系属于你嘅。咁市场上边最平嘅冇带任何管理费嘅淨系我哋呢一栋。咁我哋至於另外嗰啲雙車房嘅 townhouse 啦，咁我哋雙車房嘅 townhouse 嘅話咧，有四房四廁啦，一樓送埋個套間俾你，同埋仲有咧就係市面上非常之罕見嘅，我哋有埋樓上空中花園 rooftop terrace，
1: 嗯，
0: 再加上地，再加埋地下室，係啦，咁樓上空中花園咧，同埋嗰個地下室咧係唔計面積嘅，咁我哋呢個面積咧係有1700多尺去到2000多尺。
1: 嗯，
0: 同埋仲有咧，我哋有通常好多人去买 townhouse 嘅话咧，系想揾啲单边位咧。咁、我哋系有单边位，有 corner 啦，有 end unit 嘅，咁啊等于好似一个 semi 咁样噶啦。
1: 嗯哼，咁即系会对于大家选择嚟讲，呢啲即系话叫单栋，即系话独一栋都系属于你噶啦，
0: 属于自己嘅，冇错啦，冇错啦。一栋都属于你自己噶啦。咁同埋仲有咧，咁我哋有啲系两层嘅，有啲系三层嘅 townhouse 啦。咁我哋其实仲有一个咧就好特别，就系我哋个独立屋单车房啦。咁我哋而家咧佢系个价格系120万出头。咁所以咧
1: 独立屋
0: 系四房四厕双套间。全屋升级好晒俾你，咁系有前院有后院，所以其实系非常之好嘅，性价比非常之好。等于你买一个 townhouse 嘅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个2000多尺嘅呢一个嘅独立屋。咁同埋咧，我哋有部分单位咧可以即刻入住啦。咁比你买个二手楼仲要好，因为新屋咧有7年新屋保养咧，再加政府嘅退税，咁系可以即刻入住。咁有啲朋友就话我想半年之后入住，有啲想1年之后入住，全部都有。咁呢个系属于我哋。Matimi 最后一期噶啦，第三期最后一批屋，我哋今个周末会全部放晒出嚟。咁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嚟，我哋叫抢购啦。所剩嘅单位亦都唔会太多噶啦，卖埋呢两个星期，我哋就会基本上卖晒。咁啊呢个，所以等于好似你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咁样想去抢购咁样，咁所以会有优惠啦，同埋个价格系性价比系非常之好嘅。通常我哋买楼盘就要拣大个开发商啦。同埋我哋有優惠啦，同埋交到個標準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哋幫好多客人咧去做 PDI 嗰時驗收嗰時咧，我哋會知道就基本上冇乜嘢要去執噶啦，因為佢個交樓標準係非常之靚。
1: 咁啊 ，Crystal 都講咗呢個係一個 master plan， 所以頭先所講唔同嘅類型嘅一啲嘅 townhomes 啦，或者係獨立屋咧，今次呢一個週末嘅直播一定唔可以錯過，一定要把握住咧。係講緊呢個價錢，頭先你講話120多萬嗰啲，以往係買 townhouse 嘛，而家係講緊有呢個買獨立屋嘅機會喎。咁啊，揾水晶姐姐亦都有好多嘅好處，因為我知道你已經做咗10多20年啦。咁同埋咧，好多嘅一啲樓市嘅分析，你都會同啲客户傾嘅，係咪？
0: 是啊，嗱，通常咧，因为我做嘅时间比较长啦，咁我唔系净系专注于楼花，当然楼花系我哋嘅专长，但系我二手楼我哋系一直都系在线，即系两只脚行路啦。咁所以咧，我对市场嘅触觉咧系非常之敏锐嘅。咁所以你呢个楼盘或者我哋所买嘅呢样嘢，系咪比二手咧会更平咧？佢个价值系咪非常之好咧？同埋关键系适唔适合每一个客户。咁我会跟到通过倾偈啦，咁我会知道呢个楼盘适唔适合你。咁如果譬如呢个楼盘唔适合你嘅话，可能我会有另外唔同嘅楼盘会适合你。因为我哋唔系净系专做一个开发商，咁我哋系唔同成个 GT 唔同嘅楼花、唔同嘅开发商咧，我哋都会做嘅。咁我信息会比任何一个买家咧，你哋都会比较包括同行咧，我哋都会系比佢哋会更加之多嘅信息，咁会俾到呢一个非常之适合你嘅一个建议啦，同埋产品俾你嘅。咁同埋咧，我哋会即刻帮你计埋条数，知道你可唔可以借到几多钱啦，你个月供系几多啦，会。知道哪些產品最適合你的，那你等於是一站式的購房服務，那你不需要走周圍去了，來這裡你找我，我就會跟你坐低傾下，那我就知道哪些產品適合你，同埋你個月供你承唔承得到，你個 mortgage 借唔借到，係一次過會同你做曬嘅。咁同埋仲有咧，因為咧我同好多開發商啦，咁我哋係幫佢賣咗好多樓盤啦，咁我哋會有部分係我哋嘅獨家嘅呢啲嘅優惠，因為咧你諗下，譬如我哋成年同開發商每年做咁多嘅樓盤，佢一定會有部分係回饋翻俾我哋嘅客户嘅。
1: 好，咁即係变咗同你再傾一傾啦，打俾你，跟住就慢慢了解更多，因为今日时间有限，不过呢电话就要记住喇，就係、是、水晶姐姐嘅电话，请你同我哋听众讲一讲啦。
0: 好啊，我嘅电话係 416-557-8329,416-557-8329。 8329，咁大家都可以嚟我哋直播嘅地方啦，唔使等到周末嘅。咁你今日有時間都可以過嚟嘅。咁係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喺 Markham 嗰度嚟嘅 ，on Elgin Mill。
1: OK， 多謝曬 Crystal 啊！希望大家周末咧把握住機會，咁啊快啲揾嘉騰地產嘅水晶姐姐416-557-8329。Thank you。
0: OK，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8: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10: 好啦，今日志文咧请嚟嘅嘉宾咧，公认咧系即系靓声嘅代表啊！佢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佢做音乐情人。
11: 哇！多谢志文，你好嘛？
10: 你好嘛？好耐冇见啦。
11: 是啊，多伦多生活愉快嘛，你
10: 都算是托赖啦。好多谢啊子诚呢，今次呢为我哋即係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即係筹款啦，做慈善大使啦，多谢你先。
1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有机会出分力系我自己好荣幸嘅一回事嚟㗎。
10: 係啊，咁子诚呢其实应该系我嘅大师兄嚟㗎，咁讲啦。因为即係喺我嚟加拿大即係做 DJ 之前呢，其实你已经系多年前呢系呢度嘅 DJ 主持嚟㗎。咁系咪早年系咩年代嗰时候
11: 我那個年代咧係應該1985年到啦，咁嗰陣時候加拿大係冇而家咁成型嘅成個即係成個媒體方面，就係、是、一啲多元文化嘅電台裏面中間有一兩個鐘頭嘅廣東話嘅節目咯，叫做多倫多廣播電台嗰時仲
10: 係。但係嗰陣係咪因為就係咁樣開始咗想即係做 DJ 主持嘅咧？
11: 其實我想將我啲草草埋啲黑膠唱片有機會將佢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好過自己喺度聽，咁我先至諗下邊係做電台，有機會播歌，咁我可以將我草草埋啲黑膠，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係我原先嘅原意係咁樣，先想做電台，就並不是我自己好希望做一個 DJ， 就係咁樣，所以我想安頓好我啲黑膠唱片啫。
10: 哦， 最主要是找地方摆那些黑胶唱片。那阵应该储了很多珍藏是不是
11: 都六七箱新奇士橙箱的其实那些三个箱都很多下的其实。
10: 但你读书就不是读传理的反而个梦想是想做些什么那阵。
11: 梦想其实小小个现在想回头我其实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因为我爸爸本身是读工程的。咁我就从小到大希望可以继承父亲嘅呢个志愿啦。咁点知后来先发觉原来读工程咧，我啲分系唔够入嘅。咁所以就后屘我都唔知想做乜。咁我啱啱嗰时我身边有个朋友，最好嘅朋友，佢好中意画嘢。咁佢话佢想读时装设计。咁我喺嗰时我自己都唔知自己中意咩嘅时候，喂，我不如我哋一齐读啦咁样。咁就系咁开始咗啦。
10: 有冇再喺呢方面发展咧？即系之后。
11: 其实有的我读完了之后呢我同呢个朋友组成了一间公司他负责设计我负责做 merchandising。咁到了后期的时候因为我哋佢啲订单开始多了。咁但我朋友做设计他自己非常执着自己设计的概念。咁结果大家意见上面有分歧底下我哋就分开即係大家分开了。Oh. 我冇做 merchandising, 但我走咗去Hudson Bay 啊，即系我而家好似而家仲有冇 Bay？
10: 冇咗啦，已经
11: 系啦。我哋嗰时候有 Simpsons 有 Bay Hudson Bay， 我入咗呢啲公司做橱窗设计。
10: 咁啊，几时先开始翻香港咧？即系会唔会翻香港？其实就系想去加入去即系娱乐圈呢个路线嘅咧。
11: 完全冇諗過，我其實覺得我自己嘅性格唔好適合娛樂圈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我加拿大做電台做得好開心啊，同埋好大滿足感啊，雖然自己一腳踢社區消息由你報新聞報告又係你播歌又係你乜鬼都係你㗎啦，基本上咁，但係你嗰種滿足感好大，咁但係我嗰時候即係後生成日諗緊，如果你真係想攞更大嘅滿足感，加拿大滿足唔到我，因為嗰時我哋嘅華人人口唔多啊，咁所以你諗下做電台，咁梗係翻香港做啦，咁樣即係做廣東話嘅電台，咁我先至有想翻香港嘅理，即係嗰個諗法啫嘛，
10: 係，
11: 咁啊揾啲人搭路就可以有機會去香港電台面下試咁咯。
10: 是是哇我都想象唔到有一把咁靓嘅声嚟报交通同埋系天气嗰啲。
11: 冇咁讲你客气啦嗰时我把声唔系咁样嘅。我仲未搵清楚自己把声啦。我星期一做完节目之后我听返自己即係过两日之后听返星期一嘅节目呢我都唔知点解自己把声会变成咁嘅。即係我星期一嘅节目同星期二嘅节目把声系完全唔同晒㗎。即係嗰时仲未掌握到自己究竟系咩声先适合我去做节目呢咁样。
10: 唔系好惯啦我不嬲听你做节目嘅时候嘅声唔系而家我哋倾偈。咁样嘅，但系你翻香港嘅时候，你话想即系都系谂住一心加入呢个行业，即系可以继续发展
11: 啦。我特登翻嚟香港电台嘅就系、
10: 是，但系亦都唔系即系咁顺利系咪啊？
11: 梗系啦，你谂住翻嚟香港电台，即系人哋一定请你嘅咩？咁虽然我有人介绍，同埋我嗰时好彩，我翻到嚟之后咧，啱啱嗰时系九零九一年啊，嗰时啱啱新城电台啱啱開張啊！嗰時啱啱咁啊，變咗喺香港電台咧就叫咗唔少嘅 DJ 走，咁變咗佢哋係有啲空位騰咗出嚟嘅，咁佢哋就請咗我啦，就係嗰個時候開始。但我以為自己請咗我係做 DJ， 點知到真真正正落實要做嘅工作嘅範疇咧，先知道原來佢請我做幕後嘅，佢唔係諗住請我做 DJ。咁結果咁，但我有機會翻到嚟香港，叉只腳入香港電台，即係嗰時喺加拿大做啲細電台咧，你叉到入嚟香港電台咁大嘅一個地方，已经觉得好似好威咁噶啦，
10: 系
11: 咁，所以我就纵然唔系做幕前嘅 DJ， 做幕后嘅一啲文书工作，我都照入嚟做住先啦，咁样
10: 一路等到有个机会啊，呢、這个机会等咗几耐啊？
11: 等咗年几啊？我谂有年几嘅时间，系非常沮丧，虽然唔系话好耐嘅时间，但系呢年几里边其实都有少少几难过嘅。
10: 咁第一个节目你系咪好深刻印象？
11: 梗系啦，第一个节目等咗年几之后有机会，我老细嗰时阿张文新啊，新哥同我讲佢话有个节目又腾空咗出嚟。夜晚一點鐘，即係凌晨一點鐘嘅時間，咁嗰時做緊呢個節目嘅應該係我哋好早嘅前輩叫做胡啟榮，我唔知道你哋識唔識。咁咧就胡啟榮佢就做緊呢個夜半一點鐘嘅節目，咁但係因為佢另有高就啦，咁所以佢就離開咗電台，咁我就變咗有機會入去喺一個禮拜有一晚就一點到兩點做呢個音樂節目啦。
10: 咁之後亦都即係經歷咗唔同，即係可能有調動啦，咁可能又離開咗港台啊，最後就接觸咗而家呢個音。音乐情人啦，
11: 2005年，佢嗰时其实我已经差唔多好多时间都喺 TV 拍嘢啦。其实嗰时候拍紧嘢，咁但系突然间有呢个机会再次点燃翻我对电台嗰份嘅热诚，纵使一至五都几困身。你知我如果我哋拍紧剧嘅话，你点样度一至五夜晚九点至十点呢个时间出嚟咧？坐喺度都嘥气啦。
10: 系。
11: 咁但既然係咁樣，我都希望同有關方面講下，我可唔可以錄音呢？如果啱啱撞我開廠或者開緊工嘅時候，我可以錄定嘅節目得唔得呢？咁結果港台好好話可以咁做，咁我先至可以順利設到音樂情人嚟到做。
10: 係係，音樂情人係咪即係你做過咁多個節目嚟講，即係你自己最中意亦都係最理想嘅節目呢？
11: 之前我喺港台做過唔同類型嘅節目咧，但係都同音樂有關或者雜誌式嘅節目有關嘅。咁但係嗰陣時仲係因為我自己比較新啊，咁但係音樂情人就係因為你比較成熟啲，個人又大咗，經歷多咗嘅時候，你為自己揾到個方位比較準確同埋準成少少。音樂情人嘅設定就係播舊歌，呢啲舊歌正正就係正中下懷。我啱啱成長嘅年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啲舊歌嘅時候，咁我咪做得好開心咯。因為你喺歌曲裏面已經帶到俾你好多感覺，咁你嗰啲感覺更加可以好自然咁樣流露出嚟啦。
10: 有冇邊一首歌咧係你咁耐以嚟咧都好鍾情嘅，好鍾意，成日都會播嘅，都係你自己最鍾意嘅歌？
11: 哇，好多喎、啊，如果咁講。鍾情成日都會播，嗱，其中一定唔走得甩嘅就係陳百強啦。因為陳百強係我最鍾意嘅一個歌手，佢嘅涟漪係我最我覺得最如詩如畫、最陶醉同埋最能夠投入嘅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10: 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經歷又或者係好難忘嘅事喺呢個節目裏面出現嘅？
11: 都同聽眾有關嘅，做咗咁多年節目，喺聽眾朋友之間同我嘅互動，先令我有啲即係先至會勾起我一啲難忘嘅回憶同埋感覺咯。即係例如你睇住嗰個聽眾朋友，佢因為我中間都有啲點唱嘅環節嘅，咁呢啲點唱環節佢哋都會寫信俾我啦。咁佢寫信由一個大家完全唔認識，到我了解咗佢，然後跟住我試過一個經歷就係有一對嘅男女，佢一男一女啦。咁開頭佢哋嘅相遇、相交同相知係個屋企唔贊成嘅。咁但係佢兩個都不知如何是好，但仍然深愛對方。咁我睇住佢成個交往嘅過程，又睇住佢哋由屋企反對，到最後佢話俾我聽，佢哋要結婚啦。
10: 哇！
11: 跟住仲請我話可唔可以有機會，我未見過佢哋㗎嗰時，淨係喺信嘅啫。佢話希望我可以出席佢哋嘅婚禮。咁我覺得好開心嘅，成件事可以開花結果。睇住佢哋嘅心路歷程，呢種真係好難忘嘅一種感覺。點知我做下做下，做咗冇幾耐啫，監製同我講：喂，呢啲戲唔好掂。結果咧就佢話：但我發覺你眉宇間就大點間異，扭轉咗你子豪由一個正面變咗做反面嘅一個角色。其實我唔需要做奸人嘅，因為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奸人。咁而且我亦都好，我嗰時亦都好顧及啲人點樣睇我嘅形象，因為真情好入屋啊！成件事呢一套劇咁入屋，先令到我呢個角色咁深刻印象嘅。其實
10: 想知道郑子诚成奸之路，继续留意阳光早晨。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对胶具军团，一具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7: TTC 同 Live Nation 合作，今个夏季为喺 Rogers Stadium 睇完演唱会嘅观众提供免费地铁回程。民调显示，绝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向本国国防企业注资，反对过度依赖美国。宾顿市有车在逃避警方拦截期间与警车相撞，涉案司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6: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8: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9: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0: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8: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9: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8: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9: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2: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1: 真噶？会上电台？
1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4: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 预约416-668-8688。
1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7: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7: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6: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19: 悭时间，
20: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悭钱。
1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20: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 找 Alvin 647-505-2488。
21: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22: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3: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4: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
25: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陈晓华。
26: Morning， 各位早晨，10点36，林家华嘉年华随时可以打上嚟90589-1430。Morning， 家华哥，
27: 喂，早晨，早晨，大家咧迎接紧啊个心情先啦，心情先啫，但系
26: 心情系咩心情啊？暖和嘅天气啊，哦系，咁啊呢几日都比较凉快少少，
27: 系啊，尤其是晚间都单 digit 单
26: 系噶凉，我琴晚系。按耐不住，唔系按耐不住，我开个暖气
27: 嗱，所以就系咁啦，
26: 系啊，唔系真系凉啊，
27: 凉
26: 哇，系咁，
27: 系咪你哋校校嗰个嗰、那个冷气嗰个度数，将室温校高翻啲，佢咪唔会成日砰砰声，
26: 系，
27: 因为我哋校得咁多嘢，
26: 因为我哋有个习惯就比较中意开窗，但系又即系一夜晚一开窗，啲风就哇，真有啲。凉浸浸咁样，
27: 系咁啊，梗系啦！你开窗而家直情要着羽绒咁滞啦，
26: 系啊，所以真系不如揿翻着佢暖少少先。
27: O K， 咁都得，咁都得。咁但系其实就大家都话吓 ，Victoria Day 都过咯，过咗咯，
26: 系嘛，都热咗两日噶，
27: 系啊，咁都咪俾两日你咯，
26: 系啊，
27: 冇拗数啊，俾咗你噶啦，但系又而家清凉翻，其实呢种天气系舒服，
26: 舒服真系好正呢啲真系，
27: 舒服嘅，
26: 系啊，
27: 咁啊，下个礼拜，
26: 下个礼拜，
27: 下个礼拜夜晚都两位数噶啦，
26: 啱啊，即系我而家咧，我觉得而家出去 grill 又比较凉翻少少，我觉得都系等翻廿度松啲嘅，又可以再出去烧下嘢食咁样。
27: 是
26: 咁
27: 样，明嘅明嘅，
26: 享受下。
27: 系咁，但系你啲嘢 ready 晒，咁就 OK 啦。系
26: 系
27: 嘛，减价啲肉你咪买定。
26: 买咗啦，买咗，琴日又走入咗快扒咁样。
27: 入快扒
26: 系啊
27: ，very good。
26: 好，
27: 电话
26: 就
27: 响起，等我哋接埋。好，第一位
26: 先
27: 啦。
26: 早晨啊，你好啊，喂，喂靓声嚟听下，你好，早晨。
0: 点解我系阿 low tech 啊
27: ？low tech 点啊
26: ？low tech 啊，哇！
0: 系啊，我上两个礼拜 call 过啊。阿嘉华哥讲嗰、那个马桶嗰个 flapper 咧，
27: 系搞掂未啊？
0: 哎呀，搞掂咗啦，
27: 唔
0: 该晒。
27: 唔好客气啦，简单嘢嚟嘅啫。
26: 系系系，
27: 咁你下次可以话俾人听啦，系咪啊？
0: 我就系话俾听，我 share， 原来系有嗰啲 pass 卖啦，
27: 有，
0: 同埋就真系嗰个 flapper， 原来可以我上网 check 过咧。佢原來有啲 bubble 咧，你講過話啲頭髮都阻住佢咧，原來佢有啲 bubble 自己會唔知點樣走出嚟咧，喺個 flapper 度。
27: 哦，咁啊，
0: 佢可以自己去篤穿佢噶，原來。
27: 哦，咁咪搞掂啦。
0: 係啊，係啊，
26: 最緊要自己搞掂，
27: 係咯，
26: 又學到一樣
27: 嘢。最緊要學識用，咁咪就變咗。轻巧好多啦，又话埋俾隔篱邻舍听，亲戚朋友知，咁就搞掂啦。
26: 系啊，
27: 最紧要话继续叫，顺便一齐就系除咗个马桶之外，叫佢哋支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嚟紧又筹款啦，好嘛？
0: 系啊，系啊，
27: okay，
0: 应该噶。唔该晒
27: ，thank you， 唔该晒，好，
26: 即系一个洗手间都可以钻研好多嘢，
27: 咪一个洗手间可以搞好晒大家嗰啲友谊同埋关系，
26: 冇错，大家嚟我哋个厕所嗰度，我嚟
27: 唔系
26: 上一课先，
27: 讲完之后咪大家开咗话题啦嘛，有啲咩互相交流，
26: 真系互相交流，可以讲一晚噶，即
27: 系
26: 厕所，好，早晨啊，黄叔你好啊，
27: 早晨黄叔，
2: 系两位好，嘉华哥，
27: 系啊，点啊？
2: 今次真系要你帮下我先，
27: 系随便啦，睇下我帮唔帮到啊？
2: 系实帮到噶，你系万事
27: 系得噶啦，直入主题，直入主题。
2: 好啦，嗱，早两日咧咪好热嘅，
27: 嗯，
2: 我又好即系好 cheap 啦，都买咗梳嗰啲香蕉翻嚟啦，
27: 系
26: 系，跟住咧
2: 咁咧，点不知咧食咗两只之后咧，哇，嗰两日咧就热到咧嗰只。嗰啲蕉咧起晒梅花点喎，
27: 系
2: 哇，佢就好似我个名咁啊，真系
26: 即系
2: 熟
26: 晒啦。你系咪想整翻生佢？我惊你问你系咪想整翻生佢？
27: 点啊？
2: 蕉又黄啦，又熟啦，
27: 系啊，
26: 系。
27: 咁点咧？
2: 扮咧系咪剥晒啲皮仔雪柜啊？
27: 系 very good 啦，你都识落，唔使问啦。嗱，首先睇。首先第一样嘢，食香蕉对我哋身体系有帮助，但系香蕉当佢变晒黄熟咁咧，系咪即系又黄又熟，起晒梅花点咧？咁嗰啲糖分咧就会更加劲嘅。好啦，咁原则上如果有即系个血糖高嘅朋友们咧。就劝住大家唔好食嗰啲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就中意话，哎呀香蕉啊，梗系咁样系淋淋地先至好食噶嘛，咁即系呢个亦都系即系医生们咧都会提醒大家嘅吓、啊。好啦，黄得滞熟得滞，咁啊又唔好抌咗佢啊，嘥嘢啊，咁你间中食少少又 OK 嘅，剥皮摆落去个冰箱度，雪硬咗佢、冰箱啦，点解啊？如果阿黄如果大家即系中意整下啲蛋糕嗰啲，咪拎出嚟整香蕉蛋糕咯，做咩啊？使咩买啲香精滴落去啫？天然嘅，系嘛？
26: 仲靓啲添。
27: 其一个方法就系咁啦。有啲人中意食麦皮嘅，咁啊有啲人摆生果落去。
26: 哦，就摆啲
27: 切少少油，
26: 熟咗香蕉落去，
27: 咁就唔好嘥嘛。我知道嘅，好多人系唔中意嘥食物嘅。
26: 嗯，
27: 系嘛 ？OK， 搞掂，黄叔。
2: 哦，即系唔系挤喺雪柜，挤喺个冰柜。
27: 我嘅睇法就冰，即系如果多就冰。
2: 搣晒啲皮，
27: 搣皮咯，搵个盒全气盒，摆咗落去，咁你咪知道，咪攞出嚟用头先我所讲嗰几种方法睇下得唔得咯，好嘛？搞掂。
2: 即系唔好嘥啦，你
27: 系我都话好多人有好多人唔系同钱有关系嘅，系买咗之后唔好嘥啊嘥嘢，系唔好浪费。喂，咪浪费食物咁，下次喂黄嫂啊，买啲青啲嘅啦。
2: 系啊，我已经买咗青噶啦，第二日啊，
27: 好啦，
2: 第二日先得，多谢你，
27: 嘉乐。客气，
26: 好
27: ，OK， 冇乜多谢啊。
26: 好，咁我再快啲冰住佢啦吓。好，下一位系阿 Karen， 你好啊。
27: 早晨 ，Karen。
3: 早晨，两位主持你好。
26: 你好，
3: 听到我讲嘢。
26: 听到，好
27: 清
26: 楚，
27: 系。
3: 哎、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嗱，你记唔记得好多可能一年两年前咧，有个面包嘅剧集体诉讼咧？
26: 系。
3: 咁咧，我又有参加到。
26: 嗯。
3: 琴日咧，收咗个 email。佢、
26: 嗯、
3: 话你得到唔知49个一毫一，
26: 系，
3: 然后咧，佢话咧你就呢、这个系佢嗰个网站咧就好似系 internet 嗰度嘅，佢话你请拣你嗰间银行，咁咧佢就所有啲银行名都有嘅，咁我揿 Royal Bank 咁啦，
26: 系，
3: 佢嗰个网页咧就真系好似 Royal Bank， 但系我要。佢要我即系咁 username 啊 password 咁，
27: 哎呀，搞掂啦！讲到呢度已经知道啦，停咗佢先，唔好揿啦。嗱，首先第一样嘢，我唔系百分百话呢个系假嘅。我如果俾我收到呢样嘢咧，我会系去翻自己所属嘅银行问一问有冇呢啲咁嘅嘢。如果佢话我点知啊咁，好啦，咁你就去翻 day one。你去集體訴訟，你去登記又好或者咩，睇下嗰間公司嗰、那個負責集體訴訟嗰、那個，你去查問一下。又或者如果你有啲親朋戚友都有一齊做呢件事嘅時候，都要去嗱，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佢點解要問你攞個 password 啫？係咪先啊？
26: 嗯，呢、這個可能。呢个就嗱、我睇新闻咧，嗰、那个叫 Brett Settlement 咧系已经完成咗咁样嘅，咁但系咧佢话咧你佢话你要进之前你集体诉讼嘅时候咧，你会拣系究竟系用 check send 嘅俾你啊，定系 e transfer send 俾你咁样嘅，咁、但系头先嗰个阿 Karen 讲嗰个要你入 password 嗰个时候咧，我想 hold 住先，
27: 梗系啦
26: ，hold 住先，
27: 一个大 question mark
26: 系啊，呢个唔好为咗四十几蚊，你暂时 hold 住，
27: 49蚊
26: 佢，系啊。
27: 因为点解我即系系咪先嚟啦？
3: 系啊，佢嗰个网页咧入到去就好似
27: 嗱，我哋
3: 唔
27: 呢个就已经惯常嘅手法噶啦，即系骗徒咧就已经惯常手法，令至到你点样慢慢着个字体，又要走去对有啲人攞条四廿几，啪一声就咁啦。
26: 嗯，
27: 即系我嗱先嚟个，我哋成日都讲，
26: 嗯，
27: 佢入钱俾你啫嘛，佢点解要攞你个 pass？
26: 系啊，所以我都话我都 hold 住先嘅，我 hold 住我 check 先，我究竟系咪嗰个叫做收钱嘅方法系咪咁样咧？
27: 我帮你 check 咗。
26: 先
27: 或者听众朋友们，我哋 check 咗咧。如果你都有参与呢个面包诉讼问题咧，即系我第一个你一讲到 password， 我都话，你入钱落我户口，使唔使攞个 password 啊 ？password 系其实系你同个银行之间嘅一个好一对一嘅嘢嚟。
26: 嗱，我睇咗个新闻咧，就话嗱个 settlement 已经有应该可能 set
27: 掂
26: 啦，咁样。佢话如果你之前咧系选择咗 e-transfer 嘅话咧，即系你俾咗嗰个 e-transfer 嘅 email 嗰个诉讼啦吓，佢话咧会直接咧有个会直接咧就 send 去你嗰、那个email 度噶啦，就唔需要入 password 嘅，
27: 系咪啊？你我嗱当然啦，你我唔知道你之前系用乜嘢方式同佢哋联系，同埋如果成功之后嗰、那个钱系交去边度啦？
26: 你冇记唔记得你点样拣噶？你个收钱嘅方法？
3: 应该系
26: e-transfer， 应该 e-transfer， 跟住你佢有冇问你嘅 email 咁样啊？
3: 有
26: 系啦，咁如果
27: 你都系 send email，
26: 系咯，如果你有 email， 你就唔需要 click 嗰个咩噶啦。吓，我如果系你嘅话咧，咁你隔两日先，跟住咧你就去翻你自己个 Royal Bank 嗰、那个，譬如个 app 嗰度啦，跟住 check 下究竟你个 checking account 有冇收到49个一毫一。
3: 嗯哼，
26: 系啦咁样，
3: 或者我直接走去银行俾嗰、那个网页佢睇下。
26: 系，我觉得唔好 click 住，真系唔好 click 住，真系。
27: 系啊，因为
3: 咁
27: 系咯，因为一叫攞 password 咧，就已经突然，我都已经突然间就会，
26: 就我停一停嘅啫，
27: 会
26: 因小失大，
27: 好嘛？
3: 佢叫你撳 Royal Bank 咧，佢直情帶咗你去 Royal Bank， 好似
27: 係好似就係啦。
3: online 叫你 online 咩入佢嘅户口
27: 啱啊，
3: 咁嘅樣喎。
27: 係啊 ，Karen 你聰明啊嚇，直接去個 Royal Bank 問下，喂有冇件咁嘅事係嘛？再對一對，咦佢哋就清晰啦，係嘛？佢哋一定知一睇就已經知啦。尤其是你問呢一個問題嘅時候，佢都唔想你受騙噶嘛。去到 Royal Bank， 因為都影響佢哋噶嘛。 系嘛？
3: 对，
27: 收到，唔该晒你 ，Kelly。
4: Okay, 好，多谢你电话。
27: 好，
4: okay、
27: 时间关系好似冇乜机会再听。
4: 系啊，咁我哋听日再听啦。OK， 好，咁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5: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其实人本身就有好多无数嘅冒险元素而组成嘅，咁冒险多咗，经验就梗系会更丰富。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你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4: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5: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6: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快啲嚟求救啊！
8: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7: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9: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7: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10: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招架。
14: 咁你就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5: Hi Tech，
16: 搭飞机去旅行咧，一定要带个万能插啊！而家食好啲万能插都大大嚿。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嗰个的色好细嚿咧，就帮你搞掂晒。
1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000，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000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 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 Bar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1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8: 当然啦。
1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2: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唔明点招架？
14: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5: Hi Tech。
16: 诶，今日嘅高科技啊，教嗰啲有啲拉拉地噶呢个嘢吓。
20: 呢、這个我听落去我都会
16: 系啊，
20: 去睇下佢几时投产咧，都要谂。呢、這个其实就即系一个旅行装嘅
16: 万能插，
20: 万能插
16: 系啦。
20: 如果讲我其实以前一路落嚟都即系周围走啦，
16: 冇错。
20: 我话俾你听，好多年前我已经买咗一套一盒，
16: 系啊，
20: 全世界
16: 以前都系咁样一大一大袋咁样
20: 嘅，有嘅唔同嘅梳
16: 头，
20: 系啊，乜都嗰包装嗰盒架撑咧，直情有电话插啊，
16: 系
20: 即系。咩叫电话插咯？电话插，如果嗰啲电话插咪就系咁咯，边有咩叫所谓 USB 插啊？佢系你如果你要插你当地嗰个有线嘅电话
16: 哦，即系电话线嗰、那个，
20: 嗰、那个插都有、啊，
16: 都有埋俾你，系、
20: 哎、
16: 咪？
20: 搞错啊！咁当然啦，大部分嚟讲，你譬如欧洲，
16: 嗯，
20: 系嘛？嗰、那个插头又唔同，
16: 系个
20: 系嘛？
16: 嗯，
20: 亚洲
16: 又唔同，
20: 某啲地方又唔同。
16: 嗯嗯嗯，
20: 唔系讲电压啦，我哋就系教讲嗰
16: 嚿嘢，
20: 嗰嚿嘢带住个你喺原本居住嘅地方嗰个插梳，譬如我哋以前系香港
16: 三只脚，
20: 三脚梳
16: 系
20: 系嘛，品字形，
16: 嗯
20: 系嘛，
16: 嗯
20: 直嘅
16: 系。
20: 咁你如果去到某啲地方又要八字
16: 系
20: 两插，
16: 嗯，
20: 咁上边嗰条水线个粗插又唔知点。系好捞搞，
16: 好捞搞咁样。啊，你嗰阵时一代啦，咁啊而家呢几年咧就变成一大嚿啦，咁一劈一嚿砖头仔咁样，跟住可以褪嚟褪去咁样嘅。
20: 系啦，
16: 咁今日嗰个咧就更加之细嘅。
20: 细成点啊？
16: 系啦，咁啊嗱，嗰个品牌咧，嗰、那、呢个叫做众筹嘅，佢叫 Rom Ducky，Ducky 即系个鸭仔，
20: 鸭仔，
16: 佢就特登咧就整个成嚿黄色咁样嘅。
20: 系啊，即系好似嗰只啦。
16: 系啦，咁啊跟住就系嗰个头咧就好似个鸭嘴咁样嘅。咁啊佢咧就系用一个咧折叠式嘅方法，咁就话咧佢就系、是、全部，总之咧佢缩到好细个鸭头，咁咧总之咧所有嘅国际嘅嗰个插头咧，你可以砌嚟砌嘅，佢一定褪到俾你嘅。
20: 啊
16: 呢个系呢个就呢个第一啦，系咪？
20: 即系个弓
16: 系啦，
20: 就插落去你原本嗰啲个插、那个欧梁。
16: 系啦，佢一定整到俾你嘅。
20: 总之后尾个 pat pat
16: 个 pat pat 啦，
20: 后尾嗰嚿嘢咧就俾你带去嗰件架撑。
16: 系啦，
20: 个电器
16: 冇错。
20: OK，
16: 系啦，咁啊，跟住咧，因为佢缩咗水啊，咁咧佢就分开四个阶段嘅。咁你因应自己嘅需求咧，你就可以去买啦。咁样
20: 唔系四个噶，四个不同
16: 嘅款式系啦，四个不同款式系啦，啱啦，教哥讲啦，四个不同款式。咁啊，最平嗰个咧就只有咧就系叫万能插嘅功能嘅啫。
20: 嗯，
16: 咁咧就系、是、就系话头先讲咧，咁啊冇插电冇剩嘅。总之我可以插到落去嘅话咧，咁就完成呢个任务。
20: USB 插电
16: 冇噶啦，冇噶啦。
20: USB 插电
16: 系啦，咁啊呢嚿嘢咧佢就卖14蚊
20: 美金。
16: 美金应该美金嚟计美金嘅
20: 呢、這个咧、其实系值得考虑噶啦。
16: 系啦，
20: 14蚊美金，你而家你走去买一个传统嗰只，又大旧嗰只，
16: 系啦，
20: 都差唔多咁嘅价钱，甚至贵啲添啦。
16: 系啦，咁呢个就系万能插。咁啊，对于一啲现代人士嚟讲咧，梗系要加 USB 噶嘛，系咪？咁、因为起好多嘅电子仪器啦。咁呢个咧就可以咧第二个功能啦，即系去到upgrade 一个功能。咁佢叫做 Ducky Mini。咁、呢个 Ducky Mini 咧，咁就系话咧，咁就肥少少啦个身体，咁但系咧就容纳咗咧一个叫做 USB
20: 快
16: 插嘅插头喺里边，咁、样嘅，咁其他都系万能插嘅功能，咁就系24蚊。 咁就係呢一个啦。
20: 贵十蚊。
16: 贵十蚊就有一个快测嘅功能。
20: 好啦。都仲仍然 OK, 接受。
16: 都仲仍然 OK,
20: 接受接受。
16: 啦。咁譬如话有呢个叫做譬如话电脑嘅朋友啦咁、有阵时呢真係譬如去酒店嘅时候你嗰个条线唔系好长又想赖过去。
20: 踎埋。
16: 係啦好唔方便㗎嘛。
20: 起码都冇错。起码搵张凳坐张床㗎嘛。
16: 咁你起码可以俾我博条 extension, 係咪跟住拉过去张床度舒舒服服按下机咁样。咁呢佢加咗两蚊雞二十六蚊。咁呢就係有呢一个呢就叫 Neo 啦呢个版本叫 Neo, 就係话呢个鸭嗰个头呢就可以拆出嚟咁样。咁就你可以插一个呢就一个 extension 落去咁样。咁好多咩机都用啦。呢、
20: OK,
16: 啊這个 OK, 加咗两蚊雞啫。
20: 两蚊
16: 雞。係我觉得呢个唔错唔错唔错。
20: 两蚊雞廿六蚊。
16: 廿六蚊。
20: 都接受都接受。
16: 都接受。
20: 今次都接受都接受。
16: 好啦去到呢个位唔知咪教我嗰个接唔接受呢。咁就係乜嘢呢呢、這个呢就係最强劲嘅功能啦。咁当然有系乜嘢呢咁就係有个万能插喺前面咁样啦，
20: 跟
16: 系啦，同埋嗰个鸭头咧系会拆得开，
20: 都得啦，
16: 都得嘅，系啦。咁呢个货咧，专系货咧，就系、是、叫做电脑用噶啦，咁、就唔会有后边嗰个 pat pat 位俾你插其他嘢噶啦，专系货电脑嘅。咁跟住有两个快叉，呢、這个快叉咧，佢话咧系有叫做。gang power, G-A-N, 即係话呢比之前嗰啲更加快速咁样嘅。咁呢就係34蚊。咁就34蚊。
20: 呢、這个都接受都接受。
16: 都接受。
20: 因为你实际有用途嘅人如果你即係 business 嘅周围去的。
16: 係㗎係㗎係㗎。
20: 咁快差又好紧要同埋跌到嗰啲全部都。OK。
16: 好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网呢个众筹 Kickstarter, 咁叫 Rom Ducky 啊。
20: 收到。
16: 好我哋听日再继续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公车局 TTC 将与 Live Nation Canada 再次合作为今个夏季在 Rogers Stadium 看演唱会的观众提供回程免费乘搭地铁的优惠。由今个周末5月23号的季度首场演唱会开始，观众在散场的时候只要向车站职员出示演唱会的门票，就可以在 Downsfield Park、 Shepherd West 或者 Wilson 车站免费乘坐一号线地铁。 TTC 亦都会在演出当晚加密地铁和多条巴士线的班次而作配合。皮尔区警方正调查宾顿市一宗涉及警车的事故，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一点左右，警员最初在 Rutherford 及 Oranda Road 地区试图拦截一部车，但该车逃离现场。警方说未有对该车进行追捕。当局其后在 Vancourt 及 Sandalwood Parkway 一带发现涉事汽车，该车并与警车发生碰撞，暂时未清楚碰撞的具体经过。救援人员说肇事汽车上的男司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当局关闭 Vancourt 由 Cedar Valley Boulevard 至到 Sandalwood Parkway 进行调查。安省 Caledon 发生校巴撞人事故，两人受伤。事发在今早早九点过后，省警接报去到 Bolton 地区的 King East 一处，现场有两人受伤送院，伤势未明。校巴上没有人受伤，警方封路处理。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向本土国防企业注资。这项由 Polaris Strategic Insights 访问3000多名国民而成的调查显示，有八成二受访者支持政府向本土国防企业注资，并且反对过度依赖美国公司提供军备。总理卡尼今年二月宣布国防工业策略，计划在五年内拨款818亿元提升国防开支。卡尼说目前加国高达七成半的国防资本是用于购买美国制的设备。加拿大国防企业联盟的联席主席形容国防采购涉及国家主权，在本国制造军备可以确保不依赖外国供应商，并保障本地技术职位。不过相关的政策面临压力，美国国防官员日前宣布暂停参与加美联合国防咨询委员会，旨在向本国施压。 此外，有报道指加军领导层无视总理的指示，仍然倾向购买美国制的防空系统等设备。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

0: 想与你同行，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松源头浙江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海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4: 妈咪 ，I love you。
5: 乖，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杜挺浩。

咦，揾錯咗個舊歌出嚟播添，而家唔係一點鐘啦，而家係11:09。5月21日星期二開始音樂幫，係啊，音樂幫咧由3月3日開始變咗逢星期二四同大家喺呢一度一齊聽歌傾偈。首先講下呢個心理學嘅叫做曝光效應啦，唔知你有冇發覺到有啲人咧第一次見面嘅時候感覺好熟悉，但係見多幾次之後慢慢覺得咧，開始順眼嘅喎。而咧，對方就好似冇乜改變咁樣，究竟我哋有啲咩改變呢？原來我哋對佢嘅陌生感係減少咗。曝光效應，根據心理學家嘅分析就係話，係大腦一種機制嚟嘅。見得多咧，處理資訊嘅時候就會變得更加流暢啦。即係話你嘅面孔喺佢個腦裏面咧，開始順咗啦。而且我哋偏好於對於熟悉嘅嘢比較安心啦，對於不確定嘅嘢減少咗嘅時候咧，自然覺得你咦順眼咗喎。當個大腦成功地將處理你嘅面孔係毫不費力嘅時候，

大脑咧就可能会误会咗呢一种系快乐啊、愉悦啊或者系好感嚟嘅。就譬如话好似广告歌咁样啊，可能一听嘅时候觉得冇乜感觉啦，但系听咗1000次、100次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开始我识唱添，点解突然间觉得好似好听咗咁样嘅，仲好熟添啊！不过呢个曝光效应咧，根据心理学家话，亦都有个限制喺里边嘅。如果你第一眼、第一耳听到呢一首歌，或者第一眼见到呢个人嘅时候，系感觉极度极度唔中意嘅时候咧，咁就会见得越多，就反而越会唔中意。重复地见到呢一个人或者呢一只歌或者呢件事嘅时候咧，反而会越嚟越疲劳，更加会加剧呢一个唔中意嘅。不过大多数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啦，讲紧吓，你嘅态度对佢系可能见一面微笑打个招呼嘅时候咧，冇乜特别嘅感觉，系似呢个中性嘅感觉啦，又或者轻微有好感嘅话咧，嗱咁就容易啲产生呢个感情啦。当对方每日不停重复咁出现嘅时候，好似你买咖啡咁样咧，撞到一个人，每日同样都系见到呢个人，但你对呢个人咧开头咧就系感觉中性啦，甚至乎觉得咦都几有好感喎。慢慢咧，可能你就会可以同呢一个人发生咗一啲嘅感情上面嘅交往。所以咧，而家好多嘅爱情电影都系啦，而家都冇咁多一见钟情嘅 case 啦，反而就系话第一眼见到唔系太惊艳啦，反而每日成日相处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日发觉，咦，原来你喺心里边占咗一个地位噶咯噃。根据呢一个曝光效应咧，好简单嘅啫，只要咧你首先要确实地认知到对方唔系对你持住一个极度反感啊、厌恶嘅态度嘅时候咧，你就揾机会一日两日又好啦，不断咁样喺佢面前重复出现。

点长得衰点。容祖儿一面之缘，系啊，好多歌咧，当初听嘅时候，第一次系冇乜感觉嘅，点知听下听下咧，歌越嚟越好听，就好似呢一首咁样。

0: 陈百强长伴千世纪。成日话成功之道，究竟成功之道系乜嘢呢？成功之道就系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嘅定位。所以下次翻嚟有故事的人同你分享下自己嘅定位的故事。
1: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 ,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5: 等唔使等，
4: 仲有 2.9 厘息。
5: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4: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5: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4: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9: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10: 故事看人生，
11: 故事看人生，
10: 有故事的人。
12: 美国前总统鲁布殊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坚持一就一，二就二。他认为空军一号就是空军一号，空军二号就是空军二号。在1981年的春天，当时身为副总统的鲁布殊身处于空军二号飞机，准备飞往外地参与一个例行的公务会议。突然之间他接到国务卿的电话，就说总统列根中了枪，正在华盛顿医院手术室接受紧急抢救，飞机要马上掉头飞回华盛顿。当时在飞机上面的空军副官约翰宗教正在为结束整个行程作出准备，他提议就说了，如果按照常规安德鲁降落，再转乘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机飞到副总统住所附近的停机坪着陆，再揸车去白宫要嘥好多时间，不如我哋直接飞去白宫啦。鲁布殊谂咗一阵，佢都系决定放弃呢一个紧急计划。呢、这个宗教又话啦：，我哋到达嘅时候，市区应该塞紧车噶、哦，坐车去到白宫要花10-15分钟时间，直接飞去白宫唔系快好多咩？鲁布殊解释就话啦：，约翰宗教，我想话俾你听，只有总统先至能够喺白宫着陆，而美国只系得一个总统，而我呢，只系副总统啫。

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尤其在工作上面，要得到上司的信任和下属的支持。首先就是要清楚自己的定位，然后安守本分，坚持原则。

0: 无情叹成恨。
1: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2: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今个十一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八甲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黄锦市 Mingy 及 Bur 屋地区有少女被野狼咬伤，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觉。黄家骑警拘捕一名灰省男子，涉嫌支持恐怖组织及从事可疑活动。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将会尽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的亚太峰会期间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新闻专辑。
9: 自1990年启用以嚟，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0: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 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1: 唔使驚，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2: 请电905-940-8933。
13: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4: 星期六我落兴，你难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在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很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较早前香港电台颁发了2025年的金曲奖，而卢冠廷就拿了金针奖的。那下拿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的有点感触、哦。我那个年代那些歌手啊音乐人呢大部分都拿了这些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咁有啲走咗㗎啦，咁剩返喺度樂壇裏面嘅音樂人又好啊歌手都好呢，大部分都係處於一個半退休嘅狀態。咁所以呢如果有機會嘅話呢，都大家不妨要多啲捧場啊，佢哋出碟又好啊，派歌又好啊，甚至乎如果身處喺香港啊或者世界巡迴嘅時候呢，真係捧下場去睇下現場嘅演唱會。真系唔知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就话：哎呀，我好攰啦，我真系要真正嘅退休，唔再唱啦咁样。讲翻卢冠廷出道嘅时候咧，大家都唔系咁睇好嘅，无论外形啊、声线方面啊，但系咧才华就系行先嘅。咁当然佢第一只爆咗出嚟歌叫《天鸟》啦，咁嗰阵时大家都觉得這个唱腔咁特别嘅，同我哋一般嘅唔同噃。是啊，根据他的访问话呢，其实他以前呢对唱歌表演尤其是现场呢有一种的恐惧感的，因为他自小长大啦听英文歌的，对中文歌的演绎方法呢不是太清楚。咁所以啱啱出道的时候呢是受唱片公司的监制所影响的，监制是完全控制了他唱歌的风格，咁所以当初他出道的时候那些歌呢并不是他真正心里面所想的风格来的。咁於是佢就順住個意思啦，新人㗎嘛，咁就跟住佢唱啦，每一首歌都係嘅。但佢心裏面同自己講就話啊，其實呢啲都唔係我風格喎，咁所以開始感覺到有啲迷失啦。甚至乎佢減少現場表演嘅，直到1989年嘅時候佢開始有啲改變啦。佢話我唔得啦，我要徹徹底底用自己嘅方法去演繹我自己嘅歌曲，回復真我。卢冠廷，呢首属唔属于佢嘅真爱演绎呢？又再想起你。

卢冠廷的最佳拍档当然就是他太太唐书心啦，一个作曲一个填词，是个可以说是真是天衣无缝的。而同一个访问里面呢，唐书心也都讲过他的填词心得，他说填词是一种境界，一种意境，是一种感觉来的。如果太过在意那些押韵啊修饰的时候呢，一句一句这样去雕琢下去的话呢，他说出来反而效果不是那么好。他说要自然流畅是一种交流来的。所以他会听一首歌听好多好多次啦，记在心里面，脑里面开始对这个旋律产生了一种共鸣啦，那些词就会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的。

0: 仲记唔记得陈慧娴出道嘅时候系叫做少女杂志，有佢啦，有陈乐敏啦，有黎子珊。子珊姐姐就转咗赛道啦，陈乐敏啊真系从来冇见过啦噃。结果陈慧娴凭住头先嗰首《逝去的诺言》，成功进入乐坛，打入去大家心坎里边。
1: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幽渺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甘，听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0: 李克勤第一张嘅大碟第一首嘅派台歌系其实佢自己作品，自己作曲，自己填词，歌名叫做《命运符号》。老实系中意听嘅，不过当时就唔系太 hit 啦，要一直等到去《夏日之神话》先至爆出嚟。而啱啱嗰个转折期咧，其实李克勤曾经想过放弃咧，就要去外国读书嘅。
1: 和谁过这晚？和谁？

0: 断重复呢一句，咁啊真係好挂住你啦。张智霖如此者搬上嚟。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係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3: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激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5: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4: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5: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6: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恩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9: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今日嘅天气继续都好正啊，现时阳光普照，同寻日差唔多12度。下昼最高咧会去到15度嘅阳光普照，一直去到黄昏咧都系好大个太阳。今晚咧冻翻少少，6度，感觉上面系3度嘅。星期五嘅天气展望咧，大致会多云嘅，间中有阳光。下昼最高16度，晚上都系咧11度，咁啊，所以一早一晚嚟讲系清凉少少，唔错嘅气温，大家尽情享受。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卫兰嘅呢一首最新嘅国语歌曲，歌名叫做《不约而遇》。哇，好啊，这个大家都想。下个星期二再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孟锦市明记及卑屋地区有少女被野狼咬伤，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觉。一班由巴黎飞抵特律嘅法航客机，因为涉及伊波拉入境限制，一度临时转飞满地可。日本驻华大使表示会尽力促成日中首脑在十一月的亚太峰会期间会谈。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五月廿一号的午间新闻专辑。皇家骑警公布拘捕一名灰省男子，涉嫌涉及恐怖主义相关活动。警方话旗下的国家安全资讯网络接到举报之后，当局于去年三月展开调查，发现涉案男子查雅涉嫌曾在 TikTok 多次发布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容。警方确认有合理理由担心男子可能干犯恐怖主义罪行，今朝早将他拘捕。骑警话今次行动是要强迫查雅停止相关活动，并根据刑事法典申请和平协议，以便对其落实监控同埋缓减潜在嘅恐袭风险。警方强调，调查仍在进行中，正进一步分析证据，不排除稍后会提出正式起诉。四十岁嘅男疑犯听日会喺魁北克城嘅法院过堂。孟锦市今朝早有女童遭到郊狼咬伤，约克区警方以及动物服务部门正进行调查，并尝试寻找涉事的野狼，呼吁区内的居民外出时要小心。事发在 Mingi 及 Bird 屋地区，当局在今朝早八点十五分左右接报，一名十六岁少女被一只野狼咬伤，送院治理，被形容只是受了轻伤。暂时不清楚事发经过，例如郊狼当时是否显得具侵略性，或者女童当时是否与野狼有任何的互动等。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宣布向杜林区警队一名前警员落案起诉22项罪名，涉及一宗超过20年前的性侵案。涉案的前警员是 Kevin Simmons， SIU 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这名警员在2003年对一名女性犯下性侵等多项刑事罪行。当局在当年曾经调查事件，但直至2024年因涉事的女性提供新资料而重启调查。皇家骑警昨日根据全国通缉令在亚省拘捕涉事的前警员，他目前获准有条件释放，下个月在奥沙华市过堂。高 transit 表示，由于信号系统故障仍未修复， Lakeshore East 列车的线路今朝早继续出现延误，已经是连续第二日影响繁忙时间的服务。Metrolinx 话，维修人员继续在现场调查和抢修，问题影响的范围包括多伦多 Union 联合车站以东的一段，以及韦比至到 Ajax 一带。当局呼吁乘客预留额外的时间出行，并透过即时系统 On the Go Alerts 和当局的网站查阅最新班次安排。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公车局 TTC 将与 Live Nation Canada 再次合作，为今个夏季在 Rogers Stadium 看演唱会的观众提供回程免费乘搭地铁的优惠。由今个周末5月23号开始的季度首场演唱会起，观众在散场的时候只要向车站职员出示演唱会门票，就可以在 Downsfield Park、 Shepherd West 或者 Wilson 车站免费乘坐一号线地铁。 TTC 亦都会在演出当晚加密地铁和多条巴士线的班次而作配合。据本地能源业界预测，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听日星期五将会下跌8仙，普通级汽油会降至每公升183.9仙的水平。在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阴影之下，一班原定在美国底特律的法航客机因为错误被一位持刚果护照的乘客登机， 要臨時轉飛滿地可。法航強調，航機上並沒有緊急醫療情況，乘客落機接受檢疫之後，亦都並沒有病徵。詳情由周浩輝報導。
3: 法国航空公司由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378班机，因为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日临时转飞满地可杜鲁多机场。美国海关当局表示，一个曾经到过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本来不可以登机，但是错误登上这个航班。法航强调，机上并没有紧急医疗情况，乘客在满地可落机接受评估之后，证实并没有病征，之后已经是飞返巴黎。另外，安省卫生厅证实，一个近日由东非返抵安省的人士，正在医院接受多种传染病检测，

0: 随时提供协助。另外，印度和非洲联盟宣布，由于非洲部分地区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变化，决定押后原定下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非洲论坛峰会。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已经将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表示，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全球传播风险低，但是区域风险高。世卫表示，目前已经有接近600宗怀疑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预期病例持续上升。专家相信实际感染数字可能超过1000宗，又说今次爆发的病毒株目前并没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防疫形势严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飞报道。
1: 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灿宪治日前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要改善当前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将利用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等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和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北京多次批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金灿说中国的这种叙事并未有被第三国接纳，指日本现在的安保政策并非从高市就任之后开始，而是十多年来历届内阁累积的结果。日方希望与中方沟通并寻求理解，但承认相关对话确实未有开展，令人着急。他强调两国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在今年4月21日被捕，调查显示他于2024年10月2日和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在香港，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午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回小朋友的物品。
4: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了，即是我们影响给他们都有情緒在這裡。他們不會懂得分析那麼多，他們現在就知道啊，為什麼我一天就回不到家呢？即發生這件事就回不到家呢？我家沒有燒的，為什麼回不去啊？即這些我都答不到小朋友。
3: 住在宏泰閣的郭太說，很多街坊在大火中離世，感恩這次上樓還能夠重遇一些鄰居。對於長遠安置，他說考慮出售業權，但是擔心6月底的期限較為倉促。
5: 都是很逼，是啊，同埋我哋都不知道楼的流程，人哋话俾我听几多钱，几多钱，个方向又唔知点咧，未知道个地盘都未起，仲系烂地，我哋点样研究呢？ 咁我哋係好想揀翻大埔咯，冇辦法，但係要我等四年咯。嗰、那個係最好嘅咧，因為近大埔嘛。
3: 亦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6: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
3: 第二輪上樓安排。

0: 系同上次相若，每个单位最多可以俾四个人一齐上楼，居民可以喺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同不限上落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佐敦文慧街一个单位晚上十点几发生火警，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开一条喉灌救，有五人不适，其中两人送院，有200多人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坚尼地城一个住宅单位起火，冇人受伤，约50人疏散。下午四点几，加多近街恒裕大厦一个单位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同埋一队烟雾队灌救，约20分钟将火救熄，喺单位内救出三只狗。香港消防处今年1月19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栋有消防撮喉辘系统或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发现有53座楼的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毁，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的违规事项，当局检控了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廉政公署起诉一名女子，她涉嫌于去年9月向法援署律政书记提供10000元，以行贿对方协助争取孙儿的抚养权。她被控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正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法院提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293点，升13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962点，下跌4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185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11点，下跌2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86点，跌26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1684点，升1879点。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0: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7天，你啲事以前要揾2-3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正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房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锁定今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筍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4: 新街自调食店潮茶档，点止港式咁简单。
5: 潮底食主打海鲜至尊套餐，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加埋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一于海鲜大杂烩，特价99。
4: 潮人气出品更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总味够口。留意星期四雀酥王潮食推介。
5: Young Gap Weldring 东南角潮茶档。905-737-7373。
6: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6: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 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何广沛。
2: 胡艺欣、
3: 邓佩欣，
2: 一百分生活圈。
3: 5月21日，一百分生活圈，12:22。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艺欣。我好想第一嘢就讲一讲啦，听日有架跌八仙啊，好、
3: oh, yeah!
2: 开心啊，变翻一百几。
3: 都好啊，喂啊，系啊，真系我哋挨咗一段时间1912咁样啦，咁啊终于跌翻都好啲啊，咁啊只买有啲喘息嘅空间，因为去到夜晚嘅时间又会再跌多少少，
2: 少少啦，
3: 应该由17几咁上紧啦，希望啦，系啊，平少少啦，
2: 真系开心嘅，因为咧、今日跌一仙咧191.9，但系当然如果可以等到嘅话咧，听日系跌八仙咧，变成183.9啦，咁当然咧再去到听日嘅时候咧，又预期啊，希望即系再后日咧可以再跌就好啦，就算唔系。唔好升，停留都好，
3: 最起码唔好升先，系跌翻落去先咁样样。咁除咗油价之外咧，都要介绍下天气方面咧，亦都系凉浸浸噶噃。果然系上几日热咗两日咧，跟住又落少少雨水，跟住咧而家又凉翻多少少啦。而家嘅气温出边室外系14度，咁至于。今日嘅状况咧，都系阳光普照啊！气温今日最高15度，咁而今晚最低得4度嘅啫。
2: 但系今日咧又系唔系系听日，听日会有机会咧、我见到反而系风速嗰方面有留意、
3: 哦，
2: 因为听日咧有机会咧阵风咧会去到每小时50公里噶，喺听朝早嘅时候，所以咧大家要小心一啲啦吓。
3: 系，又例如我哋成日都提醒嘅就系开车门嘅时候啦，除咗开车门之外，惊道门焚咗出去隔离车。希望唔好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小心闩车门，因为咧我曾经车过一啲嘅即系年长啲嘅朋友，行动比较不便嘅朋友咧，咁佢落车嘅时候咧，咁我又未至于咁有礼仪地落车开门扶佢落去咁样啦，因为佢都系自己落车咁样，咁我有一下真系有少少牙烟嘅就系、是，因为佢要个手咧要掹住啲嘢，跟住就落车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咧就唔系掹呢个车厢里边嗰个手柄仔。
2: 哦，掹出边个车出边啊，
3: 系啊，
2: 哇！咁如果道门拍，
3: 系啊，
2: 危险，
3: 系啊，十分牙烟啊！咁我见到嗰一刻，哇！真系千钧一发一刻嘅，我喂唔好啊，你手缩翻入嚟先，因为都几大风噶嘛。咁就系呢啲情况啊吓。咁如果你有啲行动不便嘅长者咧，就不妨即系你真系行多一步，真系你落车扶佢落去，咁就稳阵好多啊！真系，
2: 即系同埋拉住道门啦。
3: 系啊系啊系 啊，因为嗰下哇好惊，谂起都好惊。
2: 因为咁嘅，有啲嘅长者咧又中意咧，唔使，
3: 系啊系啊，
2: 落车咁系真系有嘅，我都遇过嘅。我想去扶佢，唔使得噶啦，我自己嚟咁。咁、
3: okay
2: 啊、我就唯要帮佢咧，就掹住道门咁样，即系样样都或者系个手咧都会扶住喺即系遮上边嗰、那个，佢个头有机会会揩到嗰个位，顶一顶住。咁佢可能咧唔觉意即系揩到就费事啦。
3: 系啊，好似保镖咁样啊，啲动作真系要啊。咁尤其长者，我哋都要特别爱护住嘅。咁睇下打落嚟紧嘅天气都暂时系几好。几凉浸浸，
2: 几多雨水添？
3: 系啊，星期六啊，星期六特别啊，吓阵阵嘅骤雨，加埋佢特别指明啊 ，windy， 几大风噶、啊，星期六，最高都系10度，最低又系10度咁啊，维持住呢个天气，咁还可以啊，咁啊，夏天都仲未嚟到住，我哋仲可以享受一下先。
2: 其系咯，即系。因为咧，我会觉得咧，嗰个温度上咧，嗰个嘅每天嗰个上落啊，嗰个嘅跌幅啊、升幅咧都好大。好似头先你讲咁样，星期六咧，大家未要留意咧，除咗落雨之外咧，又会突然间去到只系得10度最高，跟住到礼拜日咧，突然间又涨翻去20度。
3: 哇！
2: 到下个礼拜咧，又见到佢26度，咁变咗系反复得系几犀利下，好似呢排嗬。
3: 系啊，咁啊又留意住我哋嘅园艺嘅园艺嘅状况咯。我谂啲草地应该差唔多。多噶啦，系嘛？相信唔知咧，咁大家都系要 keep 住留意啲天气啦，咁出边嘅盆栽啊、种植啊等等啊，咁大家都系望天打卦、睇天做人噶噃，
2: 都要做噶啦。其实因为始终因为之前咧，我记得啊，原来 C. Francis 咪讲嘅，只要个地咧唔好话太过淋密白，你即系你自己睇到或者踩一踩都知嘅。咁如果系我见而家啲草地系正常噶啦，已经嗰个嘅软硬度系正常，所以咧好多人已经系开始，譬如我哋屋企啦，剪草啊，好多嘢啊都要做。 道啦，刮下枯草啊，即系等等呢啲嘢啦。
3: 嗯，咁啊，同埋除咗讲天气之外咧，亦都讲下呢个二十四嘅节气啊。咁之前就系讲紧呢个叫做未到夏至，系叫做。唔記得咗添，突然間
2: 立下
3: 立下，喂，好嘢，係啊，
2: 幾好正叫立
3: 立下決心，立下決心去到夏至之前咧，其實中間都仲有兩個節氣嘅，咁啊而家咧就去到呢個小滿噶咯，
2: 今日
3: 就係小滿，咁我就上網就搜尋一下咧，咩叫小滿咧咁樣，咁啊原來咧就係關於呢個種植嘅，咁以前嘅人咧都係睇住呢個嘅農民力啊，咁樣係一個嘅農耕嘅循環啦，咁小滿咧原來就係講緊呢個谷物嘅種植咧嗰啲開。开始即系果实又好啦，或者啲种米咁样啦，嗰啲粒粒唔知系咪应该叫粒，唔知啊。总之系嗰一粒嘅米咁样啦，而家开始谷少少，咁所以叫小满，跟住咧就会变。就再生長多啲就會變大滿咁樣，咁就會係而家呢一個嘅狀況，咁啊仲距離夏至仲有一段距離嘅，咁啊
2: 冇錯，因為咧喺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就係楊之華中醫師啊嘛，咁佢就同我哋講話，不如我哋今日講小滿啦咁，係咯，所以我哋就而家俾少少嘅嘅開頭俾大家，咁一陣間佢就會同我哋講下咧，究竟咧喺小滿裏邊咧，我哋又有啲乜嘢可能係適宜點樣調理身體啊，喺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咁樣咯。
3: 好啊，咁我哋休息一陣。转头回来听下杨医师同我们介绍啦。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4: 真噶？会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s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7: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 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9: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1: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000，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紫薇、乐希轮流直播。
9: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 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4: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mewu.ca。
2: 胡燕欣、
15: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6: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2: 12:33，今日咧喺个嘅100分生活圈里边咧，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咧，今日系小满，杨医师哦。
17: 系啊，今日小满啦，系24节气入边第八个节气。
3: 嗯，咁小满呢，我哋头先就我就自己上网就搜寻咗啲资料咁样啦。咁其实我哋就即将步入呢个夏天呢，我哋即係迎接住立夏之后，其实都系好似沿用返嗰个嘅飲食嘅条理啦。咁但係去到呢一个阶段，有冇乜嘢需要加，或者有冇需要暂时停低又唔好食住咁多咁样嘅呢？
17: 嗯，其实呢这个节气呢，其实讲紧啲农作物开始饱满但又未成熟，所以叫小满啦。咁下一个节气芒种之后呢，就是夏季㗎啦进入。咁所以呢个时候呢，你大家都会觉得好似即雨水多咗啦、比较湿啲啦，同埋开始暖啦、虽然今日好似都有啲凉啦。咁、其实呢我哋就话比较湿热啦。咁呢个时候呢最紧要呢就係唔好食冻嘢啦，因为呢食冻嘢或者即系饮冻嘢咧，就会伤咗我哋嘅脾胃，亦都会伤咗我哋嘅阳气咯。
2: 哦，因为我食即系经常咧都听阿杨医师提我哋咧，其实任何任何时候咧嗰啲嘅生冷嘢咧，都似乎系比较禁忌啲嘅。
17: 冇错啊，因为咧我哋脾胃啦都系比较即系重要嘅，系我哋嘅消化系统同埋影响我哋嘅吸收啦。咁、如果你谂下，如果你食咗之后啲嘢唔好，令到脾胃唔好，咁吸收得唔好，你个人咪容易病咯。咁所以我哋好紧要呢个脾胃呢，就係我哋后天之本。所以其实呢你差唔多都大家觉得好似一年四季中医都叫大家唔好食冻嘢。
3: 咁如果话想要消暑咁样呢，就即係如果飲暖嘢又好似哦，咁佢越飲越热囉，会唔会㗎咁样。咁如果所谓叫消暑又唔飲得冻嘢，咁可以飲乜嘢呢？例如。
17: 哦，咁其实唔饮得冻嘢都可以饮室温嘅，系啦，咁你唔一定要暖住，或者搵饮啲热水，咁又可能真系太辛苦啦，个人已经觉得出边有热，你饮住啲水热咧就辣亲，咁所以其实室温都可以嘅，就算有时我啲病人我都同佢讲啊，如果你有啲嘢雪住咗嘅，譬如生果啦，因为你夏天好难将啲生果摆喺个厨房度，咁样好容易坏，系啊，咁你可能喺雪柜攞出嚟15分钟啦，先至食啦，或者你冻饮嘅真系好热啦，咁你小冰啦，甚至乎摆一阵先啦，摊一阵，等佢冇咁冻嘅时候，你先饮用咯。
2: 系我有听过咧，有啲嘅讲法咧，就系话，譬如好似就算系热天咁样啦，啲人咧都系比较应该就食一啲咧都系比较热啲嘅嘢食啦。原因系咧就系、你应该你个身体个温度同埋咧外边即系个身体嘅外边嗰个温度，应该系大家咧比较系融合啲嘅。咁所以咧就系、其实应该就食啲咧热啲嘅嘢咧就比较好啲。有冇咁样嘅讲法嘅咧？系中医嘅角度？
17: 其实都系噶，你谂下我哋嘅体温大概系36、37度，都系偏暖噶嘛。
2: 系、
17: 所以其实我哋就主张唔好食咁多冻嘢，因为我哋嘅阳气咧都系阳啊嘛。大家谂起阳就系热啦、暖啦。咁你成日搵啲冻嘅嘢淋落去你身体嘅阳气入边，咁你咪越嚟越差咯，个体质咪越嚟越唔好咯。
2: 哦，所以都是合理的。原来我都听到的时候咁得意嘅，咁热咁热嗰时候食啲嘢，原来真系啱嘅。
3: 咁如果真系太热，有啲乜嘢会唔会即系影响到个身体咧？啲出边太热啦，有啲咩降温？即系消暑同降温系咪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咧？
17: 其实消暑咧，或者我哋讲暑啦，我哋中医都话嘅暑热之气啦，都系偏热噶。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可能都系食一啲譬如当做嘅瓜类啦。
3: 嗯、
17: 其实佢系偏凉嘅瓜，嗰啲所有只瓜，但系佢又唔系寒凉嗰种寒性咁重嘅。咁其实都适合呢个时候食咯。咁其实都可以嘅。咁同埋譬如话头先讲咧，除咗暑热咧，仲有湿，因为落雨嘛，雨水多啦。啊，咁个空气之中都系湿度重嘅时候，我哋咧都系可以去啲食啲去湿嘅嘢啦，咁令到即系你会觉得湿重嘅时候，个人会譬如头重重啊，个身又好醉啊，总之好似唔精神啊，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啊，个人好攰啊，咁样其实都系湿重咯、啊。
3: 嗯，咁如果讲生果啦，咁通常都会食即系我自己最经典最大路都系食苹果咁啊，最简单方便咁样啦。咁有啲嘢我而家开始都会警醒住啦，啊！以前我中意好中意食芒果，但我知道芒果完全系湿气之王嚟噶，就咪真系唔好食咁多咧？呢啲即系生果方面呢、這个时候应该食咩？唔应该食啲咩咧？
17: 嗱，实在系嘅，讲紧头先即系都系话湿热嘅问题啦。咁芒果都算系湿热嘅喺我哋嚟讲，咁所以即系唔赞成食咁多芒果啦。咁当然而家大家开始见到有西瓜啦，嗬。咁有啲人会觉得西瓜好凉噶，咁其实当然都系睇翻你嘅体质啦。如果可以接受到嘅，其实西瓜就非常之好，因为可以消暑嘛。咁啲暑热之气咪可以消咗，用西瓜又多水分啦。因为通常我哋怕中暑啊，水分唔够啊嘅时候咧，西瓜系一个很好嘅食材啦，或者生果啦，另外马蹄啦，大家马蹄系好多水喺入边嘅，咬落去系咪？咁、
2: 嗯、
17: 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噶，或者木瓜都可以噶。
2: 嗯，同埋成日听到话冬瓜都好适合喺夏天嘅，系咪噶？
17: 系啊，瓜类咯，冬瓜、丝瓜、苦瓜啦。嗱、嗯，苦瓜咧都系偏凉嘅，但系咧，因为苦瓜咧就可以消暑、消清热嘅，清热解毒。咁头先讲话热重啊嘛，通常夏天就会，咁所以都可以噶。
2: 哦，咁嗱，譬如咧，头先你都讲啦，要避免咧食一啲比较系湿重啲嘅食物啦。咁我哋咧平成日都听到啦，哎呀，女仔咧就食多啲姜好、哦。咁但系姜咧又似乎咧，虽然话你话驱下风啊，身体好，但系喺夏天嚟讲咧，有啲冇啲咩食物或者姜啱唔啱噶？
17: 嗱，其实咧夏天食姜咧都唔可以话唔啱嘅，因为姜偏热嘅，大家咧一谂起饮姜茶就好似系冬天啊，暖粒粒啦，饮呢个姜茶好舒服啊咁样。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佢系偏身热嘅呢个姜，但系咧有时候我哋就话咧夏天嘅时候我哋都要补阳气嘅，咁适量食咧都系可以嘅。就总好过你饮冻嘢咯，
3: 要提醒住大家。咁如果其他食材，即系除咗一啲嘅瓜类呢啲，我哋知道啦。咁如果讲肉类嘅食品咧，其实有冇话夏天有冇边啲嘅肉类或者海鲜类可以掂可以就尽量有啲又尽量唔好掂咁样嘅咧？
17: 系夏天嘅飲食咧，我哋咧一般就話要清淡為主啦。係最主要，因為咧，如果你太脂膩咧，食啲油分太高嘅嘢咧，就令到你個脾胃更加差。因為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啊，天氣熱咧，個脾胃好似麻麻地啊，嗬，唔係好想食好多嘢，想食啲濕嘅嘢啊，或者甚至乎頭先講話想食啲凍嘅嘢消暑啦。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話食啲比較清淡嘅，可能魚啦，好多魚類嘅都可以食嘅。咁如果食肉類咧，我哋會話食鴨肉啦。鴨咧係滋陰嘅喎，有時大家咧好多我嘅病人都會搞錯嘅，同我咧就係毒嘅，我哋中意就覺得比較毒，譬如你皮膚唔好啊嘅時候就千祈唔好食我啦嚇。咁但鴨唔係嘅，其實鴨係滋陰嘅，咁所以食咧都可以嘅。
2: 哦，咁大家就可以知道下滋陰嘅嘢咧，可以食多啲都唔怕嘅。啊，不如咁啊，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啊，轉頭咧繼續有楊之華中醫師。
18: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9: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0: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9: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信捷。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9: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9: 星期六我落。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夹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000，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000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你停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2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5: 胡艺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6: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2: 12:44啦，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3: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咧，今日讲呢个嘅小满24节气。咁啊，杨医师啊，我哋咧如果咁样嘅时间，有啲乜嘢嘅类似汤水啊，或者一啲嘅食疗啊，咁样我哋适合喺而家嘅时候试下咁样嘅咧？
17: 有啊，不如讲个茶饮先啦，
2: 好啊，
17: 简单啲嘅补，因为其实呢个节气我哋都惊出汗多啊，对肺嘅影响都会有啦。咁好简单啦，就用黄芪啦、麦冬啦，同埋五味子呢三样吓，咁咧就爱用嚟煮，煮完之后咧15分钟之后摆凉咗咧就可以饮用噶啦。
2: 嗯，听落其实都简单，不过要煮几耐？
3: 系咯。
17: 煮15分钟到就得噶啦，
2: 就得噶啦。
17: 一般你哋买啲黄芪咧，我哋喺药材铺买咧，都系切到好薄薄嘅一片噶啦。咁、所以都唔需要煮太耐。咁黄芪大概10克啦，麦冬又系10克啦。咁有一种药材叫五味子啦，咁就3克左右就够啦。咁都个份量都唔需要太多，咁就用大概1公升水咁煮15分钟，咁就得噶啦。
2: 咁、但系呢一个嘅茶水咧，会系即系周不时好似当水饮啊，定系点样啊？
17: 可以当水饮噶，因为咧其实佢有少少补肺啊，因为我哋出汗咧，出汗因为夏天好容易出汗啊嘛，咁出汗太多咧都惊伤到个肺咯，吓、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补翻呢个肺，补肺气咯，我哋叫做。
2: 几好啊，真系。
3: 系，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因为我未饮过呢个嘅黄芪啊、麦冬啊、五味子咁样，其实饮落去大概。嗰啲嘅味道
2: 苦唔苦嘅
3: 系咯，点样都想问。
17: 系啊，份量就唔系好多嘅，因为头先都系黄芪啊、麦冬系10克，咁啊五味子系3克，咁用水比较多嘛，1公升，咁其实个味道有少少药材味啦，吓、可能有啲人有饮到少少。酸酸地嘅味道其实都好少嘅，个味道比较轻嘅，系啦。
3: 咁啊，呢个都几轻松易饮嘅茶饮啦。一般系办公室嘅朋友，其实即系煮咗之后一 lift 咁啊，而家啲人啲水樽好大个噶嘛，成个水桶咁大个噶嘛，咁啊，咦可以即系冲呢个茶饮啊，得闲又饮两啖，几好啊呢、這个。
17: 系啊，可以噶嗱，或者介绍多一个啊、可能大家认识多啲嘅几种材料，一个叫赤小豆，茯苓同埋荷叶。即是如果有鮮的，譬如你超市見到的都可以用鮮的荷葉，或者如果在藥材鋪就是乾身的啦。那這三種呢其實就愛來煲水飲，是啦，那就可以的啦。那就赤小豆可以用多些量，就30克啦。茯苓和荷葉呢就10克。 咁用水呢大概500毫升咁样煲，咁大概都系煲佢20分钟就可以饮㗎啦。咁点解好呢？首先赤小豆呢就系、是、可以除去湿利水嘅，咁、茯苓都系嘅，可以健脾啦，头先讲脾胃嘅重要嘛，健脾去湿啦。咁荷叶呢喺呢个时候饮都好嘅，因为可以清暑热啊，利湿嘅。
2: 嗯、哦 ，OK， 系杨医师啊，想问一样咧，就系、是、我成日都听到咧，尤其是夏天嘅时咧，哎呀，饮个竹蔗茅根啊咁。咁其实呢一样嘢咧，譬如我知道可以买一包翻嚟自己煲添。譬如呢啲系而家呢时候系适唔适合嘅咧？可能又见到而家啲粟米好即系好靓啦，好当造啦。咁譬如可能加啲粟米啊，咁其实呢啲系啱唔啱嘅咧？
17: 都可以㗎，竹蔗茅根，茅根呢佢都係偏涼㗎，所以即係都有啲清熱嘅效果，都好好嘅。咁粟米都係當造啦，同埋粟米呢都係可以其實你見粟米嗰啲酥呢，就是、我哋買一個新鮮粟米，咁嗰啲酥其實係好好㗎。咁佢可以係都係利水去濕㗎。咁所以夏天飲用係唔錯㗎。
2: 哦，但係嗰啲粟米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嗰啲酥呢，係擺埋落去煲埋落去嗰、那個譬如竹蔗茅根呀、啊、定還是係掹咗出嚟呢係另外再去煲水呀、
17: 啊、其實可以擺埋落去煲又得，你自己分開煲又得，係啦。咁你將有譬如有啲呢敷咗唔靚嗰啲黑色嗰啲梗係唔要啦、嗯、要啲綠色好新鮮嗰啲呢，咁可以留起，譬如你搵個茶包袋呢擺落去、嗯、因為你知酥呢如果你想煲水喝咪
2: 散晒咁，
17: 系啊，咁就散晒咁样，好似喝埋落肚咁样，好似喉咙唔系好舒服。咁、嗯、你可以摆落个茶包度咯，咁咪当茶包入冲茶咁饮咯，即、哦、系用水咁样用滚水冲，即系焗佢饮咯。
3: 哦，即系可以另外处理都得噶，你可以甚至就搣咗啲酥，我净系煲嗰啲粟米酥都得。
17: 系、哦、啊，
2: 好香噶。
17: 系啊，香港啲街市咧，嗰啲铺头系净卖粟米酥噶。
3: 我真系第一日知道，多谢你介绍翻呢个新知识，对于我嚟讲，我真系唔知道。哇，好正！咁啊有杨医师有两个而家嘅茶饮嘅茶饮咁样啦。咁例如汤水方面有啲咩介绍咧？
17: 嗱，介绍一个素汤啦，好嘛，斋汤我哋要吓、嗯、去湿健脾嘅素汤吓。咁、嗯、有淮山啦、党参啦，同埋核桃啦，每样30克，跟住咧就再加麦冬同埋莲子咧，每样20克。再加山熟薏米，每人10克，加几粒蜜枣，咁你用2L嘅水，两升水去煮啦。咁其实成个汤咧就有利水去湿同埋健脾补气嘅作用噶。咁清清地，咁啊核桃煲咗之后又有少少类似肉嘅味道啦，咁啊好味啲啦，咁可以试下噶。
2: 是啊是啊，因为呢我成日听到呢啲有啲 Auntie 呢成日话哎呀落下一啲嗰啲腰果啊核桃呢啲呢，其实你煲完嗰个汤出嚟呢，你就算唔加肉呢都好似有一啲嘅鲜肉嘅甜味咁㗎喎。
17: 是啊，冇错啊，所以都好合适一啲譬如怕胆固醇高啊、嗯、又或者即係比较讲究健康啊，或者素食者呢都啱。啱饮呢个汤噶，
2: 正啊正啊，
3: 非常之好啊！咁啊，介绍咗几款嘅呢个嘅，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啦。咁不如又听众们啦，如果你都有啲问题想问下杨之华中医师关于中医嘅问题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吓，905-889-1430。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为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2楼 R 温，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5: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7: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8: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0: 梗系阿 Don
8: Don
10: Don。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8: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10: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8: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23: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4: 连铺仲唔翻身？
25: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4: 今次肯定要翻本。
2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7: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6: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3: 12: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嘅。咁啊，唔该晒杨医师。咁我哋咧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90588-91430啊。第一位是 Henry， 你好。哦，我哋仲要讲，你好，你好，唔好意思啊，我想讲埋咧，我哋仲有礼物送俾大家嘅。
3: OK。首先呢就有呢个清风到家啦 ,Elvin 啊华人代表送出呢个嘅100蚊 coupon 俾你呢做呢个安装家居冷暖气嘅，并且会送出三份里面揀一份啊，包括呢个夏日家用飲水壶啦，清风 coffee mug 啦，另外仲有呢个嘅室外冷气机 cover， 三款揀一款嘅。
2: 哇正啊，又有100蚊 coupon 添。咁另外呢亦都会送出呢就係潮茶档啊，潮茶档呢就喺英格 Weldrick 嗰度啦，就会送出呢係有 VIP卡你有折头噶，好，咁我哋咧继续听下 Henry 啦。
28: 啊，系啊，三位主持好，
2: 你好。
28: 咁啊，因为而家夏天咧，有好多系为咗方便啦，有好多冲剂嘅，譬如话黑芝麻糊啊、核桃糊类似嗰类咁嘅嘢咧，或者系黑豆浆咁样咧，有边样嘢系啱消暑解渴嘅用途，同埋咧系会降胆固醇啦、降血压类似咁嘅功效咧？
17: 如果剛才讲嗰几隻呢就暂时就冇话消暑嘅功效嘅。如果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可能喺超市有一啲叫莲藕粉。如果有啲冲嘅莲藕粉飲用嘅呢，咁反而莲藕係几好㗎喎。因为莲藕呢其实呢佢有凉血止血啦，同埋呢呢个散瘀清熱嘅作用㗎，咁都可以用莲藕囉。煲汤都可以啦。咁但係都注意返入面嘅糖分呢，因为驚有时好多呢都偏
28: 加糖嘅。
17: 係啦，你最好买啲无糖或者少糖嗰啲就更加好啦。
28: 哦，好啊。咁有个问题就头先你听你讲你话粟米酥呢係嘅用途啦，但如果我係成个粟米煲，咁我飲埋啲水会唔会有咁样嘅效果呢？
17: 如果成个粟米係咪
28: 是啊，即是
17: 效果都会有嘅，当然粟米酥嘅效果会更加集中啲咯，系啦，粟米都有佢嘅效果嘅，都好好嘅，对，我都可以嘅。不过要注意咧，粟太多我惊难消化，因为一粒粒埋啲粟米，有时啲人可能个消化系统唔系咁好咧，就可能咧便便嘅时候都会见翻未消化嘅食物，咁又注意翻咯，都系要咬耐啲咯，吓咁先会好啲。
28: O K， 好啊，唔该晒，唔该。
3: 好，多谢你嘅电话
2: 吓。咁跟住系胡女士，你好啊，
29: 系。两位小姐，杨医生，
2: 你好。
29: 我想问医师，如果管有脂肪肝，食咩好啊？
17: 嗱，脂肪肝咧就比较难搞嘅一个问题嚟嘅，系啦。咁首先要飲食上注意，唔好食嗰啲内脏啊，啲脂肪高嘅肉类啦，咁嗰啲鸡皮啊，咁嗰啲尽量都唔好食用啦，因为都会影响嘅。咁但系你话最好嘅中药咧，
29: 你可以试下山楂水啦，但系佢又比较酸，咁啊可能对个胃有胃病嘅人咧未必咁啱。咁另外一个叫鸡骨草，
1: 鸡骨草
29: 咧其实好多时煲凉茶咧都有人用呢、這个草药咧嚟煲凉茶。咁鸡骨草咧就系清肝嘅，清肝热嘅。咁對肝都係唔錯嘅，但係始終呢啲都係一啲食療啦，咁同埋飲用太多呢又驚會影響其他身體狀況，所以都要睇返個身體適唔適合，都要個別嘅去衡量囉。
1: 雞骨草係咪好似好似呢行嗰個大卷嗰個
29: 嘅好大包㗎，通常你係喺呢個藥材鋪買呢佢係好大一個份量嘅。咁通常你用大概30克左右煲都起碼1公升水囉，咁、啊、樣就足夠㗎喇。
1: 正正係雞骨草 ,ok 㗎喇。
29: 可以試一下嘅係喇，但係都要注意飲食啦，最緊要最好、如果有適量嘅運動就更加好啦。
3: 嗯，
1: 好
3: ，OK， 咁啊
1: ，OK， 唔该，
3: 多谢胡女士电话 ，Thank you，
2: 系啱啱系杨医师吓，咁样跟住咧听嘅吓 May 你好啊
3: ，May，Hello，May
2: 你好，
6: 系三位好，
2: 系，请讲啦，
6: 请教杨医师咧，系咪呢个止泻咧属于特别羊肉啊？即系例如羊肉腐竹啊咁之类嘅咧？
29: 你讲而家食羊肉
6: 啊？系咪唔适合咧？呢、
29: 這个唔适合啦，因为羊肉系比较补啊，同埋燥热嘅食物啦。咁呢个时候头先都讲过，因为而家都热啦，你再食啲热嘅嘢入去，你个身体仲多啲火啦。咁火就系对身体唔好嘅嘢， okay. 所以通常都唔建议食啲咁温补嘅食物啦。所以食翻头先啲瓜类啊、蕉薯噶、多水分噶，咁其实会适合咯。
6: 啊，咁你话鸭咩啊？鸭肉系滋补系咪？
29: 滋阴
6: 鸭肉啊，滋阴。咁样鸭肉系咪佢个条即系煮法嘅方法唔同咧？例如清煲啊，或者系清炖啊，咁啊 OK 系咪？
29: 系啊系啊，如果你系利用嗰啲椒啊焗咧，咁、可能会热气啲咯。
6: 哦，即系比较热热气啲系咪？烧例如烧鸭咁之类啊。
29: 嗯。
3: 嗯，好啊，
6: okay,
3: 好
6: ，OK， 好啊，唔该晒
3: ，Thank you 阿 May 嘅电话，
2: 好多谢电话，跟住系邓太，你好啊
3: ，Hello，
9: 系杨医师你好，
29: 你好，
9: 我想问啊，杨医师，我本身我系有尿酸啊，但系你等我讲完先，我冬天啊就成日好饱好饱，食少少嘢，好似个肚胀胀嘅咁好饱，但系夏天啊，佢成日肚饿、啊。食嘢两个钟头又肚饿，两个钟头又肚饿。咁天气热嗰阵啊，28度以上啊，我全身都冇力过，飘下飘下，唔知点解啊。
29: 嗯，如果系成身冇力咧，都系觉得个气唔够啦，吓、气短或者气不足啦，脾胃都系比较差、啊，因为你冬天同夏天咁大嘅分别，可能咧即系始终个脾胃唔系咁好，都影所以影响到你嗰、那个有个尿酸啦，因为始终都系同个身体嘅变化有关系嘅。咁但系首先尿酸，首先一定要戒口啦。我谂相信你嘅西医都教你好多方法，有咩东西唔可以食嘅，嗰啲一定要注意啦。因为其实只要你戒得好咧，其实尿酸发作机会就比较少啦。咁但系至于你话头先个脾胃唔系咁好啦，咁可能就系、是、冬天你比较可能就系嗰个阳气分布得唔好，所以佢个胃口就开唔到咯。咁夏天可能个胃口好啲嘅，咁其实应该呢个时候就头先讲，可能食啲苦味嘅嘢啦。苦瓜啦，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芹菜呀、冬瓜、丝瓜呢啲水分多嘅，就会好啲咯。
2: 杨医师啊，
29: 唔
2: 好意思啊，嗱、我哋咧不如咁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你继续解答呢位听众啦，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曼锦市今朝早有女童遭胶囊咬伤，约克区警方及动物服务部门正进行调查，并尝试寻找及捕猎涉事嘅野狼，呼吁区内嘅居民外出时提防。 事发喺 Mingy 格贝屋嘅住宅区。当局早上8:15左右接报，一名16岁少女被一只野狼袭击及咬伤，送院治理，被形容只受轻伤。暂时唔清楚事发经过，例如郊狼当时有冇显得具攻击性，或者系女童当时有冇同野狼有任何嘅互动等等。当局提醒民众，暂时喺该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郊狼嘅踪迹，应该立即通知动物服务部门。河顿区警方捣破涉及礼物卡诈骗的有组织犯罪勾当，拘捕了两个人，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当局指出，去年底首先在贝灵顿一间沃尔玛店铺发现可疑活动，有人将一批礼物卡从自己的衫袋放上展示架，另外又拿走另一批的礼物卡。疑犯其后监视做了手脚的卡有没有被人购买，一旦正式启用之后，随即就会用卡上的价值购买商品，正当的卡主就蒙受损失。警方深入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上个星期在密西沙加执行3项搜查令，拘捕两名男疑犯，分别48和40岁，控以诈骗、伪造等多项罪名，获准自签担保。警方说，行动中售出5700张有价值的礼物卡、手提电脑、手机、香水、名贵手表、太阳眼镜、烟酒等等，以及一批相关的犯案工具。而涉案商店就遍布河顿区、Brantford、尼亚加拉、多伦多、皮尔区等等。当局呼吁买了礼物卡但是发现余额有问题的潜在受害人向警方报案。有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地的警队警察人数两年间增加5%，薪酬福利的开支更升了接近10%。统计局说，2025年全国警队聘用的总人数是113,400多人，当中75,000多人是警务人员，其余大约38,000人属于文职。在警员方面，数字较2023年多了3,600多人，或5.1%。各支警队去年在薪酬福利方面的总经费是180亿元，按年升9.5%，警员薪酬占整体超过3%，达到137亿，人均是182,000多元。另外，女警的比例整体是23%，较两年之前稍微上升。在各省方面，安省有最多的警务人员接近29,000人，两年间增加8.2%，升幅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徽省就增加至17,000多名警务人员，而卑诗省两年减少大约100名警察，跌至9,100多人。以色列表示已经释放并且遣返参与突破加沙海上封锁行动的数百名国际活动人士。以色列外交部指出，所有日前被扣押的外籍人士已经被遣送离境，而据报是被带往民用机场登机离开。今次船队由50多艘船组成，再有人道物资，上个星期由土耳其出发，企图驶往加沙地带的沿岸，目的是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加沙人道危机。以方形容船队行动只是替哈马斯宣传的公关噱头。但是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对于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被扣活动人士冷嘲热讽感到不满，并下令将所有人遣返。人道船队组织方较早时说，被以军扣押的300多人当中包括12名加国人，而本国总理卡尼就批评以色列拦截船队及对待船上人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及不可接受。外长阿林德更加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本国大使提出抗议。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他在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要改善当前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将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等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的场合，累积在部长及首脑级别的接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噶，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急促，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寻觅理想家园。由搵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搵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净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胡意欣、
5: 邓古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7: 晏昼1:09翻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我系胡意欣，咁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咁头先咧，我哋就听紧阿邓太嘅，咁我哋继续听翻阿邓太吓。你好，
8: 好，
4: 好。咁啊，杨医师，你头先解答嗰度咧，仲会唔会有补充啊？
7: 讲到番茄都麻麻地咁样，好似系。
8: 嗱系啊，咁如果系咧，头先讲谂紧啦，我都趁新闻时间谂啦。咁啊，如果阿邓太嗰度咧，可以饮下清补凉啦。吓，呢个一包汁好嘅药材咧，其实夏天饮用系非常之好啊，因为佢可以健脾嘅，佢唔系净系消暑，佢可以健脾去湿嘅。咁头先讲到好似个胃咧个问题都系唔系即系比较特别啊，有时冬天夏天咧嗰、那个都唔同嘅时候咧，可以试下健咗脾胃先吓，令到佢个强化翻个脾胃功能咧，希望佢唔会咁大分别啦。喺夏天嘅时候又好想食嘢，到冬天又冇胃口咁样咯。
9: 夏天我净系肚饿啊，冬天又食得好少啊，
8: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你可以试下用清补凉呢个健脾胃先，系啦、啊，咁因为咧始终你有痛风嘅其他问题啦，咁都要注意翻系有啲咩食材咧，唔可以食嘅咁样咯。
9: 但系一天二日嘅，我哋剩三冇力喎。
8: 你气唔够嘛？嗱，头先我咪介绍咗一个补肺气嘅茶饮嘅，用黄芪、麦冬同埋五味子，咁你可以补下肺气，等个人咧有气有力啲咯。
9: 哦，系唔够气，
4: 系啊，即系有机会系咁样。咁你可以试下呢啲方法先，呢啲比较系温和啲嘅，好唔好啊？
9: 好啊，好啊，
7: 多谢邓太。
4: 好，跟住系刘太，你好啊。
7: Hello。
10: 一百分生活圈，
4: 多谢你
10: 啊！胡意欣、邓佩欣、杨之华中医师，你哋下午好。
4: 你好，
10: 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咧，我妈妈咧，我煲嗰啲冬瓜汤啊、合掌瓜汤咧，我哋饮完咧就好舒服喎，啲后生嘅。咁佢咧就夜晚起身咧就要起多两三次去厕所。我想问一下，如果煲冬瓜汤嗰啲，可以加啲乜嘢来，可以即系唔使令到佢咁寒呢？
8: 其实瓜汤都唔算寒噶啦，不过可能佢会唔会系肾虚呢？因为老人家喺咧半夜成日去厕所咧，就可能系同个肾比较差咧就有关嘅。因为到我哋中医都讲每个年龄嘅时候咧，我哋有唔同嘅脏腑嘅变化。咁通常半夜成日要去厕所咧，可能同个肾反而系有关系嘅。咁如果你话阿派寒凉嘅，咁就拍多两片姜一齐煲啦，咁就冇咁凉咯。但系我觉得可能会唔会话临瞓之前隔耐啲嘅时间唔好饮咁多水，会唔会令到个夜晚去厕所嘅问题会好啲咧？
10: 其实咧，譬如我哋嗰啲汤咧。 使唔使分开？话我哋饮咧就唔落姜，佢饮嗰啲就落姜咁，

0: 分开煲呢？
1: 嗱，如果你有啲后生嘅或者有啲小朋友嘅，佢哋通常阳气比较足咧，当然就唔需要咁多姜噶啦。你讲得冇错，系可以分开嘅。咁如果你话大众都可以一家大细饮嘅，就头先我讲嘅清补凉嗰种啦，啊都可以一家大细，其实都唔会特别偏凉嘅，系啦。
0: 哦，清补凉可唔可以落陈皮啊同埋姜啊？
1: 可以噶。
0: 哦，是温和，不是很凉的。
1: 其实它是平补的，清补凉里面有少少可能偏清热的，但是因为有其他东西呢就有个平衡，所以其实不是特别凉的。
0: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啦，唔该，拜拜。
2: OK， 冇问题啊，
3: 多谢电话。
2: 咁同埋咧，我自己都想知道咧，头先你咪讲嘅，譬如话啊，好似苦瓜咁啦，咁啊，苦瓜咧就比较系即系又系啱呢时候去食用啦。咁但系苦瓜咁，除咗佢真系一啲嘅瓜类之外咧，咁佢亦都带苦啊甘味噶嘛。咁会唔会咧类似系有啲偏向都系甘味啲嘅？可能譬如芥菜啊等等嗰啲咧，其实都会系同样咁样有个作用噶。
1: 可以的，其实都芹菜啊苋菜呢啲都会嘅，但係都係讲句如果有啲人偏寒凉，好似头先讲啲老人家会比较即係手脚特别冻啊，可能到夏天都係冻啊，要着件冷衫做外套咁嗰啲呢，其实就未必得适合食囉。
3: 嗯，咁另外又想问一下，即係讲开如果呢个嘅即係胃口嘅问题咁样啦，咁其实话如果食嗰啲我哋普通人食开白米饭咁样呢，其实白米饭在于呢个嘅中医嘅角度，其实会唔会都係一啲比较湿湿淋淋嘅嘢嚟嘅呢？係咪唔好食咁多嘅呢？其实讲真。
1: 其实白米饭喺中医嚟讲系非常好嘅嘢嚟，不过而家流行就唔好食碳水化合物啊嘛，系咪减肥咁样？好似个个都听到话喂面啊饭呢啲好惊啊，嗬！其实咧，白饭咧系可以补脾胃噶，对脾胃好好噶。不过到我哋而家就可能即系好多嘅资料或未必啱，即系可能大家觉得唔系咁好啦。
3: 嗯，
2: 因为喺
1: 但系其实 OK 嘅，
2: 系咯，成日喺中医角度听到咧，即系米饭好啦，就算米所有嘅，例如你洗完米嗰啲水又好啦，即系好似系几有用咁个噃样都
1: 系啊，有用噶，洗米水系美白噶嘛，系啊，其实系好好嘅，因为我哋觉得啊，头先都之前讲啦，脾胃系后天之本啊嘛，我哋脾胃好。咁就好好㗎喇個身體，你因為你吸收得到嘛啲食物嘅營養，跟住可以幫助你譬如抗病毒啊，抗即係唔會咁容易病啦，咁所以即係脾胃係好緊要㗎。
2: 係，因為就算我哋有啲嘅小病都好啦，可能都話哎呀鋪啲粥水飲下啦，咁呢啲又係好好個噃。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成日都話講求健康啊，咁因為呢白米飯始終呢可能個糖分高啲啲啦，如果我哋好多人而家就改食糙米啊嗰啲啦，咁嗰啲都係會係好㗎嘛，係咪？
1: 系啊，其实糙米都啊，譬如有时加啲红米啦，我见有啲唔同颜色嘅米噶嘛，系咪啊？黑米咁样都有，其实系好嘅，等佢个升糖指数减低啦。第一吓，咁第二咧，其实始终都系中国人啦，中医啦，咁都系五谷类噶嘛，我哋系食，咁所以系米饭咧系非常之重要噶。
2: 唉，真系多谢阿杨医师今日好多 tips 啊吓，咁啊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啊，
3: 多谢杨超医师，
2: 好，下次再倾，拜拜，
1: 拜拜。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5: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4: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街自潮食店潮茶档，点子港式咁简单。
6: 潮底食主打海鲜至尊套餐，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加埋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一于海鲜大杂烩，特价99。
4: 潮人气出品更有咖喱酥炸牛腩、铁蛋鸳鸯扒、凉瓜牛、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总味够口。留意星期四雀叔王潮食推介。
6: Young Gap Welding 东南角潮茶档905-737-7373。
7: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 预约416-668-8688。
8: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9: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8: 真系？
9: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8: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9: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8: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0: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3: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3: 嗨，我系邓佩恩，一句经典嘅广告：心情好买鞋，心情唔好买鞋。咁其实心情好唔好，除咗买鞋之外，仲有好简单嘅啫，一只手做唔到，要两只手。就是拍手掌啦。点解我哋人类会拍手掌嘅呢？咩情况拍手掌嘅呢？开心拍手掌，想嗌远处嘅人过嚟拍手掌，兴奋拍手掌，想串人嘅慢慢拍手掌，完场时拍掌，求人 encore 你又拍手掌，拍到手臂都断埋你仲拍緊手掌。点解我哋人类要拍手掌呢？拍手掌有啲咩原因呀？#齐鼓掌，歌声放，今晚开心唱，请鼓掌。我哋人有冇可能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手掌拍唔停嘅呢？而有嘅，可能嗰个唔系你，不过的确有。而家正喺法国进行紧嘅康城影展呢，就系拍手掌经典耐力赛啦，亦都系例牌赛，尤其咁多粒红星啊，云集法国南部康城啊，观看电影放映，好睇嘅一路拍，唔系咁好睇嘅都要拍。有人计过放映完之后啊，观众站立拍掌。可以连续超过10分钟咁长，最低出门口之前都要留6分钟拍手掌。咁唔知道最长纪录拍咗几耐呢？2006年，20年前嘅一套电影 Guillermo del Toro 嘅 Pan's Labyrinth 羊男的迷宫，或者叫做魔间迷宫啦。当时嘅观众足足拍咗22分钟，咩？22分钟，你一阵得闲不妨自己试下啦，企人哋房门口前拍掌22分钟，唔停，大力拍掌，唔系 hea 拍，系要用力拍手掌噃。22分钟真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差唔多系由 Markham 揸到落去 North York 咁上紧。咁到底点解我哋人类要拍手呢？我哋两只手掌。咁样拍掌系表示欣赏呢？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嘅祖先可能喺有语言之前已经识得拍手掌㗎啦。因为喺远古嘅世界，拍手掌有几个好处。一，可以发出大声响；二，引人注意；三，警告危险；四，就系团体沟通噃。唔单止我哋人类啊，灵长类动物都会拍手掌㗎，例如黑猩猩，仲有喺水里面游嘅海豹都会㗎。你有冇去过海洋公园、海洋劇场啊？海豹。但是海豹或者灵长类动物拍手掌，并不是因为他们看完那套电影，而是代表着我好劲啊，你看看我。其实就是炫耀自己的肌肉。那我们人类几时开始发展到拍手掌代表赞赏的意思呢？就要回到古罗马时代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英文字 auditorium？ 因为以前古希腊、古罗马都是流行广场演出的，有人大声讲古仔，讲 speech， 問我啲拉丁文嗰啲學術術語，我唔記得咗啦。總之要大聲講嘢啦。當表演完啦，跟住彈出嚟一句 plaudit，plaudit， 意思即係請鼓掌，亦即係電視城裏面嘅鼓掌燈斬斬斬。鼓掌我哋知道英文咧叫做 applause， 咁頭先所講嘅拉丁文 plaudit 其實咧慢慢演化出嚟就變成咗英文嘅 applause。嗱，咁掌聲我哋知道咧越多越熱鬧，即係代表群情越洶湧越熱愛。現代人都有得到掌聲嘅途徑，就係大家嘅社交平台嘅 like 數啦。越多 like 即係代表越多嘅網絡掌聲啦 ，so to speak。嗱，我哋有啲人嘅做法咧就係、想話都俾人聽，真係好多人 like 咧。幾種方法，一你嘅內容真係好好，引嚟好多真人嘅 like 讚賞 following。咁但係想快捷啲嘅就係買一啲 like 翻嚟啦。我哋而家現代會咁做啊。咁但係如果以前古代有冇呢一種嘅做法嘅咧，都有嘅、因為我哋人嘅心理咁多千年啊，其實都冇變過嘅。以前古代嘅人都會買 like 嘅、暴君 Nero 啊，佢專門請幾千人嚟幫自己拍手掌，等到大家以為哇佢好受歡迎啊。係啊，原來冇諗過買 like 買 followers 咧，好多年前嘅人已經諗到嘅啦。唔單止古羅馬，你話近少少有冇咧？哦，原來去到法國十六世紀嘅法國都有啲叫做職業拍手員，叫做 clackers。翻譯翻現代嘅講法，即係做媒啦，劇院啊、舞台劇啊、歌劇咁樣樣，請呢啲專業拍手員咧，其實就係帶動氣氛，或者好似提醒住觀眾啊，呢個位要拍手掌啦。嗱，仲要講得上職業拍手員啦，即係話有報酬嘅喎。咁啊，原來劇院咧係會免費送飛，等佢哋帶頭拍手掌，甚至要表演喊啦、表演感動啦、表演起身。咁點解人類揀咗拍手掌嚟代表情感啊、喜歡？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有例如吹口哨啦、尖叫啦、拍台拍凳啦咁样。咁点解要拍手呢？专家就话系最简单、最有效、最大声，而且唔需要工具。小朋友细细个已经识得拍手掌噶啦，嗱，比起拍手指或者吹口哨容易得多。仲有一个重点啊，其实拍手掌可以有好多层次嘅，或者好多唔同种语言嘅掌声啦。你可以轻轻拍，或者疯狂拍。礼貌地或者敷衍地，甚至有啲叫做高尔夫掌声，轻轻嘅拍拍拍拍拍，优雅得嚟，又带啲距离感。咁原来掌声都有啲社会压力嘅，最有趣嘅系掌声系会传染噶噃。有研究观察嘅大学讲座发现咧，掌声开始嘅方式好似病毒扩散一样，只要几个人开始拍，其他人就会跟住噶咯。而且开始拍有压力，停止拍亦都有压力嘅，尤其所讲嘅康城影展啦，你想象得到啊，大家都哇！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咁拍得嘅即係话係喜欢嗰套电影啦。咁啱撞正呢套电影你又睇唔明喎，咁但係完场嘅时候有咁多人拍手掌，仿似大家睇得明白，咁你又好怀疑自己啦，係咪真係咁好睇呢？人哋觉得好睇喎，人哋睇得明喎，咁係咪我嘅问题呀？大家又拍緊手掌喎，我又唔好意思唔拍喎，咁於是大家又继续拍落去啦，互相影响，互相有压力，结果越拍越长。咁除咗呢啲嘅所谓娱乐性嘅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叫做我哋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嘅，例如喺疫情期间，好多地方咧夜晚社区嘅居民啊都会固定时间拍手掌，最重要嘅意义就系支持医护团队啦。但心理学家都有解释另外一重意思嘅，就系因为人被隔离会感到孤独，咁所以大家一齐拍手掌就会令对方产生我哋仲系连结紧咁样嘅感觉，掌声就变成一种群体嘅存在感啦。嗱，不过唔系个个地方都啱拍手掌，啱时候。后拍手掌啱拍咁多手掌嘅，例如喺国会咁样啦，议员通常唔会拍手掌嘅，因为感觉上好情绪化，无啦啦拍咩手掌呢？大家起哄 rowdy 嘅时候啊，主席 order， 但佢都唔会拍手掌，佢系会撞个家伙落个台度。咁另外古典音乐会咧都有规矩嘅，唔系下下，唔系每一个静默都要拍手掌嘅，系要等到成个乐章完咗先拍手掌嘅。边个快枪手拍个手掌咧？大家就会报以鄙视的目光。咁讲翻啊，康城影展最长最长嘅纪录22分钟都仲拍紧嘅咧？点解？专家都想尝试解释呢一种嘅意 现象，掌声越长是不是代表套戏有咁好睇呢？真係或者好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交压力，冇人想做第一个收手嗰、那个。如果你攰啦，咁可能下一秒就係俾人哋 chop 咗你个样摆上网，咦呢、這个声嗰、那个声居然冇拍到手掌，咁於是大家就继续拍啦，慎防俾人哋捉到停止嗰一刻。虽然拍手掌一开始是欣赏，咁但係拍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睇緊表啦，开始九分钟、十分钟仲未拍完。唉，只因为我哋人类都系想一齐成为喺同一个画面、同一个时空、同一个情绪里面嘅人。知唔知边识？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4: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and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0: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6: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唔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唔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唔系世界末日，识得应对先可以翻身。中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定债务，人生再起步。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曼锦市啤屋夹 Mingy 今朝早有人被野狼咬伤，当局呼吁区内民众提高警觉。发航客机因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被拒进入美国，需要临时转飞满地可。香港佐敦晚上住宅火警，发现一具烧焦男尸，5人送院，200多人疏散。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
19: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元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y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21: 饮品提供大排档。
24: 社区壁报版，
2: 好啦，1:33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3: 我是邓佩欣。咁社区壁报版咧就有两位嘉宾，咁首先要介绍啦，嚟自宝新星戏曲演艺中心嘅 Miss Chan Chan， 你好。
25: 好，大家好 ，Amy 你好 ，Michelle 你好，
2: 你好，多谢你，亦都带同咧你个学生咧就系陈海琳咧 ，Valerie 林林咧嚟到同我哋一齐倾偈嘅，林林你好。
26: Hello， 大家好。
2: 好啦，我哋今次为大家咧介绍，因为一听到 Miss Chan Chan 啦，亦都有学生咧就知道，咦，有粤剧噃。嗱，今次呢一个咧，因为我都相信可能大家有听过咧《Monkey King》，咁亦都有咧唔同嘅系列啦。咁而今次呢个咧就系《猴王显神通》。咁但系最紧要系咩咧？就可以俾大家去参与，亦都有个互动体验，仲要系免费。哇，呢几个嘅重点好紧要啦。Miss Chan Chan， 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25: 好啊，好啊，多谢晒大家。今一次嘅活动呢其实系多伦多大学嘅赞助支持嘅场地同埋一啲嘅资源啦俾我哋啦，咁好高兴。今次其实呢个猴王显神通呢其实系一个互动嘅，你可以系工作坊形式嘅，就唔系纯粹嘅表演，我哋都有少少嘅表演，因为我哋今年嘅主题呢都系西游记Monkey King， 咁我哋今年7月份嘅演出呢都系会有一个重头嘅演出，都系呢个西游记嘅。咁今次嗰个猴王显神通呢主要就系台前幕后咁样过去个角度呢去介绍呢一个西游记呢个古仔。咁同埋朋友可以有机会呢就真系可以体验下一啲嘅动作啊，同埋睇下啲服装佢哋系点个设计概念啊，各方面。咁样应该又从趣味性去推广粤剧。
2: 哦，好正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话啦，喺身处喺加拿大，我哋吓咁亦都可以咧接触到呢啲嘅即系中国文化，其实系非常之好嘅。而且呢个咧就一个传统嘅粤剧添啊！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话啦，你带啲学生啦，阿林林嚟啦，不如等阿林林都讲下啦，因为佢而听话声已经系知道佢细个读紧书。咁但系林林，你系几时开始咧？就系即系学呢个粤剧，同埋点解会有兴趣嘅咧？
26: 咁我就学咗粤剧大概4年半啦，咁细细个睇电视嗰时候就接触到粤剧呢样嘢，咁我当时就觉得好特别喎，又唔单止又有唱歌，仲有动作，又有机会上台 performance， 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啦。咁之后学咗之后呢就越学越鍾意，因为呢系一个好挑战性嘅一个活动啦，同时我又觉得好好玩喎。咁我最鍾意呢就係、可能啲戏服啊头饰嗰啲，我觉得粤剧嗰啲服装又好靓同埋好精致。另外可 学粤剧，我又可以 keep 住我啲中文，同埋接触一啲中国文化。
2: 哇，你中文真系好好啊！
3: 好好啊，讲得非常之好。咁但系嗱，如果你话喺个粤剧里边啦，咁你应该有好多唔同演绎嘅角色噶嘛，有好多嗰啲叫文武咁样样啦。咁你自己玩边一个嘅role 咧？有冇角色咧？
26: 咁我系做花旦嘅，我中意做啲冇抢戏，即系打交嗰啲戏啦。
2: 你现场想唔想补充
3: 好多动作咁样好正？
25: 冇啊，佢哋中意做冇抢咪俾佢做冇抢啦，最中意插旗啊，林林。
2: 哦，系咩？
3: 插旗系咩意思啊？
2: 系
3: 咯，
25: 插晒
26: 旗
25: 喺后边
26: 有四个旗。
3: 哦，因为嗰啲
2: 咁系将军定系点啊？
3: 嗰啲叫
25: 系啊，
3: 武旦系嘛？嗰啲叫做
25: 系啊，系啊，武旦。通常系最隆重嗰啲嘅角色咧，即系譬如佢即系喺个武艺上面最强，同埋喺嗰个譬如嗰个官阶上面系最高嗰啲武将咧，就会插晒旗咁。你见好多时都系四支旗咁啊，后边背脊咁样嗰啲嗰类咁嘅角色啦吓。
2: 哇！
25: 咁其实我都补充下啦，今次其实林林佢哋咧都今次一个呢、這个活动咧都俾咗好多空间俾佢哋去参与嘅。咁、因为除咗我成日讲咧，推广活动都需要唔系净系表演嘅。咁或者林林讲下佢点样预备我哋嗰个嘅介绍啊，各方面去做啲乜嘢嘢啦？今次帮手。
2: 好啊，林林。
26: 好啊 ，So， 今次我就觉得呢一个活动咧系好特别，因为我唔单止就系一个 performer 啦，我仲有参加呢个 research 同埋 host 呢个部分。咁可能以前我着件衫、化完妆之后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我可能唔会知道背后嘅历史或者意思。咁今次我自己落手做 research， 我就发现咗每一个戏服、每一个颜色，甚至每一个 accessory 咧，佢其实都系有佢背后嘅意义咯。
2: 哦，呢、這个真系好特别，令到咧、其实即系你哋啦，唔单止系去表演，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咁，我哋上台表演，我哋都真系咧系专注咧做好呢个表演嘅啫。但系原来咧背后连你话一个颜色都有特别嘅意思咧，我觉得到时系咪你都会同啲观众或者大家去分享呢啲嘢噶？
26: 系啊，咁嗰时候咧，我表演我就有两个角色啦。一开始我就是 Professor Chan 的身份，那我就会同观众介绍翻《西游记》的故事背后的历史同埋文化意义啦。之后咧，我就会转做一位服装设计师，咁就话俾佢哋听点样透过可能化妆啊、服装或者颜色 accessories， 佢哋点样做呢个人物形象俾大家面前睇到嘅。
2: 哇，好得意！因为好似头先佢哋讲到话，原来插嗰啲旗已经系代表咗嗰个身份地位啊，好多嘢，即系我哋如果完全唔识嗰啲咧，就觉得好得意，同埋咧仲想了解多啲咯。
3: 哇，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這个嘅粤剧互动体验咧，即系我大概去想象啊林林所形容嘅，即系话到时咧喺一个时间里边啦，咁又有一啲嘅演戏嘅部分，咁但系去到某个位置就我哋停一停啊，你头先睇到嘅嗰个服装其实点点点加咁样，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嘅穿插咧？
25: 嗱，我唔想剧透咁多。
3: 哎呀，我唔应该咁样估噶。
25: 越听成成日都要谂啲俾你估唔到噶嘛。
3: OK， 我都系乱估嘅啫。
25: 咁但系我想讲一讲咧，就我哋今次咧就为咗系因为喺丹摊啦，多伦多大学嘅场地啦，我哋就系希望多啲唔同嘅阶层嘅朋友嚟参与，所以我哋有中英文嘅字幕嘅。咁中英文字幕，咁同埋咧就都系可以欢迎大家参与啦。咁可以有互动㗎啦，咁如果小朋友我哋欢迎啦，啲朋友话几多岁嚟呀，其实唔紧要㗎，10岁8岁都可以欢迎嚟㗎，如果佢哋有嚟到有兴趣呢，我哋甚至乎如果时间许可，佢哋可以试穿一啲马骝衫。
3: 哇，好
2: 得意啊，我谂细路仔都会鍾意啊，
3: 好好玩啊，这个设计非常好。
2: 不如讲俾大家听呢嗰个日期啊、时间啊、地点先。
25: 好啊，咁系呢个嚟紧呢个星期日嘅吓，咁嚟紧呢个星期日咧就系24号啦，5月24号下昼2点，咁咧就系多伦多大学里边其中一个嘅场地叫做 Father Madden Hall， 系圣 Michael College 里边，系100号圣 Joseph Street 嘅，咁咧就其实就我哋预先留位咧都 已经 overbook 咗噶啦。但系如果朋友真系好有兴趣咧，可以嚟到 stand by 啦。咁我哋尽量就系可以俾到大家朋友都可以入场去参与，大概系一个钟头嘅节目。咁之後我哋都有啲嘅大家傾談啊，同埋係一啲嘅 light 嘅 refreshment 可以同大家傾偈啊，同埋係即係 enjoy 個 timing 咁樣嘅嚇。
2: 係、我都知道咧，你哋仲有條 link 咧，等大家咧，如果可以係報一報名或者係留一留位嘅，咁我哋都將佢咧就擺上我哋 Facebook 咯，係嘛？
3: 咁
25: 多謝曬，多謝曬。
3: 非常之好，亦都好創新嘅體驗啦，咁亦都係令到咧就大家可以重新或者去第一次去認識呢個比較易入口啲嘅去了解呢個戲曲啦或者粵劇嘅世界，非常之好喎、
2: 哇！真係聽到都好想試下，同埋咧，我覺得家長聽到咧，即係可以帶埋小朋友去咧就更加好。咁當然啦，即係希望仲嗰啲位置咧仲可以有啦。咁同埋咧，頭先你都講到啦，除咗字幕之外咧，就算佢哋嘅演出嗰度都會有中文、英文噶嘛，係咪啊？
25: 係啦，冇錯，係啦。
2: OK，、好啦，咁希望咧所有嘢都成功啦，亦都咧可以令到大众咧可以了解多啲粤剧添啊！今日咧多谢晒 Miss Chan， 多谢晒林林，多谢晒你哋两位，
25: 多谢晒大家，多谢晒
26: ，Thank you，
2: 拜拜 ，Good show， 好，
25: 拜
2: 拜，
25: 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Don， 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 ，Don Free North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kil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在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三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8: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27: 真噶？会上电台？
2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9: 加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7: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1: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胡燕欣、
13: 邓佩欣，
11: 100分生活圈。
2: 1:47，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3: 我是邓佩欣。咁啊，呢个嘅夏天准备啦，我想揸个靓车波咁样，有啲咩方法咧？我哋揾到 Donfrey Not Toyota 嘅 William 同我哋倾下偈。William 你好啊，
14: 好啊，让我有机会同两个欣
2: 姐倾下。哎呀，多谢你啊，
3: 你真客气，
2: 真系 sweet 噶啦。嗱 ，Donfrey Not Toyota 咧，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啦，咁啊，亦都盛大举行咧，五月独家呢个叫做生龙活虎二生日。咁呢个咧，其实二生日咧，究竟系咩意思呢？
14: 哦，咁其实咧，我哋取其名咧，就即系攞个谐音咧，屋企等大家咧，屋企生生发发咁嘅意思，买翻日靓车咯。
2: 哦，有意头，
3: 二生日啊，系啊，即系23号咁样啦。咁但系不如由阿 William 同我哋介绍下啦。咁啊 ，Donfrey North Toyota 咧，咁啊，你哋嗰个真系好多话做到咁多年嘅 number one 啊，丰田销量第一车行。咁你哋嘅原因，你认为系咩呢？
14: 其实呢 ,ok 嘅最主要原因呢，就话我哋即係对客嘅态度啦，忠诚待客，熟手无欺，竭尽所能啦。咁又带俾客人100%满意啦嘅买车体验啦。咁所以呢就做咗咁多嘢呢，即係客人呢就会觉得 ok， 咁就都好常常返嚟呢就帮衬我哋。咁所以呢我哋生意呢一路都做得好好嘅。
2: 系，咁呢个咧真系讲口碑啦，一个传一个咁啊吓，咁同埋咧，你哋即系除咗头先你讲到呢一个嘅 slogan 啦，忠诚待客，童叟无欺，固然咧系真系好紧要嘅，咁但系咧价钱抵咧，一定系顾客咧翻翻嚟哋 Donfrey North Toyota 买车嘅主要原因啦，系咪咧？
14: 系啊，因为咧就我哋销量大咧，就去货多咧，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咧就即系带俾客人咧 OK 啊，特别多嘅优惠啦，就咁嘅情形啦。
3: 嗯，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既然咁多个客人都想翻嚟，咁啊，不如又讲下，因为咧，你哋Donfrey North Toyota 咧，都系背后有一个大集团咧，去即系同大家一齐行咁样嘅。介绍下你哋嘅呢个 Wings 嘅 Auto Group 可以嘛？
14: 好啊，咁其实我哋 Wings Auto Group 咧，就即系喺全球咧就有成200几间车行噶。咁喺我哋大多市咧都有10几间啦。咁咧，如果再加上咧，如果你有嚟过我哋公司咧，都见到我哋公司咧，就真系咧就可以。其实咧就俾人叫做汽车城，唔系浪得虚名噶。咁我哋有成106,000尺嘅 size 啦，可以容纳到50部车嘅陈列室。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想睇丰田嘅车咧，任何一种车款咧，你都可以睇到噶。咁再加上咧，我哋维修中心咧 ，OK， 亦都有40个维修嘅 bay 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可以咧就容纳到啦好大嘅维修车辆啦。所以好多客人都好喜欢啦嚟我哋公司咧就做生意同埋做维修噶。
2: 哇，咁听啦，系咁，因为咧，如果系咁讲嘅话咧，嗱，存货又多啦，销量又多啦，选择又多啦，系咪？咁呢个出车咧又快系最好噶啦。咁同埋头先你都提到啦 ，Wings Auto Group 噶，咁一个好大嘅集团嚟噶嘛。咁而你哋咧亦都有啲独家嘅系特别嘅优惠咧，系 Wings 集团咧提供嘅，系咪咧？
14: 咁其实咧就真系胡以欣系真系非常清楚我哋嘅业务嘅 ，OK。咁啊就好多车行都冇啦，咁我哋有一个独家嘅保安心计划啦。如果客人咧就话喺我哋公司咧就即系若果系做分期付款啊，或者做先租后买咧，喺头一年咧 OK 撞到任何唔好嘅情况啦，例如失业啊，或者咧就伤残啊，或者甚至乎咧，如果你要高升海外咧，你就可以退翻架车翻嚟啦。咁我哋系包咧就7,500蚊噶，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一定冇问题噶啦，咁啊可以买得非常之安心。咁再加上咧，另外亦都有咧，我哋有个积分计划啦。咁当你喺我哋嗰度买车咧，咁你哋维修保养嘅钱咧，咁我哋有个10% 咧就帮你做积分咧，可以累积到1,000蚊噶。 咁你可以咧就用作咧下一架车购买嘅费用啦，或者咧 OK， 我哋 redeem 咧就 service 嘅 credit 嘅，咁系咪好特别咧？
2: 好特别，好正，
3: 系啊！咁所以亦都系好多顾客翻翻嚟嘅原因，因为已经喺度开咗张积分卡啦，咁啊继续用落去啦。嗱，除此之外，即系我哋揸车咧都讲啊，虽然可以去到唔同地方，但最紧要翻嚟揾你哋嘅就脚啊嘛，介绍下你哋嘅地段啦 ，Dolphin Love Toyota 嘅黄金地段有啲咩优势咧吓？
14: 嗯，既然讲到黄金地段咧 ，Steel 同埋呢个404以东系咪万锦市嘅黄金地段咧？
2: 最好啦，简直
14: 以东啊，你话一定揾到我哋噶啦。如果你想打电话给我们也都可以的 905-475-0722， 或者你也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dominionoftoyota.com 的。
3: 嗯，咁就好开心啦，有好多嘅华人嘅顾客朋友啦都会搵到你哋啦，咁又介绍下你哋个团队啊，即係你哋即係或者我哋啦顾客呢都想搵啲同声同气嘅一起倾下咁而倾。
14: 既然喺得万锦市嘅黄金地段呢，咁我哋呢就非常之重视华人嘅市场啦，咁所以呢就话我哋嘅销售团队呢有超过20名嘅销售服务员㗎，咁而其中大部分呢 ,ok, 都识各地嘅方言啦，国语啊，广东话都冇问题，同声同气咧，就大家好倾好多，系咪？
2: 嗯，冇错啊！嗱，同埋咧，你哋 Dolphin Love Toyota 咧，咁多年嚟咧，一路都系攞到咧，就系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嘅车行噶嘛。咁同埋你哋咧喺二手车嘅方面咧，其实都系好好生意噶噃，可唔可以讲下？
14: 系啊，咁我哋咧有成超过咧就100嘅二手车咧，俾大家咧去选择。咁当然啦。除了我们丰田的车款呢，亦都各大的名牌呢，若果的车靓呢，我们亦都是有销售的。
2: 好啦，咁讲埋呢你们的优惠啦，而家是讲緊5月23号嘛。
14: 是啦，咁最重头戏呢，咁今次来讲呢就在当日啦 ,ok, 若果呢你们有兴趣买任何的新车或者旧车呢 ,ok, 咁我们呢都有500元的 credit 呢俾你买 accessory 或者其他的配件的。咁另外呢有啲特别嘅车种呢 ,ok, 由于呢就夏天到嚟啦，咁好多人呢都好喜欢揸呢就 pick up truck 去 camping 啊或者越野㗎。咁若果呢你喜欢呢个 lifestyle 嘅说话嚟讲啦，我哋嘅 Tundra 车款啦 ,ok, 如果你当日购买呢 ,ok, 咁我哋呢就有成超过呢就3000多元嘅 accessory 送俾大家㗎。
3: 哇，咁真係要嚟到 Dolphin Love Toyota 呢就睇一睇啦，即係有边一款嘅车款啱你啦。不如William 你再一次重复一下呢个 Dolphin Love Toyota 嘅呢个嘅地址啊，咁点样搵到你哋呢？
14: 嗱，记住啊，万锦市嘅黄金地段 ,Steel 同埋404以东。咁我哋呢查询电话係 905-475-0722, 或者浏览我哋网站 www.dominionoftoyota.com 嘅。
2: 咁大家记住啦，喺今个星期六啊 ,5 月23号呢 ,Dominionoftoyota 呢汽车城嘅陈立新呢就佢哋呢就会系招待大家㗎啦。咁多谢晒 William 啦。
3: 多谢你。
14: 多谢两个欣欣。
2: 好，拜拜。
14: Okay, 拜拜。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5: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6: 胡意欣、
3: 邓佩欣，
16: 一百分生活圈。
3: 而家点五十六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喂，胡意欣，嗱，提一提大家吓，尤其是年青人咧，真系要把握机会啦，因为我哋咧呢个新一代歌唱比赛就系、是、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咧，2026已经系接受报名啦噃。
3: 系啊，咁可以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啦，索取报名表格啦，或者如果你咧可以上到去 Sunshine Generations。.ca 咧，亦都可以查询一啲资料啦，或者网上报名添噶噃。
2: 冇错啊，今年咧全场总奖金啊系高达5000蚊噶，冠军嘅现金奖咧已经有3000蚊啦，
3: 犀利啊！咁如果你系年龄介乎15至27岁嘅你咧，真系唔好错过今次嘅机会，因为呢一个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系一个独一无二嘅比赛嚟嘅。咁唔单止系有你嘅歌嘅唱歌嘅表演啦，另外亦都有你舞台嘅魅力。再加埋咧，仲有啲嘅舞蹈嘅演出。咁如果你系即系你有自信嘅，咁啊即管邀请你参加呢一个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新一代歌唱比赛啦。
2: 系啊，同埋咧，又有朋友咧，其实都会咧接受一连串嘅训练噶嘛。
3: 系啊，
2: 歌啊、舞啊，所有嘢咧都会好多个 training 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噶吓。而截止报名日期咧。6月8号，咁所以咧一定要把握住呢个时间咯。
3: 嗯，咁除此之外，另外一个 sunshine 咧就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可爱嘅小朋友啊！咁啊，亦都等紧你哋咧，就系即系参加呢一个嘅夏令营啦。因为咧里边有好多亦都系独一无二嘅。因为咧呢一个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系有机会俾小朋友喺呢个咪前去讲嘢去发声噶噃。
2: 冇错，因为咧我都。覺得咧，大家都會清楚了解咧，就係參與我哋咧加拿大中文電台舉辦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每一年咧有小朋友出嚟啦，咁而且小朋友咧，除咗佢哋可以喺我哋幾堂嘅課堂裏邊咧學到好多不同嘅嘢，尤其是我哋咧呢個專業係咩咧，就係、是、講嘢，
3: 冇錯，
2: 表演。咁所以咧，小朋友咧好多時啲家長，哎呀，我中意佢哋咧，可能上台表演下，或者學校有啲乜嘢嘅活動參與啊，其實咧學咗幾堂課咧，就一定幫到大家通。你亦都可以喺 on air 嘅时候咧，喺大气电波听到你自己仔女嘅声音啦。佢哋都学到咧录音嘅技巧，嗱、呢个好紧要啦。呢、个咧唔系周围都学得到。另外仲有咩咧？就系佢哋之后亦都有啲 show 啦，好似譬如上年啦，都会去到商场嗰度咧做 show。
3: 系啊，咁所以咧，小朋友咧参加呢一个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咁啊就会有机会有呢个户外演出啦、大型社区活动等等啦，仲可以亲身体验咧舞台同埋媒体世界噶。
2: 系啊，同埋次次咧好快就爆满噶。
3: 咁
2: 所以咧，把握機會啦！咁雖然咧，截止報名日期咧係6月15号，但係咧通常都唔使等到嗰一日，快啲嚟到啦！因為仲有神鳥優惠啊，5月20号至到6月6号之間嘅報名咧係免報名費嘅。
3: 有興趣查詢嘅朋友咧，就打嚟905-415-1430啦，或者上到去 ams430.com 去查詢。要報名嘅話咧，就要親身嚟到加拿大中文電台啦。
2: 冇錯，因為今次咧，除咗咧有我會去教啦，亦都有 Joyce 姐啦、劉希爾啦、劉子滔啦、Magic Henry 啦，仲有咧就係、是。兒童戲劇導師陳天恩啦，仲有咧 Sunshine Victoria 啦，好多不同嘅導師，仲有咧好多哥哥姐姐咧都陪伴大家
3: 嘅。好嘢，正啊！咁我哋就有愉快嘅一天啦。咁亦都要介紹下聽日出現嘅朋友仔。
2: 係啊，聽日咧會有 Dr. Joanna Wong 咧，就係獸醫姐姐嘅。咁聽日見啦，
3: 拜拜。
1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2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曼锦市今朝早有女童遭胶囊咬伤，约克区警方及动物服务部门正进行调查，并尝试寻找及捕猎涉事的野狼，呼吁区内居民外出的时候提防。事发在 Mingy 及 Bird 屋的住宅区，当局早上8点15分左右接报，一名16岁少女被一只野狼袭击及咬伤，送院治理，被形容只受轻伤。暂时不清楚事发经过，例如是胶囊当时有没有显得具攻击性，或者女童当时有没有和野狼有任何互动等等。当局提醒民众，暂时在该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胶囊的踪迹，应该立即通知动物服务部门。 皮尔区警方捣破了有组织零售盗窃集团，拘捕65人，控以超过500项罪名，当中不少人都有前科或者涉及先前的案件。警方指出，有关调查进行了几个月，涉及300多宗案件，遍布密西沙加和宾顿市，匪徒有组织地针对零售店进行盗窃，并且贩卖拆装。有报道说，皮尔区近年的零售盗窃问题持续恶化，去年全年有大约7500宗案件。非洲东部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一班飞往美国的法国航空客机因机上有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乘客错误被获准登机，而令到飞机被禁止降落美国，需要改飞本国满地可。事发于昨日，由巴黎飞往底特律的法航 AF378 号班机下午5点左右降落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该名无病征的刚果乘客落机之后获安排折返巴黎，法航客机就继续行程前往底特律。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正实施新入境限制，来自刚果等东非国家的旅客暂时限制于只能够经华盛顿指定口岸入境。局方认为该名乘客原先在巴黎，不应该被允许登上该个航班。另一方面，安省卫生当局正继续监察一名近日去过非洲东部的人士，他目前在医院接受隔离评估及检测，检验伊波拉病毒等多种传染病。与此同时，本国正派遣援助人员前往刚果协助应对疫情，包括公共卫生及物流专家、负责接触者追踪、心理支援及协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红十字会说，其行动主管亦将于数日内抵达当地。今次疫情涉及罕见的伊波拉变种病毒，目前未有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世卫组织说，疫情至今造成接近600宗怀疑病例及139人死亡，实际规模无可能更大。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又说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以及豪伟里等的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成立了3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超越丹麦定下的底线。香港佐敦晚上发生住宅火警，至少1死5伤，200多人疏散，起火大厦外墙有棚架和棚网。事发于星期四晚上10点几，现场是渡船街夹文昌街以南的文苑楼，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升起云梯射水灌救，其后在单位内发现一具烧焦的男性尸体，另外有5个人受伤或者不适，其中3人送院治理，包括一名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火警中有200多人疏散到安全地方，涉事大厦正进行维修工程，外墙搭建棚架和棚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0: 快啲嚟求救啊！
22: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5: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5: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8: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0: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8: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食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2: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0: 预约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沙飞宝啊。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天的你是我不想努力了，还是说不是啊，我好知道我的目标的，我想我比心机的。其实呢，大家会知道呢，人生一定要有目标你才知道你成不成功的嘛。所以呢，要有目标不是心灵鸡汤来的。举个例子，如果你没有定一个目标，当你去到那条线的时候，当你做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怎知道你成功了啊？所以即使我们心底深深处就是说我好希望成功，我一定要成功，或者我好希望俾身边人成功，但如果冇本身呢个目标存在的话，你係唔知道你自己成功咗㗎喎。同埋仲有呢，梦想同理想係两回事嚟㗎。唔係话两样嘢一即只能够实现一个唔能够实现一个。梦想嘅感觉呢就係、是、哇，诗和远方呀咁。咁梦想呢係真係要用钱去堆砌出嚟㗎。呢、这个我大个明白呢一样嘢啦，咁但系点样去揾到呢个钱呢？咁你就前提就要实现理想啦。咁点样实现理想呢？就真系要分目标噶，即系譬如短期性目标啊，今个星期要完成乜嘢嘢啊，一个月落嚟要完成乜嘢嘢啊，2026年仲剩低半年多啲嘅时间噶咯噃，好啦，我哋严格啲啦，再面少少啦，得翻半年噶啫。其实我由5月1号开始呢已经倒数，就是说今年得返半年了，不是，其实马上就去到下半年的了，所以我觉得时间是过得非常之快，都不容得我们抱怨生活，生活已经是继续去开始了。你觉不觉得有时候生活当中就好像两个人拍拖这样，或者两个人相处这样，不是你去决不决定留下来，是其实现实生活是一路推着你向前走，你们两个是要一起进步，你们才有有机会一起去留下来。而这个留下来呢，我想讲的就是说是一起已经向前紧了，它不是说原地踏步不行不动、啊。现在这个世界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不是只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环境的问题。这个也是真正拉开人生的差距。没那么容易说换一班朋友，也没那么容易说我知道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我都想换一班即是level 不同的 friend， 但你自己要 level up 咗先得噶嘛，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当然每个人嘅起点唔一样吓，有人含住金锁匙出世，有人本身屋企环境好好，咁有阵时有啲嘅出身未必会咁好，但系有阵时我都要明白一样嘢，你慢慢要换一个圈子，唔系你专登换嘅，系当你自己 level up 咗之后，你自自然然就会发现身边嘅圈子系唔同咗噶。你尝试一下，你想象一下咁样嘅情景，可能曾经嘅你吓。一班圈子入面是做什么呢？就是去讲八卦的，就是抱怨的，很多负能量的。但是你现在发现呢，一餐饭入面可能你跟朋友就开始谈什么，谈现金流，谈资产配置，谈被动收入，谈斜杠做些什么东西。那你突然间会觉得哇好现实啊，这些饭。是啊，那你现实都要吃饭的嘛，那你就乖乖地去吃现实的饭。但是呢，的确呢，我们讲紧这个是一个比喻，吃饭是一个比喻。那当你身边呢慢慢去转的时候呢，这种能量场去转的时候呢，你可能发现自己没那么喜欢抱怨了，开始主动去看一些数据，学一些新的东西，去研究一下市场，看下附近即是你身边的人去做些什么东西。以前有一个讲法未必适合现在用，但是的的确确都是一些前人的经验，就是什么东西呢，即是最初的时候讲的那些年买股票有一个这样的讲法的嘛。他说你看看你身边姨妈姑姐用紧啲乜嘢嘢，佢哋着嘅鞋咩牌子，咩嘅包包啊，着嘅衫啊系咩牌子，用嘅用品系咩牌子，坐嘅邮轮系边间邮轮公司，你就买嗰只股票啦。嗱，呢个系以前真系有咁样嘅讲法嘅，即系话如果你系投资小白的话，即系咩都唔识嘅咁你就睇下多人用乜嘢嘢。咁而家其实调翻转，你话我想学啲新嘅嘢，我知道 AI， 我知道呢个大趋势系 AI 咁大嘅范畴，咁你咪睇下身边嘅人，其实佢哋譬如举个例子，涉足 AI 嚟讲，佢会用啲乜嘢嘢会比较。

0: 多咯，例如我身边人好多人睇短剧啊，屋企啲长辈沉迷短剧噶，唔好话佢哋啦，我自己都会啦，即系一碌咁分零两分钟一集啊，咁你有冇谂过去向呢个方向做 AI 短剧发展啦？即系举个例子，而家个个都追求咩内心疗愈啊，追求内心嘅平静啊，内核嘅稳定啊，咁你有冇谂过去向住心理学方面去学习啊？唔一定一下子就话，学完之后我就已经去咗第二行，第二个行。行业啦，或者有一个好稳健嘅收入啦，好多嘢其实慢慢开始嘅。当咧你对钱嘅理解唔一样嘅时候，当你敞开心扉学习新嘢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咧你自己其实慢慢认识咗另外圈子嘅人，唔同圈子嘅人。其实呢个咧，你换圈子比起换工作更加能够改变我哋嘅人生。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最开始嘅时候咧，唔好有一个太多嘅功利性啊，就唔。即系如果我自己嘅经验话俾大家知咧，你学一样新嘢唔好即刻谂，系我知忍唔住嘅，因为你想转行转圈子嘅时候搵被动收入，你梗系谂我考呢个牌读呢一科做呢样嘢投资咗啦，我已经投资咗嚟学习啦，我得到啲乜嘢嘢？即系得失我哋总系会计算，但其实如果嗰一刻你起码培养咗自己兴趣先啦，即系虽然你知道你学呢个新嘅嘢，你系为咗嚟紧有一个另外嘅斜杠被动收入嘅，但你起码嗰一刻同自己讲唔系，我学咗先，呢啲系我有兴趣学嘅嘢。嗱，下半年咧真系好快就开始噶啦，眨一眨眼，过多十日都唔够，就开始下半年啦。我哋而家系清醒，设个目标，向前行，一齐行。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上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相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000，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000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5: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4: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复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5: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 647-806-8188 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简单位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7: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3,100元，
6: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7: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 沙菲堡，爱看世界。昨天过了520了，所以那些情情塔塔的东西就放在昨天了，今天继续努力赚钱钱。可能你会问呢，就是说宝宝不讲去旅行啦，不讲旅居，不讲去玩啦，当然是讲啦，只不过要努力搞钱。要搵到钱之后，我哋先继续可以实现我哋嘅小目标，实现我哋嘅梦想噶嘛。咁其实咧，即系有一个目标咧，系会令到我哋更加努力。即系佢举个例下，譬如啊，我一个朋友同我讲，我哋喺邮轮上面，佢已经同我讲，佢我已经 book 咗咧一月份翻香港嘅机票啦。我话使唔使咁快啊？我都仲睇紧十一月底嘅机票。佢话但系，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人系要有呢一种嘅目标感噶，因为当咧你进行紧一个旅程嘅时候。跟住如果你落船啦，譬如你坐邮轮或者你翻到屋企之前，你未 book 下一个行程咧，你个人系会迷茫噶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吓，但咧我完全明白我呢个朋友嘅感受嘅。每一次我哋即系一个行程未结束或者就嚟结束之际咧，你已经 book 定下一个行程咧，跟住你翻到嚟你就会知道哦，我仲有几多个月嘅时间，我就会起飞啦。咁啊呢几个月咧，因为你知道翻嚟有啲咩要处理啊嘛。所以其实是真的会提高效率。我不是说个个人都需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是啱你的话，尽管去试一试。譬如嚟紧你准备去泰国啦，你就要留意啦。泰国的话免签大缩水，正式取消了很多国家及地区的60日的免签。其实他们由2024年7月份开始实施这个60日的免签政策，涵盖了93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本身是因为就是说疫情之后啊，振兴翻个观光啊，咁而设定嘅。不过根据翻佢哋嘅官方数据咧，对于泰国嚟讲，外国旅客平均喺泰国停留咧，大概得九日嘅啫，远远低于上限。咁所以咧，佢哋将即系而家佢政府就将呢个宽松停留期咧，就变翻短啦。咁所以咧，原先60日嘅，而家系缩短翻去30日嘅时间。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自己嘅签证同埋自己嘅护照啦。咁头先我提到咧，就系话喺搵钱嘅过程当中，你要搵啱你嘅自己兴趣啦，同埋呢个赛道啊，系咪真系适合未来嘅发展啊？咁好耐之前有讲过一样嘢嘅，就系话每20年其实行紧一个运噶嘛，前20年我哋行紧嘅一个即系全世界行紧一个木运啊，所以房地产过去20年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而家跟住其实开始咗噶啦，已经早两年开始咗就系行紧火运啊，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就系九紫离火运，咁所以咧如果你都对呢方面有了解嘅话，你要了解一下，即系当然呢个唔系一个唯一标准吓，即系只不过如果你做啱一啲嘅嘢，跟翻啱个方向，同埋我系相信全世界全宇宙唔同嘅能量嘅，咁系真系可以助你一把噶。咁其中咧，我要讲翻一样嘢，头先有提到咧，就话 AI 短剧嘅制作，话时话，虽然咧系，我觉得好泛滥，而家睇嗰啲视频啦、短视频啦，都好多 AI 短剧，但我真系睇到嗰啲男女主角咧系无瑕疵地咁靓啊，系令到我觉得哇，又真系几心动啊！我就会即系曾经啊，我会谂哇，世界上咧会唔会有咁完美嘅美男子同埋咁完美嘅美女子咧？即系一啲瑕疵都冇嘅，由个样啦到身材啦、高度啦，咁系嗰个系 AI 制作嚟嘅，咁但系都唔好太沉迷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可能已经令你沉迷噶咯噃。你有冇一路咧喺一啲平台，例如 Spotify 去听歌嘅时候咧，你不知不觉之间系俾佢一种即系一种音乐形式啊？呢个系叫做 low。Five playlist 啊，系一路自动播放噶嘛，喺 YouTube 上面你都有听到过啦。你唔会记得个歌名，但系就一路听一路听，你就好似啊，好啱你而家嘅心情去做嘢。嗰种嘅音乐就好似流过你嘅耳朵，就陪住你做嘢啊、写信啊、甚至开会啊、写 report 啊等等嘅呢一啲。但系你有冇谂过呢几百个钟嘅音乐？唔系真人做出嚟噶，你知唔知原来咧，我哋人类嘅耳仔啊，系听唔出，即系应该咁讲，系分辨唔出。一个数据系97%嘅人类系听唔出 AI 音。 音乐。而家 Spotify 咧就出重招打击 AI 乱象啦。咁另外仲有奥斯卡亦都系出咗个公告，就系话嚟紧佢哋会全面封杀 AI 演员以及系 AI 创作嘅剧本。咁啊，一边系我哋人类开始而家好正视啦，就系、是、AI 嘅作品已经充斥啦。咁我哋本身作为真人嘅编剧啊、演员啊、歌手啊、填词啊，咁我哋未来嘅路点啊，我都未讲主持人啊，我哋未来嘅路会点啊咁。咁但系另外一方面系咯，咪就系、是、由我哋人类嘅手去，即系已经系将 AI 生产咗出嚟啦。咁所以我真系唔敢想象未来呢个人机大战，应该咁讲 AI 同人类嘅大战呢、这个嘅争斗。你睇奖，即系奖项啊，都已经系开始要咁样抢啦，喺而家封杀紧啫。但系呢啲系大趋势嚟噶嘛，未来就未必能够完完全全封杀到啦。不过翻到嚟现实当中，睇翻啲真实嘅靓仔先吓、啊，真实嘅靓仔。美国有一个统计，韩国 K-pop 界最靓仔嘅 K-pop 男明星榜已经出嚟啦。诶，嗱，首先咧，我要同咧听紧节目已经系啱啱过咗40岁嘅小哥哥们讲，你哋仲系非常之有魅力噶，因为喺呢个 K-pop 界嘅最靓仔嘅男明星当中咧。前三位，首先我咪讲咧 ，Super Junior 咧，其实个个已经过咗四字头噶啦嘛。但你谂下，排第三位嘅系 Super Junior 嘅崔始源，好多人成日叫佢崔议员嘅。点解咧？因为佢行出嚟个样咧，同埋佢讲嘢嘅状态咧，即系好似一个议员，即系落区当中啊，同啲市民去倾偈啊，即系每次佢都有呢种感觉噶。即使系同我自己啲 friend 咧喺埋一齐咧，崔始源都有好有呢一种议员嘅感觉。佢靓仔程度。排第三位啊，被排行榜上到第三位啦，排呢个排行榜。跟住第二位系 BTS 嘅金泰亨，而第一位又系 Super Junior 李东海。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88-8688。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驚，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请电905-940-8933，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与黑区警方就万锦市寻日傍晚严重车祸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国民支持政府向本土国防企业注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没办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8: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9: 陈太做咩咁愁啊？
10: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9: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10: 会唔会等好耐啊？
9: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10: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9: 记低电话416-278-8668，
10: 416-278-8668。好，
9: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1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减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减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 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2: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竹、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13: 妈咪 ，I love you。
14: 乖。
15: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6: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到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很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8: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7: 真噶？会上电台？
18: 系啊，仲可以下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5: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0: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22: 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说靓仔都是浮云来的，会不会偷笑到呢？各位靓仔们，好了，现现实实地个袋啊有银两啊先是最重要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回去问下娘亲和阿爹啦。好了，听下你是不是月光族的体质啊。月光族有6种体质，首先呢就是说睇见减价就失控，第二样呢就是对小额的消费呢就没什么感觉，第三样东西就是情绪主导了消费，第四样东西就是喜欢分期付款，第五个月光族的体质呢就是无视隐形月费，第六呢就是没有记到账，没有去储蓄的这个习惯。其实呢我想讲返呢，睇到减价就失控这样东西，你是会觉得哇好抵啊，即是不买就真的错过了。但是呢那样东西是适不适合你呢？其实在旅居路上我好多时候都想即真係忍唔住㗎，即係话哇真係好平啊，你知道啦，譬如举个例啊，加拿大嘅一蚊店有几可係仲有一蚊啦，係咪大家会知道，但係譬如你去到日本啊、韩国啊、Daiso 你睇呢，咁譬如韩国咁嚟计呢，即係1000won，咁你计返一蚊都唔使喎加币，咁呢啲真係一蚊店嚟喎，同埋佢真係好多都係 made in Korea 啊，咁跟住你就发现哇好精致啊，又真係好抵啊咁。咁所以呢，即係呢个有陣时我都会驚自己忍唔住手，但我就会企喺度囉，我就会即係諗下有冇用呢，有冇用呢，同埋仲有因为我 喺嗰度生活时间唔长啊嘛，咁我之后就会谂啦，如果我真系将屋企布置得咁靓的话，咁到时点咧？咁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仔咧，佢就系喺加拿大读完书啦，跟住然后佢毕咗业，亦都做咗一两年嘢之后，咁佢就决定去其他国家闯啦。佢先同我讲，佢话宝宝，我用咗两个礼拜嘅时间，捐得就捐，执得就执。真係原來之前自己買咗太多嘢啊！咁同埋有一啲嘢咧，你真係去第二個地方生活嘅時候，譬如旅居咁嚟計，你如果以三個月起身，即係三個月起跳啊嚟計喺嗰度住咧，有啲嘢你必定會買嘅，譬如舉個例嗰啲床鋪啊、啲床單啊、床上用品啊。我最後喺韓國嗰啲同學係點樣樣咧？佢哋就係捐咗佢。咁譬如佢哋買咗啲衫咧，係又同我講好抵好抵啊！喺韓國買衫，梗係啦，同歐元同美金嚟計。我就覺得是好抵的，但是跟加拿大嚟計呢都抵，不過我就覺得其實差唔多啦，即係譬如以食飯嚟計，唔係平得太多啦，但係都係平少少啦，比起喺加拿大嘅生活。咁總括嚟講，佢哋最後都會係寄走嗰啲嘢 ，sorry， 係最後係會捐咗啲嘢。咁啊，真係好鍾意嗰啲衫咧，一兩件咧，佢哋就會帶住，跟住去到下一個旅居嘅地方咯。咁呢個就係話唔好淨係睇到減價就衝動消費。咁頭先講到一啲嘅小額消費咧，其實我有個好深刻嘅經驗。而家喺我哋无论温哥华啊、多伦多啊，你譬如坐一啲公共交通工具，譬如我嗰日咧喺温哥华坐 SkyTrain 嘅时候咧，直接用信用卡拍卡，我根本系冇睇到佢几钱啊！你以前去买飞啊，喺个柜位嗰度，喺嗰啲自动售票机，你都会睇下，哦呢一程去到时代坊几多钱咁，你都会计噶嘛？时代坊去到机场几多钱咁？而家唔使。攞信用卡攞 Apple Pay 咁直接就过咗啦。咁譬如我自己平时咧，亦都有坐机场巴士高 bus 咧，喺多伦多咧，我会坐呢个机场巴士嘅习惯，又系冇再去计咯。所以呢啲咧，唔单止系车飞车费啦，再加上譬如你会去 call Uber 啊、食嘢啊等等嘅呢一啲啦，小额消费其实你系冇乜感觉啊。头先讲嘅第三样咧，就是、情绪主导消费。我工作压力大啊，我心情唔好啊，咁你可能就会疯狂买嘢嚟慰藉自己嘅心灵。其实呢个换嚟嘅咧，只不过系短暂嘅快乐，事后咧你有机会会更加空虚、寂寞同埋冻。第四样咧，中意分期付款，而家乜嘢都有得分期付款，所以你当你睇到可能嗰一刻嗰个银码总嘅价钱，对于你嚟讲会觉得哇好大嚿钱啊，但一睇分期付款，你又觉得沙沙碎啦。而家係旅行啊，嗰啲旅行消費啦，其實有啲嘅團啊，總之佢亦都係可以分期噶。但係呢樣嘢咧，我建議大家，就不如即使你用信用卡去碌嘅碌卡嘅話咧，你寧願碌卡之後你睇到係，即係碌走咗咁多錢嘅，你努力地即係去揾錢去俾翻個卡數，好過你咁樣分期付款，因為呢種係無痛無癢，就好容易沉迷，先享樂後付款啦。咁啊，產生自己一種就係話，哇，我大把錢使啊咁，呢個係財務良好嘅錯覺。跟住頭先講嘅無視隱形月費，你可能一堆嘅 app 啊，嗰啲咩影音平台啊，試用期過咗。就唔記得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經驗，如果佢真係有啲試用期啊，或者免費俾你試一個月啊，或者係兩個禮拜啊呢一啲咧，係我知道，如果佢真係有用嘅話，你 keep 住俾個月費，咁因為對我哋自己工作啊生活有用啊嘛。如果唔係嘅話，我絕對建議大家 subscribe 咗嗰一刻，即刻去到 Google Play 或者去翻App Store 入邊。即刻同一時間取消咗佢。雖然佢會問你，我可唔可以兩日之前通知你啊？我會三日之前通知你取消啊。其實好多時候你唔記得㗎，但你要知道咧，大部分嘅呢啲俾你免費試嘅呢訂閱咧，你訂閱咗免費試啊嘛，跟住同一時間，即係你下一步啦，即刻去取消咗佢，咁佢都會係去嗰個有效期先至會停你呢個服務㗎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相對嚟講係保險嘅。咁最後一種啦，就係話有冇記帳啊？有冇儲蓄嘅習慣啊？我知道咧，記帳係真係好辛苦嘅一件事，但我都有個方法同大家去分享。舉個例，我一 book 完機票，因為我要記低我自己嘅支出啊嘛，我就即刻會喺我個 Excel 表上面咧，就記低邊年邊月邊日我買咗機票係去邊度嘅。你要知道啊，對自己嘅每日收支一無所知嘅話咧，係缺乏理財規劃，會徹底深陷不良嘅消費循環啊！
0: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 梗系阿 Don 喎。
3: Don
1: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ree Love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1: 旧车系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 Love Toyota 汽车城啦。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7: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剛才那部分有跟大家去分享，有時候我們買東西消費的時候，以為自己在買東西很簡單，我就在消費，但其實是情緒在給錢。這一部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消費心理學。現在的人比以前更加懂得買東西，但是很有趣的，我們未必比以前更加快樂。為什麼明明家裡已經有很多衣服很多東西，但是見到減價還想去買呢？為什麼明明不需要去換個電話，但新款一出又突然间觉得自己那部机，哎呀，开始慢了，不够耐存了。为什么有时候心情不好呢，就特别想去买东西，落 order， 吃好东西，买些好的东西去慰劳自己。其实呢，人类很多消费行为从来都不是理性需要，而是心理需要。在心理学上面有一句说话叫做人买的不是产品。是什么？人买的是感觉。你以为自己买的一杯咖啡，你又会揀牌子，其实你是买紧一种生活感。你以为自己买紧名牌咩？其实你是买紧身份认同。你以为自己不停喺度 online shopping 网购，其实好多时候呢是填补紧内心嘅某种空虚。今日呢，我就同大家讲下消费心理学。点解即系点样啊？可以慢慢默默地控制住我哋每一日嘅选择。首先咧，呢个概念系叫做情绪性消费，即系当有人压力大啦、孤独啊、焦虑、委屈、空虚嘅时候， 大脑咧就会倾向透过消费获得短暂快感，因为每次买完嘢，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啊嘛，大巴大巴咁俾你。多巴胺咧唔系快乐本身，而系期待快乐嘅感觉。所以点解有阵时咧，你落 order 嗰一刻 place order 啦，哇好兴奋啊咁，但系收到货啦，冇晒感觉啦。拆完之后，诶、咪又系咁，又想买下一样嘢啦。你就会发现咧，好多人成日话自己中意 shopping， 其实未必真系中意嗰件产品，而系沉迷咗嗰种我而家感觉好翻少少嘅瞬间啊！尤其而家咧社交媒体年代更加明显啦。当你打开唔同嘅社交媒体嘅时候，你唔系净系睇紧内容啊，你系一路被植入一种信息，只要拥有呢样嘢。只要拥有呢种生活，只要拥有呢种状态，我就会变得更加幸福啦。于是乎呢，你就开始諗啦，啊我要同款穿搭，我要住同款酒店，我要去同款餐厅，甚至呢就係、想活成人地展示出嚟嘅人生。而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叫做比较性消费。即係人唔係因为需要而买，而係因为人地有啊，即係人有我又要有，虽然你冇讲出口，但你潜意识係咁諗㗎。以前我哋会比较对象，即係譬如好简单啫，嗰陣时网络冇咁发达，就比较下隔离邻舍啦，隔壁家老王咁样，讲下自己屋企个衰老，跟住你睇下隔壁家老王咁，跟住比较下啲朋友，比较下啲同事。而家呢咁发达嘅年代，你每日比较嘅对象，你知唔知同边个比较？你同全世界比较，即使我哋都未踏遍全世界啫。於是乎咩焦虑咪会自然增加咯。点解而家呢好多人呢明明收入唔差㗎喎，但仍然觉得自己好穷啊，冇钱，即係冇钱挣嘅。因为你睇见嘅影永远都系人哋最光鲜嘅一面啊。当人呢长期暴露喺炫耀式嘅内容之下，你嘅幸福感咪会下降咯，消费欲就会上升啦。因为人会不自觉产生一种错觉，如果我都拥有呢啲，我就会被羡慕、被认同、被爱。所以有阵时咧，我哋真正追求嘅唔系物件啊，而系存在感啊。当咁样追求落去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好容易焦虑，同埋好容易唔开心。同埋咧，消费心理学当中仲有另外一种嘅心理现象嘅，就叫做稀缺心理。点解限量版最后一日？只剩两件会令到我们去冲动消费呢？因为人天生是对即将失去特别敏感，心理学就称为损失厌恶。其实这个都可以用在感情方面的。举个例子，我举少少例子，譬如你不断对对方好，对方都无动于衷，但是终有一天你抽身了，你很冷静地跟他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也尊重你的决定，我亦都尊重即系双方嘅选择，呢一刻我决定转身啦。其实呢一刻对方就开始有失去嘅感觉啦。人类都系对即将失去咧特别敏感嘅。咁好啦，讲翻呢个损失厌恶，即系话失去带嚟嘅痛苦，往往比得到带嚟嘅快乐更加强烈。咁所以咧，作为商家嚟讲咧，好清楚，与其话俾你知啊呢件产品有几好啊。不如就令你觉得，喂，你就嚟买唔到㗎啦，或者我今日嘅优惠呀就係得今日㗎咋咁。咁於是乎你就会见到呢倒计时啦、优惠限时啦、会员专属啦、最后名额。其实好多呢係刺激我哋人类焦虑感嘅。因为人最怕嘅呢从来都唔系贵呀，而系错过呀。哇，突然间系咪觉得自己清醒咗。咁仲有一个更加深层，即更加深层次嘅咩呢？点解有啲人越唔快乐越容易沉迷消费呢？因为当一个人啊内心缺乏价值感，就容易透过外在嘅物件嚟证明自己啦。譬如有啲人会靠名牌嚟证明自己嘅地位，有啲人呢会靠高消费嚟证明自己系成功嘅。有啲人呢係不停地去换新产品，係证明自己冇落后。前提佢未必真係有意话我专登要 show 俾呢个世界睇， show 俾身边人睇。其实佢个内心，我头先咪讲到内心缺乏价值感嘅，其实佢最初係想 show 俾自己睇㗎。咁但係问题就係呢，如果我个自我价值都建立喺消费上面，我咪永远都会焦虑囉。因为总会有人比我哋有钱，总会有人比我哋高级，比我哋奢华。所以真正成熟嘅心理状态呢，唔係我买得起乜嘢嘢，而是我不需要靠拥有去证明自己，这个才是即是我们一路追寻那种心里面的自由。其实消费本身是没问题的，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提升生活品质，奖励自己，我都成日跟大家讲这件事，我都会是这样做，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真真正正呢，我想跟大家一起互勉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定是需要。因为当一个人呢开始明白自己的情绪来源，就不会再那么容易被人牵住你的鼻子走，不会牵住我们的鼻走，我们就没那么容易焦虑，没那么容易比较。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说买多件衫啊，买多样东西，而是我们需要休息啊，我们是需要安全感，我们是需要被理解和被看见啊。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说话，最高级的富有不是什么都买得起，而是不再需要用消费来填补我们的内心。当一个人开始懂得安顿自己的情绪，就会慢慢由冲动消费变成清醒选择。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重大车祸调查组就昨日傍晚电单车和大货车相撞的严重交通意外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协助调查。警方表示，昨日星期三下午大约六点半，曼锦市 Woodbine Avenue 和 John Street 附近有电单车和货车相撞，电单车司机是一个30岁曼锦市的男子，送往医院救治，伤势有生命危险。货车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但是警方后来找到有关的货车，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调查人员希望知情人士或者事故发生的时候经过和拥有行车记录影片的人士和警方联络。曼锦市今早有女童被胶囊咬伤，约克区警方及动物服务部门正在进行调查，并且尝试寻找有关的胶囊，呼吁区内居民出外的时候提防。事发地点是 Mingy 的 Burr 屋附近，当局早上8点15分左右接报一个16岁少女被一只胶囊咬伤，送院治理，受了轻伤。暂时不清楚事发经过，例如胶囊当时有没有是具有侵略性，或者女童当时有没有和胶囊有任何的互动等等。大多伦多地区油价预计在明日大幅回落8%。能源分析专家 Roger McKnight 表示，今次减幅会令大部分油站的油价回落至每公升 $1.839 的水平。数据显示这个会是大多伦多地区上个月9号以来最低的水平。业界指出，今次油价回落紧随月初一连串的显著升幅，其中5月6号的油价单日暴升10%，创出2022年以来的新高。报道引述数据显示，当时油价飙升连同广泛通胀压力，导致本国最新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2.8%。 分析认为，近期油价波动主要是受到全球供应的忧虑、炼油厂的产量变动，还有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向本土国防企业注资。Polaris Strategic Insight 访问了3000多个国民，显示82%受访者支持政府注资本土国防工业，并且反对过度依赖美国公司提供军备。总理卡尼今年2月宣布国防工业策略，计划5年之内拨款818亿元提高国防支出。卡尼指出，目前加拿大高达75%国防经费是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设备。而加拿大国防企业联盟的联席主席保罗斯亚迪就形容，国防采购涉及国家主权，而在本国制造军备可以确保不依赖外国供应商，保障本地的技术职位。不过有关政策仍然面对压力，美国国防当局今个月18号宣布暂停参与加美联合国防咨询委员会向加拿大施压。另外有报道说，加军领导层不理会总理指示，仍然倾向购买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等等的设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又说，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选择。鲁比奥由佛罗里达州马亚密市启程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在机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首要的意愿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国会竭力争取实现目标。目前虽然出现一些迹象，一些是比较积极的迹象，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太过乐观。他又证实，巴基斯坦官员今天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希望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而另外，鲁比奥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战事里面没有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质疑北约对美国究竟有什么的益处，又说这个正是他希望今次北约外长会议在上面推动解决的议题。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嘅3:05，现在由李子浩同你睇睇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睇下 Gardiner QEW 西行线组合 ，Gardiner 过咗 Park Lawn 之后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Jarvis 至 Strawn Parkside 至 Park Lawn 相当缓慢。去到 QEW 西行线，由427至的士繁忙，之后再由 Ford Drive 断断续续慢驶至 Brent。对面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慢驶。Gardiner 东行入市区方向大致顺畅，再睇下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 York Mills 慢驶，而404北行暂时大致正常。至于401西行线过咗 Morningside 嘅快线嘅两条左线咧，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去到嗰段快慢线车流都突然慢驶。过咗之后，由 Victoria Park 至 Bayfield 快线 Young Collectors， 再由 Dufferin 至 Dixon 有延误。对面401东行线喺 Grove Line 右边路肩有货车坏车，车龙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排至 Grove Line， 之后再去到 Western 嘅快线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而 Western Collector Ramp 位右线因为工程封闭，导致车龙由410至 Western 相当繁忙，之后再由 Young 至 Leslie、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Westney 至 Salem 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3度，相对湿度48%，吹紧时速16公里东南偏南风，阵风时速高达30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朝早云量逐渐增多，接近中午转吹东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16度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孟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

0: 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3: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avi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5月21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噔噔噔，好咯好咯，卒之有我份咯。上次面包唔关我事咯，今次个电话关我事啦啩，可以直接落我袋啦啩。
13: 你就梗系关你事啦，你嗰啲贵价手机，我阿三叔公啊未有呢样嘢。不过就算话面包嗰剂关你事，点解有人多啲，有人少啲？原来之前你攞咗嘢，你自己唔知道啊。

0: 喂，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乐希继续喺度嘅。如无意外咧，我今日应该系替工嘅最后一日。嗱，我讲咗四个字，好紧要嘅。如无意外，意外唔一定系衰嘢嘅，可能系意料之外嘅啫。
0: 其实今朝早上我一早就闻到一阵除，一阵发咗达嘅除。
1: 我都知道，
0: 我觉得阿英英系发咗。
1: 系，所以佢完全咧，任何额外嘅环节唔录俾你啦，唔报你嘅行程咧。最紧要系乜嘢咧？佢以往一开始旅程嘅时候咧，差不多去到个厕所，你睇个厕所镶金嘅都要开个直播噶嘛。个直播你呢个啲个 Facebook 咧，哇，正到
0: 呢两日咧系石沉大海噶，系啦，我曾几何时嗌过哟呵哟呵，系冇人应我机嘅。
1: 虽然我明白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并系个个地方咧都系有手机嘅信号，有呢个5G 嘅，但系照我知道，阿英姑部新手机好似系有卫星科技，佢要揾你系一定揾得到嘅，
0: 直头喺火星打落嚟都冇问题啦。
1: 冇错，但系结果都系揾唔到佢。
0: 所以讲嘢唔好讲硬正。
1: 我听日下昼我已经推晒所有活动，随时候命，好似郑伊健一样。
0: 你个人可唔可以俾多啲诚意啊？你直头坐翻入嚟咯。
1: O、okay, K 就咁话咯。
0: 咩随时候命啊？你要需要我翻？你系有需要？你觉得你系挂住呢个地方嘅，在你心中嘅，你应该听日1:09就坐入嚟啦，已经。
1: 但系可伯，你要明白呢张凳系1:09系好似早一啲，咁即系做马宝嗰 part。你要明白呢张凳咧，本身个拥有权喺小英度嘛。
0: 系，
1: 我要坐入嚟，要得到你两大长老、两大主席嘅批准。我唔系话喺门口轮队嗰度就一定睇到街政噶。
0: 我都话闻到嗰阵除咯，阿英姐发咗嘅时候咧。就唔会太过在意呢啲小节嘅嘢噶啦，佢会自己担张自己张凳翻嚟，呢啲张凳你坐成个几两个星期嗰啲咧，你自己 keep 住佢啦，佢发咗就会买张凳翻嚟自己坐啦嘛。
1: 其实好容易知道嘅，冇发到嘅。听朝早8:30，
0: 系
1: 突然间咧，我同阿李婷系唔需要讲任何新闻，发觉而一个特别嘅赞助环节。
0: 系，
1: 大家好，阳光早晨，小英时间，你好，我系小英，我想同你讲下今朝早你需要关注嘅问题，佢买时段都仲得啊。
0: 咁我哋应该同阿营业部何小姐。联络一下先，睇下佢有冇买落到单先。
1: 一阵间就问下佢先。可能今晚落单咧，我哋好有效率嘅。你中意今晚落单，听日出广告都冇问题嘅。
0: 尽做啊，尽做啊。识人唔系大晒嘅，
1: 有钱大晒啊嘛。
0: 自己有都唔系大晒嘅，都有啲时序，都有其他唔同嘅同事要做嘢嘅。喂，但系大讲起做嘢嗰啲，嗱，讲你嗰单先，你嗰单因为经已成为事实噶啦，
1: 钱都收埋噶啦，
0: 面包，回赠咁样吓，或者系嗰个叫做。嗰、那个咩集体诉讼嘅杀伤经已赔咗出嚟啦，咁学你话斋，我喺网上面见到人有啲人收40几蚊，我家屋企个老板收咗20几蚊，跟住呢个银码系有咁大嘅上落 double 咁滞喎，其实此话何解呢？系坚定流呢？
1: 个尾数又一定系1.1毫嗰啲，奇怪嘛。
0: 嗱，嗰20几蚊呢，好多喺网上面嘅见到嗰啲转载啊，啲 post 都讲紧嘅，系咪真噶？可能系诈骗嘅信息啊，因为佢你。存咗钱入去你户口度，有个 email 会俾翻你噶嘛？如果你有拣咗个叫 direct deposit 嘅嗰个功能嘅话，咁样系咪？但我老板的而且确系 check 咗银行系有钱嘅话，20几蚊我即刻买一磅叉烧食，几开心啊！
1: 哇！你买贵叉烧啫，我买啲10几蚊，仲可以买磅半，
0: 买两磅啊，
1: 买两磅，咪就蚀啦，
0: 食一个礼拜噶。
1: 系啊，嗱，佢其实咁嘅。首先第一样嘢喺网上面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耀武扬威，就话收咗钱啦，本来好心嘅，咁但系那边厢咧有啲人咧就唔知就当。自己乜都知就话，哎呀欺诈嘅。首先我哋要明白，
0: 你又点知佢唔知道当乜都知咧？你又知你又知佢唔知？
1: 佢写到明，佢话一定系欺诈啦咁样。
0: 我一定系欺诈。
1: 系啦，佢讲到好言之凿凿，
0: 系
1: 争在冇人喺佢嗰个 comment 嗰度咧，就喺度回应佢，费事嗌交啦。首先大家要明白，你收到嗰个电邮咧，系官方话俾你听，已经过数俾你，
0: 系 deposit 咗
1: 嘅。系啦，钱喺度，佢唔需要你回复。嗱，如果你话真系嗰个系诈骗电邮，佢需要你回复或者俾其他资料先至过到数，佢呃你。啲仲话佢冇嘢嘅，收咗电邮，你顶多当 spam 嘅啫。
0: 同埋咧，嗰个收咗个电邮咧，系银行 send 俾你嘅，
1: 系啦，
0: 你自己银行 send 俾你，话俾你听，有人存咗钱入去你嗰个户口嗰度，经已到咗账啦，咁样系嘛？所以咧，第时咧，你若果你发觉你户口里边有啲来历不明嘅钱，嗰啲钱咧入咗去嗰度咧，你唔可以话唔知
1: 嘅。系，虽然亦都试过有啲人咧，可能唔觉意过错钱去人哋嗰度，如果你发觉你个银行入面。 係有啲不知名账户，又唔知边个 send 俾你，嗱钱嚟㗎，喺你银行嗰度可能多咗几千蚊嘅，你又唔好都突然间走去洗咗佢，因为有啲咁样错误嘅情况呢，可能係要呕返嘅，之前喺加拿大都见过㗎啦。但係讲返呢家40几蚊，嗱呢个的而且确係你之前有申请过係会电子过数俾你，但係点解有啲係49.1毫1，有啲係24.1毫1呢？原来就源于当年 Loblaw 喺2018年呢係向咗某些已经申请呢一个集体诉讼人士发放咗一张25蚊嘅礼物卡。
0: 八年前，两届世界杯之前。
1: 係，咁嗰陣时嗰个冠军系边个啊？你记唔记得？
0: 黐线，我都成日同阿英英讲，英英成日都问我上个礼拜你讲个咩咧？咁我都话啦，我最近我真系 pick up 得翻，每日先知道我阿爸姓何，我不嬲都以为自己姓李噶嘛。
1: 哎呀，我好彩，我记得嗰年系法国，
0: 仲要八年之前嘅事，我鬼知咩？
1: 我唔知点解。嗱，你问我12年前我唔知嘅，
0: 系
1: 八年之前我记得系法国，因为嗰年我捧克罗地亚，克罗地亚输咗俾法国，嗰日系礼拜日，我极其唔开心。
0: 真系有啲嘢喎，嗰日真系记得咁清楚，
1: 冇办法，唔知点解嗰日咧突然
0: 输好多。
1: 嗰年咧唔系输钱，系输到气咯。系啊
0: ，OK OK。咁八年之前点样啊？八年之前有啲咩事发生过？
1: 你嗰25蚊都使完啦。嗱，粒罗俾咗你，学你话斋，你都唔记得有冇攞过粒罗嗰张25蚊嘅礼物卡。但系佢就话我俾咗你啦，咁你冇得拗噶啦。咁所以喺个记录入面，如果收咗25蚊礼物卡啲人咧。今时今日嗰49.1毫1减25，咪等于24.1毫1咯。
0: 啊，
1: 数字就系咁计啦。所以究竟你嗰张25蚊嘅礼物卡用嚟做咗啲乜嘢呢？
2: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还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4: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5: 买楼都系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4: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及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爸爸，你几时翻啊？
7: 就到啦，
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7: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我系温慧嚟噶。
8: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0: 好啦，面包钱呢就冇我份啦，我又冇 claim 到嘅，我屋企老板有 claim 到。
1: 点解你唔 claim 呢？有钱都唔攞。
0: 因为我初初唔知道嗰个银码呢係可以去到50蚊㗎嘛，即係49.几㗎嘛，係咪？我初初
1: 幾好㗎。
0: 我初初以为即係以前听开呀听落嗰啲呢，咁你有几百万人一起去 共享一個嘅鋪，一個一筆款項咁樣，大家嗰間公司賠翻出嚟嘅，除翻開嘅時候，可能得十元八塊咁上下嗰啲，唔係十元八塊唔緊要，但我自己覺得十元八塊，跟住我要面對咁多嘅風險咧，因為你俾好多資料噶嘛，係
1: 啊，
0: 最基本你嘅名、
1: 姓名、年紀啦、地址啦、身高啦、三圍啦，
0: 呢啲都要嘅咩？
1: 你做事周唔周詳啦，都要講埋嘅。
0: 我係周詳啊，
1: 我
0: 知啊，
1: 知你周詳，你做嘢好有策劃嘅，
0: 咪係咯。你都要讲埋嘅咩？
1: 其实唔使嘅，所以我都唔明点解你话唔填咯，就系唔使你填。
0: 唔系，因为我好怕咧，去一个呢咁嘅地方，你摆低啲资料，跟住佢系咁 send， 系咁 send 唔同嘅信息俾你。有时又跟进啦，有时就话系啦，有时就话又要填啲嘢啦咁嗰啲。我恐防我自己揿错掣。
1: 你真系恐防啊！我话俾你听咧，我其实系早几个月咧，当我知道佢真系叫做埋班，叫大家去填嘅时候咧，咁我初头早好似你咁样十五十六填唔填咧？咁但系当当嗰朝早阳光早晨又讲完啦，咁啊同阿李婷讲嘅，问咗佢填咗未啦，嗰晚又轮到我啲饭脚兄弟又话填咗未咧，系结果好似喺群众力量互相怂恿之下咧，齐齐喺个手机度填晒，咁啊填完之后咧，其实我一路等待佢有更加多嘅跟进，系话咗俾，系佢话咗俾我听，我收到你嘅电邮之后，一路都乜都冇，跟住收过一次咁大把，就话应该会就快俾钱啦，跟住又一路都冇，直至今次收钱为止嘅。
0: 咁好啦，咁啊而家趁啲粟米平下，买呢条粟米食下啦。
1: OK 啦，
0: 而家落翻去六毫纸条，几好啊！
1: 诶、哎，知你嗰日烧粟米啦，都唔记得烧嘢食之后跟进下你个粟米局嘅系点样嘅。
0: 喂，但系讲下嚟紧呢一笔咧，就可能会都有另外一笔嘅。嗱，呢一笔咧我就会放心少少，因为呢一笔咧你买咗嗰啲嘢咧系一定有呢个登记喺度嘅。
1: 你登记晒啦，之前都
0: 讲紧嘅就系你嘅苹果电话吓、啊。若果你系有苹果十五号、有苹果十六号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到目前为止，
1: 我屋企有啊，
0: 吓系
1: 我冇啫，我屋企人有。
0: 到目前为止系未正式成事嘅，但系而家已经系酝酿到嘻嘻含含嘅状态啦，
1: 即系会告咁滞噶啦。
0: 相信好快，即系因为而家法院方面，加拿大嘅法院方面咧，就已经喺度处理紧唔同嘅证据吓，唔同嘅证供，睇下系咪表证成立。若果系表证成立嘅话，正式开始审讯啦。咁啊，审讯嘅过程当中咧，咁啊，梗系有其他唔同嘅跟进俾你。咁啊，根据啲业内人士成日都会做呢啲。叫做集体诉讼嗰啲，佢话呢一单嘢都系几容易告得入嘅，
1: 系
0: 都仍几容易成事。苹果系要负责你，而家未成事嘅，而家系各方面嘅揣测紧。
1: 成件事告啲乜嘢咧？呢、這个都真系同佢哋嘅推广部有啲关系。嗱，依家今时今日，我哋啲电话，你用唔用佢嘅人工智能咧，系你嘅事。但系好多时都话个根基嚟讲咧，就已经会包埋人工智能嘅一个功能啦。但系可惜，原来早到去 iPhone 十五同埋 iPhone 十六咧，当佢出嘅时候，佢话俾你惊，话俾你听啊，内置系有人工智能功能，但系点知开咗部机？冇喎，冇呢样嘢嘅，有啲甚至到今时今日个软件更新都仲系冇，即系话苹果呃咗某些嘅消费者。
0: 嗰、那个 AI 嘅运算能力啊，咁你而家今时今日你用 AI 好多时候都系透过网络嘅连接，
1: 系啊，
0: 你用人哋远端嘅电脑嗰个嘅 AI 功能咁样系咪？咁、但系其实喺呢个手提电话上边咧，应该话个别嘅硬件上边啊，相机又好啦，你嘅手提电话又好啦，仲有啲乜嘢系会用到嘅？电脑咁样系嘛？有个别嘅硬件经已更新咗喺你嗰个嘅机器嗰度啦。电话，譬如我而家呢个17咁，佢就真系有个嗰个叫做咩？有个晶片已经系可以处理到部分嘅人工智能，
1: 唔需要上云端噶啦。
0: 当其时翻去iPhone 15同埋16嘅时候咧，佢话因为第一阶段啊嘛，差唔多第一阶段嘅时间，佢就所有大部分嘅人工智能嘅运算能力咧，都系要透过远端嘅电脑，即系透过个 server
1: 系
0: 先至可以用得到嘅。咁但系佢自己喺一个宣传嗰度报称，你部机已经有 AI 人工智能嘅运算能力啦。咁其实佢真系未有嘅。
1: 唔怪之得啦，呢样嘢我自己喺屋企入面咧都试过同我爸爸拗过。我爸爸其中一部嘅手机咧就系唔知16定15嘅。咁因为以我知道，譬如你话我用紧三叔咧，如果你喺唔上网嘅情况下面，佢直情话俾你听，唔该你快啲上网啦，我计唔到数，就算连简单到执相，你要将嗰张凳拎走咗，或者将张凳摆喺我个头顶咧，佢都做唔到嘅。但系苹果的而且确可能喺个宣传入面宣称有呢样嘢，所以我爸爸成日同我讲话，我哋苹果同你哋三叔公唔同嘅，我唔使上网嘅，我自己部机系计到出嚟嘅。 原来我爸爸都俾人呃咗啊！
0: 咁啊，伤害咗阿细伯嘅感情之余，
1: 唔关我妈妈事噶。
0: 亦都有千千万万嘅苹果迷吓，因为苹果吓、有 AI 运算功能，本地即系喺自己个手机硬件上面可以做得到。
1: 即买啦，
0: 买啦咁样。咁学你话斋啦，搞咗年，因为呢个系2024年夏天所推出嘅一部 iPhone 15嚟嘅。原来到今时今日，学你话斋，有啲人咧到而家透过唔同嘅软件去更新，都唔能够享用到佢曾经所报称嘅人工智能嘅运算能力咁样，全部都要靠远端嘅咁。咁即系话，我装咗俾嘅钱，同你话俾我听我买紧啲乜嘢系唔相符啦。咁所以咧就要赔咯。
1: 冇错，即系用简单两个字就系俾人搵咗笨啦，搵咗笨，我哋要攞翻应该有嘅利益噶啦。
0: 咁到目前为止咧，而家加拿大嘅苹果公司咧都仲未有进一步嘅回应，但系佢始终都系讲，我哋好有信心噶。作为我哋嘅苹果用户嘅话咧，你一定会享受到咧最先进嘅科技，但系佢从来都冇再提过呢个人工智能。
1: 呢啲都系通常咧，同夜晚同啲 friend 出去出面做咗啲唔想俾屋企人知嘅嘢，你都系成咬都唔应噶啦。
0: 啊，咁佢哋而家就。提出集体诉讼嗰一方咧，就已经提交晒啲证据咧，或者系一啲嘅文件咧，就去到法院嗰度啦。等法院若果佢真系有啲乜嘢嘅跟进嘅话咧，相信好快脆大家会收到消息。嗱，而家讲开俾大家听嘅所有嘢，都系坊间喺度讲紧嘅。若果你听日就经已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话俾你听，喂，叫你俾资料啦，快啲填啦，你系咪要集体诉讼杀上啊？咁嗰啲，请你三思。
1: 呢个多数都系又系揾你笨噶。
0: 阿英姐话斋，我哋会尽能力同你公布噶。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皮尔区警方公布，就去年有组织零售盗窃案拘捕65个人，提出的控罪超过500项。省府内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名额，导致本地大专院校出现严重的招生危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当地有治疗中心拒绝亲友领遗体之后被人纵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昼3:31，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404北行线喺 Bloor 两条右线因为车辆起火善后工作而封闭，而家剩翻左线可以行车。车龙唔单止喺 DVP 北行啊，仲一路倒灌翻上 Gardiner 东行，由 Jarvis 开始排起，过咗 Bloor 嘅问题之后咧，再由 Don Mills 至 York Mills 繁忙。再睇下401西行线 Morningside 嘅快线，早前嘅问题已经清理好啦，不过喺 Q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受阻，导致401西行由 Warden 至 Q 慢驶，再由400 Collectors Islington 快线至 Dixon 多车，另外410 Collectors 同埋 Highway 25一带亦都慢驶。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过了 Park Lawn 之后，两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Jarvis 开始排起，而 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至 York 都比较繁忙。另外 Parkside 至 Humber Bridge 上 Gardiner 的 Ram 位和 The Queensway 西行都因为这一单事故受影响。再看下403西行线在 Hill Ontario 的 HOV 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 Mississauga 这一段车流都比较缓慢。至于401东行线在 Grove Line 右边路肩有货车坏车，车龙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排起。另外 Western Ramp 位的右线仍然因为工程封闭，导致401东行由 Dixie 至 Western 繁忙，之后由 Allen 至 Leslie Westney 至 Salem 繁忙。最后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有延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3度， 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13公里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天清，午夜过后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吹时速30公里东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16度。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AM 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地升价，他地减价。
18: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9: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2: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谷口同埋荷包都涨卜卜噶。
23: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2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4: 恩佳自潮食店潮茶档，点子港式咁简单，
25: 潮底食主打海鲜至尊套餐，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加埋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一于海鲜大集会，特价99。
24: 潮人气出品更有咖喱酥炸牛腩、铁蛋鸳鸯扒、凉瓜牛、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总味够口。留意星期四雀叔王潮食推介
25: ，Young Gap Weldring 东南角潮茶档9057377373，
26: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Long Weekend 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
2: 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搵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搵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0: 3:39啊，喂，今日有好多单嘢，可以玩啲咩咧？今朝你有冇讲阿查理斯皇帝被人误报呢一个嘅死讯啊？
1: 未讲，但呢个我真系好想讲，因为其实呢几日咧，你发觉突然间好多查理斯三世嘅新闻。首先第一样嘢啦，佢系寻日有机会去到北爱尔兰嗰度访问啦。真系原来你发觉，如果你喺夏天嘅时候，你架车中咗榴弹，或者你唔知点解你出街中咗榴弹，你系等同于皇帝嘅待遇。嗰啲嘅海鸥系唔理你系边个嘅。寻日佢出去访问嘅时候都中咗啊！
0: 咁其实呢一个咧，我怀疑系阿查理斯三世咧，系专登证实俾大家我系健在嘅咁样，系嘛？一个即系咁样 touch wood， 一个唔喺度嘅人就唔会俾雀啄头啊，或者系屙便揼中噶嘛，系咪先？佢的而且确俾人揼中咗，同埋啄头啊嘛。
1: 系咁，但系雀仔咧，嗱啄头冇得讲，但系你话雀仔即系要屙便便嘅时候，佢唔会睇下，哎呀皇帝喺度啊，俾鼻声，因为嗰啲御林军咧就要烧咗我嚟食。咁即系呢个就咁啱得咁巧，你只可以话佢真系今年行运行到脚趾尾，连呢啲都中埋咯。
0: 话说英国喺5月19日嘅下昼时间，有一个电台叫做 Radio Carol， 连定赖呢？
1: 又连又得。难又得，我中意用连咧，连可以用中文写啊！你个难字点写中文字啊？真系
0: 唔系连嘅，佢个中文叫咩？叫英国卡罗林电台，
1: 系阿林，
0: 系阿林，
1: 系啊，卡罗硬好啲。
0: 电台咧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咁啊，英皇查理斯三世咧啱啱如世长辞，真系大吉利事啊！
1: 事永恒咯，呢啲咁样嘅情况喺当年亚洲电视先至误报某人死讯啫。
0: 系啦，咁当然啦，英国皇室即刻弹出嚟同大家讲啦，系嘛？或者即刻阿监制啊禁断个节目先，跟住再行出嚟同大家讲，头先咧其实咧系电脑发生故障，导致到发布错误嘅信息咁样吓，咁原本做开嗰个节目咧，假设系登个时间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变咗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啦。
1: 佢播中年好声音都仲好啊，那个电台唔知点解突然间佢个决策就系为咗要道歉，话自己唔播死讯咧，于是乎咧，佢第一时间咧就停咗当中嘅节目，跟住想去播国歌《God Save the King》，令到成件事就更加似系真系真实发生啦。
0: 再加埋差唔多类似 dead air 咗15分钟。即系咁啊！讲真，若果真系有英国重要嘅皇室成员离世咁样，系嘛？大家要真系要冷静一下，沉思一下，系咪系正常嘅？佢做足晒全套嘅，但系后屘先再出嚟同大家讲，冇事啊，冇事啊，系我哋个电脑误会咗，咪错误资料啊，所以唔系英皇查理斯继续健健康康带领住我哋英国嘅国民啦、啊，咁样。
1: 好彩呢啲不嬲都系白金汉宫咧，要公布当中嘅消息嘅。你谂下以前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临近驾崩嘅时候，其实嗰阵时英国啲新闻通讯社都应该收到风，知道系点样噶啦。咁同埋以我知道好多新闻部嘅运作，我听佢哋讲都系佢哋嗰啲 profile 啊，佢哋嗰啲生平啲嘢咧，写晒个 file 出嚟噶啦。只不过即系一旦 当地公布嘅消息咧，就将原有嘅 file 攞出嚟录音去读一次嘅。咁但系始终啲消息一定系喺白金汉宫佢公开，无论系喺佢嗰个公告嗰度讲出嚟，或者系佢发放消息，系并唔会你就收到，佢就收唔到噶嘛。
0: 系、啊、呢、這个大单嘢嚟噶嘛，系嘛？关乎即系英国皇室，英国上上下甚至乎都影响埋欧洲噶嘛。讲
1: 关我哋事噶，佢话晒我哋加拿大最高君主，如果佢有啲乜嘢风吹草动，我哋都要第一时间报噶嘛。
0: 唔系真系撞你个鬼嘅，真即系乱咁讲系咪啊？即系猜咁样。但系另外一个咧，我睇到你分享咗呢一段啊，东张西望其中一个嗰啲叫做特别搜查嘅环节咁样系嘛？讲起嗰啲诈骗事件，
1: 呢、這个系值得大家留意嘅，因为今时今日可能加拿大人咧，我哋比较聪明啲，我哋知道好多嘅电话来电咧，如果你唔识，就算有电话号码你唔熟咧，我哋系选择唔听电话。宁愿等佢落留言，如果真系有一个要揾我嘅人，我先再复翻佢。咁但系原来香港呢家仍然系大家见到电话嚟咧就会听。咁咧事完呢一个嘅人士咧，佢就本身喺一个地方度工作。咁啊，唔知点解佢有个同事话：阿妹妹，近排你好似有啲运滞噃，
0: 气色又唔好啦，运气又麻麻地，你系咪唔开心啊？咁嗰个其实系一个经理同埋一个嘅初级员工佢哋嘅对话嚟嘅吓，咁、事主其实真系嗰个初级员工，咁佢喺工作上面唔理想啦，翻到屋企同屋企人讲咗几次咧，好大压力啊，好多嘢做，但系佢做嘅工作职位咧，其实喺一个咖啡店里边其中一个员工咁样，系嘛，咁佢同个经理讲啊，讲完之后，跟住经理就介绍。另外一个人俾佢识啦，嗱呢、這个就系一个叫师傅嘅人啦，师傅就可以帮到你啦。
1: 好鬼似呢家咧，香港新嗰套电视剧又类似呢啲咁嘅嘢啊嘛，咩香港探秘地图，我都唔知点解突然间呢家香港咧嗰啲电视剧咁鬼灵异，好似将某个行头咧摆晒出嚟。嗱睇唔睇你自己嘅事啊，我就冇睇过嘅。咁但系佢宣称呢个经理就话，嗱我识呢个朋友咧，佢就叫做咩爸爸咁样，即系有个好亲切嘅名咧。佢嗰个职业咧。我哋叫佢做师傅，但佢系完全好似睇日本动漫一样。佢话佢叫阴阳师，即系好似咧就有啲通灵嘅能力啦。咁、咧就话同佢去倾下偈咧，就能够疏导到你嘅问题。但系最恐怖就系、当呢一个所谓阴阳师嘅人同呢个低级职员倾完偈咧，佢完全好似性情大变，翻、到屋企系变咗第二个人，令到佢屋企非常之担心，甚至怀疑会唔会见完阴阳师，其实呢个妹妹系鬼上身嘅。
0: OK， 咁啊，跟住屋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屋企人唔知发生咩事啦。学你话斋，讲嘢嘅节奏啊错晒啦，跟住就讲嘢嘅冇晒内容啦，甚至乎系有呢个晕啊，成日 click click 嗰啲咁。咁啊，到咗第二日嘅时候咧，屋企人送咗佢去医院，医院就即刻帮佢去检查啦。最初同佢去检查嘅话咧，都系佢话佢系嗰个精神失常啊，突然之间有呢一个叫做
1: 思觉失调，
0: 急性思觉失调。
1: 听完我都惊一惊，搞。我上网查下，原来真系突然间咧，我哋以往可能讲话，哎呀，佢都唔知系咪疏疏地。嗱，其实如果正常学名咧，可能突然间你个脑部嘅结构出现问题，系有短暂嘅思觉失调，可能会有幻听啦。总之，成个嘅神经系统咧系唔能够正常运作嘅。
0: 不过要提一提嘅就系，当屋企人咧喺朝头早发现呢一位女仔佢嗰个精神状态好有问题嘅时候，其实同时间佢哋都听到咧嗰个女仔其实同喺电话线上面同另外一个人讲紧嘢，佢称呼嗰个系爸爸咁样，即系
1: 阴阳师。
0: 阿罗爸爸咁样嘅，咁啊之后拼凑埋一齐就知道，哦，原来佢同一个叫阴阳师，又自称为罗爸爸嘅一齐倾紧偈。
1: 系，
0: 咁啊倾完偈之后咧，嗰个情况就系急转直下，所以之后就送佢去医院啦。
1: 好彩佢屋企人咧送咗去医院，因为原来听翻嗰个小妹妹嘅对白咧，就系话同阿嗰个爸爸咧讲完嘢之后咧，阿经理就出嚟啦。其实咧呢啲嘢都系要咧用钱可以解决到问题嘅。阿爸爸系有办法用佢啲方法啦，嗱唔知咩方法，我哋亦都冇深究。总之。你过数俾阿咩爸爸咧，佢就能够同你作法，作法完你就会冇事噶啦。
0: 因为系咁嘅，本身佢哋即系而家系偏向呢一个嘅诈骗案嗰边去睇先啦。因为其实。警察都话做唔到任何嘅嘢、最初嘅就系、是、嗰个
1: 因为未成案啊嘛，佢唔可以话你呃人嘅，
0: 未呃到钱。因为首先嗰个女仔佢打电话去同第三者再去沟通，话自己有问题啊，希望大家可以帮佢解决啦。之后咪话俾听，佢已经系严重精神失常咁样嘅。喺嗰个时间，其实佢屋企人咧就帮佢打电话翻去佢工作嘅地方，跟住揾到嗰个经理就同佢讲：我妹请假告假。但系当告假嘅时候讲完呢。 个信息咧，嗰、那个经理就同我讲啦，其实我哋已经知道咗佢麻麻地开心噶啦，已经转介咗咧，或者介绍咗个师傅俾佢识。若果系嘅话咧，你就同个师傅沟通啦、联络啦，阿师傅会帮到你手啦。一系列佢叫屋企人就揾个师傅去帮手，去做其他唔同佢哋嗰啲叫做法事又好、程序又好、仪式好，帮佢驱鬼。呢讲到都几恐怖下噶，哇！有成300多只鬼咧，就准备嚟揾你啦。
1: 几恐怖啊！
0: 而家师傅啱啱同你打咗2只噶啦，你继续阿师傅要继续帮你噶咁样。
1: 即系难怪佢屋企人点解会起疑心，觉得系会有诈骗咧。照计，如果真系阿呢个咩爸爸呢个阴阳师同呢个妹妹之间嘅对话。阿经理，哇，犹如妈妈，犹如爸爸，知得咁清楚，同埋有少少引导佢屋企人系要俾钱或者叫做封利是俾呢个叫法师啦，等佢可以完成呢一个嘅所谓灵异嘅过程，佢啲屋企人就会觉得件事有冇安排得咁好呢？
0: 咁啊，卒之咧就佢屋企人就冇就范啦，或者冇听从呢一个嘅经理或者嗰个叫做法师佢哋嗰个嘅提议吓、啊，容许佢哋其实佢好犀利嘅，佢话、你唔使话俾我，我唔使见到佢噶，我隔空都可以搞掂。你只要话俾我听佢嗰个嘅医院啦，同埋呢个嘅床位号码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咁啊做完之后，你除两俾钱我得噶啦，或者唔俾都冇问题嘅咁样。咁呢、這个屋企人就更加再怀疑多啲啦吓。
1: 系
0: 咁大只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同埋你有咁神奇嘅力量可以做到咁多嘢，隔空都搞掂喎。咁啊，经过好多唔同嘅分析啊理解之后咧，就好可能就系、是。呢、這个女仔吓、就喺查询自己嗰个运程啊，自己嘅心理状态唔好嘅时候，就俾人哋喺电话上面咧就系催眠咗咁样。
1: 可能你会怀疑啦，电话入面可唔可以催眠咧？其实睇翻香港嘅呢个相关嘅个案咧，就是、一啲嘅类似呢啲嘅哄骗电话啦。咁啊，其实喺北美洲都试过嘅，因为佢哋引用翻个例子就喺北美洲，可能有啲人打电话俾你，就话俾你听，何先生。我哋系 Amazon 嘅客户服务部打电话俾你嘅，
0: 唔系啊，成日都催眠我嗰只 A1 啊、，A1 Duck Cleaning 啊，
1: 冇
0: 办法，
1: 呢、這个绝对系，
0: 我哋好平，我哋好平噶，你间房有几，你屋有呢个房啊，我哋咁样系唔断房计嘅，总之一个价钱咧就同你整到成间屋嘅，我系 A1 Duck Cleaning 啊，咁样，
1: 所以即刻冚线咪冇事咯，
0: 系啊，
1: 你继续听落去你就领嘢噶，
0: 所以 A1 打嚟我唔听噶，
1: 系。好彩我呢家咧呢期都甚少收到呢啲，佢都知道佢揾唔到我笨啊啫。
0: 最衰嘅地方佢系朝早7:30、7:30开始打嚟，打到8:30咁样，真系佢系好早开工啊，真系吓死人啊！真系。
1: 喂，7:30嗰个钟数应该听紧阳光早晨，你唔应该听任何 A1 有关嘅嘢嘅。
0: A1 得 cleaning 啊嘛，
1: 系我绝对明白，系。
2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洛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梦想要嘅 Audi，
2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扣，梦想就可实现。
7: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7: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0: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11: 对唔住，
1: 我都知道
11: 第二次同你讲对唔住噶啦。
1: 你同我讲咩？你系同空姐员哥哥讲，同埋同广大嘅听众讲啊嘛，唔应该因为 A1 得 cleaning 而打乱咗我哋嗰个思维嘅。
11: 我系想同营业部何小姐讲，我系唔应该提个别嘅商户名称。A1 呢个气口清洁公司，对唔住。
1: 系，但如果你讲到咧就系 window cleaning 咧，同埋 carpet cleaning 咧，你都要比比。我因为惊佢哋都会做埋呢样嘢嘅，
11: 唔好唔系。
1: 我想唔讲个名咯，
11: 推销唔紧要，但系唔好唔早打电话，啊、真系成屋醒晒啊，大佬，好似我礼拜六、礼拜日都打噶，
1: 好勤力，
11: 唔系一至五。
1: 当绝对明白咧，佢哋应该系电脑帮佢打电话，当有人接嘅时候，佢先再拨条线。我有次真系唔觉意系揿咗去听，我喺度喂嘅时候，三秒之后先至你见你听得到咧，系有啲好似连线嘅声音。
11: 系。
1: Hello, good morning. This is a window cleaning. Do you want the cleaning service? 咁样啦，系啊。
11: 讲翻你嗰个故事，我唔应该攞个汽油清洁公司出嚟站乱你嗰个病，对唔住，对
1: 唔紧要，唔紧要。喺加拿大我哋唔会啦，香港人又系惯咗听电话啦，咁所以变咗嗱，其实北美洲仍有啲人会听电话嘅。佢仲话北美洲有啲例子咧，就系宣称系 Amazon 嘅一个客户服务公司，咁佢又话俾听，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啲单咧系有啲错误嘅，咁呢家其实我哋过错咗数，我哋希望帮你弥补。咁啲人一觉得，咦系，你收错钱，点样做？但系佢竟然奇怪咧，嗰啲可能系长者好言听计从，佢话嗱，依家你做一样嘢，你又望住个钟，
11: 嗯，
1: 睇住个钟喺度滴答滴答，你数321，咁大家谂住你又唔系叫我俾我个身份证号码，又唔系要我俾高度，好似你正话所讲嗰啲叫敏感嘅资料唔需要俾，我咪跟你做啦。原来呢个先至系最大件事。
11: 咁譬如喺东张西望嘅时候咧，咁佢都揾咗个催眠师出嚟咧，即系持牌噶，
1: 系
11: 催眠治疗师就出嚟讲翻咧。其实真系如果要催眠一个人咧，你可以话简单又得，但其实又唔系咁容易嘅。首先一定要嗰个人佢系处于一个心神啦，或者系思绪非常非常之混乱嘅状态。真系六神无主嘅，但系佢揾唔到任何人帮助，有人同佢讲一句说话或者讲少少嘢，同佢 click 到个 channel 咧啱倾嘅话咧，佢就自不然好信任呢个人啦。好信任之下咧，佢再讲一啲特定嘅字语、特定嘅词句，就好似一个开关就系咁样。嗱，我讲芝麻开门，你就要企起身；我讲芝麻闩门，你就要坐翻低咁样。如是者重复两三次，一个意志薄弱嘅朋友咧，就好容易俾人催眠到啦。
1: 所以当你俾人催眠嘅时候咧，佢就完全可以遥远控制你个人，叫你做乜就做乜。咁啊，初头可能未必会即刻要你去同钱银有关嘅，但系渐渐地咧，你就会失去咗你自己嘅自主能力。咁所以变咗，既然有一啲系好熟悉催眠嘅人，嗱，就真系好似正话所讲啦，隔空催眠，佢教你个方法，但系都系你愿意去听，你先至会俾佢催眠。咁所以第一样嘢，大家唔需要担心会唔会无端端坐喺度。我会被人催眠咗咧，佢控制唔到我噶嘛。但你同佢联系咧，就有咁样嘅危险喺度咯。
11: 所以呢一个就都同大家可以分享到嘅就系，若果你真系处于一个唔开心啦、唔如意嘅状态咧，或者你自己身体上边有啲咩毛病，身体毛病梗系同医生讲啦。
1: 系
11: 你自己唔开心嘅，平日有好大压力嘅话咧，同你信得过嘅朋友讲，系嘛，就去倾吐一下。佢未必可以啪一声帮你解决晒所有嘅心结，但系起码你有个 出口啊，系嘛？你自己啲鬱結嘢咧，起碼有人聆聽你嘅話，好緊要。咁啊，調翻轉頭咯，各位朋友，如果有人揾你傾偈，揾你想你聽下佢講嘢嘅話咧，又真係聽下，係嘛？唔係八卦佢，而係幫到佢嘅，真係某程度上。
1: 我又好認同嘅，即係以前有啲人咧就話，如果心入面有啲鬱結嘅，就揾個樹窿，甚至咧就將所有嘅鬱結咧同個廁所講曬，因為咧佢哋唔會吐翻出嚟。咁但係始終嗰啲係死物嚟噶嘛，就算你話樹有生命，你係唔能够肯定呢个树窿系咪听到嘅，咁但系话晒有个人喺度，你又信得过佢，你系知佢唔系多口嘅。你讲完俾佢听，就算佢冇乜反应，可能佢点一点头，搭搭你个膊头，这个嘅回应就可以舒缓你自己个情绪嘅。
11: 因为睇完呢东张西望呢个故事之后咧，我都有谂下系嘛，即系你点样可以俾到一啲支援？因为嗰、那个事主嘅屋企啦，嗰、那个咖啡，我叫称呼个咖啡妹妹先啦。咖啡妹妹佢屋企人都话，其实已经留意咗，或者留意到佢个妹妹咧，已经系好一段长时间咧，都系处于唔开心啦。但系屋企人都系觉得，香港就系搵食咯，
1: 十个都系咁样噶啦。早出晚开心嘅边有啫？
11: 早出晚归系啦，咁啊翻工啊，梗系有压力噶啦。香港系咁噶啦，咁样就以为一句系咁噶啦，就已经可以处理到阿妹妹疏导到佢嗰个嘅问题咁样。但系原来阿妹妹嗰个嘅情绪困扰，陷入咗一个好深渊个状态。
1: 系，所以变咗有时咧，人嘅陪同系真系可以改变一切嘅。当佢唔开心，佢感到寂寞，佢要啲乜嘢啫？有人话俾佢听，佢仍然系被爱；有人话俾佢听，其实呢个世界上面佢唔孤独，有人去支持佢，话俾佢听，佢现时嘅难题只系短暂嘅。嗱，呢啲说话听起嚟好似好容易讲，
11: 好
1: 但系佢自己唔识去谂，佢要人哋去话俾佢听。
11: 头先我话好巷啊，可咁样，即系唔好以为真系好巷，你就唔讲系嘛？当一个人真系处于一个情绪低落嘅，或者系思绪紊乱嘅状态之下，你真系能够可以扶到佢一把，系分分钟救翻条人命噶。讲真，
1: 所以喺呢，
11: 即系一刹那之间就真系，
1: 绝对系事实要讲，好巷都要讲，所以一定要讲。何志宏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里面一个最出色，一个好有口才，好风趣。
11: 其实你讲我靓仔已经好够了。
1: 这个又讲不出了。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就在密西沙加和 Brampton 去年有组织零售盗窃案，拘捕65个人，提出的控罪接近550项，形容是一次精密的打击行动。警方今天举行记者会，公布名为 Future 的行动有关的详情。而这个行动是因应去年在第12分局范围里面零售涉案大幅增加而展开，涉及的商店包括 Shoppers Drug Mart、LCBO、Walmart、Nike、Winners 和 Rexall 等等大型零售商。而这个行动针对一些惯犯，相信他们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警方说案中涉及超过25万元的损失。副警察总长表示案件直接影响企业、员工和社区。调查人员说警方起初留意到密西沙加多间商店一再被盗窃，起初由一小撮的惯犯进行，但在密西沙加其中一间的店铺去年就发生了111宗。警方也确定了106个频频犯案的人，年龄介乎19岁至64岁之间。警方的行动在今年2月6号至4月16号进行，侦破356宗案件，拘捕65个人。王家琪竟拘捕一个灰省男子，怀疑涉及恐怖主义有关的活动。警方说旗下国家安全资讯网络接到举报之后，在去年3月展开调查，发现有关男子查雅涉嫌在 TikTok 多次发布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容。警方有理由担心这个男子可能犯了恐怖主义的罪行，今早拘捕了他。其警指出今次行动是要迫使查雅停止有关的活动，对他进行监控和减低潜在恐袭的风险。警方表示调查仍然是进行当中，正在进一步分析证据，不排除稍后会提出正式的指控。40岁的男疑犯听日在魁北克城的法院过堂。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公车局 TTC 会与 Live Nation Canada 再次合作，为今个夏季在 Rogers Stadium 看演唱会的观众提供回程免费乘搭地铁的优惠。由今个周末5月23号季度首场演唱会开始，观众散场的时候只需要向车站职员出示演唱会的门票，就可以在 Dashville Park、 Shepherd West 或者是 Wilson 车站免费乘坐一号线地铁。 TTC 也会在演出的当晚增加地铁和多条巴士线配合。安省政府内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名额，导致本地的大专院校出现严重招生危机。 Global News 引述安省专上教育厅2025年简报文件指出，截至去年6月5号，安省专上院校只用了省府分配的 46% 省级认证信的名额。数据显示专上院校招生比大学困难得多，这些院校在2024年向国际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之后，最终实际入学率只有 33%， 其中 Seneca 学院获批超过20,000个名额，最终只有2380人入学。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取消大专毕业生的毕业工作签证机会，彻底摧毁了留学的需求。由于国际学生学费占院校总收入三分之一，招生不足导致了多间院校被迫裁员和关闭校园。福特政府表示已经推出64亿元新拨款模式，由今年秋季起提高每年营运拨款，去稳定专上教育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当地疫区有死者家人向一间治疗中心领取遗体，打算按传统习俗落葬，但是被当局按规定拒绝，中心后来被人纵火破坏。当局表示因为伊波拉死者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必须根据规定落葬，但是民众不明白。 一个学生表示，警方曾经介入，但系唔成功。有人冲入治疗中心纵火，工作人员坐车嚟逃离现场。而人道组织就表示，现场之后回复平静，救援队伍继续喺中心工作。目前世卫表示，当地至今已经有600宗疑似病例，140人死亡。各位，呢节新闻报段啦。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4:0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Gardiner 西行线过咗 Park Lawn 嘅位置，两条左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而家只可以用右边两条线行车，导致车龙由 Jarvis 开始一路排到 Park Lawn 事故位置都相当挤塞。而 Lakeshore 西行同埋 The Queensway 西行亦都比平时繁忙。而 DVP 404北行线喺 Bloor 嘅右线仍然因为车辆起火战后工作封闭。中线就已经重开了，不过车龙仲一路倒灌翻上 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开始排起。另外 ，Gardiner 东行由427去到 Park Lawn 都因为对面嘅事故关系开始慢驶。而401西行线近住 Brock Road 路面有轮胎碎片散落，右边路肩仲有货车停咗喺度，导致车龙由 Simcoe Street 开始慢驶，再去到 Leslie Collectors 有货车坏车，导致部分右线受阻。而 Q 快线嘅左线亦都有坏车封闭。转睇下403西行线喺 Hill Ontario 嘅 HOV 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场有救援人员处理当中。再睇下401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至 Grove Line 慢驶。另外 ，Western Ramway 右线因为工程封闭。最后提提你，404南行喺 Aurora Road 一带，据报左边两条线有木碎片，驶过要特别小心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5公里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天清，午夜过后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吹时速30公里东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16度，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

0: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6: 嗱，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7: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6: 咁劲！
7: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6: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

0: 四分可拍何志宏喺度，
1: 乐希继续喺度嘅。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一日咧，你咪带咗何小鸡翻嚟嘅。
0: 系啊系啊
1: 系 啊，我见到佢 work with daddy 咧，我觉得好窝心。因为今时今日咧，当啲小朋友翻到去爸爸或者妈妈嘅公司咧，间公司真系好多嘢玩嘅。
0: 佢哋玩一样嘢啫嘛。
1: 我明白，佢最紧要个 WiFi 快嘅啫。
0: 咁佢坐喺度，佢我叫佢喺我个位度唔好搞其他嘢，因为好多嘢都系做其他唔同嘅节目啊嗰啲嘢用噶嘛。
1: 但系啲哥哥姐姐走去搞佢喎，真系
0: 呢个又系真嘅。你哋个个一人一俾粒糖佢话咧，佢真系唔得掂。
1: 咩一粒糖啊？你有冇发觉佢攞咗成包糖翻去啊？真系
0: 佢耐唔耐就会咁讲，佢知道系讲笑嘅。我几时又翻去电台嗰度咧 ？Trick or treat 啊？咁样我话吓冇。
1: OK 嘅，但系主要佢开心啫。
0: 个都见到佢咧，佢最记得就系 Amy 依依啦。跟住咧，仲有阿沙菲宝姨姨啦，嗰啲咁样咁啊，乐希叔叔都记得嘅。
1: 系，因为其实咧，我对佢好除，因为佢可爱啦，因为好兄弟嘅仔之外咧，我知道其实今时今日对佢好，系我人生一个美好嘅投资嚟嘅。
0: 投资咩咧？
1: 因为我嗰日问咗佢一样嘢，我发觉问啱咗。
0: 系，
1: 你知对于佢啲咁嘅年纪咧，你真系问下佢点啊 ？Roblox 有冇玩到啊？呢个其实系切入点嚟嘅。
0: 系，
1: 有冇 Pokemon 卡啦？咁佢嗰日答我话。都有啲嘅，佢又冇讲几多，只要佢有啲咧，我就谂你屋企其实分分钟发咗，你自己都唔知
0: 道。系啊，周地都系添，
1: 头发毛发
0: 唔系啊，系嗰啲 Pokemon 卡啦，佢都有玩呢一家嘢嘅，
1: 系，
0: 所以我而家同阿英英啊系咁，可以拉近一少少，阿英英又玩噶嘛，
1: 佢又玩啊，
0: 佢识呢啲嘢噶嘛，我唔识噶嘛，咁佢都当阿何小鸡开始玩下，或者我又去睇下啲咩卡同咩卡咯，咁样咪知道下咯，咁样，所以同阿英英嗰个距离我又拉近咗少少。
1: 我明白嘅，因为好多年前你哋第一次将 Pokemon 呢个话题带入嚟，噔噔噔噔咧，我嗰集有听到嘅，我仲记得小英问你，喂，你作为爸爸，你数唔？数得晒嗰108只，嗱嗰阵时应该仲系百几只，唔系呢家咁多嘅。
0: 傻猪咩？
1: 点啊？
0: 得闲恰多两个钟头好过啦。成数表我差啲唔记得，都背唔到啊！仲要背咁多只108只啊？你话
1: 嗰阵时啦，呢家点止啊？
0: 喂，嗰、那个
1: 但其实唔需要记108只，你记得边一只嗰张卡个 number 值几多钱咧？
0: 108只咧，108系好看啫嘛，系嘛？
1: 哦，呢、這个
0: 不过佢唔止108噶系嘛？
1: 最早期嗰阵时嗰张 poster
0: 系咩？
1: 而家已经多到唔
0: 知
1: 啦。108个好汉，我叫嗰啲文学根底强嗰啲国学专家。你数晒梁山伯108个好汉都未必数晒。
0: 记嚟记去净记得武松同埋武大郎同埋阿莲。
1: 仲有边个咧？
0: 阿莲唔关事嘅。
1: 仲有林冲。
0: 系
1: 啦。
0: 靠子弹林冲。
1: 老智深。
0: 啊 ,ok。
1: 系啦。咁啊记得啦。
0: 识啦。
1: 其实你唔好讲呢啲啊，真係问下我比较熟嗰啲啊，身边嘅所有信主嘅人，我要你数晒嗰12个门徒，你都未必数晒啲名
0: 字。
1: 我试过喺一次嗰啲聚会入面，好衰唔衰，叫我数12门徒，我真系数唔到。
0: 咁自此之后你记得啦，
1: 依家记得啦，
0: 要知道有啲嘢要做啦，
1: 即系等同于咧，你叫错咗人哋个名字，跟住人哋俾咗啲好嘢你，你呢世都记得佢系边个。
0: 但系讲翻个 Pokemon 卡先，咁就我嗱讲真，耐唔耐有其他 Uncle Auntie 咧，就一包半包俾佢啊，去开旅行嘅，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嘅，又会记得啊买包嘢啦，买一包嗰啲卡啦咁样嗰啲嘅。咁其实佢粗粗埋埋都唔少嘅，咁但系每一次咧佢收到嘅时候咧，都系要同我讲，你快啲入好佢啦，快啲摆好佢啦，一系唔要嗰啲，或者有时佢而家开始嗰啲咧。我有啊，重複咗咧，我話你俾人哋啦，嗰啲咁樣。
1: 佢嗰日話過俾我聽啊，我問佢你有冇啲好價值連城、好 valuable 嗰啲啊？佢話過俾我聽有張值幾十蚊噶，
0: 係
1: 一張卡值幾十蚊啊，
0: 幾十蚊噶，
1: 哇！
0: 早排睇新聞，
1: 咁佢幾張唔係幾百蚊咧？
0: 呢家幾萬蚊都有啦，大佬。
1: 係，即係呢家最緊要就係話，原來可以因為你擁有好多嘅 Pokemon 卡，而個總值去到某一個位，你係差不多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咁滯嘅。
0: 有几多张咁巴闭咧？
1: 佢咧有60000张嘅 Pokemon 卡，但系呢一个女仔咧，佢喺瑞士，佢只系20岁啫。
0: 吓、啊，
1: 咁真系好细个嘅时候佢就储啦。我谂佢真系纯粹初期唔知道呢啲嘢咁值钱，储下储下储下储下，跟住又唔抌，又好好保存佢，跟住发觉呢几年突然间个个都喺度炒，于是乎咧就佢开始数算佢嗰个价值，先讲紧佢60000张嘅 Pokemon 卡，而现时总估值系达到。5000万英镑，爽啊！
0: 即系成亿家子噶咯，
1: 系啊，有啊，系啊，一对二啊，成亿家子喺呢度，真系买一层楼啊，都得。
0: 但系假设佢而家系20岁嘅话，佢系从几多岁开始可以储咁多？同埋佢边度嚟咁多卡咧？又系好多 Uncle Auntie 行开行埋又俾包佢，俾张佢咁样。
1: 嗱，佢七岁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佢有啲性格嘅缺陷嘅。学翻佢屋企人讲咧，嗰阵时咧佢就比较内敛嘅，唔敢同人沟通。咁佢阿爸爸就聪明啦，佢爸爸咧就买呢啲 Pokemon 俾佢 ，Pokemon 卡俾佢。咁佢嘅意思就话，其实你身边好多嘅朋友仔都玩呢啲啦，你唔能够同人沟通，不如就借住呢啲卡去同人哋倾偈啊！你有啊，同你交换啦、啊，
0: 打开个话题
1: 系啦。因为始终如果你话熟悉呢啲卡，最早期创作嘅时候唔系俾你去投资噶嘛，佢系有啲数值系俾你同人去对战噶嘛，咁你咪识到朋友咯。
0: 咁、啊，凑凑埋埋咁多卡嘅话，总有一两嘢都系啲价值连城嗰啲噶咯，系咪？
1: 系
0: 佢最贵嗰张卡大概咩价位度咧？
1: 佢最贵嗰张咧，等我睇下啊，佢其中一张1650万美金。一张系，
0: 哇，
1: 好夸张！即系当你发觉咁，当然啦，佢六万张呢个系数量同埋个总值，令到佢系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啦。咁但系你一张系咁贵啫，有啲又可能平啲嘅，咁所以夹夹埋埋，令到佢先至有机会系拥有呢一样嘢。喂，佢呢张真系被誉为梦幻卡嚟噶、
0: 啊，我冇理佢嗰张梦幻先啦，因为都唔好谂咁多先啦。但系正所谓佢有5万几6万张卡啦嘛，
1: 系
0: 每张10蚊啊，
1: 都60万啦，
0: 咪都60万啦，咪先
1: 讲紧唔系每张六嗱，佢又真系舍得割爱嘅。照计有好多嘅收藏家，我认识都系嘅。你表面上嘅身家去到某个位啦，你真系可以将佢套现成为咗1亿加字咁样啊。你同佢讲，嗱，我呢家俾1亿加纸你，你套现俾我啊！佢唔卖嘅，有啲人，佢肯卖，佢知道好价就卖。
0: 即系，但系而家咧，唔公布出嚟就游志可，咁而家公布完出嚟，佢本身未公布啦，或者新闻未报佢之前咧，已经系红噶啦吓，咁、咁多卡咁样，而家报埋出嚟，咪知道你正所谓而家你喺街上面，冇话世界其他地方，我哋多伦多啫嘛，系、嘛，都有唔少嘅铺头，因为佢系卖 Pokemon 卡，人哋知道佢有收藏好多嘅，或者
1: 储爆添啦，系咯系啊，
0: 咁而家人知道嗰个屋企，嗱就系呢个妹妹啦，呢、這个妹妹有6万张卡，咁佢而家屋企咪处于高风险，
1: 不过好彩。嗱，照计系嘅，因为佢身处喺瑞士，
0: 系
1: 瑞士
0: 太平啲咯，
1: 系啊，太平啲噶，相对嚟讲，所以我觉得佢安全啊，同埋反而我惊嗰样嘢唔系惊爆价噶，呢个报道咧有睇个样啊，佢20岁，其实佢各方面都几
0: 标志啊，标志啊，
1: 所以我最惊咧，佢唔系俾人哋系爆价啊，或者掠夺啊。俾人掠夺佢个心，用感情偷咗你个心，跟住再攞埋你啲卡，到时人卡两失啊，仲惨。
0: 如果可以即刻播到阿姐汪明荃嗰首《用爱将心偷》就好啦。
1: 我相信我哋嘅控制员系应该可以揾到出嚟嘅。
0: 几多高手？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哇，你叫我睇嗰啲电影，全部都系唔系粤语长片，系英文长片嚟噶。
5: 梗系啦，泰坦尼克喺个户外地区，夏天可能会有蚊，睇足3个几钟头，唔查蚊怕水，分分钟会变咗蚊豆噶。
4: 你讲起户外睇电影，嗱，我哋华语嘅圈子咧，有好多夜市啊、街头节啊，咁都搞得非常之有声有色啦。
5: 嗯，
4: 系嘛？夜晚咁样，我哋好少华人好少搞夜晚嘅户外活动，点解我哋华人圈子唔可以整一个叫做电影欣赏会系喺户外嗰度举行嘅咧？
5: 系咯，尤其是咧，对于好多长者嚟讲咧，佢哋好中意怀旧嘅，点解唔可以喺日落之后睇《玉女添丁》咧？
4: 又或者系可怜天下父母心咧？
5: 系啦，跟住咧就系啲仔仔女女同埋啲爸爸妈妈一齐睇，多谢你啊爸爸，多谢你啊妈妈。
4: 调翻转头，如果系喺户外嘅环境，夜妈妈放套即日落之后啦，放套电影咧，系呢个嘅如来神掌。
5: 哇
4: ！V 云云嗰啲都好睇嘅、哦，
5: 但可能嗰期咧，大家更加想睇嗰套咧，叫做777、哦《
4: 777》。系九九九随时真凶手系嘛？
5: 系啦，七七七就系呢一个
4: 七擒七纵七色狼，
5: 冇错，
4: 嗰度系彩色电影嚟嘅，
5: 黑白嘅睇嗰度，系啊，
4: 嗰、
5: 个谭炳文啊嘛。
4: 哦 ，OK OK， 而家讲紧咁夏天嚟到啦，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一啲户外嘅电影咧，可以俾大家欣赏。喺应该话喺户外放电影，大家可以去欣赏。有啲系完全免费嘅，有啲咧就系以呢个嘅慈善嘅方式，你捐献少少嘅话咧，就一家大细去睇电影啦。咁
5: 收少少钱啦，喺 Christie Peace Park 又有啦，呢、這个 Cocktown Common 又有啦 ，Bell Manor Park 又有。咁但系我发觉有啲戏咧，其实唔系话你一定要去户外睇，而系当佢话俾你听有呢啲免费嘅户外电影睇，如果你嗰日唔得咧，你其实可以上网去揾翻咧，因为好多嘅串流平台都睇到嘅。有啲真系你睇完之后你觉得好得意，但你好耐冇睇。其中一套咧就系1979年嘅 The Muppet Movie。
4: 嗯，
5: 我好记得嗰阵时一开头喺个远镜 zoom 落去一个沼泽度，阿 Kermit the Frog 攞住个吉他喺度唱呢一个咩 Rainbow Connection 你唔知乜嘢啦，系啦，咁总之嗰套戏嗰个印象咧系好深刻嘅。
4: 嗯，我细细个睇嗰套咧就系泰坦尼克咯，1997年嘅作品。
5: 我都绝对明白嘅。
4: 你个咁啊 ，movie 我未出世，
5: 唔系你仲喺阿妈妈嘅身体入面咧，准备孕育噶啦。
4: 啊，咁啊嗱，其实我觉得睇咩电影唔系，同埋即系睇咩电影系唔紧要嘅，但系最紧要你去到嗰个户外嘅空间，同咁多人一齐喺度玩紧咁样，呢下先过瘾啊嘛，系咪？咁你睇住喺户外睇电影嘅时间，你又可以饮下嘢啊，依然又可以嬉戏一下咁样，同埋享受个气氛咯。夏天嗰个环境咯，
5: 反而佢咁多套电影入面咧，有一套咧，可能呢段时间大家觉得睇咧都惊惊地嘅。
4: Speed 啊嘛，我知生死时速
5: 呢个系你 speed 嘅时候，你见到差人你惊啫。 佢竟然播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4: 咩
5: 第三类接触，
4: 第三
5: 类接触，系好恐怖。最惊睇睇下咧，隔篱嗰个，咦，佢咪蜥蜴人？你知唔知啊？特朗普讲到周围都外星人噶嘛？
4: 啊，咁啊，成个夏天咧，多伦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啲户外电影欣赏嘅。咁啊，如果睇啱嘅戏，那个戏码系啱你嘅，或者个地方有就脚嘅话，又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哋加拿大独有嘅户外生活啦。
5: 冇错，听日三点钟继续有噔噔噔噔，听日三点钟应该系小英会翻嚟噶啦。
4: 都冇咁大声咯，
5: 我2:45喺直播室门口坐喺度等。
4: 今日乖猪啦，
5: 多谢
4: 赞赏。听日翻嚟再玩过，
5: 拜。
4: Bye。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各地警队的警察人数两年间增加 5%， 薪酬福利的开支更加上升接近一成。本国国防企业联盟的调查显示，有 83% 的人认为加强保护加拿大北方领土非常重要。美国驻丹麦大使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是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格陵兰未来由当地人民自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嚟到5月21日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标普全球公布美国五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升至 55.3， 创四年高位，市场原先预期是跌至 53.8， 而用作衡量工厂支付的投入品价格由四月的 68.4 升至五月的 79.5， 同样是创近四年新高。另外，美国上个星期初领失业救济人数有209,000人，略少过市场预期的210,000，按星期减少3,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亦都轻微减至203,000，而持续领取失业救济有1,782,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增加6,000人。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409点，是升了24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收市新高，报50,285点，上升27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293点，上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上升12点。纽约七月期油报每桶$96.35，跌咗$1.91。纽约期金报4,542.5，上升$7.2。加元汇价，央行参考嘅72.55，下跌0.17。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9: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0: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9: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0: 星期六我落希，你难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嚟到下午4:33，而家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404北行线喺 Bloor 嘅位置，右线仍然因为车辆起火线后工作封闭，导致 Gardiner 东行由427至 Park Lawn， 再由 Jameson 至 DVP 北行都非常慢。过咗之后，由 Door Mills 至16街仍然慢驶。另外 ，Bloomington 一带右线因为工程封闭。对面404 DVP 南行线喺 Aurora Road 一带左边两条线有木碎片，驶过要特别小心啦。再去到 DVP 往 Gardiner 之前咧，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Finch 至 Lawrence Explorer 至 Gardiner 挤塞，而 Gardiner 西行线在 Park Lawn 的事故已经清理好了，不过 Gardiner 西行、Lakeshore 西行和 The Queensway 西行都比平时繁忙。至于401西行线 Stevenson Ramway 右线有坏车受阻，另外 Brock Street 路面有轮胎碎片，右边路肩还有货车停在这里，导致车龙由 Harmony 至 Brock Street 慢驶，再由412至 Salem 繁忙，入到市区和 Milton 一段车流亦都比较多。最后睇埋对面401东行线 Grove Line 一带嘅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啦，车流开始好转。不过 Western Ramway 嘅右线仍然因为工程封闭，导致车龙由410排至 Leslie， 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多车，由 White 快线 Liverpool Collector 至 Salem 同埋 Brock Street 至 Dixon 都慢驶。天气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
1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5公里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天清，午夜过后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吹时速30公里东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高气温上升至16度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星期五晚间有云。午夜过后云量增多，吹时速30公里东风，阵风时速高达5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肚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7: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1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20: 我梦想要嘅 Audi，
19: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8: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19: 话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18: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3: Rose For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 Ford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 呢、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 Bar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
3: 踢出广播温度。我是赵学而。

0: 四点四十分进击喺度，
1: 陈皮喺度，
2: 朱古力喺度
0: ，Hello， 今日哇，我翻嚟咧，我简直 feel 到咧，我开晒枪，四只五只枪开晒，
1: 你人生都开晒枪啦，已经
0: 边只
2: 第五只枪系边只
0: 先？
2: 喺个顶度
1: 天枪
0: 哦 ，window 系咪？
1: 耶，
0: 开晒枪，其实系咩意思咧？开晒枪即系好嘢嚟噶，
1: 开心咯，
0: 开心，
2: 喂嗰啲笨饼白饼嗰啲
1: 咁，唔系嗰啲开枪
0: 哦。咁但系点讲咧，都忐忑嘅，上心下心嘅，
1: 咁啊系，
0: 系嘅，即系
2: 你留翻等多啲时间分享下先啦。
0: 好好好，讲下啲，讲下啲必须要知道嘢。如果你而家去入油嘅话，即刻出翻嚟，咁都唔系嘅。
1: 开支枪摆翻，
2: 系咯，你真唔好就吞翻出嚟先。
0: 唔系，要入嘅都要入嘅，入 D 先啦吓。咁因为咧，听日跌八仙啦，都
1: 八仙啊，
0: 系啊，
2: 系啊，系啊，
0: 一八三点，
1: 我寻日入咗，
3: 好嘢，
0: 我寻日都入咗，咁但系都 burn 咗四分一光啦，差唔多。咁所以听日再入囉，所以就听日跌八先就是 183.9, 183.9 嘅。
1: 嗯，
0: 係啦 ,ok,
1: good,
0: 係咪去 break 啊？
2: 你终于啦，你今日打息㗎嘛。
1: 我睇你心情。
2: 係啊，大佬话先啊。
1: 唔係你心情点样，有冇我有冇嘢分享先。
0: 有冇嘢分享，
1: 係啊。
2: 后拍咪有
1: 即係
0: 好多嘢
1: 分享。
0: 好
1: 多
0: 好多嘢分享㗎。但我怕我怕你知唔知啊，我唔想呢做到好似我可以做好大件事。
1: 煽情啊，大概。
0: 煽情。
2: 咁我哋呢少啲啫。我真係唔
0: 好
2: 啊。
0: 好啊，
1: 你讲啦。
2: 我冇资料啊。
1: 咁咪你又讲。
2: 係少啲啫嘛。呢条 DJ Summer Camera正式开始啦。系报名啦，
0: 嗰时讲呢个 DJ Summer Camp 咧，其实咧我哋唔需要着太多嘅笔墨落去咧，因为咧家长一听到我哋开始招募嘅时候咧，就已经涌住嚟啦。包括咧就系我琴日喺翻电台嗰时咧，我见到一个好频扑嘅两公婆，
2: 嗯，
0: 跟住之后就跑向电台边，好少会咁样噶嘛，一系就我哋就翻工，一系啲听众攞奖品咧就好他条咁样噶嘛，但
2: 系
0: 好频扑，好赶咁样，
1: 而系攞签名，系即刻拧住声，嚟，
0: 我帮你开门啦，
1: 系咯，
0: 唔系佢系家长嚟嘅，就系报名啦，就系报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啦吓，咁同埋亦都有啲我啲朋友咧都问下，即系八卦，因为知道话，诶你哋系咪开始报名啦？咁啊系啊，咁样咁所以咧神鸟优惠5月20号即系由琴日开始啦，咁就咧一路去到6月6号，但是通常未去到6月6号神鸟优惠券已经
1: 爆了，
0: 是的，额满的了。总之大家尽快来到这个151号 Astor Park Drive, 或者上这个 AMS430.com 都可以找到这个报名的资料的。上课日期是7月5号、12号、19号和25号。有些是星期日或者星期六，大家搞清楚。总之是一年四日的 Summer Camp。
2: 7至13岁是这么多了。
1: 最好玩的地方是呢，除了学一般的手艺啦，亦都有演艺表演啦，有训练啦，有跳舞啊，唱歌啊，口才等等啦。最好玩的地方是他们会有机会录音啊，试下做小 DJ 的。这样东西是一个挺难得的机会。
0: 是啊，我成日都话呢，我仔呢因为知道我做电台，即係佢开始认识咩系做电台啦嘛。咁我有时候扮下，因为我屋企有支呢冇插住嘅一支录音咪 ,studio 咪。
2: 佢就喺度扮讲嘢，扮讲嘢。咁
0: 讲嘛，系咪，
1: 因为我以前我成日喺度做嘢，出面有女睇住啦。佢返到见到啲类似 panel 嘅嘢呢，佢就话我返工㗎啦。
0: 係啦。咁因为呢耳濡目染啦。咁呢阿邦个女就嚟过睇过佢开咪啦。我仔就未嚟过电台，但未睇过开咪。但佢知道发生咩事，同埋佢睇过我哋 YouTube 片。咁佢知道发生咩事呢，佢就开始学啦，咁样跟住爹爹返工，爹爹返电台咁样。所以呢我觉得呢啲呢即係俾佢呢开始认识下，咁第日当然唔係一定要做电台嘅，佢第日大个
1: 做政客都得㗎。
0: 係啦，讲得啱，好彩你即刻帮我都话到嘢。係啦，咁样咁所以呢D2G Summer Camp 绝对係一个好嘅机会呀。
4: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 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盛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0: 今日 KOL， 多谢两位拍档同埋听众咧，俾
2: 我
0: 继续分享。
2: 系
0: 多谢啊！咁啊，告别篇第二集咧，我今日嗰个主题我叫佢做成长啦。
2: 嗯，
0: 咁但系其实我想少少回带嘅。咁我琴日咧咪讲到话，即系啱啱入电台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喺嚟到多伦多之后，距离入电台咧中间都有一段时间噶嘛。即唔系擦鞋，但系咧真系咧，我头先所讲咪话咧，即系譬如我哋啲仔女见到我哋系做呢一行嘅话，会有个感觉啦。咁一开始我喺多伦多真正接触节目主持系边个？边有两个人嘅、嗯，我谂起有两个人
2: 咧，即系你啱啱嚟到，
0: 系令到我会觉得，诶、哎，我仰慕做主持嘅，
1: 得啦，奉承嘅说话，唔使同我讲啦。
2: 我哋都估到系边个啦，咪
0: ？By the way，阿邦咧喺之后咧，我系有嘅，因为咧阿邦咧以前好中意喺一间餐厅度咧食饭噶嘛，我经常都会见到佢。
2: 哦 ，OK。
0: 跟住之后咧，我就会觉得，诶、欸，哇，呢、這个主持人，我
1: 咁正到嘅，
2: 你冇走埋去攞签名啊？
0: 嗱，应该咁讲，前辈都教落就话咧，我哋咧唔好成日当，我哋唔会当自己系明星，但系始终系公众人物，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其实喺出边咧，我哋自己做嘅嘢啊，所做嘅每一件事咧，其实都有人系睇紧嘅。咁但系咧都所以咧即系。都会影响到人咯，咁我自己谂翻起呢就又系佢哋影响到我，所以我先继续影响人咁样，都系咁样传承落。
1: 即系你见到哇咁型嘅做咗电台，一个人食宵夜，哇以后我都想试下先咁，系咪？
0: 要攞住本漫画或者笔记簿。
1: 就是、我嗰阵时写稿，我就系全部喺嗰啲地方度写噶。嗰阵时
0: 阿邦系好专心嚟做紧嗰样嘢，大家如果有经过嗰间餐厅，都一定见过佢。
1: 我系真系做紧嘢，好、多人都见到我喺嗰度做嘢。
0: 系，仲要系嗰个位咯，
1: 嗰个位，因为以前喺屋企做谂唔到嘢噶。
0: 系啦，咁啊嗱，讲边两个咧？有一个咧，大家可能咧有少少。印象，但其实未必识佢。大佬岛
2: 唔识
0: Daryl Do 杜光庭，大家有冇记得呢个名
1: 字？咦，紧紧记得
0: 阿 Phil 应该记得啦。
1: 我紧紧记得。
0: 邦嗰阵时可能未必翻，未喺电，即系
1: 我未翻嚟做，
0: 系未翻嚟系啦。
2: O K
0: 系啦，咁咧佢
2: 喺呢度嘅前辈嚟，
0: 佢系一个前辈，但其实佢都亦都唔系好耐嘅，之后翻咗香港发展，佢亦都系新星训练班新星入嚟嘅。
2: 哦，
0: 跟住之后点解我会识佢咧？就是、因为其实佢系我 U T M 大学嘅师兄嚟嘅。我琴日咪讲到咧，咪话咧有大学有个电台嘅。
2: 系、
0: 虽然咧佢当时都系一个新人，即系佢系一个佢你谂下佢仲系 Year Four
2: 系
0: 啊，咁但系咧佢咧。
2: 佢已经入咗嚟呢度。
0: 我唔知佢係 grad 咗返去电嗰个大学电台帮手定係点啦，但总之呢我入去做呢个大学 DJ 嘅时候呢係佢带嘅嗰个节目。
2: 哦、OK。
0: 係啦，咁样。
1: 即係佢影响到你嘅。
0: 係啦，即係佢係第一次令跟住啲师兄师姐同学会介绍，哎呀佢喺1430做緊㗎咁样。
2: 係、
0: 呀佢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做緊咁样。即係唔係囉。你谂下我以前譬如香港听緊电台嗰时未见过 DJ 咁样，哇但嚟到我见过第一个 DJ 就係佢。
2: 喺落口巴位㗎啦。
0: 係啦係啦咁样。咁所以呢佢係第一个影响到我同埋令我知道，诶、原来咧呢度真系有电台，真系有 DJ 喺我护山山口隔篱出现噶。第二个咧，
1: 护山
2: 我哋接种咗，
1: 唔系飞碟嚟嘅，
0: 即系其实系有种距离感噶嘛，
2: 系
0: 咪先？尤其是以前资讯更加冇咁发达，你而家开个 IG 开个 Facebook 会见到我哋个样子，但系以前见唔到噶嘛，少啲噶嘛，除非你睇新时代电视，我哋有时可以露到面咁样啫，系咪先？咁跟住之后第二个咧就
2: 系
0: River 啦。李婷啦，
2: 系
0: 咁嗰次其实我呢排都讲过几次嘅话，
1: 我都听过几次，
0: 几次系啦，就系咧喺呢个 FMP 正门嗰个入口一入去嘅时候咧，嗰阵时有一弹 RB 即系弹直播咧，就摆咗嗰度嘅，摆正喺正门度。跟住之后咧，其中一个就系主持就系李婷咯 ，RB 主持就系李婷咯，
2: 系。
0: 跟住又会觉得哇，佢即系 系啦，有少少俾佢外貌吸引到，
2: 哎呀，
0: 外形啦吓，跟住之后咧，同埋咧，
2: 你企咗喺度好耐啦，
0: 因
2: 为
0: 你会好奇佢喺度做紧乜嘢啦，即系通常好多听众咧，如果见到 我哋 RV 坛就系咁样噶嘛，诶、搞乜嘢咧呢班人咁样，跟住就望下，原来电台直播咁、样，跟住就开始理解，咁跟住之后就会发觉，哦，原来真系有呢件事发生紧嘅，咁所以咧呢、个系我当时咧，我觉得。啊！電台真係
2: 就你令到你好想去啦，
0: 因為再加埋我琴日講嗰啲嘢，就係話我自己本身對於廣播啊、製作啊呢啲有開始已經有個興趣啦，咁咪做咯。
1: 即係真係促使到你想入行啦，真係
0: 係啦。咁所以先至即係萌生，即係種下粒種子，令到我之後報訓練班咁樣咯。
1: 不過冇我啊，如果我嘅催化劑會更加令你快啲啊，係啊，即刻啊，
0: 即刻走
1: 呢個我一定取替佢，我一睇就知係 dry wall 嚟一打就冧，
0: 好尷尬。嗰陣時唔係應該咁講，我其實咧。我都冇認識咁多嘅，真係入到嚟之後咧，同我一開始認識係兩個世界嚟噶嘛，咁所以咧冇咁多嘅知道，但係咧就因為興趣再加嗰啲種子咧，就令到我即係想入訓練班咯，係咪先？咁跟住好啦，咁啊時間轉啦，咁樣咁我跟住之後咧，其實喺頭嗰，其實我第一個階段咧只係年幾嘅時間，但係嗰年幾嘅時間咧，對於我而家無論喺電台定係廣告即係製作方面咧，其實係影響好大。
2: 嗰、那個年代係幾多？2008
0: 咯，
2: 零八年，
0: 零八至10年，我係10年頭離開嘅，零八年尾，其實係一年多少少嘅時間。咁、當然第一樣嘢友情啦，我講到啦，就係、譬如好似 Lawrence 啊，同埋有啲又唔開得名，有啲又已經唔喺呢一行，咁啊費事提佢名咁樣啦。咁但係譬如好似梁建恆咁，當時嗰班叫我哋叫新星或者即係有同電台繼續接觸嗰班咧。我咪话咧，我咪骆小姐咪11月，我记得就开始喺电台度入去，已经开始工作紧啦。但与此同时咧，系制作紧新星比赛噶嘛。咁咧有两样嘢影响到我。第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哋不断彩排啦，同埋排好多 item 嘅时候咧，我哋譬如我同梁建恒同埋嗰班兄弟姊妹咧，系不断喺度度嘢嘅，即系度紧有咩表演项目。你知你想象到，如果新星比赛、
2: 有 item 噶嘛，
0: 系咁度 item， 系咁度 item。跟住嗰阵时，譬如阿林敬峰啦，跟住之后仲有当时戴卓然啊、陈嘉诚啊、黄许玲咧，就系我哋上一届嘅 CNC 者，又会俾啲意见啦，一齐去谂下点样度啦。嗰时个气氛个氛围就
2: 系
0: 咁样啦，度 item， 度下有咩嘢可以爆嘅，有咩擅长嘅，呢个擅长唱歌，呢个擅长 rap， 呢个擅长咧做戏，呢个擅长噏嘢咁样，咁啊度啲 item 出嚟。咁其实嗰份革命情感其实系好浓厚、好犀利。
1: 同埋嗰阵时我见到你哋嗰啲倾谈过程当中好癫噶嘛，除咗要谂到好癫之外咧，甚至乎要夹啲衫啦，又特登去买一套衫翻嚟，大家一齐咁着噶。我见过你哋系咁，
0: 跟住之后咧，仲有一个重要人物咧，我一阵间都会提佢，亦都其实影响咗好大。嗰个叫 Karen 蠢，
2: 哦，
0: 因为嗰阵时嘅制作嘅监制咧，系啦，就系、佢当时佢唔会开麦，佢唔系成嘅。阿蠢妈咧就净系负责做 show 嘅啫，制作
2: 好犀利嘅，听明佢
0: 系啦系啦。咁佢都其实真系几有经验，几犀利嘅。咁佢就当时咧，佢会 ban 我哋桥，因为你要 sell 桥嘛。嗱，我其实唔系表演嗰、那个，我一方面咧其实系帮紧阿蠢妈咧就做 PA，
1: 你系幕后嘅啫。
0: 系啦，我冇份上台，因为我唔系新星嘅一份子咧。我当时已经入咗去咧，就唔会做系啦。咁但系 production 会帮手，咁另一边厢亦都会同佢哋一齐喺度夹嗰啲嘢。咁所以。嗰、那个好浓缩嘅情况之下咧，系度咗好多嘢出嚟，同埋咧好理解到制作咯。咁同埋其实及后嗰一年几咧，跟住阿蠢妈，我好少上台，我一半时间系上台，一半时间其实系帮紧佢做幕后。其实我之后都系咁，我之后翻嚟呢七八年咧，其实都系咁样，有一半时间咧其实系帮紧幕后，帮紧舞台噶嘛。咁阿蠢妈就其实即系因为电台咧做制作咧，又有一条方同埋一种味道喺度嘅，即系电台嘅 show 同出面其他嘅 show 咧系唔同。一般人咧，你唔熟嗰种味或者唔熟嗰种制作，
2: 嗰种咩味？我都做 production 噶，
0: 系做唔到，你系做唔到嗰种感觉出嚟。即系譬如你点样去善用个 DJ， 啲 DJ 啲 character 系点样去度个 item 出嚟，又或者我哋啲笋位点样啲薄口位或者听位，其实系电台有一个 formula 喺度噶嘛。
1: 同埋你要逐个人度身订做嘅，
0: 系啦。
1: 电台有一个麻烦地方就系你有一个人，可能佢嘅界限就系1、2、3，
0: 系
1: 你如果度个4俾佢，佢已经过咗佢
0: 系啦。但系亦都有啲挑战嘅，即系譬如可能叫洛希行 catwalk，
1: 系
0: 或者叫所罗门宏做肥妈，即系呢啲你哋平时唔会谂到噶嘛。但系谂到之后咧，你要 execute 佢咧，嗰样嘢就系电台嗰种独有嘅一种感觉出嚟咯。
1: 呢种就系嗰种味
0: 啦。系啦，所以咧嗱。制作，所以咧，我第一样嘢知道咩叫制作之后咧，其实咧到我而家做广告嘅制作，所有嘅制作咧，其实都系嗰个 skill set 喺嗰度学翻嚟。
1: 咁即系你个训练班赚晒啦，
0: 赚到。
1: 首先赚咗入行啦，成个制作经验啦，所以我成日都话读训练班，今年错过咗嘅朋友，下年或者将来嘅日子咧，除咗真系幕前之外咧，你学制作
0: 系
1: 好紧要。
0: 系啊，即系嗰阵时跟阿蠢妈学，佢譬如点样读 run down， 点样读 item， 到之后我呢七八年里面又都无论譬如 如跟住 River 定啊何志宏，定系我自己孭个 show， 一路都系咁样去用翻同一个 skill set 去做翻，
2: 因为令到你好仔细。
0: 系啊，甚至乎我出面广告制作都系根据呢一个 concept 去继续做落去咁解，系咯。跟住之后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翻翻去电台，我哋平时日常嗰度咧就系、是、节目嘅制作啦。我琴日讲话咪话咩诶办公室特维生法啦、啊，电影 face 啊 Google 啊，咁录音剪接嗰啲啦，但系咧。我都其实帮手制作过两个节目，所谓制作节目系点样呢？窿哥嘅咖啡奶茶菠萝油，
2: 哦，你又有份噶？
0: 开始嗰啲 ID jingle 同埋度个
2: run down 出嚟咧，
0: 系我同阿窿哥喺度揼出嚟嘅，
1: 即系一齐砌。
0: 因为嗰阵时阿谢生咧就请咗窿哥翻嚟邀请佢啦，跟住之后咧邀请佢之后咧，佢就话啦，哎我哋揼掂佢啦，但系窿哥乜嘢都唔识嘛，咁我哋咧就一路喺度度咁样。
1: 以前做杂志噶嘛，
0: 系啦，咁所以咧窿哥同埋以前有一个付费节目咧，生命恩泉咧，又系一开始咧零开始，我同佢哋嗰班即系生命恩泉嗰个机构啲人咧，一路咁样度啲嘢出嚟，咁所以咧就学识咗点样去度呢个节目呢个架构系点样做，等啦吓。咁啊，时间关系，咁啊，听日咧将会系最后一集，我亦都讲埋就系话嗰段时期我仲喺做节目度学到啲咩啦，同埋之后嗰呢八年里面咧学到啲咩嘅。

0: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富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4:58，现在由李子浩带大家睇睇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5公里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天清，午夜过后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交通方面，首先睇下404 DVP 南行线，喺 Bayview Bloor 两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场有救援人员处理当中。整体车龙由 Steeles 至 Lawrence、 Don Mills 至 Bayview Bloor 繁忙。对面 DVP 404北行线喺 Bloor 之前右线仍然因为汽车起火线后工作封闭，车龙一路到贯翻上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开始都非常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林家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地警队警察人数两年之间增加5%，薪酬福利的开支更加是上升接近10%。统计局表示，2025年全国警队聘用总人数113,410人，其中75,000多人是警务人员，其余大约38,000人是文职人员。警员方面，数字比较2023年多3,641人，即是 5.1%。各支警队去年在薪酬福利方面总经费是180亿元，按年上升 9.5%。警员薪酬占整体超过3%，达到137亿元，人均是182,000多元。另外，女警比例整体是23%，比两年前稍微上升。在各省方面，安省最多警务人员接近29,000人，两年之间增加8.2%，升幅显著是高过全国的平均。灰省增加到17,000多个警务人员，而卑诗省两年减少大约100个警察，跌至9,100多人。多伦多警方就市内4宗住宅大厦爆窃案追缉一个45岁的男子。当局表示，呢几宗案由今年3月5日至到4月6日期间发生，地点分别是于 Queen 及 Woodbine、Dundas 及 Annette Street、Lakeshore 及 Dixie Road 同埋 Cedarvale 及 Danforth 一带。贼人潜入大厦停车场或者系地库，撬开多个住户储物柜，搜掠车内的物件，曾经偷走一部单车和多件财物。警方发图追缉45岁多伦多男子 Sean Gomerson， 形容他身高大约6尺2寸，体重是140磅，中等身材，短金发，啡色眼睛和没有胡须。他面对24项控罪，包括入屋爆窃、5000元以下的偷窃和违反假释条件等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本国国防企业联盟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将北极主权列为首要的国防议题。有 83% 的人认为加强保护加拿大北方领土非常重要。另外 ,74% 的支持采购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和探测器，用来监察偏远北极地区。这个调查由民意调查机构 Polara 在今年3月底至4月初进行。在网上访问超过3000个国民，结果亦都系显示82%嘅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避免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保卫本身嘅安全，而同样比率嘅受访者亦都系支持联邦政府推动国防工业策略，优先考虑加拿大供应商去扶持本国嘅国防工业。不过渥太华亦都系面对内外嘅压力。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暂停参与加美联合国防咨询委员会，分析认为是借此向加拿大施压，因为对本国打算减少依赖美国制造武器表示不满。同时根据据报，加军领导层就是不理会总理卡尼的指示，虽然卡尼已经是下令增购本土的军备，但是军方仍然倾向与美国加强联系，只是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设备。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是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格陵兰未来由当地的人民自决。豪伟里是在格陵兰首府鲁克美国新的领事馆开幕礼上面作出这个表示。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说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格陵兰特使德里和豪伟里等等美国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会出售，而格陵兰人民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成立3方工作组， 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安全的关注。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早前说，工作组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各位，这节新闻报段。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6: 厌尖尘，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尘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5:07，现在由李志浩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喺Simcoe 嘅中线有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 Harmony 至 Simcoe 繁忙。另外往 Stevenson 嘅 Ram 位咧，右线早前有坏车，而喺 Broad Street 路面亦都有轮胎碎片，右边路肩更有货车停咗喺度。不过呢一段车流慢慢开始好转噶啦，之后再由412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排至 Highway 25。对面401东行线在 Western 的 Ram 位右线因为工程封闭，导致车龙由410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入到杜林区由 White 快线 Liverpool Collectors 去到 Dixon 繁忙。最后市区方面， Leslie 及 Stouffville Road 北行全线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速递是由圣朱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继续由李子浩带大家睇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5公里。

0: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味饼店。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Rich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4: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3: 真系？
4: 真系！而家喺 Lexus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3: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4: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3: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5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6: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7: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
6: 5点钟威发。
8: 呼吁住喺单摊嘅朋友，不妨试下呢一个咧网上消息啦，亦都喺网上面流传嘅一个都市传说，睇下系咪真嘅啦。多伦多有个计划叫做 ConnectTO， 唔知道有冇听过咧？等我 cut 一 cut 先吓。
9: ConnectTO 好熟、啊，
10: 有
9: 上网服务嚟噶嘛？
10: 系啊
9: 系咯，我有听过啊。嗯、但系你都知啦，而家啲多伦多啲资讯咧，或者 GTA 啲资讯咧。就譬如政府啦，官方公布咗之后咧，你等翻10年8年先再记起都唔迟噶嘛。
10: 系，佢又唔会点样宣传咁样嘅，好似。
9: 个问题系佢到时
10: 做咗啦，咁系
8: 啊。唔系最麻烦嘅，我今日讲好多加拿大本土嘢啦。
9: 系、啊，
8: 你上网刮翻佢嗰条料出嚟咧，
9: 系
8: 有啲难度。
10: 嗯，
8: 你真系要打好多关键字入去揾翻嗰件事出嚟。
9: 系，所以即系嗱，而家好，因为你谂下网上咁多嘅信息，你佢已经俾好多譬如商业啊或者咧民间咧啲资讯已经盖过晒。佢哋官方啲资讯又唔落力去宣传，又 delay， 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咪话有条今日又讲话有条新嘅铁路又要即系迟啲先至可以完成到咁样等等啦吓，咁、啊搞到咧就系话啲人都话都已经冇晒个公信力或者冇晒去嗰个留意嘅个心喺嗰度啦，
8: 系啦，已经唔记得咗啦，
9: 系啦。
8: 我记得睇过呢个新闻 ConnectTO 嘅，就话将多伦多市中心打造成一个全部有 WiFi 嘅地方嘅一个城市啦。咁、原来喺2025年嘅10月份呢，根据一个网友嘅一个 post 显示出嚟呢，而家网上面疯传就话，其实而家多伦多嘅市中心大部分嘅地方，包括系公园啦、公共嘅广场啦、搭船嗰啲嘅站，嗰啲叫咩 ？terminals 嗰啲叫咩？
10: 码头啊，
8: 码头。社区中心，
10: 大
8: 家问下竹升啊，竹升、
10: 啊，
8: 政府嘅大楼等等地方咧，多伦多大部分地方系有免费 WiFi 噶，
9: 系，但即系已经用得，仲要其实咧唔系今日先用得噶，即系佢讲紧系上年嘅十月嘅时候，即系已经距离而家系大半年嘅时间，
8: 但系又冇人讲噶，
9: 有200几个咁样嘅位置，但系都冇人
10: 提，
9: 都
10: 冇人
8: 知。最屈机地方喺边度咧？系唔使 create account 啦，
9: 系
8: 唔使入个人资料啦，仲要唔使 password。就可以你唔知点样搵到嗰个多伦多 ConnectTO 嗰个地方，可能你揿个 WiFi 就见到啦，就可以上到网。
10: 但个 username 系就唔系叫 ConnectTO
8: 嘅，唔知，所以咪就呼吁市中心嘅朋友知嘅话俾我哋听。
9: 不过定系我哋乡下仔咋？因为你知我哋三个都唔系乡下人，系咪先？
8: 我所以咪就呼吁紧，我唔系报料噶，我系想询问各位嘅单摊朋友。我已经证实咗话呢个网上流传嘅都市传说。如果你哋知嘅话，话俾我哋听。
10: 系
8: 又或者多伦多啲市议员听到呢段消息嘅，
10: 有嘅，你 Google Connectio 咧，佢有个 map 就出咗。
9: 系，即系其实而家我哋真系 Connect 名副其实 Connectio 啦。首先就话俾啲我哋，譬如我哋住喺 Uptown 嘅朋友知，话有呢件事啦，咁样咁，同埋话俾即系downtown 啲朋友知，话啲资讯传达唔到去我哋度，所以咧就会麻烦你哋咧，如果有啲咩资讯嘅话咧，讲大声啲，等我哋听到。
8: 同埋如果真系免费 WiFi 嘅时候咧，揸车落。

0: 用都抵嘅啫，
1: 又使嘅啫，来借嘛，唔使咁夸张。
2: 而家好似即系我哋唔同嘅电信商，好咁咧，其实亦都够平啊。我觉得今时今日比你谂下，比起十年前，我哋而家出个电话 plan 或者出个 WiFi， 其唔系出个网络，其实已经平好多啦，好似。
1: 梗系啦，
3: 但系个网速如何，真系要落去试下先知。
2: 系
3: 啊，一阵间放开条 YouTube 片先。
2: 嗱，俾个任务你，一阵间六点钟完咗之后，即刻飞落去。
3: 我系唔会嘅，
1: 实地记者
2: 系啦。
1: 到速度问题咧，呢、這个速度真系犀利啦！咁啊，有一位朋友揸车嘅时候超速啦，咁啊冲咗红灯，据闻啦，警察话嘅，咁啊俾咗 ticket 佢啦，喺呢个 Jane 夹 Shepherd 嘅附近。咁一等咧，佢又话要上诉，一等啊等几耐咧？等咗18年几，差唔多19年，最近嘅时候先至重新上翻 court 嘅。呢件事发生喺大概2007年6月4号。佢咧就俾警察截停咗，话你冲红灯，咁点算啊？咁跟住咧就话，俾 ticket 你啦，咁啊唔得，我冇冲红灯，我要上诉，咁啊好啊，咁样上 court 啦，上 court 排期排咗一年，咁喺2008年7月10号就上 court， 咁佢就冇钱请律师嘅，自己嚟嘅，自辩嘅，跟住好啦，咁自辩完之后就好啦，你等下啦，等下之后咧就等到而家5月13号2026年咧，先至真正上到 court 嘅。
2: 其实好，你比作系你嘅话咧，有件事喺自己心里，
1: 你记唔记得？
2: 几年？
1: 你记唔记得廿年前嘅嘢？
2: 唔系
3: 誓不低头啊！呢啲系咪？我哋
1: 谁人逼我
3: 屈我辱我？我呢世我都记住啊！
2: 晚晚十几年，晚晚都唱呢首歌，
1: 晚晚发恶梦。
3: 我系冇冲红灯嘅，
2: 唔系好折磨咯，我觉得
1: 好迷离咯。咁最正嘅地方系根据呢个报道话咧，我哋已经。呢19年嚟转咗4个市长啦，
0: 冇错
1: ，iPhone 面世啦，社交网啦，战争啦，疫情啦，咁其实你都记得19年前你有冇冲红灯都好劲嘅一件事嚟嘅，咁但系后屘个官判嘅，佢话其实你系做得啱嘅，虽然个时间长嗰啲，我都解释唔到点解要等咁耐，我唯一解释到就话可能咧呢份文件真系唔见咗，唔知点走翻出嚟啦，咁判翻佢冇罪，咁放咗佢咯，
2: 哇，啊咁亦都咁讲，
3: 但系佢孭咗成18年、啊。
1: 嗰、那個心債咯，
3: 唔係啦，即係佢原本係有衝紅燈噶嘛，
1: 佢冇，佢話要上訴，
3: 係佢上訴啊嘛，
1: 警察話俾 ticket 佢，
3: 係啦，咁即係有個 record 喺度噶嘛，應該仲，咁你保費要加噶啦，會唔會加？
1: 嗱，唔知，
3: 係咯，
2: 應該未判嘅，
3: 係啊，
2: 佢嗰陣時就一路懸控懸案啦，就冇判到啦，咁就10几年啦，咁保費有冇加？我諗如果未判實嘅話，應該未加嘅，咁、
3: okay,
2: 好理啦嚇，但係即係個。
1: 但系心理负荷大啊嘛，
3: 系啊，
1: 十几年、
2: 啊，十几年咧，就算佢当年判咗啊，个底都洗咗啦。
3: 我要反告翻佢啊！
1: 当年阿仔啱啱出世，而家阿仔大学毕业啦，
3: 系啊，
2: 真系好折磨，
1: 好奇怪、啊，
2: 点解要咁样咧？
1: 但系咪最折磨嘅地方系佢真系揾翻嗰个案件出嚟审
2: 啊？同埋最唔抵系咩咧？即系你话嗰啲大案啊，即系奸淫掳掠嗰啲都话，
3: 系啊，
2: 咁佢值得被折磨啊？系咪先？但系佢
1: 冲红灯
3: 又大件事呢个证明。
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6: 掂晒，
7: 梗系阿 Don 喎
6: ，Don
7: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在港，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7: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6: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8: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废纸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9: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10: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
9: 中威化。
2: 哎，暑假又就快到啦，跟住之后呢有时 plan 行程呢 plan 埋个一年半载差唔多啦，可能譬如 plan 埋嚟緊圣诞假啦。咁但係一样嘢要留意返，我哋大家都知道啊，揸住加拿大护照，揸住全世界任何护照都好，有效期咧，你都需要有六个月以上咧，你先至可以出到国啊嘛，系咪先？系啊，咁因为其实好多原因嘅，又惊你譬如揸住个护照，你一阵间喺出面玩得开心咗，翻唔到嚟，
1: 翻唔到嚟，
3: 乐不思蜀。
2: 系啦，咁样，因为其实唔同国家咧，亦都有啲唔同嘅豁免俾我哋，你真系可能咧离开国家可以成六年六个月咁耐嘅，咁但系你翻唔到转头唔得啦。好啦，咁加拿大我哋即系 federal 咧联邦政府咧，较早前咧就有个新嘅服务嘛。就是可以线上更新，所谓线上更新即是 online passport renewal 或者叫续领啦，
3: 非常方便。
2: 系啦，咁当然啦，你譬如你新入籍嘅，或者新可以入到攞到护照嗰啲就唔包嘅，咁但系咧
1: 即系第一次唔包嘅，
2: 系啦咁样啦。咁加拿大嘅移民啦、难民啦，同埋公民事务部咧，近期亦都咧更加推广啦。嗱，听你讲嘅嘢嘛，推广即系话俾大家听，
3: 我哋有做嘢噶，
1: 我知道咗啦，好嘢，
2: 知道啦嘛，系开麦我哋讲一讲，再帮佢推一推，推佢一把咁 OK。咁咧，但系咧嗱。有几样嘢嘅，首先咧呢啲而家呢啲咁样嘅 renewal 嘅线上名额咧，其实有限制嘅。
3: 哦、
2: 即系有限额嘅，因为咧佢系惊佢爆 server，
3: 哦、即系佢有个 cap 喺度，
1: 即系每日
2: 系啦，每日有十
1: 个八个嗰啲咁样，
2: 多一个唔知啦
3: 就冇就唔会有，过咗就冇噶啦。
2: 但是系会爆嘅老细系啦，咁样咧，佢而家咧啲人咧就因为咧有啲人系不断上网去揿啦，同抢演唱会飞差唔多嘅，咁就点样咧？佢话咧，依人就 check 到咧，就系咧。朝早七点，同埋晚上七点，即系 7 a.m.、7 p.m. 咧，就系佢每一次开放嘅时间。咁所以咧，你咧如果真系好想抢嗰啲位嘅话咧，你就喺嗰两个钟数，咁咧就咧 refresh， 不断 refresh， 揿抢位抢位抢位咁样系。
3: 早七晚七，
2: 系啦，早七晚七，
1: 网上都有限制噶，我以为24嘅添。
2: 唔係
3: 佢條水喉，
2: 佢個 website 即係佢 platform 係開，咁但係咧你其他時候，譬如你即係你中午12點，如果當日咁朝早個名額俾人搶曬嘅話，咁你入去都冇用啦，因為佢冇額俾你嘛，係啦。但係總之佢每一次幾時會開啲額出嚟咧，就係朝早七點同埋晚上七點，
1: 哦，即
2: 係
1: 兩個開放位，
2: 係啦咁樣啦。咁同埋咧有好多嘅 criteria 個，當然啦，即係譬如你本身你喺無論係實體定係線上續期。逐護照嘅，你有啲嘢一定要跟從啦。譬如你話係冇曾經俾人沒收過啊，你唔係壞人啊，
3: 唔係壞人
1: 案底啊嗰啲
2: 啊，同埋你揸住藍色護照，因為其實咧原來我哋加拿大咧有綠色同埋紅色嘅護照噶嘛，有啲係有啲特別身份嘅，譬如係領事啊，或者係為國即係代表國家嘅，佢有唔同嘅護照。咁
1: 貴族咧？
2: 系港岛
1: 系啦，港岛
2: 佢个港岛，
3: 港岛
2: 系啦。咁一你揸住蓝色护照，但系有两样嘢咧，我想特别抽出嚟讲嘅。
3: 系
2: 第一样嘢咧，就系咧，嗱，你本护照咧要喺嚟紧六个月之内先过期，又或者已经过咗期，先至可以用呢个 online 嘅。
3: OK，
2: 嗱，咁啊，其实有啲 tricky 嘅，因为我哋理论上，如果你譬如 plan 话嚟紧有行程嘅话，你想提早换领个护renew 护照，你梗系六个月以外，即系多过六个月去 renew 噶。咁你之后你攞到个新护照，你先可以 book 到嘢，先至可以 make sure 你个 trip 去得成。
3: 买机票啊嘛，系咪？
2: 系咯，
3: 系啊，
2: 咁但系咧，你呢个咧系要六个月之内过期。
1: 嗯，
2: 系啦，咁
1: 即系六个月之前，或者我提早一年攞嘅，系唔可以线上做嘅，
2: 唔受理，系啦，诶，即系系啦，唔可以。线上做，你可以实体去做，
3: 系
2: 你中意用咗一年之后你 renew， 得唔得咧？唔知道，是但系总之咧，六个月
3: 即系佢个俾一班唔系急住去旅行嗰啲咧，咁样啦，系咪咁样意思咧？
2: 系啊，可以咁讲，理论上咁讲，同埋咧已经过咗期嘅状态都得，即系你话我已经过咗期啦，得唔得？得嘅 ，OK。咁同埋咧，你要咧仲有另外一样嘢，我想提出嚟咧，就系相嘅问题啦。
1: 系啊，
2: 我哋不嬲咧，咪要影相嘅，去啲譬如便利店啊，或者 CAA 啊，等等好多机构都可以帮你影呢啲嘅官方相啦。咁以前系点样啊？以前佢影完之后即刻晒出嚟，跟住喺后边咧就抌印划归啊嘛，
1: 签名
2: 个摄影师或者个 staff 系签名啊嘛。咁跟住之后你就攞住嗰两张嘅实体相就去。office 数啊，记住你如果你系有意想办呢、這个online 嘅话咧，你要同嗰个摄影师一早讲定先。
3: 嗯，
2: 咁跟住之后咧，佢咧系会直接将个 digital copy 系交俾，应该系 send 去个 center 度，或者就算唔系咧，佢会俾一个啱 format 嘅 digital copy 你嘅。OK， 唔好要攞，唔好攞，净系攞实体相系冇用。当然佢可能两样嘢都俾你，实体加 digital 数码都可以俾你，但系咧。你齋攞住個實體相係冇用嘅，佢呢個 online 嘅方法咧係唔會受理，就係話你 scan 你張實體相上去嘅。
3: 嗯，
1: 我一定要攝影師 佢 send 过去，
2: 其实个原理都一样啦。佢系惊你中间会有造假，所以以前先要划龟签名喺张嗰张真正个 true copy 嗰度嘛，系咪？咁所以咧，你而家因为线上嘅关系咧，你再 scan 嘅话咧，已经唔系个 true copy 啦。
1: 哦，明白，
2: 系啦，吓，咁所以呢样嘢你要留意翻，你影嗰阵时候已经要知道啦。同埋咧，譬如你对上，哦，我两个礼拜前先影完，但系而家想 online 搞得唔得咧？唔好意思，如果你冇攞 digital copy 咧，就再影过啦，吓，你唔可以再即系因为有啲相嘅有效期都系六个月嘅，理论上，
1: 我想六个月
2: 嘅，系啊，你影嗰阵时佢画埋个日期嘅，如果你超过六个月嘅话，佢又系唔受理嘅，咁所以种种呢啲嘢咧，大家记住佢就唔好犯错啦 ，OK？ 咁啊，其实都系好事嚟嘅，有呢个 system。好啦，咁啊，互动方面咧，今日 KOL 咧，记住俾个 like。参与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啦，同埋咧讲起护照嗰度咧，就问下你啦。如果你要续领护照嘅话，你会唔会尝试使用网上形式啊，定系继续亲身办理嘅？参与留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在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时间嚟到下昼5:2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4 DVP 南行线喺 Bayview Bloor 两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由407经过401一路去到 Bayview Bloor 咧都相当挤塞。而401西行早前喺 Simco 嘅事故已经清理完毕啦，不过由 Curtis 至 Harmony 一段仲有车龙。另外喺 Stevenson Ramway 右线有坏车，而 Brock Street 一带有轮胎碎片，车龙由 Dixon 至 Brock Street 慢驶。对面401东行由410至 Kennedy 繁忙。另外400北行在 Langstaff 快线的左线有坏车，导致 Sherper 至 Langstaff 慢驶，再由 Aurora Road 至 Highway 9有延误。最后 QEW Gardiner 东行组合由 Winston Churchill 断断续续缓慢至 DVP， 对面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427车龙持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油价纷纷纷是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17: 天热，好嘢！
18: 油价纷纷纷。
2: 入油方面咧，可以嘅话 hold 住，听日先入啦。12点后跌8仙，听日油价103.9啊。
3: 冇错，咁啊，今晚嘅天气如何咧？都会凉嘅噃，4度，不过天清嘅。咁啊，明日嚟讲咧，系非常之靓嘅一个大个靓嘅太阳咧。最高气温16度，咁啊，入夜嘅时间咧都系维持双位数字11度。咁啊，讲埋礼拜六同日啦，礼拜六嘅话咧，成日嚟讲都系维持10度，都系成日长命雨嚟噶啦吓。礼拜日嚟讲咧，最高20度，40%机会有骤雨。咁啊，入夜嘅时间继续都系40%机会。会骤雨，气温方面是13度啊。
16: 油价纷纷纷，系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19: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3: 万锦市啵屋夹鸣记有人被野狼咬伤，当局呼吁区内民众提高警觉。外长阿南德证实，被以军扣留的加沙船队中的加国公民正被送回土耳其，情况安全。特朗普誓言取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或是今次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4: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26: 莲藕1.88磅，
25: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26: 油水白蜡8.88磅，
25: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一只，
26: 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25: 出前一丁2.99一包。
27: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8: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9: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000，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3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9: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由83,000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00至下午6:00，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2: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寻觅理想家园，由搵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搵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 ，All you can talk。今日我哋阿 Ken 啱啱讲完呢个暑假嘛，咁呢个话题都系由靠我个仔灵机一触咁样嘅啫。咁啊咩嘢咧？就
2: 公子有咩？
3: 公子啦，系啦。咁啊，因为暑假嘛，咁啊暑假嘅时间就由我负责咧，就安排佢嘅 lunch 咁样嘅，即系我带佢周围食嘢咁样嘅，因为佢放假啦嘛，佢放假。咁啊，我通常都问佢喂，咁你呢个
2: 大个仔咧自己搞掂啦。
3: 我未去到咁嘅程度，我都想啊，系啦，系啦。咁啊，就通常问你今个礼拜你想食乜嘢啊？咁样咁啊。
2: 扒
3: 锯扒咁啊！呢个就未有嘅，但系佢
2: 鲍鱼啊，
3: 系佢唔识食呢啲。阿仔啊，食啲平啲得唔得？系啦，但系佢细嗰个咧就已经咧就话 order 诶，爸爸可唔可以带我去一个地方？
2: 系
3: 嗰个就系 Seven Eleven。
2: Seven
3: 系啊 ，Seven Eleven
2: 呢度嘅 Seven Eleven
3: 系加拿大 Seven Eleven。
2: 你屋企附近有咩？
3: 冇啊。
2: 我系因为我
3: 上年嘅暑假咧，真系车咗去，因为我自己好中都上，即系如果咁多喺加拿大嘅便利店嚟讲咧，我系会去 Seven Eleven 买零食嘅。我系你有冇食过佢嗰只芝士嘅热狗肠？热狗系
2: 俾
3: 你任咁泵嗰啲芝士汁嗰啲
2: 肠系好食，但系你要俾我搵到间啡粉先得噶。
3: 系啦，冇错，我系。
4: 我喺方见过一间，
3: 系好遥远嘅。沙格有两间嘅，我都去过沙格有两间。
2: Okay.
3: 方有一间，方唔止有一两间咁嘅。喺万锦同 Richmond 呢块系冇嘅。
2: OK，
3: 系应该冇嘅。
4: 你要去到大概温大岭嗰啲位
3: 置，系啦，就要去嗰度，要驶到去上面咁样，即系要特登揸嘅车去嗰度，跟住就买热狗食嘅。咁所以咧就系
5: 系咁有一间喺左近。
3: 呢个系香港版，
2: 香港嘅听翻嘛，佢试下够胆喺度用紧佢一间喺左近啦，
3: 你试下讲呢句嘢，
2: 系
3: 咁啊，咁嗱，你今日突发奇想，咁啊，因为嗱，我咧，我都好中意食佢嘅芝士嘅热狗嘅，因为可以任咁泵嗰啲芝士汁落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佢同咁样同我讲嘅话，哇，唔系讲笑话，七仔呢度有咩食啊？咁样咁啊，跟住但系因为我哋突然间会联想翻系可能喺啲亚洲区嘅叫做七仔咁样嘅
2: 便利店啦，任何便利店
3: 啦。咁样，咁但系我都都赞，都盛赞呢度嘅 Seven Eleven 嘅，因为佢尝试引入咗啲日式嘅三文治，你有冇试过咧？
2: 我睇过，佢
4: 嚟咗呢度，
3: 嚟咗啦，嚟咗
2: 嗰个蛋三文治，
3: 系啦，呢个，咁咧我都试过嘅，
4: 系咪真系日式蛋味？
2: 有冇问题？
3: 个样系日式嘅，
4: 唔系咯，
3: 系
4: 我够话我系混血儿啦，
3: 系唔系？我真系满心期待噶，即系哇正啊！真系咁啊，又有日文喺前面啦，跟住谂去，我即刻买够啦，我特登揸去沙架买噶，我特登真系揸去。
2: 使乜啫？叫你陈定方帮你买过嗰个嚟得咯，
4: 唔系你叫我买食。埋话俾你听咪得咯，
2: 又佢讲嗱喺嗰度 Seven Eleven 有个样好似日本嘅三文治，
3: 佢即系有日文，我唔记得好似有日文定系咩写住，总之系 Japanese egg salad sandwich 咁样嘅。咁跟住我就满心欢喜买。喂，
2: 你讲你等先，我想讲重，我知你铺排紧噶啦，但系讲重点，啲味似唔似先得噶？
3: 系啊，唔似
4: 个样似冇用噶
3: ，texture 唔似，
4: 咁咪咯
3: 个 texture。佢话系呢个叫做用呢个牛奶面包好松软咁样噶嘛，跟住加加蛋啦，跟住加日式嘅蛋白酱落去。
2: 亦都毫无疑问地，因为日本嗰个三文治咧，佢个包系真系好松软，
3: 好松软嘅，
2: 同埋佢啲蛋系好香嘅。
3: 系啦，我觉得佢哋系有努力，但我唯一一个嫌佢嘅就系呢个咬落去咧系好冻。 好冰冻，因为佢摆咗个雪柜入边。我唔知我冇唔记得日本嗰、那个温度系点啦。
2: 佢哋有
4: 日本嗰啲冻嘅，
2: 佢都冻，但系佢哋咧其实有唔同嘅冰柜嘅。
3: 系我咬落去咧，嗰啲牙
2: 你嗰个肯定摆咗 freezer
3: 冻咗咁。
4: 唔系加拿大传统嘅 excel tuna salad 咧，都系雪到冰冰嘅。
3: 系啊，但系佢即系佢自己话自己日本日式咁样嘛。咁我所以咪就系、
4: 是、咁，我都话我识功夫嘅。
3: 咁啊，佢嗱呢个呢、這个日本嘅叫做日式啦，但系佢而家啱啱又引进咗一个另外一个日本嘅叫做三文治出嚟，
4: 咁你又揸去沙架啦？
3: 我唔会咧，今次咁呢个叫吞拿语式嘅日本三文治咁样啦、
2: 哦。
3: 你有兴趣？
2: 呢、
3: 這
2: 个我绝对唔会
4: 错。我玩啦，
3: 冇错。
2: 因为蛋其实咧应该咁讲，唔系话特别日本特别叻啦。但系佢啲意思即系因为咧每个地方唔同嘅原材料咧，其实都冇有
3: 啱啊。呢、這个系最
2: 你日本蛋、香港奶，大家都食到系同呢度系完全有分别。
3: 系
2: 咁，所以你其实点样模仿啊？除非你话哇入口嘅啫，但系边有可能啊？
4: 蛋入口过到嚟都
2: 入口蛋边度得啊？咁如果你话吞拿鱼，我更加唔信。
3: 冇错冇错，
4: 吞拿鱼我唔搞。
3: 呢个我纯粹个人分享，我唔知我自己食后个评价就一般啦，咁样啦。咁我就发发奇想，喂，即系如果我亦都喺个叫做 Facebook 度问大家，如果我喺加拿大有冇可能真系可以做到一间类似亚洲式，譬如香港啦、日本啦、韩国嘅叫做便利店嘅模样出嚟咧，咁样。咁啊，跟住喺网上咪就问咗啲听众啦，大部分100% 咧，佢都系冇可能嘅。咁啊，呢个冇可能。咁大家都知点解冇可能啦？咁因为我哋嘅两者嗰个生活习惯完全唔同噶嘛。咁因为我哋呢度叫揸车文化啊嘛，便利店就等于油站咁样嘅。咁啊，所以就系好多时候咧，嗰个叫做你根本你要去便利店嘅话咧，你就一定要揸部车。去油站先會接觸到便利店咁樣嘅，咁同香港個城市生活好似差咗一段嘅距離咁樣。咁仲有就係話叫做文化唔同，因為我哋呢度咧就係大雪櫃，即係咩意思咧？你可以一次過買好多好多嘅嘢入去，係咁你就藏咗入面，譬如去大貨倉啦，去其他超市一次過買曬咁樣嘅。咁但係喺呢個亞洲方面咧，就係叫做咧叫做細細個個叫儲存嘅容量，
2: 屋企地方有限，
3: 屋企入地方有限。咁即係每一次嘅時候咧，就或者係一啲叫孤獨嘅文化，即係我哋一個人入去嘅時候咧，即係自己一個人搞掂，我唔想煮啦，我就落樓下揾七仔度買咗就搞掂啦咁樣。就係咁樣。但係我想問咗兩位先，你覺得係咪真係冇可能做到呢樣嘢？
2: 其实你头先已经解释咗好多了，
3: 系呢、這个就呢个硬件嚟，呢、這个已经讲咗。
2: 你个地理位置，即系我哋个每个，譬如人口个密集程度，
3: 系
2: 咁，同埋我哋嗰个饮食文化、生活文化，其实你点样都唔会做得到，因为佢哋都要为本噶嘛。即系你谂下，点解香港西粉梗系一间喺左紧，日本又系，台湾又系，韩国又系，便利店文化咁丰富，就系因为佢哋真系够密集，可以有足够嘅经营成本啊嘛。咁佢咪可以研发多啲嘢咯？你嗰个蛋三文治同埋个吞拿鱼三文治，即系就减粗变出嚟嘅咩？佢哋系用咗好多成本去研发同埋去改进噶嘛。咁你但系谂下呢度。边人咁多去买啫？
3: 系呢、這个真系问嘅，呢、這个麻烦，呢、這个真系你要，好似我要揸架车揸40分钟去买蛋三文治，
2: 恶性循环啫嘛。即系如果多人去嘅话，咁佢多人去帮衬嘅话，咁佢咪可以多啲成本去继续去 run 咯。但系呢度其实各自为政，呢度啲全部都系啲。油站嘅老板自己去 own 嗰间嘢啫嘛，咁跟住之后
3: 就搭个
2: 咪咯，
3: 系普通嘅 convenience store
2: 出嚟。你无端叫我整个好正嘅蛋三文治出嚟，都唔啱数啦，系咪先？
4: 我整十份，每日买一份，我都死咗啦。
2: 系咯，
3: 但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真系有可能可以做到。
2: 点解得咧？你嘅观点？
3: 我嘅观点就系、是、你讲得啱，我哋揸车文化噶嘛。但如果譬如话喺美国，譬如喺 Detroit 我觉得啲冇可能嘅地方，因为人口唔够多。但我哋多伦多，譬如话一啲咧人口。好密集，譬如 Young and Finch 嗰啲地方嘅话咧，嗰啲地方譬如近地铁站口啊、condo 楼下嗰啲咧，我觉得系有餐市嘅。我覺得有
4: 餐市意思，你加埋嘢食定系咩？
3: 系啦，即系嗰个，如果我哋将嗰一个 Seven Eleven 或者其他便利店摆咗嗰啲大流量嘅行人嘅地方嗰度，
2: 系
3: 咁系可能会有机会生存到嘅。
2: 都啱。
3: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因为而家。因為係叫做 downtown 啊，或者係 young fans 嗰啲叫 condo 嘅世界嘅話，都會係有啲叫單身嘅文化咁樣嘅。咁之後可以照顧一啲咧，譬如夜生活多啲嘅朋友。即係如果可以咧，就喺嗰度咧安裝一間嘅話咧，就係、是、有機會咧係可以有可能會持續生存到呢樣嘢。
2: 都係嘅，都係嘅。不過亦都咁講就係而家因為 我成日都话啦，就算你唔好讲便利店，你就算讲快餐店，我咪成日其实我开咪弹咗好多次，就话点解亚洲嗰度咁多口味、咁多出品可以有咁多 creative、咁多创意？点解呢度成日都系咁，成日都咁闷？出一个咩龙虾包好似好细，好似神迹咁样，系咪先？
4: 薯条加个汁泼天已经惊天地泣鬼神啊！
2: 即系所以个饮食文化同埋个创意其实都系其中一样嘢。
3: 呢样嘢我又可以导出嚟，呢样嘢系我哋点解我哋入到呢度嘅便利店咧？你
2: 系
3: 好快想走人，
2: 系。
3: 但如果你去到亞洲嘅便利店咧，你嗰個叫做入到去嗰個時間咧，係會長好多。
2: 係啊，
3: 佢話最主要原因咧，入邊咧係有一種叫做生活嘅感覺喺裏邊。
2: 係啊，
3: 即係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係精，你未買嘢啊，你個精神咧係已經係舒緩咗咁樣。
2: 好貼心啊，連紙內褲都有得買。
3: 係啦，即係你入到去，你
4: 係啊，係啊，我上次見到，哇，早知唔帶毛巾啦，佢哋有毛巾賣喎，
3: 好多噶。咁啊，所以話即係話咩意思咧？就話如果我哋喺呢個便利店嗰度咧，唔好淨係講好 basic 嘅嘢，即系你加强一啲生活感啊、幸福感落去嘅话咧，咁、你嘅时候咧，每样点点滴滴嘅话咧，就会好留住好多人嘅叫做心态里边噶啦。
2: 好，我哋
3: 咁啊，所以
4: 买拖鞋啊嗰啲咁，
3: 细心啲。
2: 我哋密切期待咧，朱古力将会喺 North York 度开第一间有人情味嘅便利店，就系朱古力开啦。耶、
6: yeah!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下昼5:44，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4 DVP 南行线喺 Bayfield Bloor 两条左线仍然因为三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Steels 开始一路排到 Bayfield Bloor。如果要改路嘅话 ，Don Mills 可能会好少少。再睇下401东行线喺410 Collectors 左线有交通意外，之后去到的士 Collectors 左线亦都有另一单嘅交通意外，导致401东行由410至 Kennedy， 再由 White 快线 Liverpool Collectors 去到 Dixon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喺 Stephenson Ramp 位右线有坏车受阻。另外喺Rock Street 路面仍然有轮胎碎片，右边的路肩亦都有货车停咗喺度，导致 Harmony 至 Brock Street 多车，之后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Jimst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而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一带缓慢至16街。再睇下400北行线喺 Langstaff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 Shepherd 开始排起。最后403东行线喺 Aberdeen 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9: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10: 啊。等唔使等，
9: 仲有2.9厘息。
10: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9: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0: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9: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1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2: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赞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而 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5: 口垃圾放题，我要 can talk。
2: 即系咧，而家嘅现今世代日日新鲜，日日金啊！点解咧？因为嗱，如果我话俾你听，你譬如谂翻几年前咧，你话啊，我咧就要搭飞机，咁咧就要帮啲屋企人啊买晒啲机位啦。嗱，假设你有两大两细，我买四张啦，当你啦。啊、要有隻狗狗咁樣，狗狗其實唔使自己買機票，但你要申請同埋要做啲檢疫啦。尤其是內陸機其實 OK 嘅、
3: 嗯。
2: 好啦，跟住我要買第五張咯，今時今日買俾邊個？買俾我部機械人啊！
3: 哇，自己有私家機械人助理啦，係咪？
2: 係
3: 咯，
4: 即係蝙蝠俠嗰個 Alfred 啊，不過係機械版。哦，家用
2: 管家啦，家用啦，即
3: 系而家机械人都要买，
2: 即系你当譬如咧，你有个工人姐姐，咁你买张机票俾佢，同埋你一齐飞 ，OK 啊 ，make sense 啊，但系而家系买俾机械人，
3: 真系夸张。
4: 佢摆一个位啊，佢冇晒钱
2: 大部。嗱，其实咧呢、這个咧，你当佢系一个宣传策略嚟嘅。点解咁讲咧？但系就真系发生咗喺啱啱两个礼拜前发生咗啦，喺、一间美国机械人嘅租赁公司，叫做 The Robot Studio。咁佢嘅創辦人咧就幫佢個旗下機械人咧就買咗張機票，呢、這個機械人咧有名嘅叫 Stewie。咁啊 Stewie 咧就話咧，因為佢就由呢、這個Las Vegas 飛去 Dallas 啊咁樣，咁咧就話咧又當然佢有 staff 要飛啦，咁但係咧我 staff 裏面咧其中一個機械人嚟嘅就係 Stewie 啦咁樣，咁佢真係真金白銀買咗張機票俾佢坐，咁、樣，咁呢個就你可以話佢係呢個歷史以嚟第一次咧有呢個自己機位嘅機械人啦，
4: 呢、這個真係第一次，
2: 咁就係 Southwest Airlines 嘅，咁咧佢當時咧個 trip 咧拍曬 video， 所以我話係一個宣傳手段嚟，其實
4: 宣傳嚟嘅，
2: 係啦係啦，宣傳嚟嘅，咁啊成事啦，真係搭咗飛機啦，拍曬片啦，啲人喺度討論啦咁樣，但係咧 Southwest Airlines 咧喺完成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哋咧就出嚟啦，就話啦，從今之後咧，我哋即係可視嘅將來咧，佢哋會 ban 咗，唔會賣機位俾機械人。
4: 哦，即系试咗一次唔制啦，
3: 即系有隐忧喺里边。
2: 有隐忧，咁佢哋咧个讨论个论点咧就系话咧，主要就系话电嗰样嘢，
4: 惊着火啊。
2: 系啦，其实就话你带啲尿袋或者充电器上飞机一样嘅啫。
3: 系，
2: 我哋而家大部分咧，而家 update 下大家就应该带大部分啦。嗱，唔好理中国航线，但系咧带其他，譬如我哋北美嗰啲咧，最多可以带两嚿啦。咁同埋咧唔可以超过唔知二万定几万嘅 kilowatt 啦，咁样啦咁咧其实咧呢个就个讲法就话 Southwest Airlines 就话咧，主要咧都系因为咧锂电池嘅安全有关咁样，所以咧避免机械人嘅电池咧喺飞行期间突然之间着火或者引致火灾。嘅风险咁样讲嘅，
4: 呢个系正路嚟嘅，
2: 系啦正路。但系跟住之后咧，呢、這个阿 Aaron 啊，即系呢个头先嗰间中油公司嗰个咧，就反驳咯，就话冇啊，你俾人哋带尿袋同充电器，其实我部机械人咧系合乎佢哋而家嗰个阶段嘅，即系如果以技术上嘅层面嚟，
3: 即系电唔系好大嘅，
2: 系理论上系啦。Okay. 我唔知道佢冇实际数据系几多啦，但系总之。当即系意思话你其他人可以咁样带得呢啲咁嘅电器上去嘅话咧、我呢个都可以上去。咁但系当然啦，我喺度谂紧，因为而家咪话唔可以用个尿袋，你可以带上机，你仲要 hand carry 上机添，
3: 系啊系，
2: 系咪、
3: 啊啊啊？
2: 但系就唔可以开住佢嚟用嘛。咁、即系部机械人咧要熄机噶咯，
4: 熄机咯，
2: 系啦、啊，即系佢嗰段旅程咧，佢就只可以咧乖乖地咁坐喺度，
3: 嚿嘢咁样就瞓咗喺度，
2: 同佢绑下个安全带，
4: 系啊，即系、你当带个大提琴上机咁样，
2: 哦系啊，
4: 系啊，唔俾用咁。
2: 但系佢上机嗰下佢识喐嘅，坐好之后咧你就啊熄机瞓啦，跟住之后扣完安全带瞓啦咁样，跟住之后到落机嗰阵时先开翻佢。
4: 我有个衍生服务，使乜咁麻烦啫？而家上传云端噶嘛，将个机械人嘅智能上咗云端，跟住去到。对面城市嘅时候租个机器人 download 翻咪得咯。
2: 其实呢个 concept 都啱，即系嗰啲共享单车一样原理啫嘛。你唔需要 carry 住你自己嘅资产过去，你到时再博翻落去，其实啱。但系你有冇想象到，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嗰啲科幻片咁样，即系咧真系有一个机械管家系会跟埋你去出 trip，
3: 系
2: 跟住之后，
3: 我惊第时半班机都系机械人。
2: 系咯，
3: 吓跟住空姐又系机械人。
4: 唔系我睇过一条片，唔知边度噶啦。总之前几日睇到噶，机械工人啊，已经出手
3: 了，系机械人出手紧啦，
4: 喺度接紧衫啊，煮紧饭，我睇到拗晒头。咦，第日我哋屋企会咁嘅？
2: 嗱而家以我所知咧，佢有几个间独立公司咧，都系做紧呢啲咁嘅家务机械人啦。但系咧有啲系正如有一个唔知系 CNN 定 CTV 唔记得咗，总之有一个主流，即系有一个几大嘅媒体咧，去访问过，同埋咧同呢间公司嘅机械人互动过咧。演示
4: 佢访问机械人啊，
2: 系，
4: 咁咪你一二三四 A，
2: 即系同佢互动咯，同埋叫佢示范，你着衫，你接衫俾我睇啊，咁样咧系 fail 嘅，即系咧意思系咧喺佢哋拍嗰啲片去演示片嘅时候咧，佢哋系优化咗 optimize 咗，学我哋讲个 term optimize 咗，
4: 真实系拗搞啲嘅，
2: 真实咧系冇咁真系，未系去到可以咁灵活，同埋咧未即系民用嘅系未去到。
3: 因为睇到一个个有机械叫 Neo 都系咁样嘅，
2: 咪就嗰、
3: 是那个系 Neo 啦，咪上去 YouTube 嗰度煮饭啊，又搞到一舐晒 hea 嗰啲咁样啦，笑啊佢咁。
2: 尝试话将个杯摆翻落个洗碗机度或者摆落个橱柜度咧，
3: 冇错，
2: 摆唔到啦，摆几都摆唔到啦，跟住接衫又打晒 kick 啦，跟住自己又瞓又 kick 低咗瞓低个厨房。都有嘅，咁同埋佢诶，净揭露咗一样嘢咧，有一段嘅演示咧，系有个人啊，有另外一个真人喺隔篱房，攞住两个遥控，即系戴住好似嗰啲触感遥控咁样，同埋戴住个 AR VR 眼镜咧，
3: 帮佢操控嘅，
2: 系遥远控制
4: 的。我睇过嗰条片，
2: 所以咧即系。有系嚟紧，但系又未
3: 咁快嘅。不过我相信佢不断咁会有改良又成。
2: 系，不过即系不愿意咯，我就觉得，即系你又搵一日，有一日，有朝一日搭飞机嗰阵时候，隔篱位一个可能系部机械人，
4: 喂，倾两句啊，唔讲嘢嘅，
2: 系啊，分分钟叫你问你攞 number， 夜晚出去饮嘢都仲得系咪？
1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减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减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7: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万，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AM 1430交通速递，
20: 时间嚟到下昼嘅5:55，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提提你，407西行去400方向，而家有车队经过，出入口有机会短暂受影响，驶过要留意 OPP 指示啦。再睇下404 DVP 南行线喺 Bayfield Blore 两条左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Steel 开始排起，而过咗 Finch 之后，喺右边第二条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令到404南行更加挤塞，而401东行线在410 Collectors 早前的事故已经清理完了，不过的士 Collectors 的左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410至 Kennedy 路段繁忙，对面401西行线在 Stevenson Ram 位右线有坏车受阻，另外由 Harmony 至 Broad Street 仍然有车龙，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繁忙。再看看400北行线在 Langstar 快线左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401开始排起。至于 Gardiner QEW 西行线在 Cothra 的右线有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 Jarvis 开始排起。最后403东行线在 Aberdeen 的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 Highway 6 South 开始一路慢驶至交通意外的位置。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2: 俊益个俊啊，俊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23: 俊益，俊皮皮，朱古力。
4: 巴西个大学毕业典礼呢位同学相当勤力，上去攞证书嘅时候托住个石油气罐上去。
2: 嗯，吓
4: 系啊，咁啊，
2: 即上台领证书同埋石油气，
3: 系咪系咪翻工咧？
4: 系啦，相当勤力啦。咁啊，
2: 翻工翻工你都去个目的地啫，但
3: 系
2: 个目的地唔
3: 系
2: 上啦，
3: 我知道。哇，我仲收紧 order 喎，咁样
4: 咁闪出嚟，
2: 系咪会唔会冠希哥佢即？应该佢有着毕业袍啊，
4: 有
2: 咁，但系佢里面会唔会系即系平时啲石油气哥哥或者冠希哥嗰啲咧白色底底衫，
4: 有条竹棍安好，
2: 竹棍安好毛巾，再加条蓝色嘅短裤，再加埋穿窿白饭鱼，会唔会嗰啲咧？
4: 似啦，应该唔系，但系我哋以为佢开紧工，原来唔系，原来佢有解释嘅，原来佢托个石油气罐咧，就系话因为爸爸由细到大咧就系托石油气罐养大佢屋企人，养到佢而家咧大个仔啦，攞到毕业证书啦，所以就住呢件事咧，除咗佢毕业之外，亦都想系多谢佢爸爸嘅努力嘅。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喺网上疯传之外咧，亦都有一个近期比较得掂到我心底嗰个温暖位嗰、那个地方。
2: 嗯、哇！
3: 佢即系不忘爸爸嗰种
2: 系咯、
3: 一路即系嘅咩
2: 养育佢嗰样嘢咯。
4: 唔系即系有啲人系 cosplay 咁玩啊，开心咁嘅啫嘛。咁但系佢呢件事做咗出嚟之后，又引多人注意，又讲到佢想讲嘅嘢，我觉得几好啊。
2: 同埋佢其实而家有唔忘本，同埋咧即系有埋个向翻佢以前嘅出处去致敬嘅话，其实已经系一件好伟大的事。
4: 我觉得呢件事系相当人性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
2: 系咯，因为而家你慢慢地，我哋会觉得已经忽略咗呢样嘢。
4: 你一定要养我噶啦，
2: 系啊、嗯，所以
3: 值得啊表扬啊。
2: 唔知我哋第嗰啲细路大咗，
3: 肯定冇啊。
2: 毕业嗰时做啲咩？
4: 托住我，我爸你行唔到，我托住你啊。
2: 佢养我嘅，有咁大只。王好啊，好咁啊，抽埋个奖励，我哋都忙本啊，我哋要多谢啲听众啊。
3: 冇错，今日我哋抽到咧就系 Jenny He H 二吓，咁啊，你会得到咧长城跑马鼻馆送俾呢个10蚊超市代券，恭喜晒！
2: 好，咁啊，听日再见，
3: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 警方捣破有组织礼物卡诈骗，拘两人，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刚果伊波拉疫情增至大约150人死亡，东部确诊多1宗个案。老比我话美国同古巴谈判未见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曼锦市今朝早有女童遭郊狼咬伤，约克区警方及动物服务部门正进行调查，并尝试寻找及捕猎涉事嘅野狼，呼吁区内嘅居民外出时提防。事发喺 Mingy 及 Bird 屋嘅住宅区，当局早上8:15左右接报，一名16岁少女被一只野狼袭击及咬伤，送院治理，被形容只系受咗轻伤。暂时唔清楚事发经过，例如郊狼当时有冇显得具攻击性。当局提醒民众，暂时喺该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郊狼嘅踪迹，应该立即通知动物服务部门。皮尔区警方捣破有组织零售盗窃集团，拘捕65人，控以超过500项罪名，当中唔少都有前科或者涉及先前的案件。警方话，有关调查2月展开，涉及300多宗案件，遍布密西沙加同埋宾顿市。匪徒有组织地针对零售店进行盗窃，并且贩卖拆装，涉案货品总值超过25万元。有報道指，皮爾區近年的零售盜竊問題持續惡化，去年全年有大約7500宗案件。河頓區警方捣破涉及禮物卡詐騙的有組織犯罪勾當，拘捕了2人，涉案金額超過100萬元。當局說，去年底首先在貝靈頓一間沃爾瑪店鋪發現可疑活動，有人將一批禮物卡從自己的衫袋放上展示架，另外又拿走另一批的禮物卡。疑犯其後監視做了手腳的卡有沒有被人購買，一旦正式啟用之後，隨即就會用卡上的價值去購買商品，正當卡主就蒙受損失。警方深入調查之後，鎖定疑犯身份，上個星期在密西沙加市執行3項搜查令，拘捕2名男性疑犯，分別48歲和40歲，控以詐騙、偽造等多項罪名，獲准自簽擔保。警方說，行動中搜出5700張有價值的禮物卡、手提電腦、手機、香水、名貴手錶、太陽眼鏡、煙酒等等，以及一批相關的犯案工具。 多伦多公车局 TTC 宣布和活动主办商 Live Nation Canada 连续第二年合作，为前往北约克 Rogers Stadium 观看演唱会的人提供免费回程服务。音乐会结束之后，持票人士只需要向 TTC 职员出示门票，就可以在地铁一号线的 Danceville Park、 Shepherd West 和 Wilson 这三个车站免费搭车回家。市长周志伟表示，随着今年演唱会季预计吸引大量乐迷到场，乘搭公共交通是最佳选择。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仍在发展，刚果新增一宗死亡个案，同时本国红十字会及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员正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外交部说，本国驻当地大使馆准备好为当地的家国侨民提供协助。周浩辉报道。
5: 伊波拉疫情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有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外一个患者正在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在疫情之下，刚果有疫区的死者家人向一间治疗中心领取遗体，打算按传统习俗落葬，但是被当局按卫生规定拒绝，中心后来被人纵火破坏。目前世卫表示，当地至今有近600宗疑似病例，148人死亡。至于邻国乌干达至今确诊两宗个案，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同时，加拿大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多名人员正在前往刚果协助抗疫和协助病人接受治疗。联邦外长阿林德表示，目前大约有3600个加拿大公民登记身处刚果和乌干达，当地领事官员已经准备随时提供协助。伊波拉疫情亦令到法国航空公司一班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班机，因为伊波拉病毒入境规限，昨日临时转飞本国满地可，因为一个曾经到过东非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护照的乘客错误登上班机。法航强调，机上并没有紧急医疗情况，乘客在满地可落机接受评估之后证实没有病征。另外，安省暂时未有确诊个案，但是当局证实一个近日由东非返抵安省的人士正在医院接受多种传染病检查，包括伊波拉病毒，因为旅游记录是需要接受检测。他的样本今日送往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去化验。世卫组织已经将今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表示，今次的爆发全球传播风险低，但是区域风险高。专家相信实际感染数字可能超过1000宗，又说今次爆发的病毒株目前并没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防疫的形势严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分别同德国总理默茨及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讨论国际安全及合作协议。三国领袖延续今年三月在挪威会面的成果，作为北约盟友重点商讨七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优先事项，包括加强跨大西洋安全以应对持续的地缘政治威胁。卡尼亦都介绍了本国筹建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的计划，为国防及安全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融资。三国领袖重新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及持久和平，并且同意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促使其重返谈判桌。此外，三人亦都讨论中东局势，强调局势降温、达成停火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重要性。以色列表示已经释放并遣返参与突破加沙海上封锁行动的数百名国际活动人士。以色列外交部指出，所有日前被扣押的外籍人士已经被遣送离境，而据报是被带往民用机场登机离开。今次船队由50多艘船组成，载有人道物资，上个星期由土耳其出发，企图驶往加沙地带的沿岸，目的是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加沙人道危机。以方形容船队行动只是替哈马斯宣传的公关噱头，而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对于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被扣活动人士冷嘲热讽感到不满，又下令将所有人遣返。人道船队组织方较早时说，被以军扣押的300多人当中包括12名加国人。本国总理卡尼一度批评以色列拦截船队及对待船上的人的方式是令人发指及不可接受，而外长阿南德就证实该批加国公民正被送到土耳其，情况安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保留。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说，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的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说，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较早时有报道说，伊朗考虑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到俄罗斯。而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去外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并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近期同古巴方面会晤，国务院正同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而中央情报局局长也都到访哈瓦那，但他见不到有什么进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巴方同中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高度赞赏两国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指双方全天候战略合作。

0: 港。事发喺星期四晚上十点几，现场系渡船街夹文昌街以南嘅文苑楼。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并且升起云梯射水灌救。其后于起火嘅十三楼单位内，发现一具烧焦嘅71岁男性尸体，另外有多人受伤或者系不适，其中至少4个人需要送院治理，包括一名脚部烧伤嘅67岁女子。火警中有300多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涉事大厦正进行维修工程，外墙搭建棚架及棚网，消防仍在调查起火原因，初步认为冇可疑。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获准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第二轮上楼安排今日起展开，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朝早8点起，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在宏泰阁住了超过40年的何太话，今次再上楼主要是想怀缅以往的生活点滴。
2: 你都知道我哋咁多年，始终都系每个位置都系你，无论细路哥或者你个成年人，你都系每一个 area， 你都系会系好珍惜，同埋会系好想再望多眼。即系今次会每一个位置都会仔细啲再睇下咯。执嘅嘢已经唔系多噶啦，只不过想再上去怀缅下各方面啦，点点滴滴都系要噶啦。
1: 居民刘小姐就话：今次主要想攞翻小朋友嘅物品同玩具，
3: 即系除咗我哋大人，其实小朋友喺呢件事上面系影响都好大。系啊，因为佢哋冇办法可以上翻屋企啦，即系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绪喺度啦。佢哋唔会识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系知道啊，点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烧噶。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1: 有宏新阁嘅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俾居民考虑系咪参与楼换楼计划。
4: 有好多街坊都唔系一个单位业主嘅，佢哋都要考虑系到底系换唔换楼咁，希望即系换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一買樓嗰陣就要揀，即刻去揀樓啊，再買啊，咁呢方面就會有啲緊缺啲咁。
1: 第二輪上樓由今日起至到下星期五，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4名居民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3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于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网站预告，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说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第一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李慧琼说，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相当丰富紧凑，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5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都会借今次机会了解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和执法监督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基层治理经验等。他说，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亦都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15/5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选委界议员管浩明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希望从中得到启发。
6: 因为始终香港我哋过往喺金融啊呢啲就比较常系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喺科技上面就我哋的确可能系需要再加把劲。咁我諗如果有机会去到睇下，咁其实都系对未来喺我哋特别喺北部都会区嗰个创科发展一定有一定帮助喺度嘅。
5: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开会讨论，讨论文件指7日的考察机票连同食宿等费用，每名议员的开支预算为15,600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另一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单只是稳定的

0: 更加是增长的帆。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财经消息由 La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8: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409点，上升247点；道琼斯指数创收市新高，报50285点，上升27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93点，上升22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445点，升咗12点。纽约7月期油报96.35美元，下跌1.91美元。纽约期金报4542.5美元，上升7.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55美仙，下跌0.1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86点，跌咗26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1684点，急升1879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黄昏6:22，现在由李子浩带你睇埋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4 DVP 南行线喺 Bayfield Bloor 两条左线仍然因为三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封闭，而家拖车终于由警方护送到场，应该好快可以开始清理。不过404南行由 Steels 开始一路排至 DVP Bayfield Bloor 嘅位置，而喺过咗 Finch 嘅位置咧，中间一条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令到404 DVP 南行更加缓慢。再睇下401东行线喺 Western Collectors 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410至 Kennedy 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慢驶。另外往 Brock Road 嘅 Ramp 位中线亦都有坏车受阻。对面401西行线喺 Stevenson Ramp 位右线有坏车受阻，过咗之后车龙由 Stevenson 至 Salem Warden Stevenson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在 Mavis Collectors 和 Highway 25一带比较繁忙。至于 Gardiner QEW 西行线在 Cothra 的右线有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 Jarvis 缓慢至 Cothra。 最后403东行线在 Aberdeen 的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另外在 Highway 6 North 的左线亦都有另外一中的交通意外，403东行这一段要特别小心了。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一路顺风。
9: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 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11: 揾屋要识揾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刘威王。
14: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5: 好，时间嚟到6:26，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行。咁啊，有一啲嘅调动啦吓，咁啊咩调动咧？就系、今日虽然系礼拜四啫，咁啊，但系都想同大家一齐去倾一啲嘅嘢嘅。咁啊，原因就几日之前咧，咪讲过啦，就呢个 e-scooter 啊、e-bike 啊咁样嘅一啲嘅安排嘅。咁啊，我哋全省入边唔同嘅城市啦，都有一啲唔同嘅安排嘅。咁有啲咧就比较持一个开放嘅态度啦，有一啲就持一个比较保守嘅态度啦。嗱，我唔知你喺嘅你所做个城市本身咧，多唔多人去使用呢一啲嘅电动嘅通勤嘅工具啦？咁但系我喺做完节目之后咧，嗰晚我就去我就喺多伦多市入面出现啦。咁啊，见到咧真系有啲嘅朋友咧就其实都唔系好明知道啊。其实嗰个时间仲要系夜晚添啊，部车个马路上面冇多人啦。咁而都见到咧有人咧就踩住一啲嘅电动单车咧，就喺人行道上边去行驶嘅。咁所以其实都想同大家了解一下。又或者是等大家一起去发表一下对于这些 e-bike e-scooter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使用的状况，又或者你对于你的城市的附例当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没有一些怎样的方法可以去令到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道路更加安全，又或者有些朋友你是使用 e-bike e-scooter 的，怎样去令到你使用得安全的同时亦都可以令到道路的其他使用者可以觉得安心。咁啊，有冇一啲乜嘢嘅见解啦、睇法啦？今日都好想听到大家咧对于呢方面嘅意见嘅。咁啊，90588-91430，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13: 时事懒人包。
15: 陈日就讲咗咧，就 AI 世界当中，究竟大家喺唔同嘅板块啦、唔同嘅一啲嘅范畴当中，有啲乜嘢值得留意，有啲乜嘢可能有机会有泡沫啦，大家要小心嘅。咁啊，当然啦 ，AI 世界绝对会系我哋呢个世界咧嚟紧嘅一个主题嚟噶啦。因为无论系我哋依家见到最近嘅 Meta 啦，佢就炒咗几千个员工，跟住亦都将几千个员工咧调咗去 AI 部门，唔系揾佢哋去嗰度研发 AI， 而系揾佢哋训练 AI， 训练完 AI 去做到你个嘢之后点做？佢哋会唔会系下一批被 lay off 嘅人员？呢、这个就系我哋依家面对紧 AI 革命之后嘅现实啦。咁但系喺我哋面对 AI 嘅同时咧，一啲嘅 AI 公司互相佢哋都喺度进行紧非常之激烈嘅厮杀噶。咁最近有一个法庭嘅判决咧，可能对嚟紧嘅 AI 世界，又或者讲系 AI 几巨头之间佢哋互相嘅关系咧，产生一个微妙得嚟亦都深远嘅影响。 响嘅，就系、是、OpenAI 方面咧，佢哋喺同 Elon Musk 嘅诉讼之中胜诉，咁对于佢哋嚟紧咧去上市咧，系可以讲系清除咗最后嘅障碍。咁但系点解今次嘅呢个诉讼咁紧要呢？如果大家有留意 AI 世界嘅话，以往我哋都了解到 Elon Musk 同埋 OpenAI 之间咧，其实都有一个好深厚嘅渊源喺度嘅。呢一单嘅判决对于 AI 世界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对于 OpenAI 又好，又或者系 Elon Musk 旗下嘅 AI 公司 XAI 又会有啲乜嘢嘅长远嘅影响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整理一下呢一件事嘅前世今生。大家好，我系梁健恒。要了解呢件案件，首先我哋了解一下 OpenAI 系点样成立嘅先。其实 OpenAI 嘅成立咧，唔系好长时间嘅就吓，一间对于世界咁有影响力嘅公司，系喺2015年嘅时候，由 Elon Musk 啦同埋 Sam Altman 等人咧共同去创立嘅一间公司嚟噶。当时嘅时代背景就系 Elon Musk 担心 Google 会垄断 AI 啦，亦都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即系 AGI 啦，可能会对人类有危险噶，所以就希望建立一个开放、安全、非商业化嘅 AI 组织去作为制衡。而 OpenAI 当年本身咧系一个非牟利机构嚟噶，而 Elon Musk 喺早期咧亦都投入咗大量嘅早期资金。当年 Elon Musk 嘅成个嘅 AI 安全观咧，其实系咁噶。如果有一个嘅超级 AI AGI 落入咗单一嘅企业，又或者系政府手中嘅时候咧，人类好可能会失去控制权。唔使我多讲啦，如果大家有睇 AI 相关嘅一啲嘅电影啊，咁啊都有好多嘅类似咁样样人类对抗一个好厉害超级 AI 嘅故事啦。而佢尤其担心嘅就系 Google 啦，特别系喺 Google 收购咗 DeepMind 之后啦，因为 Elon Musk 认为啦 ，Google 有机会率先去建立一个 AGI， 而如果一旦实现技术封锁、权力集中嘅话咧，又或者佢哋只系追求商业利益或者系军事用途，后果可能会非常之危险。因此，当年嘅成套嘅思路咧，就系用开放、分散、非牟利嘅 AI 去对冲翻封闭、集中、商业化嘅 AI 嘅风险。佢想做嘅其实有啲似 AI 世界嘅 Linux。虽然 Linux 在世界当中它的影响力始终都不及其他的一些的商业化的平台，另外也可能想做世界上面的一个公共的防火墙。其实对于 AI 的安全性的担忧不是只是 Elon Musk 自己看到的，不少人都看到，甚至乎当年霍金都说这个世界会摧毁世界的几样不同的武器当中，又或者人类千万不要去碰，当中就有提过人工智能 AI。 当年 Elon Musk是反复讲啦，就话人工智能比核武咧系更加危险，原因就系核武你生产咗出嚟，你唔用摆咗喺度，又或者你唔再去加强佢嘅话咧，佢就会系被限制喺某一个嘅程度嗰度啦。咁但系 AI 唔一样啊 ，AI 可以自我强化啦，核弹唔会自我改良自己。但系如果一旦 AGI 即系呢一啲嘅通用人工智能出现咗嘅话，佢可以自己去写更加强嘅 AI， 自我优化。加速进化，呢、这个亦都系 AI safety 圈入面经常讲嘅咧，递归自我改进。而 Elon Musk 最担心嘅就系人类可能会喺极短嘅时间之内失去技术嘅控制权。而如果呢一啲嘅控制落咗喺一啲嘅商业机构，例如系 Google 集中控制咗呢一啲嘅算力啊，又或者一啲嘅政府、一啲嘅军方，又或者某个嘅科技巨头拥有最强嘅 AI 嘅话咧，无论系资讯、经济、军事同埋社会控制，都好可能集中喺极少数。到人嘅手上 ，Elon Musk 就认为咁样对文明本身就系一个威胁。而 OpenAI 咧一开始已经系一个公开嘅 AI 技术啦。最核心嘅理念咧就系 OpenAI 个名当中 open 呢个字啊。原本真系咁嘅，佢哋开放研究啦，公开论文啦，另外亦都系分享成果俾全世界都能够接触到 AI。而 Elon Musk 嘅逻辑就系、是，如果所有人都拥有 AI， 就冇人可以垄断 AI， 即系大学、小公司、研究员、公民、社会都可以参与监督同埋竞争。嗱呢一点有啲似。 核武世界之中的互相制衡，即是如果只有一个国家有核武的话，核武就会变成了一边倒，但如果大家都有的话，那个就会变成互相制衡，大家都不敢用。当然两者之间的制衡的逻辑不一样， AI 不是说你不敢用，而是大家都有可以互相制衡。另外就 OpenAI 最初是 non-profit， 一个非牟利的结构，原因就是 Elon Musk 觉得如果公司需要向股东交代要追逐归到盈利要抢市场的话，就更加容易去忽视安全，会抢先去推出危险的 AI， 发生 AI 军备竞赛。因此当年 OpenAI 的理想就是不应该受到股东压力影响 AI 的发展节奏。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希望可以分散 AI 的能力了。当年的观点其实就非常之去中心化的。Elon Musk 曾经讲过，最安全的 AI 就是权力分散的 AI， 可以避免单一公司、单一政府、单一军方垄断了 AGI。 他也解释为什么他后来会支持开源模型、分散式技术或者是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另外亦都希望 OpenAI 可以做一个 AI safety 的研究，这个亦都是 OpenAI 最初的其中一个重点，叫做 AI alignment， AI 对齐，即是怎样令到 AI 能够长期服从人类价值，不会偏离目标，不会伤害人类，这个都是 AI safety 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而讲开安全性的问题，其实 AI 安全圈入面有一个都很著名的一个思想实验，名字叫做 Paperclip Maximizer。 如果你叫一个超级 AI 尽可能生产更加多的万字架 Paperclip， 而它极度聪明但是没有人类的伦理，它可能会将全球的资源都转化成为工厂，消灭阻止它的人类，最终将地球变成一个万字架星球。不是因为它邪恶，而是它极度有效地执行了一个错误的目标。而 Elon Musk 当年非常受到这类型的存在风险的思想的影响。不过现实和理想其实就是个冲突都挺严重的，想象之中非常之丰满，但现实就非常之骨感。因为训练 AI 的成本其实是随着这个时间的递进，又或者随着 AI 本身越来越聪明，那个训练成本是越来越多，而且那个多不是讲多少少。对比一下 ,2015 年当 OpenAI 刚刚成立的时候，训练成本是几百万美元 ,OK 啦，对于 Elon Musk 来讲散纸啫。而去到 GPT 三时代嘅时候咧，要训练 AI 咧，个成本已经去到亿元级别啦，讲紧亿美元级别。咁呢个时候已经开始入肉啦。而去到 GPT 四嘅时代咧，嗰个嘅训练成本更加去到几十亿美元嘅级别。咁呢个时候就已经唔再系一个直接入肉嘅程度，可能系要放血添啦。因此，如果要去训练呢一啲嘅模型嘅话咧，对于一个 non-profit 嚟讲咧，可以讲系烧唔起噶，必须要大的资本。因此这个时候 Microsoft 就入场了，而这个也是 OpenAI 走向分叉路的一个时间节点。刚刚提过 OpenAI 原意是强调 Open 公开研究成果，但是我用了这么多钱去训练出来，而且又多了一些股东需要交代的情况之下， GPT4 等的模型之后就不再是开源，不再 Open 了，技术和权重也都不公开，商业的保密程度大增。因此 Elon Musk 认为这个完全违背了原本的理念。另外 ,Microsoft 向 OpenAI 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之后， Elon Musk 就指了 OpenAI 已经变成 Microsoft 的实际附属公司， AI 技术主要服务商业利益，而不再是为全人类的共同资产。而这个其实也是他在诉讼之中的核心理论之一来的。OpenAI 除了 Open 之外，另外一个的 keyword， 一个重点词，又或者对于它的描述就是 non-profit， 非牟利了。但是 OpenAI 后来就建立了 OpenAI non-profit 和 OpenAI LP， 一个有限盈利公司。这种结构就令到公司可以去吸引投资、发股票奖励、商业化产品。OpenAI 认为训练最先进的 AI 实在太过洗钱了，如果是没有商业资金根本是做不到的。但是 Elon Musk 就认为这个已经背离了他们最初的承诺了。 不过如果讲返呢，就係 OpenAI 要去进行一个嘅转型啦，唔再系 non-profit 啦。喺呢件事情上面呢， Elon Musk 都系投咗赞成票㗎。只不过喺呢件事当中呢，就产生咗啲意见嘅分歧。而呢个分歧就系，究竟边个拥有 OpenAI 嘅控制权。嗱，我就尝试去用 OpenAI 嘅模型啦，就系 ChatGPT 啦，去问一问究竟咧喺呢件事入面咧，特别喺股权争夺之中啦 ，Elon Musk 同埋 OpenAI 嘅董事会啦，究竟发生咗啲乜嘢嘅故事呢？然之后我又用同样嘅问题去问一问由 Elon Musk 所创立，亦都系全资拥有嘅 XAI 旗下嘅模型 Grok。究竟发生咗乜嘢事？睇下两者之间咧，有冇喺个陈述上面啦，又或者个侧重点上面唔一样啦。当然你都可以尝试去问一问嘅吓，用你只眼啦去判断一下两个 AI 有冇喺呢一件事嘅表述上面咧选边站。而我嘅询问嘅结果系点咧？两者之间有冇区别咧？而呢个股权争夺嘅成功与失败啦，成个嘅过程啦，亦都系导致咗之后嘅诉讼噶。过程同诉讼嘅结果有啲乜嘢嘅联系？而呢个嘅结果会导致乜嘢嘅后果咧？今日唔讲住，听日再讲。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 梗系阿 Don 喎。
1: Don
2: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2: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4: 买楼都系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4: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ay honest, valid
9: cut.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0: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点46分啊，咁今日虽然系礼拜四啫，咁啊，但系都因为过往几日啦，讲过嘅话题啦，咁啊，都希望可以同大家有啲嘢沟通嘅。咁啊，当然有啲朋友话我有其他嘢想讲都可以噶吓，咁啊，听听越南黄生想讲咩先。Hello， 黄生你好。
11: 系，主持人好啊。
10: 你好，黄生，请讲。
11: 啊，今日讲 AI。
10: 哦，可以，都可以。
11: 你啱讲完 AI。
10: 系。
11: 嗱 ，AI 个发展咧，暂时未知道美国或者中国。赢得呢场战系得两个国家嘅啫，其他嗰啲唔得噶啦。咁咧，而家目前嚟讲咧，中国美国政府未分之际咧，印度咧就大大镬，输到连阿妈都唔认得。你知唔知道 AI 取代咗印度嗰啲电话嗰啲叫做啊支援啊，
10: 接线啊嘛，
11: 电话支援中心冇咗。咁咧佢嗰啲程序员咧冇晒。印度仲有一个好大镬咧，就是今年2026年嘅2月28日，美国打伊朗，卡特嗰啲油气全部唔出得嚟，嗰啲肥田料起咗 double， 咁跟住咧，印度3月就开始播种，咁你贵你都要播种噶，但系一个4月杀佢一个咧40几度，系全个国家40几度，咁佢播种嗰啲种子冇晒，肥田料白晒。佢有8亿人口系做务农嘅，你话印度依期点翻身啦？你叫佢点翻身？因为嗰8亿人口务农咧输晒噶啦，佢哋连家当都冇埋噶啦，成镬翘起。咁啊，跟住边个再俾钱去买种子、买肥田料啊？阿莫迪有钱咩？阿莫迪穷过窿嘅。
10: 啊，黄生都非常之关心印度嘅状况啊。
11: 唔系啊，我全世界我都识噶，我喺电台讲咗几十年噶啦。
10: 哦，
11: 越南黄生好有名嘅，讲紧都中嗰只。
10: 好好好，系啊，系啦，咁其实呢个世界都受到呢个战争嘅影响嘅，唔系净系一个国家嘅。咁啊，多谢晒黄生你嘅意见啦吓。咁啊，如果有啲咩讲咧，可以再打电话上嚟嘅90588-91430，多谢晒。咁啊，今日除咗即系好似黄生咁啦，咁啊，如果有啲唔同嘅意见可以发表之外咧，其实都有其他嘅嘢都可以讲嘅。咁啊，如果都想讲翻我哋嘅主题啦，即系例如系今日我哋讲紧话，究竟呢一个嘅 e-bike 啊、e-scooter 啊点样嘅话咧，90588-91430，欢迎大家咧发表意见嘅。咁啊，我哋其实都有讲过啦吓。咁啊，即系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啦，或者系多伦多啦，比较多嘅大城市啦，会面对住咧啲新型嘅一啲使用 e-bike、e-scooter， 因为始终咧，其实我哋睇翻咧喺成个嘅城市嘅设计上面啊，依家咧有一啲嘅大城市方面啦，佢哋会发现咧有一啲嘅问题需要处理嘅。咁啊，除咗你话公共交通之外咧，咁啊要处理咧就系最后一公里，即系地铁站去到住宅或者系办公室之间嘅呢啲嘅短距离。咁因为对于有啲人嚟讲，佢哋嘅一公里、两公里，你话行都得嘅，冇错嘅。咁但系有啲人选择咧，可能就话：，哎，我要赶，唔通系跑咩咁样？咁所以就好可能咧会选择一啲例如系比较轻便嘅一啲电动嘅装置啦 ，e-bike、e-scooter 啦。咁由地铁站翻翻屋企，或者系由班一啲巴士班次比较疏啲嘅地方，佢可以有啲咁唔同嘅选择。又或者有某啲嘅城市啦，个设计上面咧，喺自己屋企去到买嘢嘅地方咧，可能话远唔远，话近唔近，唔想揸车，又想用呢一啲嘅 e-bike、e-scooter， 咁所以就会系作为咗咧揸车嘅另外一个选择。咁呢个亦都系咧唔少嘅城市咧，将呢一啲所谓叫做 micro mobility 啊，微型交通咧，视为系公共交通嘅一个嘅补充品，或者系叫做完善咗成个公共交通嘅制一个设计啦咁样。咁但係亦都未必係话即係完全係成为汽车嘅替代品嘅。因为始终啦，你话即係揸住 e-bike 好 ,e-scooter,e-bike 可能都有少少承载能力嘅。咁但係 e-scooter 啦，你买完嘢之后点呢？咁当然你可以孭住个书包或者係孭住个袋咁样去。咁但係依家我哋喺面对住人口嘅叫密集啦，聚集喺城市啦，又即係塞车多咗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呢一啲嘅选择慢慢会成为咗大家嘅一啲嘅叫做比较选择或者比较倾向性多嘅仲有工具一啲嘅手段。咁啊，我哋转头我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唔同城市呢个世界上咧，好多嘅大城市究竟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咧？又或者佢哋对于呢一啲嘅交通嘅替代嘅一个态度系点样样？从而可俾多啲唔同嘅想象空间大家。咁等大家如果有嘢发表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又或者可以听一听。究竟呢一个选择系咪可以解决到我哋依家面对住嘅交通问题？
12: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7: 近年好多人都喜欢自己做小手工，除了为兴趣，其实还有实际用途的。今次就会跟大家介绍又看得又用得的手工番枧。
1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p.
9: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0: 答声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答声议事堂。
19: 好，时间翻到嚟咧，6:54啊，吓咪仲有6分钟嘅时间。咁如果大家想参与节目嘅话咧，90588891430，大家好，我系梁健行。咁啊，今日其实都想同大家咧继续系叫做深入去了解多少少啦 ，e scooter 同埋 e bike 嘅。咁啊，即系始终咧呢一啲嘅电动车可能系一个嘅，即系如果以前我哋成日都讲紧，我哋不如 carpool 啦，咁都系希望咧可以喺成个嘅交通系统之中咧减少一啲例如二氧化碳嘅排放啊咁样样。咁而 e bike 同埋 e scooter 啦，算系比较能够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二氧化碳嘅排放当中啊，即系起码喺使用啦吓，我哋暂时撇开咗喺生产电力嘅过程之中有机会去生产嘅碳排放啦。咁但系喺使用嘅过程之中咧，都能够可能系比较洁净嘅一种嘅交通工具啦。咁特别系对于嗱，我哋讲紧对比啦，北美同欧洲系唔一样嘅。依家有唔少嘅研究咧，都系聚焦喺欧洲，因为始终欧洲可能佢哋嘅城市冇我哋北美咁宽阔啦，冇咁大啦，佢哋嘅街道比较窄少少啦，咁所以咧佢哋嘅 e-bike 同埋 e-scooter 咧喺好多个城市其实都用得系非常之活跃嘅，咁特别咧佢哋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啦，一啲嘅 e-bike e-scooter 啊，能够减少塞车啊，或者系市中心嘅一啲嘅减车嘅政策方面咧都有帮助嘅，咁因此咧喺欧洲方面，例如巴黎啊、哥本哈根啊、阿姆斯特丹啦，对于单车啊、e-bike 啊、步行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系更加鼓励嘅，咁但系至于我哋多伦多是怎样呢，我们的城市设计是不是跟欧洲一样呢，听听这位朋友他怎么看先。李生。
20: 是你好，梁健行你好。
19: 你好李生，请讲。
20: 是我都觉得我自己本身就不用这些的。但是呢我都很鼓励用，因为其实真的很方便，有时出街短路可以用这些代替了油。但是呢我觉得政府在规矩方面应该要监管多些。就我本身就是这个嘅驾驶者嚟嘅。咁有时佢哋呢唔停 stop 返，其实真係好困扰嘅。转咗唔俾息路就咁转咗咗。有时唔係话我哋想我哋唔小心，有时我好小心，我唔会预计到你迎面嚟緊呢个车会同我转咗㗎嘛。佢又冇任何息路俾我。咁其实我觉得监管下佢哋嘅规矩系都好重要，同时间鼓励之余，亦都要监管咯。
19: 系，咁你觉得喺监管上面，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咧？即系例如，我哋个道路设计系咪即系都对于使用呢一类型嘅交通装置系叫做 friendly， 定系有冇啲乜嘢嘢觉得我哋需要改善？
20: 咁讲，因为其实咧，即系我本身 Markham，我知大啰好似就唔俾呢啲车喺行人路行嘅，
19: 系，
20: 但系咧。我大部分時間見到呢啲車咧，都係行行人路。我本身有喺Markham區都有跑步嘅，有陣時佢唔知佢預咗我有合劃定係乜嘢，佢係唔會響鐘嘅。即係我已經係聽機，我已經係帶一邊，我一定係聽到，但係佢唔響，佢冇啲鐘喺度示意啲行人咧，亦都係一個危險咯。
19: 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即係如果啦吓，我啱啱即係听你咁讲嘅时候，如果呢一啲嘅所有要揸 scooter 嘅人都要未必係考牌嘅，可能要完成一个笔试啊，又或者喺网上面简单少少啦，唔好增加呢一个政府嘅负担啦。喺网上可能你都要做一个嘅叫做测试又好，又或者你要知道晒所有交通规则先至可以上路咁嘅步骤，又帮唔帮到呢？
20: 我觉得老实讲帮唔到，我反而觉得我唔知呢啲有冇得做到。单车我知有登记，佢嘅登记原意系惊人偷嘅。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应该有登记 ，in case 甚至乎咧可能撞到个行人， 你起碼我有適應，哦，呢架車呢個人撞咗，我覺得你有呢個識別嘅登記會仲好咯。不如收一個好相宜嘅價錢，$10都好，甚至乎免費登記，你攞張 sticker 黐喺你嘅車度，起碼有陣時佢出咗啲咩事嘅時候都有得追究啊，或者跟進咯。
19: 嗯，但係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似以往咁啦，好似一啲机动车或者系大车咁样样啦，咁如果系部车撞到人又好咩都好，你又好难证明嗰个司机本身又即系追究到人，会唔会有咁嘅漏洞出现咧？
20: 唔系，我讲系 scooter 撞人啊。
19: O、okay. K，
20: 因为其实好似佢哋行嗰行人路嘅，可能系我喺单摊翻工嘅阵时出去食饭，佢、嗯、哋我明嘅时候，可能佢哋赶住送餐啊或者其他嘅 reason， 但系有阵时佢哋唔睇路咯，我知呢样嘢好困扰，我觉得。
19: 嗯，咁啊，呢个都系全世界都系噶啦，嗰啲送餐系啦、
20: 啊，
19: 因为佢哋有 KPI 要去追啊嘛。
20: 系啊，明白嘅，系啊，监管咯，我觉得最主要系。
19: 嗯，咁你都系持一个开放态度嘅，只系觉得我哋需要跟进。
20: OK 嘅，如果佢有开到，我自己都会买翻个 e-bike 或者 e-scooter 添，因为我好近火车站翻工放工都方便啲。嗯，
19: 系啦，即系好似我啱啱所提到嘅，依家好多大城市都希望透过咁样可以鼓励大家，即系用交通工具，然之后完成即系 the last one kilometer 咁样嗰啲嘅嘅，系咯。OK， 好啊，多谢李生 ，thank you， 好，拜拜。系啦，咁其实即系我哋都要睇翻我哋嘅城市设计啦。咁喺嗰个城市设计上边，究竟呢一类型系咪可以做到咧？特别系当我哋加拿大有唔少嘅朋友，可能好似啱啱李生咁，佢需要揸车去到一啲嘅大型交通工具嘅车站嘅，即系好似 GO Train 站又好啊，或者系类似嘅subway 站都好啊。咁以往你会觉得哇，要揸车去要泊部车喺度都系一个另外嘅使费。如果可以增加一啲咁样，但喺道路设计上又或者一个安排上面做得好少少嘅话咧，咁对于个城市嚟讲，可能都系多咗一种嘅选择，对于市民嚟讲都有帮助嘅。好啦，节目时间够晒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法航由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378号航班因为涉及伊波拉病毒入境限制，昨天临时转飞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海关当局表示，一名曾经到东非持刚果护照的乘客本来不可以登机，但是错误地登上航班。法航强调飞机上并无紧急医疗状况，乘客在蒙特利尔下飞机之前接受评估之后证实并无病征，之后已经飞返巴黎。另外，安省卫生厅证实一名近日由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在医院接受多种传染病检查，包括伊波拉病毒。当局表示，此人因旅游记录而接受检测，目前已经采取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预计样本今天会送到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化验，安省暂时没有确诊个案。万锦市今天早晨有女童遭郊狼咬伤，约克区警方和动物服务部门正在进行调查，并尝试寻找涉事的野狼，呼吁区内居民外出时提防。事发在 Mingay 与 Bur Oak 地区，当局早晨8:15左右接报，一名16岁少女被一只野狼咬伤，送院治理。暂时不清楚事发经过，例如野狼当时是否显得具有侵略性，或者女童当时是否与野狼有任何互动等等。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山宪志星期三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要改善当前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北京多次批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金山说中国的这种叙事并未被第三国采纳，说日本现在的安保政策并非从高市就任之后开始，而是十多年来历届内阁积累的结果。日方希望与中国沟通并寻求理解，但承认相关对话确实没有开展，令人着急。他强调，两国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就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法国航空空难推翻下级法院裁决，改判法航及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过失杀人罪成，分别罚款22.5万欧元，达到相关的罚款上限。空难发生在2009年6月，涉事的法航 A330 空中巴士原定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遇到风暴失控坠海，216名乘客及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成为法国史上最严重的空难。调查显示，客机是因感测器结冰导致机组人员操作失误，最终失踪堕海。中国足协宣布，针对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再处罚65人，当中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其余48人根据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率次数、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被禁足5年或者以下。另外，中国足协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中甲的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决定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且罚款80万元人民币。华南地区连日遭受极端暴雨袭击，截至今天早晨，广东全省有34个镇街录得特大暴雨，其中阳江市有2个水文站录得雨量超过1000毫米，诺阳江出现20年一遇的洪水，广州及深圳出现严重水浸，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更一度发生雨水倒灌，深圳机场逾100班航机受阻。全省目前已经累计紧急撤离超过16000多人，多个城市采取停课或停工措施。另外，早前受灾的湖南石门县不幸增加到最少6人死亡，10人失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5月21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3，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94，一加元对新台币22.91，一加元对港币5.69，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43。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帮你啦！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啊，这两天天气变凉了。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12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8度。油价呢算个好消息，今天午夜之后呢，汽油价格将会下降8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183.9一个利升，183.9一个利升，可能的话明天加油会省点钱。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上星期呢，这个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呢，引起全球的关注啊，那现在已经是各回各家啊，正式落幕了。那当时在会面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说，台湾议题是中美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他讲的是中国和美国。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呢，也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这是不是符合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这个话呢？他说呢，特朗普

0: 话题，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1: 哎，江东你好，晚上好。
0: 这个特朗普说他要和 running 台湾的人，这个管理台湾的人谈一谈，应该指的就是赖清德总统吧？
1: 对，那肯定。他那个他讲这个话的这个叫前提呢，是有记者问他，因为现在美台之间有一个军售的问题，那么当然就是特朗普到了北京之后，那个习近平主席就和他当然不希望见到美国有这样一大笔的军售给台湾，因为这个数字达到140亿美金。那个所以呢，特朗普回到这个北京回到美国之后，那个就是记者总归要去要了解特朗普是怎么看待习近平这样讲法，又是怎么看台湾的。当然特朗普也讲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台湾独立，对吧？完了呢，就是因为涉及到军售的问题呢，就是叫记者就问他，你到底怎么决定这个军售？因为现在这个军售呢是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跨党派议员都是极力支持的，那个现在缺的就是行政部门来这个程序上的核准。那个所以呢，在美国的这个叫政界以及记者看来，这个就是大势所趋。那个如果特朗普因为中国的压力你把这个给搁置了，那么就是会被攻击他的人认为他是那个屈服于北京的压力。所以记者就问他那个军售问题怎么谈，那个你会不会和那个台湾总统聊这个事？那么特朗普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和管理台湾的人谈。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他这个和管理台湾的人会谈，他这个说法呢，其实当北京听来是非常的不舒服了，对吧？因为这个北京一直会认为，北京才是台湾的代表者，你台湾有什么问题，你就和北京谈，不需要和台湾谈。而且特朗普刚刚见过习近平主席，所以呢，你回到美国又这样讲，不管你有没有开始谈，谈什么，你这样一个姿态就是那个给中国方面听来是非常的就是冒犯的，或者说是才不舒服的。那么其实那个在这个特朗普刚刚离开北京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刚刚把手言欢之后，紧接着普京又去了北京，而且在昨天他们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里公开的就批美国，一个是精穷导弹防御计划，还有一个就是世界霸主，还有关税，还有这么就是叫俘虏别国的国家元首，还有那个斩首别国的国家元首，它都是在联合公报里都有的。所以呢，给那个特朗普看来，其实他到了美国，他讲要和赖清德通电话，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严重性其实还不如就是中俄联合公报里对美国的那个批判。
0: 其实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他讲话呢是比较大嘴巴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联合公报，然后他有点不爽，他脱口就对着记者说我会和这个管理台湾的人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呢，美国方面也没有正式公布或者说确定说什么时候会和台湾的这个领导人的通话。那虽然这个赖清德方面已经说了我们随时准备的和你通话，但是在美国方面，在白宫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具体的这个公布出或者安排出这个通话的时间。那您觉得通话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1: 其实不排除特朗普喜欢率性的这样讲话，可是呢，他率性讲话，他也会率性的做事。在他第一任的时候，他说他要和金正恩 要那个

0: 叫什么和谈那个谈话，结果他真的谈了，而且还跨过了三八线，所以他真的会做了这件事，是吧？所以有些事情呢，他往往是出乎人意料，当然也有一些是大嘴巴，那么也有可能他这个话呢是拿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向中国那个叫什么要价，就军售就是一个筹码。而且呢你中国反对军售，我在做出决定之前，我听听赖清德是什么讲法，对吧？你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军购？对台湾来讲叫军购，那么你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怎么样？你会不会要独立？按照特朗普的讲法，是他这个打电话还是为了台海两岸的一个和平，对吧？他如果用这话，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一种敏感的通话，他不会预先宣告明天晚上要通话什么。我要通话的时候，往往就突如其来就通话了。那么第二天通结束了以后才公布一个消息。所以呢，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讲，他是有可能会做的。当然也看中国的这样一个他们怎么样的一个表态，对吧？那么对台湾来讲呢，当然了，你特朗普你要直接和台湾总统通电话，这个对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提高那是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美国历史上就是说在那个断交之后，没有美国总统和台湾现任的总统通过话。那这个蔡英文当选之后，当时特朗普还是后任总统，他没有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给那个蔡英文打过祝贺电话，那是唯一的一次，就是这样。可是现在特朗普和赖清德都是现任的总统，所以如果特朗普通话也不是不可能，可是他通话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对中方来讲，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子的问题。
1: 嗯哼，其实特朗普在昨天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很强调了一点，他说对台军售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用筹码，如果你对方没有筹码，他就觉得你根本就不值得给我谈，我也不值得跟你谈，你根本没有条件没有能力来给我谈。现在他觉得我拿到了这个谈判的筹码。您觉得这个筹码他将会用来做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某些条件他不满意，他希望通过这个筹码能够让中国大陆改变主意，还是说他还有其他的想法呢？
0: 其实特朗普的筹码当然他不是和台湾的筹码，因为台湾和美国不是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交往的，对吧？特朗普所谓的筹码就是对中国的筹码，就是他这次到北京去就是两个最高领导人是非常隆重，北京也给了他很高的规格，可是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东西。原来说的500架波音飞机的大单只有200架了，那个英伟达
1: 好过没有啊？好过没有啊？
0: 对啊，那好过没有，但是已经打折还多了，对吧？那就是连预期都没有了。完了呢，就是英伟达的晶片进中国，那个还是中低端的晶片，中国也不让进啊。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一个给足了面子就没有理智的这样一次的。
1: 但是中国也给他了稀土啊，稀土这个实际上中国让了很大的一步。
0: 中国的稀土是本来就是给的，中国只不过是没在稀土上卡脖子而已。因为中国是本来是用稀土来对抗美国的关税，
1: 晶片，
0: 所以呢，那个没有在卡脖子。可是这个两个人的访问，对习近平来讲，他也是得到了很高的，就是特朗普对他的一个赞扬。所以呢，特朗普呢，他
1: 那个关税好像也降下来了，对吧？
0: 关税一直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他们说还在谈呀，因为关税呢不是特朗普谈的，是那个贝森特那个和中国的那个叫副总理那个 对谈的，一直在谈，谈了很久，所以呢，所以这次访问就是说，如果拿中俄之间的普京的访问和特朗普的访问相比，那显然普京得到的东西很多，他们的联合声明洋洋洒洒100多页的纸，从人工智能了各方面的都写到在世界国际局势的一个看法，甚至把习主席的什么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全部在里面。那么特朗普访问
1: 北京，这是政治上的，但是具体的这个经济好处，
0: 经济好处有啊，里面的很多的两国之间的经济，而且经济的好，经济的合作占了2/3的篇幅，国际的这个立场只有1/3的篇幅。特朗普到了北京，一点联合的声明都没有，而了两个人连记者也没有共同的对记者说一个话。普京到了北京，他和习近平，习近平很少面对记者的，两个人就可以面对，共同面对记者说话。所以像这样相比呢，其实特朗普是得到了面子，他没得到了理智，那么可是普京呢，在北京呢，他的面子理智都得到，所以呢，他看得出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是一个互相角逐、互相角力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这个叫什么基本的这个底层逻辑之下，所以呢，台湾就成了特朗普手中的一个筹码。
1: 对，关于这个筹码，接下来特朗普有没有可能真的打出去呢？您刚才讲到说呢，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一次会面，然后呢，有很多的筹，很多的这个 deal 呢，实际上没有 finalize， 没有完全的正式确定，包括大豆，我们会买啊，中国货我们会买大豆啊，我们会开放这个对这个稀土的管辖啊，那美国说我会把这个关税降到什么什么程度，那现在在还没有完全决定之前，没有最后的敲定之前，如果美国为了在这个 deal 中间得到更多的好处，他打出这个筹码说我要和台湾领导人谈一谈，那中国方面会怎么样的态度呢？如果真的电话打过去了，那中国方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有没有可能说这个 deal over no more？ 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劣质完善含有商车房占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19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3: 锁定这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险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5: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7: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8: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7: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8: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7: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8: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7: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6: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9: 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5月21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409点，上升247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上升276点，又创了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93点，上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上升12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七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6.35美元，下跌1.91美元。纽约六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542.5美元，上升7.2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55美分，下跌0.17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86点，下跌26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1,684点，上升1,879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77点，下跌8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247点，下跌322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i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10: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11: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peration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10: 真的？
11: 真是！现在 Lexus Operation Hill 的示范车大庆销 ，RZ 型号电车大借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庆销价。
10: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11: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10: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2: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3: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2: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3: 别担心，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宏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1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28，这里是 AM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那特朗普昨天呢？特朗普总统昨天呢，对记者说呢，啊，这个台湾呢，这个是一张很好的谈判筹码。然后呢，大家都以为说呢，啊，就是说他会不会给台湾这个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做一个了断？到底给还是不给？通过还是不通过？但是在这个之前呢，他又提出了，他说我要和台湾的当事领导人谈一谈。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筹码。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先生他是一个比较可以想说是他是一个谈判高手，但是最近在政治上有没有成功的不知道，但至少他是一个很精通谈判术的人。现在中国和美国虽然上星期啊这个会面过了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交易呢还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会不会说我先提出来测量一下，测试一下中国的这个底线，我有可能和台湾领导人通话哦，你怎么样？你会不会满意？否则的话，你在谈判桌上，在 deal 上面就让我一步或者两步，有没有可能这个状况呢？小鱼先生，
0: 其实这里有两个筹码。第一，它是140亿美元的军售，因为这个军售呢，是美国的国会的两党一致支持的，而且是推动这个通过的。所以呢，他如果搁置这个军售，其实他就在表明的态度，我已经是就是不顾我们。 们共和党、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歌词，他们、
1: 我已经让步了。
0: 他就是对习近平主席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交代，是吗？可是在这个筹码之外，我再增加了一个筹码，我和台湾领导人通个电话。这个虽然不一定有什么叫什么，也许没有实质内容，可是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至少是美国国家元首首次和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这样通电话，而且呢，对中国来讲，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是台湾地区，你怎么可以和我们的所谓的省长去通电话？
1: 这个应该讲是违反了中美两国公报的这个，就说他不是一个领导人，他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你当时承认的是中国，对不对？
0: 可是台湾
1: 如果现任领导人和那边的现任领导人通话了，那实际上就是冲破了中方的底线。我相信中方肯定会非常非常
0: 中美之间有很多公报，中美台之间也有公报，台湾关系法、里根的六项保证啊，这都有。所以当时的拜登时期，佩洛西去访台，那个就拜登不愿意见到，可是佩洛西要去，那也就去了， 对吧？闹出一场风波，可是最后也没什么实质的后果。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是在打牌，那么特朗普如果要用这张牌打的话，其实他也可以给中方有这样一个信号，就是说我手上是有牌的。那么他也可以找一些理由，我和赖清德通话，我是通话劝他们不要走向独立啊，那么这样好像还是帮这个中北京的忙了，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因为他已经讲过不想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嘛，可是赖清德回应他也很聪明，他说台湾这个本来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对吧？而且现在要改变现状的不是台湾，是北京政府。那赖清德的态度就是在520他那个担任就任总统两周年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表态的。所以当传出特朗普要那个跟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他求之不得啊，他会利用这个机会跟特朗普讲，他们台湾没有要搞台独，没要改变现状，要改变现状的是北京，所以为了不让这个现状被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你美国给我们台湾军售。
1: 这个就看中方最后是怎么样解读了，这完全是一个政治博弈。我相信这完全是个政治博弈。那实际上特朗普他也在测试中方的底线，他知道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我们时间不够，我们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么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我个人觉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的，那白宫也会让他通过，因为这毕竟是参众两院通过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如果要阻止这个军售案的话，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他马上面临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他会不会敢不敢做这件事情，这个很难说。但是对于台湾来讲，这个140亿美元真的很重要吗？小云，
0: 目前台湾的军力和大陆是不对称的，你再给他50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和大陆没办法比。
1: 是的。
0: 可是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制这些装备，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些传统式的武器了，它用海马式导弹啊、防御系统啊，完了飞毛腿啊、打坦克的那些东西啊，还有一些直升飞机的零件啊，都是一些他们采用非传统作战需要的这些。那么对台湾来讲，他当然人就不能和大陆相比，可是他能最大化的消耗就是对台湾的入侵。那么这样呢，至少给他们增加一定的防御能力，对吧？那么可是这总好过你一点都没有，否则如果有这个敌方登陆的话，你就是长驱直入了，对吧？所以这个140亿美金呢， 也是对台湾来讲他们提高一个威慑的力量。而且特朗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曾经是那个在第一任的期间，他是给那个台湾呢有了$183亿的军售，他是美国历届总统在担任总统的那个四年中是给的最多的。在第二任，他就在去年2025年，他也给了批了给台湾$111亿。如果现在那个140亿再批的话，那就变$200多亿了。所以对特朗普来讲呢，军售他未必就直接对北京是怎么样，他知道是手中一张牌。那么另外他也是双人，军售对美国的军工企业是有好处的。
1: 实际上中国大陆也说了，你如果不图利，我们谋求的是和平统一。那特朗普也说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独立。那实际上如果没有发生这个纠纷的话，战争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对于这个$140亿来讲呢，实际上最得益的应该是美国的军工工业，对不对？
0: 那其实呢，现在大家都在讲和平，大陆你说我要讲和平，那个美国说啊不希望看到战争，台湾赖清德也在讲和平，他说我们是要用实力来保证和平，所以大家都在想和平，可是我没有实力就没有和平。所以是啊，中国的说法叫弱什么弱国就挨打，那么喂就是这样，其实大家都是讲和平。那么其实这都是一个战略平衡，如果是台湾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的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会沦陷。
1: 对，好，讲到这边我们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跟古巴有关的。实际上在几个星期以前呢，就有很多人说啊，特朗普在伊朗这场战争中间好像没有速战速决，有没有可能他去打古巴呢？有没有可能打古巴呢？没有打古巴，到目前为止暂时没有。但是呢，昨天有一件新的案件出来了，美国司法部呢起诉了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他叫劳尔卡斯特罗，起诉他要追究30年前的一桩案子，一桩刑事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回来请小姨给我们解释，马上。
5: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0: 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15: 当然啊，当喽，
10: 当
15: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0: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15: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10: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16: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16: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点41分，直播室里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在昨天，美国的司法部呢正式起诉现年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94岁的前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为什么起诉他呢？好像是在1996年的这么一件案子，我们请小鱼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案子吧。
0: 1996年的2月24号，那个当时呢，在古巴的，就在美国的古巴裔的美国人，他们有这样一个团体叫兄弟救援会。那么这个团体的任务是什么呢？他就是专门就是营救从古巴的那些从海上逃出来的那些古巴人，像躲避共产主义的那些古巴人。那个他们呢有自己的飞机，完了发现的话呢就会去营救。那后来呢就发展到除了营救之外，还去撒传单了，做宣传了这些东西。那么在96年的2月24号有3架这样的叫做救兄弟救援会的飞机，那么在那一带实施他们的救援任务，也可能是撒传单。那么关于到底是在国际水域还是进入古巴境内了，说法是不一样的。美国说法是在国际水域，古巴的说法是在古巴境内。当时古巴就出动了2架米格战斗机，就把那个2架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给击落了。那么一共有4个美国人死亡了。那么当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呢，联合国安理会做出了一个决议，就是谴责这样攻击民用飞机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他呢也全面升级了对古巴的一个经济制裁。那个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呢，一直到奥巴马时代才解除，奥巴马还访问了古巴。那个所以呢，那个从这么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是美古之间的一个纠结的。完了，在美国的古巴艺人呢，他们就一直就是要想追究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在昨天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代理司法部长叫布兰奇，他做出了一个司法决定，就起诉当时的古巴的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当时的总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他的哥哥。那么劳尔·卡斯特罗呢是弟弟，所以当国防部长，认为这个就击落这个民用飞机的这个命令是劳尔·卡斯特罗下的。那所以呢，认为他对这些美国人的死亡是有责任的，所以他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起诉。
1: 美国法院的这个记录显示呢，劳尔呢这次是被控4项谋杀罪，包括1项谋杀美国公民罪，还被控2项呢毁坏航空器的罪名。啊，那个这个问题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说1996年现在还可以起诉吗？
0: 美国的刑事案的追诉时效通常是5年，这是普通刑事案。涉及到就是有人死亡的这种刑事案是没有时效限制的。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 当时劳尔他是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是一个国家的管理人员，或者说他是一个军方的这个人员，这个可以起诉吗？
0: 这个就涉及到是谁下命令的问题了。当然古巴现在的回应说当时的命令不是他下的，那么按照美国的说法，因为国防部长是指挥军队嘛，对吧，所以你这个命令是你下的。他们当然也可能这个起诉当中他们本来也有一些象征意义，就是他们那个因为当时在的人，就是当时的政府里在的人有一定权势的人，那么剩下的也就是劳尔卡斯特罗现任总统，他在当时他还不是政府里的高官呢。
1: 所以作为对方的辩护，他很简单的说我只是个国防部长而已，就和对不对，他上面还有一个总统，说不定是总统下命，他只要把这个责任推向是总统下的命令，我只是个执行者。这不就是跟
0: 当然了，就是这个案子能不能进入法律程序那还是一个问题。因为首先劳尔不可能到美国去应诉，美国也不可能到古巴法院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控告劳尔。所以这个事情呢，他那个实际的操作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其实他更主要的是在当今的形势下，它有一种那个非常那个明显的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说
1: 政治意义。
0: 在古这个美国一直在谋求古巴变天的这样情况下，而古巴的那个卡内尔这个政权，他们呢又不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川普政府呢，他就采用这样一个方法给古巴去施压，希望去推动古巴的一个变革。
1: 对，就像这两天卢比奥公开讲说啊，你看你们现在古巴人生活的那么苦，这是你们的政府造成的，只要你们答应我们美国来管理古巴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们这个支持那个支持，你们油价你们的物价都会下来。这实际上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干涉，非常严重的干涉。所以美国的目的其实也很清楚，我就希望你这个古巴的政权能倒台，那我现在要起诉你这个国家的前总统，那因为他当时是国防部长。有没有可能他和当时这个抓诺内加巴拿马国总统诺内加的这个方法一样，他先用部队跑去古巴，然后把你这位前总统抓起来，抓到美国去进行司法审判。
0: 那我们看那个一个是巴拿马，一个委内瑞拉，就是马杜罗，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呢都和古巴不一样。巴拿马也好，委内瑞拉也好，它是强人个人的一个独裁统治。你只要把这个个人给消灭了或者是搞掉了，这个政权呢他们就会发生一些转变，配合美国的一些转变。现在的委内瑞拉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可是古巴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独裁国家，它是一个政党的独裁国家。共产党在古巴从1959年开始到现在，它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它甚至还不像中国有这种民主党派，它都没有的。所以从上到下全部都是共产党的控制。那个如果美国要去运用委内瑞拉方式来解决古巴问题，其实根本这个操作性很难。因为在这个古巴你抓掉一个人的话，他们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庞大的机器还在这个社会当中存在。尽管很多古巴人是对这个现实是不满，可是这个不满呢还没发展到要推翻他们政权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而且那个按照古巴这个拉美人的这样一种习性，他们是属于一种叫什么比较自由自在散漫的这样一种，他们不是一种很严谨的像亚洲人的这样一种。所以呢在古巴你看他共产党在老百姓生活那么贫穷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关闭民房。
1: 那这边就有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了，既然他没有办法像委内瑞拉那样的处理，然后得到委内瑞拉这样的结果，那么他对于古巴前总统的这个司法起诉，如果成功去了法院，判罪也好，不判罪也好，那至少有个交代。如果他提出了起诉，但是没有办法正式上法庭，正式起诉，那最后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5: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7: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6: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17: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6: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地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1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8: 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19: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18: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19: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18: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点53分，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其实对于古巴来讲，我们加拿大人并不陌生。我周边有很多人去过古巴好多次，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价廉物美的度假胜地啊，因为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呢，最近不行了，为了因为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呢越来越严重，他们这个航空器，他这个航空公司几乎都已经没有汽油、没有柴油可以这个飞飞机了，所以现在加拿大要去古巴就比较难了。刚刚小鱼先生也讲到说呢，在若干年以前呢，美国的当时的时任总统奥巴马先生还访问过古巴。当时我还记得曾经有美国人跟我私下讨论说啊，作为美国人是不是应该去古巴投资呢？在这个美国和古巴关系慢慢融洽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可以开放去到古巴去度假、去旅游？但是最后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但现在美国对于古巴前总统进行刑事起诉，那个两国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紧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请教一下，这古巴他们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小鱼，
0: 那古巴呢，当然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是一个借口。完了，当年这个劳埃卡斯特罗呢，他并没有下令要击落这两架飞机。那么当然古巴方面是这样的。其实对美国来讲，就算是那个中级军官或下级军官下令的，可是 因为军队的最高层在这个行政首长就是国防部长，那么对美国来讲，他们现在唯一这个在世的这样一个首长就是卡斯特罗了，所以呢，其实拿卡斯特罗来做一个也算一个筹码吧，对吧？那么当然这种叫起诉卡斯特罗其实很难操作，可是美国它可以通过这样的起诉不断的向古巴施压，那一方面说我起诉了你必须把人交出来，而且我是正儿八经的起诉的，还搞了这个记者会，那司法部长还认认真真的准备了起诉书，他们还有大陪审团通过的这样起诉书，对吧？哎，那么就是可是对古巴来讲，我就不可能把94岁老人交给你，对吧？那么怎么办呢？美国就不断的施压，不断的敲打，那么敲打到如果你古巴肯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那或者是转型政治制度的转型，开放反对党，开放党禁了什么什么，那么对美国来讲，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当年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棋子和筹码来达到它某的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毕竟要比美国要出动军队去古巴就是那个容易的多啊。原来古巴已经就是在委内瑞拉事件之后，因为这个石油断供了嘛，古巴在压力之下已经答应开始准备要做出和美国谈一些事情，那么可是美国的要价都比较高，必须要卡内尔辞职，就是古巴的总统辞职，那么人家当然不肯，叫你共产党放弃政权你也不是一天之内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现在美国在伊朗打仗又打得不顺利，所以呢对古巴来讲，那么觉得美国好像也并不一定那么强大，对古巴会有办法，所以他们又那个开始强硬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拿出一个历史旧案，我们来敲打敲打古巴，那么现在就看美国下一步是怎么做，他一定会继续施压。前一阶段俄罗斯有邮轮去过那个古巴，美国是默许俄罗斯送邮给他，也默许加拿大给人道物资给他，那么如果说美古关系趋于紧张的话，那么这种这个援助暗地的援助美国也会给他完全禁止掉的，
1: 所以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不断的给古巴施压，直到古巴能够屈服。他也知道说现在有俄罗斯的邮主任给他这个输血，有加拿大的人道援助来帮助他，随时随地美国可以阻止这两个国家给他这个输血。那到那个时候古巴的日子可能要比现在更难过了，因为据说现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用品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您说呢？
0: 对，我是今年一年两月份的时候在断航之前去过古巴，你看古巴虽然说有公给制，它的供销社里是没什么东西的，它虽然是全民医疗，可是这个医院里呢是没有药可以供应的，那么它虽然说是免费上大学，可是很多人上完初中高中以后就不去读书了，他们需要去谋生去了，所以他这个国家呢他是有这些全民那个保障的制度，可是全部都是很难实施的，所以再这样下去呢，迟早有一天古巴他真的会崩溃的。
1: 古巴的变化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肯定会，但是什么时候发生现在就是这个一个疑问了。非常感谢小鱼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